0: 出拉票活动。廖亚康报道。
1: 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公布缩短医疗等候时间计划，提出新增8部磁力共振和10部电脑断层扫描仪，并且推行区域统筹手术轮候制度，等病人可以在所属区域入边选择较快的手术安排。尹大卫亦都承诺投资机械人辅助手术，并且推出 BC 健康护照的手机应用程式，等病人追踪转介进度和预计轮候时间。至於 BC 綠黨黨領 Emily Lowen 就認為醫療問題不只是輪候時間，而是整個體制需要改革。綠黨提出在每個選區設立一個一站式的社區醫療中心，提供家庭醫生、護士和其他醫療服務，減少病人在不同醫療系統之間尋找服務。綠黨亦都建議建立中央手術轉介制度，等病人透過單一的渠道接受評估和安排手術，減少不同地區輪候時間不一致的問題。在公共安全方面，BC 保守黨臨時黨領杜朗恩提出在比較混亂的社區增加警力，同時擴充精神科和住院治療服務，並且安排嚴重成癮、精神疾病或者是腦部受傷的人士離開街頭接受照顧。保守党亦都承诺扩充警察学院，并且在五年入边增加500名的皇家骑警，同时增聘检控官和法院资源，减少司法程序延误。在毒品的政策上，保守党表示会扩大纳洛酮的供应，禁止在医院、庇护所和支援房屋入边非法吸毒。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0: 另外 ,BC 省选的候选人名单公布，有候选人同时参选市选。黄亮润报道。
2: BC 省选候选人名单公布，部分的省选候选人本身是学生身份，亦都有候选人同时参与市选。BC 保守党网站显示，在温哥华 Strathcona 选区，候选人 Jordan McIntosh 是一名正在攻读地质工程学士学位的大学生，同时亦都是一名矿场勘探现场工作人员。而该党在温哥华 Little Mountain 小山选区的候选人Alexander Muir 是 BC 大学 UBC 二年级学生，曾经在暑假期间在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的办公室实习。另外 ,BC 选举局的名单上可见，保守党派出邓明慧出选温哥华喜士定选区，但邓明慧同时已经代表列治文前进联盟参选列治文学务委员。他在温哥华喜士定选区的对手有 BC 新民主党前律政厅长李沙马，连同两人在内，该选区有6人参选，包括 BC 绿党、Centre BC、BC 共产党和 Libertarian BC 的候选人。另一方面 ，BC 选举局话 ，BC 新民主党在 Kelowna Mission 选区派出 Miriam Rycroft， 但在该党网站就未有佢嘅资料和照片。据指佢曾经在2012年担任下议院议员助理，同年亦都有另一条纪录显示。他曾经担任下议院新民主党外交事务政策官员，目前正是居住在亚省。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0: 有报告指出，不少公众对全国牙科护理计划的保障范围感到困惑，当中有一半的治疗在事前申请时就被拒。廖日康报道。
1: 加拿大牙科协会发布最新报告，全国牙科护理计划 CDCP 的保障范围令人困惑。当中牙医诊所需要预先提交申请，再由承办商 Sun Life 决定是否提供保障的治疗方案，有一半的申请都被拒绝。加拿大牙科协会主席 Kurt Preston 表示，当局没有清楚解释拒批的原因，甚至有患者以为所有的牙科服务都是免费。加拿大牙科卫生师协会行政总裁 Andina Love 亦都表示，患者对于计划保障范围感到困惑，亦都增加牙科诊所的行政负担。报告又讲，部分患者尤其是长者表示，对于每年重新申请计划感到困难，而收入资格的标准亦都可能导致患者在某一年获得牙科护理，第二年就会失去资格。报告指出，患者对于计划的满意程度仍然偏高，七成的牙医亦都支持计划，不过协会指仍要加强公众教育，清楚解释保障范围，同时加强向医护提供培训，并且提高审批的透明度。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0: 跟住翻嚟嘅世界。

0: 界消息会同大家报道法国学生示威升级。
1: 本地新闻报道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怎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和未来？快上 CapitalDirect.ca 了解详情。
2: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哪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0: 回来新闻时间，法国学生示威升级，全国多地有学生和家长参与，近500人被捕。张曼燕报道。
3: 法国各地的校园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指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在马赛有参与示威的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内政部表示，全国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同内政部及教育部等官员商讨应对。
0: 卡塔尔表示，美伊仍然就结束冲突展开谈判。周浩辉报道。
4: 卡特里表示，美国和伊朗仍然正在就结束冲突进行磋商，并且考虑各方面的关注。卡特里外交官员今日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谈判仍然在进行当中，冲突有关的各方面之间继续透过卡特里和地区伙伴交换资料。目前各方面的正在透过外交努力解决分歧，但是他就拒绝就具体方案、分歧焦点或者其他技术细节发表评论，只是强调整个世界为这场冲突付出巨大代价，必须尽力透过谈判去达成解决方案，立即结束冲突。
0: 紧接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有李家超说，收到宏福院报告后将会追究责任。
5: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6: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 下星期开始 ，BC 省选就开始提前投票啦。
7: 我会提前投票，简单又方便。
8: 系啊，每次选举我都会提前投票。上次我都系提前投票，我觉得呢个方法最好。
1: BC 省选提前投票将会喺星期五10月16日到下星期三10月21日开放，请留意信箱查看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嘅地址同开放时间。快啲上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 BC 省选举。
0: 回来新闻时间，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将在造成168人死亡的宏福院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尽快进行改革并追究责任。张曼燕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
0: 有外电报道，中国有意提名人选角逐下任世卫总干事。周浩辉报道。
4: 外电影。

0: 四个外交官同一个知情人士表示，中国打算推举一个候选人角逐下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属意的人选是资深公共卫生官员宋利，他曾经长期在国家卫健委任职，做过妇幼健康司司长，在有关方面的政策和国际合作有二十几年的经验。如果最终当选的话，会是继陈冯富珍之后第二位执掌世卫的中国人。现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的第二个五年的任期出年八月中届满。
1: 跟着王慧聪的体坛快讯。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体坛快讯。
4: 十月六号的体坛消息，北美职棒 Major League Baseball 季后赛卫冕冠军洛杉矶道奇在国联分区系列赛第三场的赛事，日裔球星大谷翔平就被调低去到第五棒，亦都意味着可能会在最后机会就要洗杀手锏的时候先派遣上阵。他是加盟道奇之后第一次就是跌出头两棒就是上阵的，亦都是2020年以来最低的排序。道奇将会同亚特兰大咧就系打第三场赛事噶，咁啊出现咧就系左手嘅投球王牌 Chris Sale 系帮助咧就系道奇希望咧就系赢波，双方场数1-1打成平手噶吓。大谷头两场嘅赛事咧就八个嘅局数打出嚟两支嘅安打，比佢平均嘅质素咧就系差少少啦。教练 Dave Roberts 表示，大谷最近咧就系追打呢一个嘅野球咧就系比较多，甚至乎咧好多时咧就系被对手三振嘅，因此咧今场希望咧就系调整呢个秩序啊，减低压力兼配合对手嘅投球嘅情况。住喺 NBA 方面啦，麦多伦多猛龙队咧就系组军，似乎都8-8-9-9噶啦。卡威咧嚟翻去多伦多之后咧，都系慢慢循序渐进融入翻球队噶。响星期二 ，Leonard 咧就完成第二次完整嘅操练，预计星期六响温哥华对住旧球会洛杉矶快艇依然咧就系不会上阵噶。35岁嘅 Leonard 就话自己以前嘅重点咧就系建立比赛嘅体能啦，熟习新嘅队友同埋进攻嘅系统，而并不急于咧就系参加季前热身。讲下足球方面啦，一个时代正式告别啦。之前咧就有葡萄牙嘅 C 朗估计咧就重返国家队嘅机会咧就越嚟越渺茫。另外，阿根廷嘅巨星39岁嘅美斯今日将会喺布宜诺斯艾利斯代表阿根廷踢最后一场嘅国际赛。这一场赛事就是较早前美斯已经宣布会退出国家队，结束长达21年国际赛的生涯。他历来代表过阿根廷超过200次，赢过两届美洲国家杯和2022年的世界杯冠军。冬运方面，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的冬奥将会成为历来首届男女运动员名额完全相同的冬奥。国际奥委会确认2030年冬奥名额将会第一次做到就是50-50的比例，同时会加入 free ride 的滑雪和滑雪板项目。田径方面，讲下女子的名将，我们加拿大的链球好手 Cameron Rogers 获提名为世界运动员最佳的女子运动员之一。Rogers 今年保持链球世界排名第一，四月更加就是摘出81.13米，刷新加拿大和北美纪录。今日嘅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庆祝美容国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购买美容国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大家快啲嚟美容国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我哋喺时代坊美容国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6: 我是 David Yang 杨少博，竞逐连任列治文学务委员。我们需要继续建立安全校舍，支援学生心理健康，确保课程和环境多元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我以及专业议政的 Sandra Nixon 冼尼逊 ,David Tabloni 大宝尼，多谢。
7: Authorized by Andrew Tabloni, Financial Agent, 以上由财务代理 Andrew Tabloni 授权 778-233-5945。
8: 天气报告。
9: 白云地区埃晚有雾，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0-10度，落雨机会是30%。听日天清，晏昼大风，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0度。 紫外光。

0: 指数最高是三，落雨机会是20%。至于星期四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是100%。
1: 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
2: 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
1: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一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齐尽情 vibe 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5: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进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7: Restore Burnaby 本拿比复兴联盟坚决捍卫社区安全，反对吸毒住房项目，冻结地税4年，设立市议员办公室处理居民申诉。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Restore Burnaby 候选人 Daniel Chang、Janet Poon、Tina Firoda、Neil Chairman、Regina Nadu、Rocky Dong、Jessica Tsai。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3CE for Restore Burnaby Alliance。
8: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东一 Avenue 多车 ，Principal 桥嘅北行方向塞至 S Curve， 屋桥嘅南行方向近西53 Avenue 开始出现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依次交通报道完毕。
8: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昼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昼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0港币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it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9: 成日周围飞，最怕去到外地，仲要电话同短信接唔到。
10: 有咗 iTopBB 电话计划，去到边都可以任打任接美加电话同短信，
9: 仲包加拿大同香港号码，零漫游费，出门在外都可以保持联络。
10: 配埋中国实体电话卡，加拿大做实名认证，仲可以开通内地社交媒体账号，随时保持连线。
9: 即刻去880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
11: 各位听众，呢排系咪好挂住我把声音呢？我系 Gary Law 罗锦添，最近冇开咪，因为我要参选列治文市议员，继续为大家发声。10月17号市议员，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Kevin Lai、Gary Law、Wallace Pong、Sheldon Sterick、Grace Sang、Sam Wang、William Wang。反毒品、保治安、拼经济，拒绝无谓加地税。市议员、项目委员全投 Advance Richmond。
12: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Raymond Leung 7788077497。
5: 大中文电台，
4: 好声好听，961。
5: 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3: 今个星期将会开始接种流感疫苗，可以约去到药房或者诊所接种。如果大部分都能够接种疫苗，患上和传播流感的机会就会降低。2026年至27年的疫苗可以对抗3种流感病毒。所有6个月大以上的人，只要没有对流感疫苗严重过敏反应的病例，都建议接受注射。流感疫苗包括注射剂和喷鼻剂。65岁以上的人士可以选用加强疫苗。外省提供免费疫苗给所有合适接种的人，特别是65岁以上的长者和6个月大至6岁以下的幼年儿童、孕妇、原住民，或者心肺疾病和其他长期病症，一旦染上流感，可能会导致严重并发症的高危人士，可能将流感传染给高风险的人群，例如医护人员、照顾长者或者幼年儿童的亲属或者护理人员，同埋提供重要服务的社会工作者。11月到下年4月是流感最活跃的时段， 流感病

0: 就可以直接经过咳嗽、打乞嗤、近距离接触传播。流感病人释出的飞沫造成环境污染，如果手尖上黏附在环境里面的病毒，再抹眼睛或者口鼻，就有机会被病毒入侵。感冒症状通常是突发，导致发烧、头痛、肌肉和关节酸痛、流鼻水、喉咙痛、咳嗽和感觉到非常疲倦。儿童更加有作梦、作呕和吐泻的症状。症状通常在接触病毒一到四日之后出现，发烧和伤风的症状会维持七到十日，但咳嗽和疲弱的感觉可能会维持超过两个星期。流感病毒影响身体的免疫功能，其他病菌可以乘机入侵，引发肺炎和其他的严重感染。我是施明杰医生。
1: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最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大家喺10月23号下午1点嚟到幸运海鲜酒楼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列治文11700 Canby Road， 额满即止，请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doublenine-valleyview.ca 登记，优惠受条款限制。
2: 喺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佢哋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佢哋忙住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同家人嘅生活 security。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1: 准备好你的秋季家居大改造未？10月15至18号来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er 参加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啦！有超过上百位值得信赖的家居装修专家参加，好似 Sarah Bomer 装修达人等，无论是厨房、浴室、地板、家居饰物，定是最新的装修潮流和技术，你都可以一站式获取实用经验和灵感，轻松打造梦想之家。提早买飞仲有优惠，快点上 VancouverFallHomeShow.com 买飞啦！
3: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4: 系，我个仔上星期啫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10块木板啊，几犀利！
5: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6: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5: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国事访问美国，在总统特朗普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家档案馆在1937年落成，直属联邦政府，1985年成为独立机构，馆长由总统任命。国家档案馆的核心使命是保存、保护和分享美国的历史记录，加强民主参与。国家档案馆1934年6月19日由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法令建立，除了负责收藏所有美国官方历史记录之外，同时负责发布国会法案、总统文告和行政命令，以及维护联邦法规的副本。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文献包括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人权法案的原件都收藏在国家档案馆里面。不过并不是所有政府文件都要保存，只有大约1%至3%被认为有永久保存价值。多年累积落嚟，现时档案有130亿纸质文件，电子目录记录就超过1亿6000万条。值得一提的是，档案馆同时保存大约23000

0: 千张二战时期美军在中缅印战区拍下来的相，同埋过百小时的影像记录，记录中美盟军共同抗战的历史。美国对政府公民的档案管理受到两项法律约束，分别是联邦档案法和总统档案法。1978年之前，美国联邦档案法未有对总统档案管理做出规定，总统任期的档案文件一直属于私人财产。直到1940年罗斯福总统将自己任内的档案捐给国家档案馆，由此诞生了美国第一个总统图书馆，做法延续至今，亦都开启了美国历任总统向国家档案馆捐赠总统档案的传统。而促成美国对总统档案管理法改变，是1972年至74年时任总统尼克逊期间发生的水门事件。尼克逊辞职之后一度想销毁白宫磁带，但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支持下，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总统档案及资料保管法案，并将尼克逊在白宫期间的磁带和档案收归国有，交由国家档案馆保管。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总统档案法，并在2014年修订法例，明确总统档案归国家所有。这条法律自列根总统1981年就职之后开始实施。根据法律规定，美国总统任内所有的信件、工作文件和电子邮件必须保留，归国家档案馆管理。如果美国总统的公共邮件、文档等需要销毁，就必须经过总统或者国家档案馆馆长书面授权。
1: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4: 加拿大新闻。
3: BC 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B 尹大卫公布缩短医疗等候时间计划，提出新增八台磁力共振及十台电脑断层扫描仪，并进行区域统筹手术轮候制度，让病人可以在所属区域内选择较快的手术安排。尹大卫也承诺投资机器人辅助手术，并推出 BC 健康护照手机应用程式，让病人追踪转介进度以及预计轮候时间。至于 BC 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认为，医疗问题不只是轮候时间，而是整个体制需要改革。绿党提出在每个选区设立一个一站式的社区医疗中心，提供家庭医生、护士及其他医疗服务，减少病人在不同医疗系统之间寻找服务。绿党也建议建立中央手术转介制度，让病人通过单一渠道接受评估及安排手术，减少不同地区轮候时间不一致的问题。在公共安全方面，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提出在较混乱的社区增加警力，同时扩充精神科及住院治疗服务，并安排严重成瘾、精神疾病或脑部受损的人士离开街头接受照顾。保守党也承诺扩充警察学院，并在五年内增加500名皇家骑警，加强警力，同时增聘检控官及法院资源，减少司法程序延误。在毒品政策方面，保守党表示会扩大纳洛酮供应，禁止在医院、庇护所及支援房屋内非法吸毒。BC 省选候选人名单公布后，部分候选人是以原本的学生身份参选，也有候选人同时参与试选。BC 保守党网站显示，在温哥华 Strathcona 选区候选人 Jordan McIntosh 是一名正在攻读地质工程学学士学位的大学生，同时也是一名矿产勘探现场工作人员。该党在温哥华 Little Mountain 小山选区的候选人 Alexander Moore 是 BC 大学二年级学生，曾在暑假期间于联邦保守党党领伯利智的办公室实习。保守党派出邓明慧 Phyllis Tang 初选温哥华喜士定选区，但邓明慧同时以代表列治文前进联盟参选列治文学务委员。他在温哥华喜士定选区的对手有 BC 新民主党前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丽莎玛，连同两位在内，该选区有六人参选，包括绿党 Central BC、BC 共产党及 Libertarian BC 的候选人。另一方面， BC 选举局指 BC 新民主党在 Kelowna Mission 选区派出 Miriam Rycroft， 但该党网站上没有他的资料。

0: 没有照片，有指他在2012年曾担任众议院议员助理。同年还有另一条记录显示他曾担任众议院新民主党外交事务政策官员，又指他目前居住在阿省，近期在该省有工作活动。与此同时，由本地传媒 CTV、 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和 Global News 组成的广播联盟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 BC 省选唯一一场电视上的党领辩论将会在10月14号举行，也就是省选前十天，具体地点尚未公布。参与辩论的包括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Eby、 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awson、 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R1BC 的 Dallas Brody 和 Central BC 的 Illinois Struckle 将不会参与。其他本地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加拿大皇家警局今天中午举行记者会，宣布在美国境内拘捕并起诉一名来自华盛顿州涉嫌协助 Tumblr Ridge 枪击案凶手 Jesse Van Roosler 犯案的30岁男子。法庭文件显示，男疑犯 James Cody Bryan 来自华盛顿州边境城镇 Bellingham， 因为与枪击案有关，被控串谋在外国谋杀他人罪。当局指控 Brian 在枪击案发生前六个月内向涉案枪手提供建议、金钱和技术援助。起诉书称， Brian 自2025年8月或之前开始明知枪手将实施犯罪而与之合谋。负责案件的美国检控官表示，两人是在几年前于一个聊天网站上认识，在悲剧发生前两人曾多次进行联系。警方表示， Brian 曾多次试图劝阻枪手不要实施攻击，也有机会向当局举报枪手，但最后就鼓励并主动提出协助枪手，包括提议直播枪击过程。法庭文件又显示，大约在去年8月11号 Brian 建议枪手设法删除两人的对话信息，到12月中旬 Brian 又提议枪手使用 VPN， 以避免因为在网上发布枪击视频而惹上麻烦。在枪击案发生当天，枪手据报在杀害家人后前往学校实习前，曾经在 Twitch 平台上最后直播影片公开播放了20秒，只有一个与 Brian 有关联的账户观看。之后枪手在家中准备启程，无法启动汽车，据报是 Brian 指导枪手启动引擎，使枪手得以驾车前往中学，并开始实施之后的行凶计划。调查人员认为， Brian 曾向枪手寄出约100美元以购买新鞋，以及提供约15美元购买打火机。他今天下午在华盛顿西雅图美国地方法院首次出庭，如果被判罪成，可能会被判处终身监禁。加拿大皇家警局则表示，调查尚未结束，可能会在加拿大境内提出更多的指控。国内消息，魁省省选结束，魁人党赢得省议会127个议席中近60席，但距离过半数还差4席。据报，魁人党已经与赢得40席的魁省自由党达成协议，组成联合政府。现年49岁的魁人党党领普拉蒙东承认选民没有给予他们政党多数席位，他说听到省民希望该党能够与其他政党合作的诉求。他选前承诺将在美国总统川普卸任后发起独立公投，他也表示只要符合魁北克的利益就会与渥太华合作。分析指出，选举结果符合预期，反映选民对自2018年起执政的中右翼魁北克未来联盟政府已经感到厌倦。
1: 现在正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想翻新房屋，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能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能帮助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您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Capital Direct.ca。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4: 卑诗省保守派阵营陷入混乱，但无论明天是谁接掌保守派，保守党会让你付出更多代价，而且他们向来都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到头来他们不值得你承担这样的风险。尹大卫将为您家庭的保障而奋斗。 Authorized by BC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5: IF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

0: 国际新闻。
1: 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揭晓，由比利时科学家哈尔臣夺得，表扬他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他将会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约120万美元的奖金。哈尔臣1944年在比利时出生，1969年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现在担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82岁的哈尔臣形容得奖是巨大惊喜，又说正准备一份建议书，希望得奖能有助方案获批。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联合去信欧盟，要求加强快速贸易反制工具，反击损害欧盟利益的国家，包括在第三国造成市场严重扭曲时，即时切断相关国家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渠道，被视为是针对中国。欧盟贸易专员本周四至五将到北京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欧盟成员国下周也会开会讨论与中国贸易失衡的问题。外电报道，法国领袖周一去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虽然没有点名提到中国，但指系统性扭曲市场的行为危及欧盟经济基础，也有国家将贸易武器化，必须分散和降低风险。信中建议，如果有国家通过政治或经济手段破坏市场公平，将限制相关国家进入欧盟市场，并要求企业在关键项目上不得依赖单一供应来源。两国又促请欧盟更积极调查部分产业是否涉及巨额补贴造成的不公平竞争，包括化学品、塑料和混能汽车等。默茨向记者表示，欧盟受到不公平贸易行为严重影响，但今年在贸易问题上的决策时间都太长，需要更有效的工具，确保必要时可以快速行动。有德国官员指，欧盟需要一项与美国301关税条款或中国限制关键矿产出口相匹配的强力工具。也有官员形容，切断市场准入的工具在全面贸易战可作为二次打击武器。举例指，如果中国全面禁止关键矿产出口时，就可以引用应对。欧盟表示欢迎成员国提出建议，又指信件内容与冯德莱恩在提升竞争力和对待中国等贸易伙伴的立场一致。法国全国多地师生及家长继续上街示威，不满政府削减教育预算、师资短缺以及校舍失修等，要求增拨教育资源。首都巴黎、斯特拉斯堡、里昂及雷恩等多地的示威演变成暴力冲突，警方发射催泪弹及水炮驱赶示威者，就在街头纵火，向防暴警察投掷杂物。周一在朗斯，有一名15岁学生捡起警方的闪光弹时被炸断手。法国高中生联盟指，全国超过一半的高中已被封锁或停课，有地方教育部门转为网上授课。总统马克龙因应示威持续，周二召集总理勒克尔尼以及高级官员召开紧急会议。勒克尔尼在国会表示，上月示威至今已有超过200名青少年及85名教职员受伤，形容是数十年来学校体系的最严重暴力抗议，另有700多名警员受伤。内政部表示，至今拘捕超过6000人，司法部起诉超过1800人，被捕及被起诉的大部分都是青少年。一名驻日本冲绳岛的美国士兵涉嫌日前劫杀一名女子，引发日方强烈不满后，驻冲绳美军协调官沃森下令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从今天中午起至周五中午暂停日常勤务，不得离开基地，在基地内不得喝酒，并由周五起午夜至凌晨5点禁止外出，为期30天。他又向第三远征军发表讲话，敦促他们保持纪律，要强烈的责任感。冲绳知事古介玄太昨天召见沃森，就劫杀案提出抗议，批评美军整顿军纪的工作完全没有发挥作用，如果证实美军涉案，将要求美方道歉和采取措施防止再发生类似事件。沃森向死者家属致哀，但没有道歉，只表示理解民众的忧虑，会尽力维护民众对美军的信任。
2: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卢先勇，担任列车文职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奥运选手，也是两个儿子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车文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孙子，11月17日投 Alexa Liu 卢先勇做市长，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3: 卑诗省及育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致力提高大众对脑退化的认识。

0: 关爱脑友记电视筹款夜将在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8点半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放，你也可以到新时代电视 YouTube 频道收看直播。除了有专科医生访问、患者家属经验分享，还有介绍协会的服务。查询或捐款604-742-4923。
1: 10月9至18日，国华 OTOP 异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回来喽！
2: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石泉特好食品、新鸿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华品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和福范奶酥。
1: 10月10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列治文的国华旗舰店现场直播，
2: 现场还有试吃活动和数之不尽的优惠，约上亲朋好友一起来。
1: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在你身边。
3: 下周开始卑诗省选就开始提前投票了，
0: 我会提前投票，简单又方便。
4: 是啊，每次选举我都提前投票呢，
2: 上次选举我也是提前投票的，我觉得这个方法最好。
3: 提前投票将会在周五10月16日到下周三10月21日开放，请留意信箱查看您的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的地址及开放时间，快到 elections.bc.ca了解所有关于 BC 省选的资料吧。
5: 中国新闻。
6: 国庆出行高峰，新能源汽车补能需求大幅攀升。北京市已建成全域立体超充服务网络，1300座超充站，18000多把超充枪，全面覆盖高速服务区、交通枢纽、景区商圈、国省干道等重点场景。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7: 9月29号上午10点多，市民董先生驾车驶入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超级充电站，拔下超充枪，手机扫码，轻车熟路地为自己的新能源车充电。
8: 我从延庆过来的，去河南，因为这老总这儿给我超充600安的，充电速度会非常快。如果我是在30%，那么充到80%，可能10多分钟我就充完了就走了。
7: 距离超充站不远处，一辆载有大型充电设备的厢式小货车停靠在路边待命。工作人员任一乐介绍，这是一辆移动充电车，
9: 这个移动充电车它能够储存210度的电，等于它就是一个移动的充电宝，这个是90千瓦的快充，19分钟左右就能给它充到从30%到80%，续航里程520，大概能充6台车左右。
7: 白葛服务区是不少出京游玩返乡车主的必经之地，服务区内共设有34个固定充电车位，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国庆出行高峰，服务区除了新增一辆移动充电车，还增加了一处临时充电桩，一旦固定充电车位饱和，可以及时投入应急保障。北京首发工贸公司能源事业部副经理张思婷介绍，目前服务区已经派驻工作人员在国庆期间进行充电引导，建议车主快充快走，将电量充到70%到80%就可以离场，避免长时间占用充电车位。北京市城市管理委车用能源站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倪广利表示，本市已经建成全域立体超充服务网络，目前市城管委已经启动国庆专项保障模式，通过车桩站一体化平台对全市所有重点充电场站实施全天候在线监测。
1: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10: Restore Burnaby 本纳比复兴联盟坚决捍卫社区安全，反对吸毒住房项目，冻结地税4年，吸引投资，增加就业，设立市议员办公室解决市民投诉。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Restore Burnaby 本纳比复兴联盟11位候选人 ：Rocky Dong、Jessica Tsai、Neil Chapman、Tina Fiorda、Regina Naidu、Janine Pu、Daniel 张基学务委员候选人。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香琪叶夫。
11: 买肉当然要选适合自己口味的，想吃厚切还是薄切，想要哪个部位，现在就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吧。新店提供定制切肉服务，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想要的部位和切法，如果想更方便，还可以选择各种腌制好的肉类，买回家简单煮一煮就可以享用，想吃哪一款，想怎么切，欢迎来店里告诉我们，还等什么，快来 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慢慢挑选吧。
5: 台湾新闻。
6: 高雄市楠仔区一名周姓里长参选人与庄脚遭检举，涉嫌以眼部按摩器和充气颈枕等礼品贿选。中广记者报道，
12: 小头地检署指出，交警接获情资之后，5号指挥高雄市调出海南子警分局前往周姓里长参选的住处搜索，查扣了相关证物，并且传唤真名里长参选人前姓庄脚以及选民和证人总共22个人到案说明。小头地检署调查楠仔区真名周姓。

0: 里长参选人为求顺利当选，涉嫌在今年4月利用里长志工交流参会的场合，跟前信庄脚共同交付市价大约500元的眼部按摩器，以及大约145块钱的充气颈枕给具有投票权的选民，作为选举投票的对价，有行贿之嫌。初步清查，至少7名以上在场的选民收受这些礼品贿赂。桥头地检署乡民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表示，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周姓里长参选人跟前姓庄脚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
1: 经检察官讯问后认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第一项投票行贿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已就周姓里长候选人及前姓庄脚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0: 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2: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3: 苏里市长 Brenda Locke 及其市议会占多数席位的 Surrey Connect 团队一直致力维护苏里市的安全，包括增加警务预算，增聘数百名新警员，并阻止在南苏里开设毒品注射屋。若成功连任，市长 Brenda Locke 及其团队将再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并持续向警方提供打击犯罪所需资源。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renda Locke 市长连任及其 Surrey Connect 团队。
4: Authorized by Such Dollywood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 Connect.ca.
2: River Rock 和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七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
3: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财经快讯。
6: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上涨130.96，以35,649.51作收；创业板指数上涨11.54，以890.12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上涨253.38，以51,521.28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22.48，以27,599.79作收。标普500指数上涨45.09，以7,819.04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上涨43.75，以10,541.69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194.98，以25,449.19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30.97，以7,865.07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对美元0.7038，对人民币4.7189，对港币5.5238，对新台币22.3791。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7: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为你省更多。
3: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想从事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Nangara College 的免费线上英语课程帮您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与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线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您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及其他资助课程。
8: 有件重要的事儿，我一直都还没认真了解过。
9: 什么事儿呢？
8: 提前规划呀，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10: 今年重阳节，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怡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抚慰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柯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宝怡北温1505 Lilywet Road。 Dignity Memorial,

0: The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 卑诗省保守派阵营陷入混乱，但无论明天是谁接掌保守派，保守党会让你付出更多代价，而且他们向来都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到头来，他们不值得你承担这样的风险。尹大卫将为您家庭的保障而奋斗。Authorized by BC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2: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现在到11号盛大展开，
3: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和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的大荧幕与舞台。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3: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王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李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 FM 961与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2: 另外有徐藻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扎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 961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3: 电影节期间留意影音风暴节目内的好戏联场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2: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3: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4: 961气象站，
5: 大温地区今天傍晚有雾，晚上多云，最低十度，降雨几率30%。明天天晴，最高17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20%。星期四天晴，最高18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94%。
6: 你家有7至16岁喜欢唱歌跳舞的孩子吗？这个圣诞，王祖蓝约你香港北京见，跟随 XSK Academy 从温哥华出发，到香港参与多位艺人齐聚的圣诞演出，再前往北京海雅基地体验专业艺人训练、试镜及 MV 拍摄。12月17日至26日，圣诞赴约，星光加冕，海雅 Camp， 让孩子发掘更多可能。名额有限，立即联络 XSK Academy 604-518-8061。
7: PFRI 对犯罪和硬性毒品方面的立场非常危险。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时，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的场所，让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孩子远离毒品和犯罪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CanSim 审关键和 ABC 团队。
8: Authorized by Gort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9: 秋意浓，最适合吃美食。 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和全新装修的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三道菜套餐，每款主菜还搭配海鲜，只要54块，前菜任选沙拉或海鲜浓汤，主菜有纽约牛排或香煎红鳟鱼，还搭配扇贝或珍宝大虾，想再奢华一点只需要加5块，升级龙虾尾，最后以精致甜点为晚餐画上完美句点。马上电邮到 food@burnaby.ca 定位吧。
10: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7: 961交通站，
5: 接下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靠近东一 Avenue 车都缓慢， Chris Bow 桥北行方向现在堵到了 S Curve， 在 Oak 桥的南行方向从西53 Avenue 开始行车拥堵。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11: 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12: 经常有很多心急的司机还没等到挡风玻璃的结霜融化就开始驾驶，这种情况非常危险。
11: 结霜加上玻璃上的雾气让能见度大大减低，若遇上强光照射，驾驶后果可以不堪设想。为己为人，请多留一点时间出门。
12: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11: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加五街，
12: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10: 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6: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

0: 用只限这七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1: 2026年列治文试选提前投票本星期举行，10月7日至10日，早上8点至下午8点。符合资格的选民可到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需要语言协助，您可以带一位家人或朋友帮忙翻译。更多资讯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2: 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周六会到
3: 国华温哥华旗舰店 OTOP 宜乡镇宜特产台湾美食节，众多台湾特色品牌有不同优惠和试吃，
2: 记得周六到列治文3号路4551号120室国华温哥华旗舰店吧。
4: 明天就要出去旅行了，又不想错过电台节目，有什么办法呢？
5: 你可以用手机啊，不管多远都能听得到，有时差也不怕。
4: 这么方便，怎么弄啊？
5: 手机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搜索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还可以听到最新的新闻信息呢。
4: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好听好声音 FM 961。
7: 现在时间6点整。
8: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用力步伐撒开腿。
1: 今天晚上吃什么？
2: 今天晚上吃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 Bambi。今天要和你继续推荐的餐厅呢，就是来自于 Food Burnaby 旗下的 Burnaby Mountain Clubhouse， 还有 Riverway Clubhouse 和最近刚刚完成装修的 Mintara 餐厅。现在呢，这三家餐厅都推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秋季限定的三道菜式的套餐，而且呢，所有的主菜全部都已经包含了海鲜哦，只需要54块。就能够吃到一顿有前菜有主食还有甜品非常完整非常具有仪式感的一顿饭。我相信在大温地区这个价格再搭配上餐厅的外面的景色都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啦。像前菜呢，你可以选择凯撒沙拉或者说是海鲜浓汤，主菜就可以选择纽约牛排或者说是烤红鳟鱼，两款主菜都可以再搭配虾又或者说是扇贝，它是已经包含在里面的哦。如果说你想把这一份海鲜升级成龙虾尾的话呢，只需要再加5块钱就可以了，是不是非常的划算呢？同时呢，这三间餐厅来自于 Food Burnaby 旗下的三间餐厅，周围的环境都是非常优美的，吃一顿漂亮饭只需要54块，还能够美美出片，享受温哥华现在这个最美的季节吧。今天晚上吃什么？要继续请到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三道菜系的经典套餐。我们会抽取一位听众，然后呢，把这一套两份总价值108块的礼物送给他。今天当然也是会有一个小小的问题给到大家，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来自于 Food Burnaby 旗下的 Riverway Clubhouse、 Mintara 还有 Burnaby Mountain Clubhouse， 他们推出的这一份秋季限定的价值54块的套餐是几道菜呢？是2道菜还是3道菜？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95-9616 604-295-9616。我们会从所有来电的听众朋友里面呢，随机抽取一位，如果你能够回答出我们正确的答案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一份价值108块的礼物带回家咯。
3: 秋意浓，最适合吃美食。 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和全新装修的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三道菜套餐，每款主菜还搭配海鲜，只要54块，前菜任选沙拉或海鲜浓汤，主菜有纽约牛排或香煎红鳟鱼，还搭配扇贝或珍宝大虾，想再奢华一点只需要加5块升级龙虾尾。

0: 后以精致甜点为晚餐画上完美句点，马上电邮到 foodatburnaby.ca 定位吧。
1: 卑诗省保守派阵营陷入混乱，但无论明天是谁接掌保守派，保守党会让你付出更多代价，而且他们向来都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到头来他们不值得你承担这样的风险。尹大卫将为您家庭的保障而奋斗。 Authorized by BC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2: 10月9至18日国华 OTOP 异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回来咯，
3: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石泉特好食品、新鸿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华品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和福范奶酥。
2: 10月10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列治文的国华旗舰店现场直播，
3: 现场还有试吃活动和数之不尽的优惠，约上亲朋好友一起来，
2: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在你身边。
4: Burnaby 复兴联盟 Restore Burnaby 以学生为本，让政治远离校园，提倡优质教育，保护家长权利，加强家校合作。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urnaby 复兴联盟 Restore Burnaby 学务委员候选人 Daisy Wei、 John Wang、 Benita Sun、 Andrew Ye 及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香琪也 for Restore Burnaby Alliance。
5: 好听好声音 FM 961，
6: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7: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5: 家居生活 Q&A。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那么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秋天的脚步是越来越近，而且越来越深了？那么很多树叶都已经转变了颜色。在秋天的时候，这个大地真的是有一股非常温暖的感觉，所以这个周末呢，我们就要迎来这个一年一度在加拿大的感恩节，也是全家团聚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时候呢，特别感觉到这个家的温暖的这种感受。讲到家的温暖呢，今天我们还没有请来宾出来之前，我们就要来先送一个非常大的礼物啊。如果你是喜欢看家具展，或者你是喜欢这个很多朋友很喜欢去看，比方样品屋啦，或者是参观一些房子啦，那这个时候也可能你会考虑，哎呀，快要圣诞节了，家里要不要重新来这个改造一下？那哎，想去参考一下，在这个10月15号到18号啊，10月15号到18号，那么在今年呢，我们这个温哥华的秋季家居展呢，即将在这个 Vancouver 的 Convention Center 来举行，所以如果想要去现场看的朋友呢，我们当然非常欢迎您可以购票之外呢，我们今天要送一位听众朋友四张票，哇，这真的是非常大的礼物哦，一位听众朋友四张票。那这个四张票呢，你刚才我已经讲了，这个举办的时间是10月15到18，你可以任何一天去这个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er， 那么去参观这个家具展。他们这个里面除了有园艺，还有户外的工程，还有厨房、浴室等等，我想都一定可以给你的这个，如果你只是想翻修一下或者是整修一下，一定可以给你一些非常好的 idea 啊。那所以如果想要得到这四张票的朋友，一个人我今天只送一个人，一个人就可以得四张，你就打来 604-295-9616 604-295-9616， 我们call in电话现在开放。那同时我会问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问题，那希望大家就赶快，手要快一点，赶快打来 604-295-9616 啊。好，我们现在要接听这位听众朋友，我只能说他的手真的很快，因为我好像不久前上次送这个马戏团的票好像也是你得到，是不是？ Scotty 你好。
9: 你好，也是我。
8: 是，你是不是就是我的忠实听众，我这样子想好了，对不对？
9: 是，我跟你非常非常的有缘。
8: 你跟我非常有缘，跟我们电台也很有缘。那但是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我是要非常感谢你支持我们的节目啊，随时都守候在收音机旁边听啊。那当然我们也要提醒，有些朋友常常说啊，那我要回国啦，或者去别的地方旅游，还想听。

0: 听节目怎么办呢？就不要忘记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有免费的 APP 可以下载。你只要到 APP 去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去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同步收听之外还有重播。所以呢，Scotty 是每天这个时候，哎，这个家居生活 Q&A 很下饭哦。这个时候是吃饭的时间呢，哦，你是吃过了还是待会儿才吃？
1: 还没，通常这个时候都在开车。
0: 哦，下班吗？
1: 对，下班。那通常
0: 好，
1: 这个电话都已经准备好，随时要拨。
0: 哇，好厉害哦！那你因为我昨天还没有预告哦，那么是，但是你今天就很厉害，就很快的，手脚都很快，而且我知道你是一个喜欢艺术表演的人，那所以动作也很快，然后又很忠实的听众。不过我还是要问你一个问题哦，我刚刚有讲
1: 是。
0: 到说这个秋季的家居展是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
1: 10月15到18。
0: 10月15到18，在温哥华的会展中心，哈，这个，所以也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购票的朋友，也可以到他们的网站，就是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com。Vancouver Fall FALL 夏秋天 Home HOME Show SHOW.com 来购票。那么当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上去看一下他们的资料。那 Scotty 你自己家里。如果这个去看的话，你觉得你最想换的一个家具是什么？
1: 我最近是想要找可以让我的阳台可以变成更 organized 的，或是可以不要一直淋雨的一些 idea。
0: 阳台不要淋雨啊，阳台不要淋雨好像有点难哦，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哦。那么，我以前常常为了阳台的这个清洁而烦恼，但是后来我在我的这个邻居，我们有一个群组，有人就说，他用这个常常那种清洁的纸张去擦。其实很有效，我就效法了一下，就发现哎，非常有效，也提供你参考。非常恭喜 Scotty，那么请你也是不要收线，把你的资料留给我们 Operator Danny，那么
1: 好，
0: 也可能我们电台会通知你来领取这四张票，好不好？谢谢你。
1: 好，谢谢 Carmen。
0: 好，继续支持我们节目啊！好，那么刚才讲到这个居家的维修啊，当然今天我们在这个周二的10月份周二。我们就是要来关心一下，现在在我们温哥华也好，各地方，到底这个房屋市场或租屋市场的变化是如何？那么很久没有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房屋经纪，同时，他本身也是在租屋市场有多年经验的余国标先生 Billy 在节目中，Billy 你好。
2: Carmen 你好，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 Billy。
0: 是非常谢谢你这个再抽出时间来上我们节目了啊。那因为有一阵子没有来了，我真的觉得我们其实现在要 update 一下，我们到底因为很多做房地产的朋友都这个就是说啊，现在地产好像很不景气。然后，但是我最近有的时候周末在外面走的时候，也看到好像。开始有点活跃起来的感觉哦，有这么一点点的感觉，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我不知道对不对。究竟现在我们 BC 省这边的房地产市场是怎么样呢？
2: 最近那个9月30号的大温地产局的报告出来了，我们稍微花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报告一下，好吧？
0: 好的。
2: 最主要的情况就是买家选择多了，现在情况哈，成交量偏低，很多人看的房子，但是呢，出的价钱差了很大截，就是谈来谈去，可能成交量。没有那么活跃啊，还是偏低的。价格方面局部的调整，这个意思可能是不同的类型的房子有不同的调整，有像独立房是调高了，就是调多了。那个我觉得是卖多了，但是那个价钱还是有点坚持在这个同一个地方哈。独立房跟Townhouse 的数量呢是相对稳定，但是公寓呢，还有那个 presale 就是预售房呢，明显的很弱现在哈。 那这不是一个典型的急跌的市场，也不是一个复苏中的那个强势的市场，而是。

0: 是处于一个交易量低、库存量仍高的一个市场，所以买家要观望。发展商呢，应该非常的谨慎的去调整阶段，这个是一个比较慢的一个情况哈。那到了那个9月份30号为止呢，那个大温哥华的地产局呢，录到那个住宅成交量总数是1717方啊，1717个房屋。那按那个年下降是8.4%，降了8.4%，那比10年的9月份的平均成交量低了25%了。啊，在 ML 上面呢，试盘要约大概16,394个房子在卖，那比10年的平均高了24.3%，那总共那个平均的那个。那个价位是107,500，那按年下降了5.5%，所以这个，今年初到今天呢，各主要的住宅类型的价格已经降下了3%左右了。那公寓是目前最疲弱的一个主要的市场，9月份成交量大跌了18.6%，相反呢。独立房子成交按年增加了4.2%，townhouse 呢也升了0.6%，所以呢，现在有看得很明显，就是公寓呢，反而卖的比较少，那个独立房
1: 其
0: 子
1: 实
0: 比较
1: 它
0: 高。
1: 这个显现出来，我觉得这个心理我们也可以了解，就是因为很多人可能手上是有余钱，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说市场又不好，那买东西呢，还是这个，尤其我们华人朋友喜欢买这个有地的啊，那么就是说觉得说买个这个有地的房子还是比较有价值感啊，可能比公寓来得有价值感，所以可能在这个时候又觉得说，哎，房屋市场好像疲软嘛，那我就要赶快去买，也可能有一点这样的影响，有没有？
0: 因为独立房子，你看现在我刚刚讲的就掉了那个价格啊，掉了很多啊，所以现在大家都觉得哦，这个独立房子是比较划得来，也是你刚你说的有地是有一个成本，有那个比较稳啊，
1: 比较有价值
0: 比较
1: 感，
0: 有
1: 是不
0: 价
1: 是？
0: 值感，对啊。那但是那个反而看那个公寓的那个市场啊，apartment 哈，现在是很一个奇怪的现象啊，很多人都觉得不太对这个利率啊没有很大的信心，尤其是现在我们知道美国跟加拿大那个
1: 关税
0: 那个
1: 问题，
0: 关税的问题，成本也是一个大的问题，而且。同时，你看那个开发商啊，现在都很慢了，没有5、6年前，你开车到处都看到很多在建筑的中啊，在很在赶着那个去建筑啊，去推出来卖，但现在都很多地方都停工了，所以呢，变成了这个开发商呢，他们也没有办法定一个好的价钱，比如说现在如果你。打算要3年之后可以卖的话，你现在怎么定的价钱？如果定的太低的话，到时候就破产了啊，卖不掉那个价钱，所以呢，这个买家也是对这个市场有点那个担心，所以不太有这个安全感，所以呢，变成那个 apartment 那个销售就比较慢了。
1: 而且好像之前我记得大概就还在1年前还那时候还觉得说，市场不好，可是好像 apartment 还蛮活跃的在交易哦。所以，大
0: 而
1: 家现
0: 且
1: 在观念改了。
0: 观念改对，反而 townhouse 呢比较很多人都比较喜欢那种的，但是现在那个供应量就比较少。如果三种那个房子的独立房、townhouse 跟 apartment 呢，townhouse 比较抢手，但是 townhouse 那个数量比较少啊。所以现在那个有一个特别的竞争啊。

0: 就是 developer 跟那个二手房在竞争。为什么呢？以前是没有这个情况的。现在很多那个在还没有完成的那个开发商哈，他
1: 是。
0: 们要被那个银行去催了，因为他手上可能那个建筑材料有增加了，买的人也是少了，那所以呢，他们就急着要脱手啊，所以他们那个以前。最高的那个情况啊，在那个 Vancouver 的西区，这个售价能达到每一平方尺卖2500块，那个很高的一个2500块，就是 Oak Ridge Park 的一个地方哈、啊。那现在呢，我可以看到一个实例啊，在 Surrey 哈、啊，有一个开发商呢、啊，他已经把那个房子都建好了，都可能马上可以住
1: 入
0: 进去
1: 住
0: 了。
1: 了，
0: 对，他反而比这个预售房还要低，定的价钱。那个 Surrey 现在这个价格起码要700、800块一平方尺的这个价钱，他推出来的那个房子啊，已经可以入住的，才定680块。这个他要脱
1: 那
0: 手，为什
1: 抢
0: 么
1: 手
0: 呢？
1: 吗？
0: 可能也是很慢。因为呢，它为什么那么低呢？因为，它是银行催着他要付钱了，所以这个贷款的利率很高，所以呢，他宁愿把它降亏本的卖掉，就比
1: 脱手一下子，
0: 脱手就比呃比
1: 比
0: 比
1: 放
0: 赔
1: 在那边还要交 mortgage 的来
0: 赔给
1: 的
0: 银行的，
1: 压力小一点，对不对？哦，是，所以大
0: 对，
1: 家就看哦，就是说，这每个人当对住家的 location 的选择是不太一样的看法，所以就是。如果它还盖得不错，然后价钱也下来，对于可能首次买房，或者是正好在附近上班或者怎么样的朋友，也是一个蛮好的选择耶，我觉得。
0: 对，那现在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哈，大家也记得啊，七八年前的时候，那个房地产很热，那个很多开发商在做那个预售房，就是 pre-sale，到
1: 是，
0: 处都是啊，
1: 对，
0: 那个时候
1: 抢，
0: 还要抢的，
1: 对，还不到天亮就拿椅子去排队了。
0: 对，那这个地产局呢，还特别另外保障买家的一个 law，把这 regulation 放出来，就是 rescission period，就是如果你买房子的时候不放条件的话，那有3天的时间可以跑掉啊。
1: 是。
0: 那以前是，如果你就没有条件的话，万一发现那个房子有问题了，你就跑不了。对不对？所以现在，但是呢，现在那个情况是反过来了。那现在有很多人买那个预售房啊，3年前、5年前买的时候，可能它的那个价值是80万。那现在要收楼了、收房子了啊，这银行呢，就肯定会派一个做那个 assessment，做一个再查一下那个房子的那个价值
1: 是，
0: appraiser。那如果
1: 估
0: 发现，
1: 价，
0: 你用70万买了一个单位啊，但是现在这个银行说，哦，你这个房子现在只值60万，那糟糕了，那个买家就失了预算了，他没有，他多拿10万块出来做那个 down payment，那他怎么办呢？那有一些买家就决定放弃了，我不买了，不买的话有。因为你当时买这个预售房的话，要给一个大押那个定金呢。那比如说，他有付了一个7万块的定金买的这个房子，那7万块，那你不买的话，那个开发商就给你没收了。那还要追讨你那个开发商往后卖出去的那个价钱的差额。比如说你本来答应给他。用70万买的，那如果开发商最后卖了55万，那你还得赔这个15万的那个差额，还在损失了这个 deposit。所以现在很多买家呢就被开发商追讨，告到法庭上面。

0: 那这个
1: 是。
0: 案子也不少哦，就很多单
1: 嗯。
0: 子这样子了。那也有一些开发商有破产了，被法庭去追这个追讨，所以发生这个事情呢，就是很难避免的。但所以现在买家呢，都要小心，要尤其是买那个预售房呢，都要多花点时间去调查这个市场啊，这样子。
1: 也就是说，开发商他的后台够不够硬啊？因为他要能够继续的这个盖的时候，现在你知道这个关税还有建材材料费的涨价，人工费的涨价等等等等，我觉得说真的也很同情他们，因为他们的预算，他们的原来的预算就完全被打乱了。所以现在房地产市场确实是在一个有点混乱、有点疲软，尤其是公寓房跟这个预售屋了哦。那所以刚才 Billy 就特别提醒大家，尤其买预售屋的朋友，因为有些朋友确实可能刚刚出社会，买预售屋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比较轻一点的负担，但是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一下开发商的背景哦，还有他们是不是信誉啊各方面。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房地产经纪，也是租屋经理于国标先生 Billy 在节目中。那么，我们刚刚 Billy 跟我们先谈了一下关于现在的市场，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资讯要提供大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我们 call in 电话6042959616，call in 电话现在开放，你也可以在6点50以前写 email 给我，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 都可以。时间来到下午6点25分，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九九重阳最适合登高望远，也是为将来做打算的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您10月23号下午1点，莅临幸运海鲜酒楼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将有专业顾问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还有高达8.5折与最长4年免息分期优惠。讲座地址为列治文11700 Canby Road，坐席有限，立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doublenightvalleyview.ca 报名，优惠有条款限制。下周开始，卑诗省选就开始提前投票了。
1: 我会提前投票，简单又方便。
3: 是啊，每次选举我都提前投票呢。
4: 上次选举我也是提前投票的，我觉得这个方法最好。
2: 提前投票将会在周五10月16日到下周三10月21日开放。请留意信箱，查看您的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的地址及开放时间。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 BC 省选的资料吧。
5: 准备好您的秋季家居大改造了吗？10月15至18号来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er 参加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吧，有超过上百位值得信赖的家居装修专家参加，包括 Sarah Baumler 装修达人等。无论是厨房、浴室、地板、家居装饰品，还是最新的装修潮流或科技，您都可以一站式汲取实用经验和灵感，轻松打造梦想之家。提前买票还有优惠，快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购票吧！
6: 您的一票非常重要。10月17日星期六就是投票日，请浏览 vancouver.ca/vote 查看您的投币点、时间、无障碍设施资讯以及所有投票需要的资料。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311查询。城市的未来由您发声，请投下您的一票。以上非党派公共讯息由温哥华市选举办公室提供。
7: 好家国际医美诊所30年来始终坚守良心医美和效果保证承诺，提供专业个性化的色斑及各类皮肤管理项目。好家国际医美诊所呈现特备节目《美丽与承诺》。诊所创办人兼行政总监 Dr. Lee 凭借他30年丰富的临床经验，为听众分享实用的医美知识，并带大家了解如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医美科技和项目。逢星期三晚上6点锁定节目，一起揭开美丽背后的秘密。
8: 爸，你准备好了吗？
9: 我不去投票了，浪费时间。
8: 难道你不管你孙子孙女的未来吗？
9: 你这是什么意思？
8: CanSim 省关键和 ABC 党刚刚才阻止了一家新的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只有他们坚守立场，站出来反对注射屋。
9: 这些地方真是害人不浅啊。
8: 那你更应该去投票。
9: 我要投给 CanSim。 CanSim 省关键，省关键和 ABC 党，我们走吧。
10: Authorized by Gort S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0: 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二十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
1: 好听好声音 FM 961，
2: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3: 家居生活 Q&A。
4: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地产经济同时也是租屋市场的这个经理余国标先生 Billy， 在节目中跟大家谈一下我们最近在这个市场上的一些变化啊。刚才 Billy 就特别说到现在房屋单独的这个独立屋的价钱是还不错，但是成交量当然没有以前的那么多，但是呢反而是在过去公寓蛮不错的时候，现在开始公寓已经疲软，尤其还有预售屋，特别就提醒如果想买预售屋的朋友，要注意这个盖房的这家公司，它的市场、它的背景各方面都要多一点的了解哦。那Billy， 所以现在再来讲的话，就是单独的这个独立独栋屋，它的成交量还有它的价格是不是还是蛮好的？还是说它虽然看起来是不错，但是它的成交的价格没有那么高？
5: 独立屋的。在九月份啊，成交量575单，它的那个数量是增加的 4.2% 啊，那这个平均的那个售价是178万4千啊，就按年是降了 7.3%。那这个数字相当重要啊，因虽然独立房子呢那个价格比去年低了 7.3%， 但是成交量反而增加了 4.2%， 这是说明价格调整开始吸引部分真正自住买家入市。换言之，独立房的目前可能比投资型的公寓市场更依赖那个家庭换屋长期自住的一些房子，一些人去买，还有退休人士，还有较大有多的首期的买家去买。那还有那个就是以出售旧的房子再买换房子的 move buyer， 这不是短期的投资，是长期的投资，买那个独立房。那如果反过来再看那个公寓啊，公寓九月份成交777个房子，按年来算是掉了 18.6%， 那按年来算是掉了 6.2%， 那就是说公寓成交跌幅就是远超过独立房子跟那个 townhouse。 那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啊，二手公寓正在与那个发展商新的楼房直接竞争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那个开发商他要脱手这个卖这个房子呢，他愿意把价钱调低，价格有优惠，还有 upgrade， 还有愿意免费的一些增加一些那个quality 啊，还有 deposit 可能会少收一点那个押金可能还有给一些经济啊多点那个增加的那个 bonus。GST 方面也可能有这个退然后有免费的停车位 storage， 一大堆的那个优点啊，吸引买家去买这个 pre-sale。那所以你刚刚虽然我们有谈到要小心这个买那个预售房的，但是现在呢，那个开发商都推出很多优惠的话，大家也不妨考虑考虑。因为这个是一个好的一个选择，有那么多的优惠，但是呢，最好最重要的还是要找一个银行，他要做贷款。

0: 那它有两个方面贷款的，第一就是，你要告诉银行你现在要打算要写 offer 要买一个预售房，比如说是80万哈，那银行就说好，我已经调查了你的那个个人的那个财务状况是 OK 了，但是呢，到成交的时候，比如说半年以后成交，那银行可能又派一个人去做那个 appraiser。要通过这一关，然后你的房子真的是不是有值80万？如果OK 的话，银行就没有问题了。所以这个要先跟那个银行打个关系，看看那个买的那个数那个价位，啊，就没问题了。
1: 我们也曾经在节目中邀请这个银行贷款的经理来谈这个关于贷款，但他也再三的提醒大家，就是买房子，你在要买之前，请先去找银行谈好，不要千万不要到时候你想要买的时候，银行不贷款给你，有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就很尴尬哦。我们在继续谈这个话题之前呢，那么有一位听众朋友 Monique 写了一个 email 进来，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本来之后Billy 也是要会谈一下的，所以我想正好就借着 Monique 这个 email，可能 Billy 可以谈一下。他是说，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 BC 省非常热闹了啊！现在有市选，然后有省选，我们还是要在这边鼓励所有可以投票的朋友，不要放弃你的一票，请可以投票朋友一定要去了哦。好，那么他问的就是省长 David Eby 之前他有宣布一个提案了，他就讲说，对于已经完工但是超过1年还没有卖出去的房子，而且一直空置的这个新建的公寓，要征收2%的税。然后每一年仍未出售的话呢，税率会再增加1%。第一个，他想请问一下 Billy，你怎么看这件事？那第二个，他就说，像这样的公寓，我怎么样在市场上可以找得到呢？
0: 那这个很好的一个观点啊，还好这个审审还没有结束，还没开始。不知道那个 NDP 有没有能不能选上哈？选上的话，可能如果有很多的反对的声音呢，这个建议呢，可能也不一定是通过的。如果万一真是通过的话，我看NDP 为什么要定这个新的法律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缺钱了。他们要到
1: 没
0: 处
1: 错。
0: 什么地方都可以啊，要赚拿点钱过来。那我个人觉得啊，他们的做法是不太对的，因为如果他们要赚钱的话，可能应该是向别的地方去着手，不是向这个房地产里边去要那么多钱。因为如果这么一出的话，我会。突然间想起来哈，就是很多在本地的有多余钱的人哈，他们可能是有办法去买第二个房子，自己用的，也不是出租的，是好像是个度假房子哈。那现在呢，这些人呢，他们觉得哦，我住了一个房子，我另外买了一个房子，我不出租，我是想度假或者是想有别的用途的话，那这样的话也要给税的话，那如果100万的房子，他每年要多加那个2万块的那个税啊，这对他来讲是很负担很大了。那这些比较有钱的人呢，他们可能会考虑离开温哥华。搬到别的地方，搬到美国啊，或者是其他地方，所以这个问题呢，是对大家一般的市民都不太公平的啊。那还有他要提
1: 他就说要怎么样可以找到像这样的公寓，它是空置的，然后也许他想做投资了哦，那么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怎么样可以知道？
0: 这个法律呢比较有点模糊哈。到底他是已经完工，但是没有售出的话，这个定义呢是怎么样去判断呢？ 如果你要买的话，最好是问那个开发商的那个代表，

0: 这个要好一点，因
1: 嗯
0: 为你控房子还有他们每年都要每个月都要给那个银行的那个利率嘛，对不对？
1: 嗯嗯。
0: 那但是有一个问题了，有另外一个例子啊，一个法律就是 GST 的问题。那
1: 嗯
0: 到底如果开发商他还没卖出去，要改为出租，那他当然有收入了，但是那个要不要给 GST 呢？
1: 哼，嗯，
0: 这个一个大的问题了，啊，因为有很这方面就很模糊的，有一些律师说，哦，这个开发商没有卖出去，要换成那个出租的，他要先付 GST，才可以出租的。那 GST 的这个部分呢，5% 的话，那100万的话就要给5万块了。比如说这个开发商有100个房子还没卖的话，他的那个要拿钱出来是很费力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现在还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1: 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思考跟观察的问题哦。所以，当然，这个我想，刚刚 Billy 是建议说，你也可以问问一些开发商，那他们这个手上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公寓，或者你熟悉的经纪，或者是我相信都有一些的资料了。那现在这个不晓得会不会真的会所谓的征这个所谓的滞销公寓税，那我们就要拭目以待来看了。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房地产经纪，同时也是租屋市场经理的余国彪先生 Billy 在节目中。听众朋友如果有关房地产问题，call in 电话604-295-9616，我们现在开放，你也可以在6点50前写 email 给我到我的邮箱。那么时间现在来到下午的6点41分，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www.intouchchinese.org。
3: Burnaby 复兴联盟 Restore Burnaby 以学生为本，让政治远离校园，提倡优质教育，保护家长权利，加强家校合作。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urnaby 复兴联盟 Restore Burnaby 学务委员候选人 Daisy Wei、John Wang、Benita Sun、Andrew Ye 及所有市议员候选人。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香琪也 for Restore Burnaby Alliance。
4: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5: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6: 为了养家还债，东北大厨徐福远赴中东打理中餐馆，战火却突然降临。硝烟与弹药之间，他在动荡中守护餐馆与身边的人。生死一线，关于人性与良知的考验。Welgo USA 呈现，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主演，票房口碑双爆，欢迎来龙餐馆10月9日北美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吧。
7: 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
8: 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9: 2026年列治文试选提前投票本星期举行，10月7日至10日，早上8点至下午8点。符合资格的选民可到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需要语言协助，您可以带一位家人。

0: 或朋友帮忙翻译。更多资讯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1: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2: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3: 家居生活 Q&A。
4: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维华。那么听众朋友，如果对于我们今天谈的房地产相关问题、租屋市场有任何问题，我们 call in 电话是 604-295-9616， 还有5分钟开放时间，还有5分钟收你的 email 的时间。那么在这边也特别提醒一下，那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如果有一些的空置的房子呢，如果你想要公寓，如果你想要去购买的话呢，也可以跟这个开发商这个信誉的开发商联络问一问，当然也是可以的。那另外如果自己想要买房子，不要忘记你先要确定你的贷款有没有问题哦。好，那 Billy， 那所以现在来讲这个整个的 BC 省的房地产市场并没有说因为这个要年底了，好像大家又旺盛起来，或者是房地产的价钱不好，所以真的想买的人也很多。的确现在这市场依然算是疲软的就是了哦。
5: 对对对对。现在就是有一个这个状况，就是那个开发商他要尽量延后做这个建筑这个过程啊，要拖延，希望能够拖越久越好。
4: 嗯，
5: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对这个开发商是我刚刚也提到了那个成本的那个问题啊，
4: 对，
5: 还有很多那个材料都是向美国那边去进口的，他们也没有把握算到这个成本是多少，
4: 嗯，
5: 所以呢就应该把它过滤一下，不要马上退出来，所以变成那个市场呢房屋的数量啊没有那么多啊，但是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政府呢也尽量建造很多只是光是出租的房子给一些租客。这个也会影响将来这个买卖房屋的市场。如果多了很多那个出租房屋出来的话，那很多人就这个买家卖家的这个市场就会慢下来，或者这个房价会跌了啊，会跌下来。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移民的数量也减少了，很多学生也不能够过来读书啦，还有这个另外这个政策就是非加拿大人不能买房子，
4: 嗯，
5: 这是也是一个重点，
4: 是
5: 引起这个房子的那个这个市场是很慢啊，那可能这个法律呢可能到明年不一定会不会把它放开让那个外面非加拿大人可以买房子的话就会比较好一点。
4: 嗯，
5: 希望是明年的情况啊。
4: 就是说，政府的政策也会有影响，那整个的大环境也有影响，然后再加上现在美国的关税又在那边天天跟我们吵，也有影响，就太多一些的变化因素哦，在这边。影响了整个房地产，还有其实大家也都发现现在物价也是越来越高等等，所以现在那但是我们说买房有这样的一个疲软的问题，租房就是说租市场有改变吗？租市场现在是说我更好租，那我也有听过一个说法说租金其实也都还没下降，是不是这样子？
5: 已经下降了。我直接的这个感觉，因为我们公司每天都有做那个物业管理方面的，都觉得那个租金也降了10%左右了啊。那有一个调整了哈，但是呢也是很费力啊，因为很多租客呢他们都很挑剔的， 你降呢，你降了100块呢。

0: 200块，那他看看旁
1: 未
0: 边，
1: 必满意。
0: 附近的也降的比你多，那他就跳到另外一个房子，也是有这个竞争的啊，这样，
1: 那像这样的一个市场，在这样动荡的时候，租市场的这个竞争力也会，就是说大家比较的多。那现在空屋有没有很多？就是等待出租的房子有没有空出来很
0: 空
1: 多？
0: 也有啊，也有很多哈。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些很多业主啊，他要把房子把它推出来出租，但是呢，我有那个管理公司给他说建议啊，这个你的房子有很多地方要维修啊，可能厨房啊、厕所啊有漏水啊、屋顶啊什么的，那你做好了才可以把它。安稳的出租，但是这个业主啊，有很多业主就是看到那个钱包，哇，每那个地税又加了，保险费又加了，但租金也掉了，他都舍不得拿钱出来把它装修。那这样的话一拖，那有很多看房子的人，那个租客啊，一看到，哎，这个房子很多问题啊，那他都不感兴趣了。所以有这么一个情况。也很普遍，因为你稍微有一个厕所要修理的话，动不动都要上万的哇，或者是几千块上万块的，把那个很多业主都哎呀，这样的话我就宁愿不花这个钱这样的。那希望那个租客自己修，但是租客不可能要搬进去的话要动手去帮你修房子的，所以这个很有点尴尬的市场。
1: 所以现在真的是大家各有立场了哦，各有难处。房东也有房东难处，这个租客也有租客的难处。当然，在租客来说，他当然希望这个租金越少越好嘛，因为他这个也许薪水就这么多，老板没有加钱，但是你租还是很贵，所以。这个但是反过来讲，现在因为这个租屋市场也比较松软了，所以他可以比较的房子也就多了，就是他可以选择的房子也是多了哦。
0: 对，现在租客的数量也是少了啊，
1: 少了，
0: 因为那很
1: 来
0: 多，
1: 源没有了嘛。
0: 对呀，很多学生都来不了啊，没有这个资源，那个租的那个房那个市场也是比较慢的啊，那还有有一些地方可能要那个提醒些屋主啊，比如说你是房东，你是屋主的话，一定要注意买保险，保险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情况。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因为我有一个实例啊，有一个业主呢，他这个房子呢已经有30、40年在西区了，就比较好、比较良好的。但是呢，他就是有再推出来卖了，在那个市场出售，已经有买家。买的写了 offer，准备要成交的。那在成交之前呢，他那个买家呢就有一个要求说，哎，可不可以再看一看，量一量那个尺寸啊，可能他要买家具什么的。那结果呢，这个卖家的经纪呢带他去看那个房子，马上发现哈。有一个这个 fireplace，就是那个火
1: 壁炉，
0: 热壁炉，壁炉是有那个烧那个 gas 的那种的啊，好像有点问题。那结果呢，这个卖房的那个经纪呢，就马上打电话去通知这个 strata，就是那个公寓的那个经理啊，而且再过一段时间，他可能哦。这个好像有发热的样子了，他就马上去打电话去那个911去那个请那个消防车来过来看看，结果呢还好，他真的发现这个碰巧的就是这个消防局啊一过来马上整个大楼都关闭，就把它堵塞，把它救火，他说把那个天然气把它关掉。那再不关掉的话，整个房子可能会烧掉。是因为这个 fireplace 的问题， 但是这个

0: Firebase 也不是在屋子里面的一个部分，它是连接在那个公共的地方的，所以整个系统呢是属于 Strata，就是整个大楼的那个财产的。所以呢，这个后来呢，要花很多钱去整修这个大楼呢，要报这个保险公司，要他配一个付一个什么那个 deductible 的那个价钱。那还好呢，这个因为是大楼的那个设备啊，大楼要负责整个维修。那如果这还好来得及去发现报，去请那个消防局去来，否则的话整个大楼会烧掉。所以这个保险方面是很重要的，这个保险是那个业主呢就不用赔这个钱。
1: 我们一再也在节目中都有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不管你是自住的房，还是你是做房东，甚至你是房客，你都要注意买保险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哦。不过刚才 Billy 说他那个壁炉是不是在自己的这个公寓里面，反而是一个公共区域里面的一个壁炉？
0: 两个是连接的，
1: 哦，
0: 这
1: 连
0: 个
1: 接
0: 壁炉的有一条那个gas line 是连接到那个公共的地方，那边可能那个接口有问题，有漏
1: 有漏
0: 气
1: 气。
0: 啊，所以整个系统就是有问题了啊，所以呢就变成一个保险公司就赔这个钱啊，
1: 所以这个瓦斯管漏气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哦。
0: 还有
1: 那
0: 水的漏水也
1: 水，
0: 是一个大
1: 对。
0: 的问题，尤其是如果你的租给租客，租客外出，他忘记把水龙头关了，那这个水就会往下流，那下面的那个单位就会被淹了，那这样的这个维修的那个金额都很高的那种。
1: 而且好像我都最近就是感觉的是，是不是房子好像到了一定年纪都会出一点状况？
0: 肯定会的啊，所以呢，因为维修啊，那个 maintenance 是很重要的，所以呢，现在那个 Strata 的那个政府呢，有出了一个一个条例，就是每一个 Strata 都要做一个 depreciation report，要知道整个大楼什么部分、什么地方要多少年之内要维修要修的这样子呢。所以这个就比较要管制那方面的，啊。
1: 也是在这方面，这个因为即使是很新的公寓，我有的时候都还在想说，像那个前一阵子这个房地产很好的时候，大家都在赶工，那其实那种工到底有没有一些，有的时候让大家也会觉得说它是不是很扎实，也会有点担心。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房子就跟人一样了哦，你年纪慢慢大了，它总是会有一点漏东漏西，这里那里的。所以这个如果是住公寓的房子，那么也是要买这个保险，你是独门独院，更是要买保险。保险这件事情，不管你是房东，你是房客，我还是在讲，你自己住一定要购买，而且要买够哦。好，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跟 Billy 就先谈到这边。希望今天 Billy 跟我们一个很简单的大致现在房地产市场的动态呢，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所以真的想买房的朋友，其实也不用担心。我常觉得，真的要买房的人，其实什么时候他都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哦。是，因为就要看有没有缘分嘛，哦，好，那我们下周就要请 Billy 跟我们谈点其他相关的物业管理方面的问题。非常
0: 好的。
1: 谢谢 Billy，谢谢，
0: 好，谢谢，谢谢。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时间呢，也是我们这个月的心理咨商的这个内容了。那么我们在这个明天节目中会有两位来宾，那么一位呢是这个周瑞金老师，心理咨商师之外呢，我们也会请到一位目前在温哥华就读博士学位的临床心理学博士，许逸轩老师，他本身是艺术治疗师，我们会一起来谈一些相关的这个心理咨商的问题，同时也会从不同角度来谈谈 AI 对于这个心理这个治疗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也希望您能够准时收听。感谢您今晚的收听，也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2: 加起

0: 日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1: 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太厉害了，会唱歌、跳舞、打鼓。我小时候好像只会发呆耶。
2: 哈哈，现在的小朋友真的是青出于蓝，有才华当然要展示出来啦。Little Sunshine Scou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1: 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相声都可以。
2: 当然，4至13岁的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选手还可以接受一系列星级培训，并在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1: 哇哦！未来一年还有机会登上大型舞台参与公益活动，
2: 那要把握机会了，快帮身边有才华的小朋友报名吧。截止日期10月14日，详情请上 fm961.com。
3: 现在时间7点整。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961新闻报道。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您收听晚上七点的整点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加拿大皇家警警今天中午举行记者会，宣布在美国境内拘捕并起诉一名来自华盛顿州涉嫌协助 Tumblr Ridge 枪击案凶手 Jesse Van Roosler 犯案的30岁男子。法庭文件显示，男疑犯 James Cody Bryan 来自华盛顿州边境城镇 Bellingham， 因为与枪击案有关，被控串谋在外国谋杀他人罪。当局指控 Brian 在枪击案发生前6个月内向涉案枪手提供建议、金钱和技术援助。起诉书称， Brian 自2025年8月或之前开始明知枪手将实施犯罪而与之合谋。负责案件的美国检控官表示，两人是在几年前于一个聊天网站上认识，在悲剧发生前两人曾多次进行联系。警方表示， Brian 曾多次试图劝阻枪手不要实施攻击，也有机会向当局举报枪手，但最后就鼓励并主动提出协助枪手，包括提议直播枪击过程。法庭文件又显示，大约在去年8月11号， Brian 建议枪手设法删除两人的对话信息。到12月中旬， Brian 又提议枪手使用 VPN， 以避免因为在网上发布枪击视频而惹上麻烦。在枪击案发生当天，枪手据报在杀害家人后前往学校实习前，曾经在 Twitch 平台上最后直播影片公开播放了20秒，只有一个与 Brian 有关联的账户观看。之后枪手在家中准备启程，无法启动汽车，据报是 Brian 指导枪手启动引擎，使枪手得以驾车前往中学，并开始实施之后的行凶计划。调查人员认为， Brian 曾向枪手寄出约100美元以购买新鞋，以及提供约15美元购买打火机。他今天下午在华盛顿西雅图美国地方法院首次出庭，如果被判罪成，可能会被判处终身监禁。加拿大皇家警警则表示，调查尚未结束，可能会在加拿大境内提出更多的指控。 BC 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尹大卫公布缩短医疗等候时间计划，提出新增8台磁力共振及10台电脑断层扫描仪，并进行区域统筹手术轮候制度，让病人可以在所属区域内选择较快的手术安排。尹大卫也承诺投资机器人辅助手术，并推出 BC 健康护照手机应用程式，让病人追踪转介进度以及预计轮候时间。至于 BC 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认为，医疗问题不只是轮候时间，而是整个体制需要改革。绿党提出在每个选区设立一个一站式的社区医疗中心，提供家庭医生、护士及其他医疗服务，减少病人在不同医疗系统之间寻找服务。绿党也建议建立中央手术转介制度，让病人通过单一渠道接受评估及安排手术，减少不同地区轮候时间不一致的问题。在公共安全方面，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提出在较混乱的社区增加警力，同时扩充精神科及住院治疗服务，并安排严重成瘾、精神疾病或脑部受损的人士离开街头接受照顾。保守党也承诺扩

0: 冲警察学院，并在五年内增加500名皇家骑警，加强警力，同时增聘检控官及法院资源，减少司法程序延误。在毒品政策方面，保守党表示会扩大纳洛酮供应，禁止在医院、庇护所及支援房屋内非法吸毒。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在共和党传统票仓内布拉斯加州为下月中期选举造势的时候提到，可以让伊朗摧毁加州洛杉矶和美墨边境重镇圣地亚哥，让伊朗战事尽快结束。加州本属民主党超级铁票仓，川普威胁让德黑兰袭击两个自由派城市，引发当地官员猛烈抨击。川普在致辞的时候原本指希望看到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取得巨大胜利，之后谈到伊朗战事令美国付出高昂代价，物价与油价大幅上涨。在潜在军事威胁方面，川普说伊朗有可能袭击美国一座城市，可以选择洛杉矶或圣地亚哥，只相信与维护国家安全相比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代价。属民主党的加州州长纽森随即在社交网站反击，批评川普在派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驻占领加州后，现在又威胁让外敌袭击两个城市，形容他是精神错乱。洛杉矶市长巴斯和圣地亚哥市长格格里亚也发声声援纽森。川普曾多次表示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将威胁美国城市，最近一次国情咨文更声称伊朗正研制导弹，很快就能打击美国本土。不过有美国国防部官员曾表示，伊朗目前不具备直接向美国本土发射导弹的能力。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17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 20%。 星期四天晴，最高18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 30%。
1: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现在到11号盛大展开，
2: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和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的大荧幕与舞台。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2: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王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李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 FM 961与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1: 另外有徐藻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扎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 961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2: 电影节期间留意影音风暴节目内的好戏连场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1: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2: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4: Restore Barnaby 本纳比复兴联盟坚决捍卫社区安全，反对吸毒住房项目，冻结地税四年，吸引投资，增加就业，设立市议员办公室解决市民投诉。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Restore Barnaby 本纳比复兴联盟11位候选人 ：Rocky Dong、Jessica Tsai、Neil Chapman、Tina Fiorda、Regina Naidu、Janine Pu、Daniel 张基学务委员候选人。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香琪业。
5: 准备好您的秋季家居大改造了吗？10月15至18号来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er 参加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吧，有超过上百位值得信赖的家居装修专家参加，包括 Sarah Baumler 装修达人等。无论是厨房、浴室、地板、家居装饰品，还是最新的装修潮流或科技，您都可以一站式汲取实用经验和灵感，轻松打造梦想之家。提前买票还有优惠，快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购票吧。
2: 好听好声音 FM 961。
6: You're listening to 96.1 FM
7: 影音风暴。
8: Hello, 欢迎
7: 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今天是星期二，在温哥华呢，今天是10月6号了。那距离我们温哥华的市选可以说是越来越近。

来越近咯。我自己在周末的时候呢，就看到朋友圈啊，有朋友晒出他们已经去预先投票了。因为刚刚过去的周末呢，温哥华的天气还算不错，晒晒太阳，然后走走路，走到你家附近的投票站呢，然后把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完成，还是挺有成就感的。那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们温哥华的市选呢，它的这个预先投票日还有三次的机会哦，分别就是在10月7号，也就是明天，还有10月10号这个星期六和10月13号下周二。再说一次，今年的温哥华市选的预先投票呢，还有三个日期，分别就是在明天10月7号，还有星期六10月10号和下周二10月13号。那具体你们家附近的投票站在哪里呢？其实很有可能大家已经在这个邮件当中收到了，那或者呢，你也是可以去这个网站来查一查的。这个网址呢，就是 vancouver.ca/vote。再说一次，就是 vancouver.ca/ 然后是 vote VOTE， 或者呢，你也是可以拨打这个电话311来查询详情的。选出你想要支持的那位市长的候选人，当然还有他团队其他的市议员，我相信对你日后的生活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这件事情当然是很重要啦。那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为你挑选了希林娜依高唱的这首歌《转出自己的答案》。

唱歌的是西林娜依高，刚刚这首歌名字就叫做《赚出自己的答案》。马上就是温哥华的世选了，大家如果希望自己日后的生活能够越变越好的话呢，真的是要认认真真的去投票，毕竟这和你是息息相关的事情。那在我们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呢，要来跟大家说一些这个健康的小资讯呢。其实想一想啊，我们人体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奇妙的，那有很多东西呢，它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不能高了也不能低了。像我自己呢，从小到大就是有一点低血糖这样的问题哦，所以呢经常也是会有一些头晕这样的状况。但是血糖高呢也是非常不好的，特别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的饮食并不是那么的健康，所以呢如果血糖高了有什么办法呢？当然啦，你首先如果说你的问题已经很严重的话，肯定是要去问问医生有没有什么配合的药物。不过今天想要在节目里跟你分享的一些呢，就是能够帮助你降血糖的很好的食物。只不过呢，大家要知道，就是靠食材呢，最多只能起到一些帮助的作用，它不可能是一吃就马上来帮你降血糖的。而且呢，每一种食材呢，当然都要把控食用的分量，也不要觉得说，哦，我血糖很高，那这个东西我就拼命吃，疯狂吃，倒也真的是不必要。好了，我们现在就来说说到底是哪一些的好帮手们。首先呢，我们就来说说在降血糖的这个食物里面呢，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的颜色来分类。比如说黄色的食物里面呢，就包括有柚子，有黄豆，所以也有黄豆芽。有黄豆的关系呢，主要是它可以增加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呢。那么黄豆芽呢，它是能够减少对糖分的吸收。然后呢，就有腰果、腐竹和鸡蛋。鸡蛋呢，绝对是一个好东西哦。现在听下来，不管你的身体缺什么或者多什么，有什么样的状况，吃鸡蛋呢，基本上来说对你呢肯定是有益无害的。当然也是要适量吃啦。而下一组降血糖的食物，绿色的分类呢，就分别有菠菜、莴笋、西葫芦、西兰花、芹菜和苦瓜。诶，感觉苦瓜应该是很容易让人理解的，因为苦苦的嘛，所以是不是就可以降血糖呢？其实呢，它同样也是因为能够促进我们的胰岛素的敏感性，才能够帮助我们降血糖的。同样的道理呢，莴笋跟西葫芦呢，基本上也是这个作用哦。而西兰花呢，是能够帮助我们减少对葡萄糖的吸收的。菠菜呢，是可以让糖分分解，所以当然也是能够帮助控糖。再下一组啊，就是红色的食物了。这几位可以降血糖的冠军分别就包括有红豆、番茄、花生、瘦肉、枸杞。番茄呢，当然就可以抑制糖类的吸收。红豆里面的膳食纤维呢，是能够稳住我们的血糖值的哦。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一组白色的食物能够帮助我们降血糖的，分别就有萝卜，就是白萝卜，然后有花菜，也可以叫花椰菜，对吧？然后有豆腐、银耳、银鱼和魔芋。萝卜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延缓食物的吸收速度的，花椰菜呢就能够提高身体的糖耐量，然后豆腐呢，因为它的饱腹感比较强，所以控糖的人呢可以多吃。也就是说，如果你的餐食当中有豆腐，你当然就会少吃一些别的东西了。银耳呢是能够调节我们的糖代谢的酶化性，而魔芋呢就是能够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银鱼这个东西，我觉得在温哥华好像也是有吃到过。我记得在某一些这个广东菜的饭店，他们经常有这个菜，就是银鱼炒蛋哦。但是我不知道超市有没有卖，应该也有吧。因为银鱼它也是含有蛋白质的，所以同样的道理呢，吃了你也会有饱腹感，这样呢就能够帮助你控制吃其他的食物了。再下一组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紫色的食物，其中就包括有

洋葱、桑葚、蓝莓、茄子还有紫菜。原来洋葱呢是可以保护我们的胰岛里面的 beta 细胞，所以就能够起到降血糖的作用了。蓝莓当中的花青素呢也是可以适量的帮助我们降血糖，那当然也是可以多吃一点。桑葚呢就能够促进我们胰岛素的分泌。再下一组要看到的降血糖的食物就是橙色组了，分别就包括有彩椒，特别是那种橘色的这个彩椒，然后有陈皮、枇杷还有三文鱼。原来陈皮是能够抑制糖分的吸收的，彩椒呢因为里面含有很高的纤维素，所以也是有利于控糖的。枇杷呢我们在温哥华很难买到，但是它的确是对于血糖有一个稳定作用的。而三文鱼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控制血糖了。最后一组呢就是黑色的食物，我们最近也经常说到很多黑色的食物都是很健康的，那这其中就包括有木耳、黑豆、黑芝麻、海参、无糖的咖啡，还有呢就是乌骨鸡。木耳里面的多糖是能够控制我们的血糖，而黑豆当中的络元素呢就是控糖的好帮手了，而黑芝麻呢对血糖也是有一定的稳定作用。乌骨鸡呢跟其他的鸡来比呢它算是低糖低脂的，所以呢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人来说呢是比较适合可以放心吃的。说了那么多，不知道大家能够记到其中几个，不过呢还是要再提一次哦，刚刚所讲的这一些可以帮助我们降血糖都是一些食材，那它也不可能就是一下子起到什么很大的翻天覆地的作用的，只是平时呢你可以时不时的稍微多吃一点，那么对于需要降血糖的人应该有所帮助。好啦，讲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听一首新歌，这是梁咏琪的作品，叫做《远距离》。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刚刚听到的是 Gigi 梁咏琪最近推出的一首新歌，叫做《远距离》。那刚刚在歌曲之前呢，跟大家推荐了一些对于降血糖有帮助的这个食物。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在这个好生活的环节说的话题呢，是关于一个心态问题的。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呢，就叫做过度珍惜。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一想哦，在你家里，特别是在你自己的房间里，有没有藏了一些好东西啊？你一直都不舍得用。比如说像女生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新的这个衣物类的东西，像什么新的围巾啊，可能是好朋友送你的啊，或者家人送你的，有可能哦，它的这个价值是比较高一点，你就会觉得有点舍不得用。当然也有可能是一些什么小裙子啊，或者是一些怎么说呢，就不是那么适合平时通勤上班穿的这个衣物类，但买的时候就觉得啊好美好喜欢，我就买了。但是呢，你好像经常也找不到适合的时候穿，再加上呢的确也是有一点特别的珍视，所以呢就把它好好的藏在你的衣柜里了。或者呢，就是像一些学生族啊，可能呢在逛街的时候，哎，买过一些很漂亮的小本本呢。买的时候呢，就很认真的想说啊，我要做一些记录啊，怎么样的。但结果呢，一直就舍不得打开写第一页的字。像我真的是有过类似的一个心态，我就觉得，哎呀，天哪，我买了这么好看的一个本子，但是我的字也不好看呀，好像是我在上面写字都有点对不起它了。然后这种很美的小本本呢，就经常也是会被锁在这个书桌里面。你说你是不喜欢吗？当然不是哦，反而就是有一种舍不得用。其实过度珍惜呢，在现在人看来呢，反而就是一种浪费。因为不管这个物件或者是衣物也好，如果是你自己买的，那你当然就应该要马上用起来。那如果是别人送你的，只要它还是实用或者实穿的，你也应该让它多多的参与你的生活。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总是想着等到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才把它拿出来使用，或者呢就是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场合哦，我需要就是穿一件很美的小外套了，我才开始穿那个外套。或者呢就像我刚刚说到的一些比较昂贵的围巾啊，那有的时候又想啊，我这样带出去会不会被别人看到了不太好呀，等等等等呢。就是人有的时候呢，反而对于自己相当喜欢的珍视的东西呢，会有一种不敢用的一个感觉。但你仔细想一想，你不用它一年两年三年甚至四年五年，那你不就是浪费了吗？其实物品呢，被设计出来的本质就是为了被体验和使用。把这些东西封存起来，不仅很容易让它们越摆越不好，失去了原本的价值，更是在无意间呢剥夺了它参与你日常生活的机会。其实我们女生应该都知道，往往呢有的时候穿一件新衣服真的是可以让你开心个几天的，那买个新包可能也能够开心至少一个月吧。而且同时呢，我们留着一些不用但是又舍不得的物品，还有可能呢会变成自己家里的这个空间和心理上的双重的负担，甚至有可能会累积出一种隐形的罪恶感。所以呢，真正的珍惜并不是把这个礼物也好，自己买的好东西也好，好像是毫无瑕疵的完美保存，而是要让它在最好的时光里面发挥它的价值。比如说衣服穿出门留下的记忆啦，如果是新的皮鞋磨出的那种专属的光泽，还有你的笔记本上面写下的自己的文字，这些在使用过程当中产生的温度和记忆，才是这个物件最最珍贵的地方呢。赶快让你喜欢的东西可以融入自己生活的日常吧。其实啊，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挺需要给自己安排一些仪式感的。我也是因为最近这几年上班嘛，就感觉穿衣服呢可以随便一点啦，也肯定不需要穿高跟鞋了，然后经常都是运动裤牛仔裤配一个 sweater。 但是到了我不上班的时候呢，我现在就相反的会穿的比

较讲究一点点，穿个小皮鞋呀，或者穿个什么小毛衣外套呀，就是希望自己整个人的气息可以跟我在上班的时候能够有一点区分。所以大家也可以这样子哦，不要觉得星期一到星期五有可能你上班不想穿得太过高调，或者看看啊同事都穿得这么的随意，那我也 casual 一点好了。其实 casual 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家里已经有现成的一些好的东西的话，也千万不要一直攒着攒着，让它过了好几年都没有被穿，实在是太可惜了。或者呢，你也可以在平时下班之后啊，就是跟朋友约一些小聚会，比如你自己最喜欢的一些好朋友，可以大家一起去喝一杯啊，聊聊天呐。那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先回家换衣服，让自己穿得美美的，换一种心情出门。说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位美美的薛凯琪唱的这首新歌，叫做《天之外》。

我是简颖，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刚刚听到的是薛凯琪的一首新歌，叫《天之外》。继续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下一首为你挑选的歌曲，虽然我自己已经追完了，不过呢，最近也是经常在网络上面刷到它的热度还在呢。而且听说呢，第二部应该已经在筹备拍摄了，只是不知道栾念还有尚之桃是不是依然是井柏然和孙千二搭。其实我是觉得，如果不是他们演的话呢，应该这个效果会有点折扣的。说的这部剧就是《早春情》。

小佳国际医美诊所30年来始终坚守良心医美和效果保证承诺，提供专业个性化的色斑及各类皮肤管理项目。保佳国际医美诊所呈现特备节目《美丽与承诺》。诊所创办人兼行政总监 Dr. Lee 凭借他30年丰富的临床经验，为听众分享实用的医美知识，并带大家了解如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医美科技和项目。逢星期三晚上6点锁定节目。

0: 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1: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2: 加拿大强化打击犯罪举措，让街区更安全，对累犯保释更严格，让您在家中更放心。加强边境安全，严打枪毒贩运，守护社区安全，加强打击诈骗和网络犯罪，保障资金安全。我们采取更有力措施应对犯罪，建设更安全的加拿大。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为了养家还债，东北大厨徐福远赴中东打理中餐馆，战火却突然降临。硝烟与弹药之间，他在动荡中守护餐馆与身边的人。生死一线，关于人性与良知的考验。Wellgo USA 呈现，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主演，票房口碑双爆，欢迎来龙餐馆10月9日北美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吧。
4: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5: 影音风暴。
1: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大家好，我是杰颖。在我们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才呢第一个段落呢就是我们的好生活的环节，也是跟大家说了一些生活上的资讯呢。那讲起来呢，如果想生活变得更加好的话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喜欢追剧这样的习惯？我是以前挺喜欢追剧的啊，那些最出名的什么《甄嬛传》啦，《延禧攻略》啦，还有像我自己很喜欢的《鬓边不是海棠红》，当然都有追过。但是我必须说呢，跟很多人比起来，我看的电视剧还算是少的，就是我差不多也就是大概几个月会看一部或两部哦。不像呢，我知道有一些观众呢是真的可以一部接着一部追的。那我们刚才在第一个段落最后呢，听了早春晴朗的一首插曲，而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是我最近在追的一部古装剧，就是《兰香如故》。我之前好像在节目里也是提到过的，是因为我是先在网上听到了一些它的主题歌，那些 OST， 哎，我觉得还不错，都蛮好听的。再加上这个女主谭松韵呢，我自己一直都很喜欢。可是这个男主刘学义，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一部他演的剧，所以嘛，可见你也知道我看的剧真的不算多。因此我在看这个《兰香如故》的时候呢，并没有之前他演的其他角色的任何的这个影子哦。那我必须说，他演的这个男主呢，还是让我觉得非常讨喜的一个角色。虽然这个人物也是有一点争议的，而且我现在大概看到中间左右吧，这个剧情呢是有了一个大致的样子了，但是应该后面还会有一些反转啦，会有一些不同的发展。整部剧的剧情呢，当然可以说是环环相扣，节奏呢也算是相当紧凑的。我在看第一集的时候是觉得非常的震撼呢，但是慢慢往后看呢，只能说第一集的确是把这个水准拉高了。但是这个很好理解，因为一部电视剧如果第一集都不好看，你是很容易弃剧的。所以呢，如果你觉得哎，这个第一集的《兰香如故》真的太赞了吧，那可能往后呢你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失望。不过问题不大哦，我觉得目前至少我看到20多集呢，总体的这个质量还是相当高的。里面的服化道，然后所有的演员，特别是几位重要的配角都演得相当的好。而且每个人物呢，他也不见得都是坏人，或者说绝对性的就是好人。有好几个角色呢，是会让你觉得人性嘛就是这样子的，他有恶的一面，他也有刚烈的一面。总体来说呢，能够吐槽的点呢，可能就是女主的光环真的太大了。她其实有那么一点点像《延禧攻略》的节奏，只不过一个是在宫里，一个是在宅里，她也是有一种打怪升级的一个节奏。但 overall 我觉得还是相当值得推荐的，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周深唱的其中的一首插曲，叫做《大梦归》。

唱歌的是周深，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大梦归》，来自最近在热播的古装剧《兰香如故》。我刚刚也说了，我自己最近也在看了，看到差不多20多集吧，我觉得还是蛮值得推荐的。那继续回来到星期二的影音风暴，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听一些点播的歌曲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写邮件给我点歌，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剪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也是可以用我们电台有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6049612323 6049612323。那当然除了写你自己的名字要点什么歌，还一定要写清楚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那今天第一首点播的歌曲呢，哇，也是有点年份了呢，这是我们的听众小溪的点播，想要听的是刘德华的这首《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刘德华真的是有他自己相当有标志性的一种唱腔。刚刚这首很多年前的作品了，名字就叫做《如果你是我的传说》。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呢，是我们的听众小西的点播。下一首点播歌曲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的毛不易的作品《一程山路》。在今天的节目里，是在小红书上的听众一颗橘子的点播。那如果你也想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的话呢，我在上面的名字是 Miss JY 结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结影。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毛不易的作品《一程山路》。

毛不易唱歌经常都有一种直达心灵的感觉，刚刚这首《一程山路》我知道也是激励过不少人呢。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一颗橘子的点播。那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歌曲呢是 Jackson 选择的，要听的是谢霆锋的这首《香水》，他说就送给大家一起听。影音风暴我们就要明天再见咯，今天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预祝你能够有不错的心情，我是杰颖，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2: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Canada 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神。很多人都把人生比喻为赛跑，圣经也不例外，事实上人生也的确是这样。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的跟我们思想人生的竞赛，特别要谈到我们所要做的最后的冲刺。我们要一块儿的来思想，依然是希伯来书十二章。在这里，作者以赛跑来比喻基督徒的人生，而运动员在竞赛之前所需要的纪律和训练，同样是基督徒所需要的。因为我们都渴望跑毕全程，获得胜利。到底我们怎么样以忍耐的心来跑我们人生的最后的一段呢？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4: 神为每一个属他的人都设计了一生，神为我们安排了一生要走的路。从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刻起，我们就走在这条生命的路上。这条神为我们预备的天路是漫长的，而且不容易走。期间我们可能会有失败，我们也会有软弱的时刻，我们甚至于会跌倒犯罪，我们也会有失望和灰心的时刻，我们也会有痛苦和挫折，这一切可能都是免不了的。当我们遇到这些逆境的时候，是不是要放弃、要离开、要退缩呢？绝对不能。当然有许多人的确忍受不住苦难而放弃了，而不再前进。然而成功和失败的分别就是在于人是不是拒绝放弃，或者是选择放弃。只有坚持到底的人才可以获得成功，才可以走完全程。事实上有些人从来不求问神的旨意，也不知道神要领他们走怎样的路，他们只是盲目的过一天算一天。然而不要以为这些人的人生就是一帆风顺了，其实没有神主宰的生命一样是充满苦难和痛楚，一样是困境重重，一样是充满失意和失败。他们不但要面对这些遭遇，而且还是独自去面对，是非常孤单的。我们走在神为我们预备的生命道路上，同样会遇见苦难和悲痛，但是我们却不孤单，因为有神与我们一路同行，有神引领我们前进，而且加给我们属天的力量。因此美好的人生是那些让耶稣基督与他同行，他愿意走在神所指定的路上，去成就神要我们在生命中成就的人生。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依然是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三节，我们一块儿打开圣经，一起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三节。作者在这里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希伯来书12:1-3，在这段经文特别值得我们留意的词儿就是忍耐。到底忍耐的含义是什么呢？忍耐或者忍受在经文当中不只出现一次。作者说，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又说，耶稣基督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后来又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而底下作者再次讲到，要忍受神的管教，即使被他管教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到底圣经多次提到忍受，它包含了什么意思呢？中文圣经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忍耐，有的时候翻译成忍受，或者是恒忍，其实都是表示着一样的意思。所谓忍受，绝对不是指退缩，不是指让步，不是指放弃，不是指找一条舒服容易走的路。忍受真正的意思，乃是指采取主动的行为，运用自己的能力去坚持下去，停在那里，永不言败，绝不放弃，绝不离开，也绝不退缩。不是去找另外一条舒服容易走的路，而是坚持下去，一直的坚守到底。虽然这样的坚守很难，也很不容易，但是一个真正坚忍的人是经得起考验的。他是面对艰难的环境而不给时间设限的，他是不停下来，不考虑放弃，不左顾右盼，而是集中精神，全力以赴，即使困难重重也不放弃。无论多大的试炼和困境，他都忍耐下去，慢慢前进，为的是要走完全程，赢得胜利。他不会看失败为人生的必经之路，因而容许自己失败或者是放弃，而是有一颗坚定的心智，认定这条路是神选择和安排要他走的。所以他是坦然无惧的，无论如何艰难要走下去，要坚持到底。虽然周围有好多人已经变卦了，已经离开了神的路，甚至有的人已经尝到了失败的滋味，总之许多人不继续走在这条路上，反而是走一条自己选择的容易走的路，去过他们认为比较舒服的日子。只是存心忍耐的人却不会这么做，也不会这么想。但是我们值得问的问题就是，到底神为我们生命所预备的道路，是不是值得我们一生坚守下去呢？到底我们这样的坚持值得吗？我们知道自己为何而奋斗，为何而坚持吗？这是值得我们思想的问题。我们不是盲目的忍耐，而是有明确的目的的。也许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我们能不能坚持跑下去，持续到底呢？这又是另外一回事。除非我们学会忍耐，在一切困难和痛苦、失意和失望、试炼和压力当中坚忍，否则的话，我们很可能会信到一半就选择了一条世俗容易走的路，而放弃神为我们预备的路。人生的成与败中间的分别，其实就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忍耐，能够坚忍下去，最终就会赢得胜利，而不能忍耐下去中途退去的，必然是失败的。其实当我们走神为我们预备的这条生命道路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自己这一生在神看来是不是成功或者是失败，关键就在于我们在困境中是不是能够坚忍。当我们坚持到底，等候神而越过困境之后，我们必然充满着对神的感恩。我们会感谢神的带领和保守，也感谢神的供应和看顾，更感谢神赐能力和同在，感谢神的爱和恩典一直引领着我们，鼓励和安慰着我们，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叫我们有美好的结局。我在说，这条路开始的怎么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可以坚持的走下去，直到走完为止。很多人谈，哎呀，怎么样趋吉避凶，在困境的时候千方百计的要逃避，要躲开，这是人之常情，是一般人都会有的心态和反应。但是作为一个已经下定决心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却发现在困苦中可以有喜乐。原来苦难是美好的，是神化了妆的赐福。
观测看。

那跟一般人所看的是很不一样的。那么，为什么苦难和痛楚都是有益处、都是好的呢？我们看看使徒保罗的经历，就可以得到答案。保罗是一个多受苦难的人，他经历的苦楚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来得多、来得大。然而，他却为着所受的苦难而感恩，并且他的生命也因此而变得极为丰盛光彩。我再说。 基督徒的人生并不容易走，并不容易过。对旧约的圣徒不容易，对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不容易。同样的，对今天的你我，一切跟随主的人也不容易。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11章那里列举了一些信心伟人，谈到他们所经历的也是充满辛酸痛楚。然而，他们的生命却是神所看为宝贵，也是神所看重的。直到今天。 这些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他们向我们做美好的见证，帮助和安慰我们今天正在经历苦难的圣徒。好，到底忍耐这个素质、这个生命品格是怎么样培养出来的呢？读经、听到，并不能够带给我们忍耐，只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何谓忍耐，却不能够自动给我们带来忍耐这生命的品格。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操练忍耐呢？ 好，请我们看雅各书第1章1到4节。雅各书1章1到4节。雅各在这里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12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 毫无缺欠。雅各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到底我们有多少人在百般的试炼中会感到喜乐呢？当我们经历不同的试炼、苦难的时候，我们真的有喜乐吗？相信没有一个人会渴望苦难临到，因为我们都是同样性情的人，我们都是血肉之躯，痛苦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是我们都想避开的。 因此，有人说了，圣经教导人喜欢苦难，真的是让人很难理解，简直是违背人性。但是，如果我们看下去，我们明白雅各书整个的信息，我们就会明白其中的原因。雅各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为什么雅各鼓励弟兄姊妹在百般的试炼中要喜乐呢？因为苦难能够让圣徒产生忍耐，这才是我们要感到喜乐的原因。保罗说：“患难生忍耐。”如果只说要在苦难中喜乐，这是唱高调，这是很不容易被人接受的说法。但是经历苦难的人能够生出忍耐，这就让人感到这是一件值得喜乐的事情。 不错，苦难的本身是痛苦的，是让人悲哀的。但是，一想到苦难可以产生忍耐，我们就可以生发出喜乐的心。而忍耐就是生命里边的一种能力，这个能力使我们在无论多大的痛苦和试炼中都可以忍受得住，都可以坚持下去，都不会放弃，不会离去，不会吝啬选择。保罗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 原来忍耐是从经历苦难而产生出来的，不是经由知识而得来的。所以，当弟兄姊妹经历苦难的时候，一想到患难对我大有好处，因为能够使我生出坚韧，我就感到喜乐。苦难和伤心对基督徒来说实在是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这当然是出于神所许可，甚至于是主所安排的，因为神知道这是使我们获得忍耐的方法和途径。 不是靠读书，不是单单靠听到，也不是靠祷告，也不是听一听别人的见证，我就能够忍耐了。不是的，而是透过自己经历苦难而得着的，而且不只是一次的苦难，也许是在百般的、多次的、多样的试炼中才可以生出来。要知道，基督徒生命中所经历的每一个试炼都有神在看顾着，都是神所许可的，它不是偶然的临到我们身上。 又或者是因为某些不幸而临到的，即使在人看来这是偶然，这是不幸，但其中都有神在看管着，都有主的眷顾。
没有经过主的许可，没有任何事情会。

临到我们身上，神容许我们遇见试炼，让我们经历苦楚，是因为他知道这对我们生命是有好处的。这不是说神故意安排苦难让我们去承受，只是神容许，神没有禁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好让我在其中学习功课，在试炼中产生忍耐。神就好像一位蛮有智慧的裁缝师傅。 为我们量定了我们所需要的苦难和磨练，因此我们要信靠神，在各样的患难中把自己交托在信实的造化主手中，深信主啊，你是使无变为有的，主啊，你是使死人复活的，你绝对不会错，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你所许可临到我身上的对我必然是有益处的，因为你是爱我到底的主，你的爱已经显明出来。 你是为我设想的主，你向着我的意念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只要我们在各种遭遇处境中都有正确的回应，我们珍惜机会，好好学习，我们的生命必然会因此茁壮，因此变得刚强，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不但如此，我们的经历更可以影响身边的人，给他们带来鼓励和安慰。 当他们看见我们是怎么样经历苦难和逆境，而变得坚强，能够忍耐的时候，他们的心就会得着激励。他们知道你是谁，他们晓得你的背景和你的信仰，他们也知道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而你的容忍，而你的忍耐，你怎么能够在这么困难的环境当中依然心灵平静，依然满心喜乐，依然向神发出赞美？这些都骗不了人。 你对神有怎么样的信心？你怎么样相信神不会出错？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一切尽都美好，这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见证。忍耐能够使我们得着美好的结局，这是忍耐的重要性。而苦难是产生忍耐的重要途径。所以基督徒的苦难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所流的每一滴眼泪，为主所流的，在患难中所流出的。 主都用皮带把它装着。只有心中有忍耐的人，才可以坚持到底，才可以在极大的苦难和困境中，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就是这种恒忍，使人可以获得美好的结局，得到最后的胜利和奖赏。神所欣赏的是我们一直对他有坚定不移的信心。我们没有半途而废，我们没有放弃，我们没有转身离开。 我们没有左顾右盼去找一条舒适的道路，而是定睛在神的身上，下定决心：主啊，我要坚定不移地信靠到底。我认定你为我预备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来问问自己：我是不是愿意做一个忍耐的人？我是不是愿意透过苦难学习忍耐的功课呢？当使徒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 他勉励提摩太，要和他同受苦难，就是一块儿去承受和坚忍，彼此扶持，彼此鼓励。我们是不是盼望有美好的结局呢？我们要有忍耐的特质。我们是不是想跑完全程，得着主为我们预备的奖赏，中途不放弃吗？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就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其实神一直陪伴着我们，他一直眷顾着我们，他知道我们所能够承受的到底有多少，他绝对不会把我们背负不起的担子加在我们身上，他要在我们所承受的苦难中加上限制。神要在我们生命的尽头，好像来到绝望的深渊的时候，他要为我们开道路，他要为我们开江河。 那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当我们现在苦难和试炼中的时候，我们的责任有两方面：第一是纪律，我不是说神的管教那种纪律，而是指我们的训练，我们个人的自律。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不让自己散漫下来；我们要控制自己，要勒住自己，不让世俗趁机侵入。我们要像训练有素的精兵那样，不让自己轻易的分心。 不让世俗占据我们的思想，叫我们选择走一条容易的道路，而放弃神所计划要我们走的路。我们拒绝妥协，我们不让外界的声音分散了我们的心，把我们从神的路上推了出去。
我们要坚持到底走。

完神的路，坚持等候神的方法和时间，我们坚持要做神所喜悦的事，这些都是关乎我们的自律，这是很重要的，是我们个人要负起的责任。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邪恶和充满情欲的社会中，有着各种各样的试探、诱惑、各样败坏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一不留意很容易被世俗所同化、所污染。要知道，我们每一天都在赛跑的路程上，那不是一两天的事情，是一辈子，是一生的事。我们每天都在天路上奔跑，不管我们是不是留意，是不是认同，人生就是这样。所以每一天都是重要的，每一天都是得胜的机会。要是我们有一段时间偏差了，我们所走的路径就必然会渐渐偏离，那就关乎我们是否跑得好和跑得对。所以头一个我们要负起的责任是自律，好好的约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不要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着信心里得坚固，把荣耀归给神。不要在漫长的等候过程中越过了神的时间，或者代替神行事。第二个责任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作者所说的，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你想知道怎么样活出忍耐的生命吗？你不但需要过有纪律的生活，控制你的思想、行为和感受，同时我们更要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要知道，当我们真的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表现愤怒，不能够心中怀有苦毒、仇恨，以及我们用恼怒来对待任何人，我们必然会思想到主的美善、主的忍耐、主的宽容，我们必然会用饶恕化解仇恨和恩怨。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教导我们要仰望耶稣，要注目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把目光焦点放在他身上。我们奔走天路，应该朝着目的地进发，应该有清晰的目标。一旦我们的目标有所偏差，我们的自我就会浮现出来了，我们的老我那败坏的性情就又出来了。因此要仰望耶稣基督，思想主耶稣基督，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这可以让我们一直保持主美好的品格，有他的爱和宽恕，这是神所期待我们去做的。我们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很多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我们不再贪婪，不再记恨，不再追寻物质，不再追求情欲，因为我们所注目的是耶稣基督。神知道我们的目光经常会不稳定，常常容易左顾右盼，我们会环顾四周，所以他提醒我们要定睛仰望，把焦点凝聚在耶稣基督身上，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们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相信神的安排和引领，相信圣灵的指示和感动，我们必然能够跑完全程，赢得胜利。即使现在是在很困苦、很困难的环境中间，但是只要我们存心忍耐，一直仰望主到底，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下定决心，盼望人生奔跑的美好呢？我们是不是渴慕更多的经历神的爱，经历神的帮助，经历从天而来的能力呢？我们是不是心里指望着要得着美好的奖赏呢？或者我们只贪求今生的舒适，只求走一条妥协容易走的路呢？有的时候，一些人回望过去，看看自己开始过基督徒生活的时候，开始得很不错，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竟然慢慢走偏了而不自知。是谁把他带离了神所为他预备的道路呢？是他们从什么时候、从哪里开始偏离的呢？弟兄姊妹，要是我们发现自己已经离开了主，我们很想回转，我们要求主帮助，圣灵必然乐意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毛病所在，而把我们领回正路。我们坦诚地告诉神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期望，神会按我们的情况帮助我们，使我们重新能够回归到正途。圣经还有好多论到忍耐的经文，像彼得前书第四章就特别提到忍耐的人可以得着的奖赏。好，我们一块来看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到十九节。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我们看到第十九节，使徒彼得在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

0: 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着名归荣耀给神，因为时候到了。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感谢主，圣经里满载着神的指引。 让我们以预备好为主受苦忍耐等候的心智当作兵器，顺从神的旨意度在世上余下的光阴。今天的讲题最后的冲刺第二讲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尼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我们可以因信耶稣基督，因向他存有忍耐的心，而得到美好的结局，这是最有福气的人生。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 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奉献现金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很感谢您的支持。如果你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 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0: 现在时间11:00。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 BC 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尹大卫公布缩短医疗等候时间计划，提出新增8台磁力共振及10台电脑断层扫描仪，并进行区域统筹手术轮候制度，让病人可以在所属区域内选择较快的手术安排。尹大卫也承诺投资机器人辅助手术，并推出 BC 健康护照手机应用程式，让病人追踪转介进度以及预计轮候时间。至于 BC 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认为，医疗问题不只是轮候时间，而是整个体制需要改革。绿党提出在每个选区

设立一个一站式的社区医疗中心，提供家庭医生、护士及其他医疗服务，减少病人在不同医疗系统之间寻找服务。绿党也建议建立中央手术转介制度，让病人通过单一渠道接受评估及安排手术，减少不同地区轮候时间不一致的问题。在公共安全方面，BC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提出在较混乱的社区增加警力，同时扩充精神科及住院治疗服务，并安排严重成瘾、精神疾病或脑部受损的人士离开街头接受照顾。保守党也承诺扩充警察学院，并在五年内增加500名皇家骑警，加强警力，同时增聘检控官及法院资源，减少司法程序延误。在毒品政策方面，保守党表示会扩大纳洛酮供应，禁止在医院、庇护所及支援房屋内非法吸毒。BC 省选候选人名单公布后，部分候选人是以原本的学生身份参选，也有候选人同时参与试选。BC 保守党网站显示，在温哥华 Strathcona 选区候选人 Jordan McIntosh 是一名正在攻读地质工程学学士学位的大学生，同时也是一名矿产勘探现场工作人员。该党在温哥华 Little Mountain 小山选区的候选人 Alexander Moore 是 BC 大学二年级学生，曾在暑假期间于联邦保守党党领伯利智的办公室实习。保守党派出邓明慧 Phyllis Tang 初选温哥华喜士定选区，但邓明慧同时已代表列治文前进联盟参选列治文学务委员。他在温哥华喜士定选区的对手有 BC 新民主党前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丽莎玛，连同两位在内，该选区有六人参选，包括绿党 Central BC、BC 共产党及 Libertarian BC 的候选人。另一方面， BC 选举局指 BC 新民主党在 Kelowna Mission 选区派出 Miriam Rycroft， 但该党网站上没有他的资料，没有照片，有指他在2012年曾担任众议院议员助理。同年还有另一条记录显示他曾担任众议院新民主党外交事务政策官员，又指他目前居住在阿省，近期在该省有工作活动。与此同时，由本地传媒 CTV、 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和 Global News 组成的广播联盟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 BC 省选唯一一场电视上的党领辩论将会在10月14号举行，也就是省选前十天，具体地点尚未公布。参与辩论的包括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Eby、 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awson、 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R1BC 的 Dallas Brody 和 Central BC 的 Illinois Struckle 将不会参与。其他本地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加拿大皇家骑警今天中午举行记者会，宣布在美国境内拘捕并起诉一名来自华盛顿州涉嫌协助 Tumblr Ridge 枪击案凶手 Jesse Van Roessler 犯案的30岁男子。法庭文件显示，男疑犯 James Cody Bryan 来自华盛顿州边境城镇 Bellingham， 因为与枪击案有关，被控串谋在外国谋杀他人罪。当局指控 Brian 在枪击案发生前六个月内向涉案枪手提供建议、金钱和技术援助。起诉书称， Brian 自2025年8月或之前开始明知枪手将实施犯罪而与之合谋。负责案件的美国检控官表示，两人是在几年前于一个聊天网站上认识，在悲剧发生前两人曾多次进行联系。警方表示， Brian 曾多次试图劝阻枪手不要实施攻击，也有机会向当局举报枪手，但最后就鼓励并主动提出协助枪手，包括提议直播枪击过程。法庭文件又显示，大约在去年8月11号， Brian 建议枪手设法删除两人的对话信息，到12月中旬， Brian 又提议枪手使用 VPN， 以避免因为在网上发布枪击视频而惹上麻烦。在枪击案发生当天，枪手据报在杀害家人后前往学校实习前，曾经在 Twitch 平台上最后直播影片公开播放了20秒，只有一个与 Brian 有关联的账户观看。之后枪手在家中准备启程，无法启动汽车，据报是 Brian 指导枪手启动引擎，使枪手得以驾车前往中学，并开始实施之后的行凶计划。调查人员认为， Brian 曾向枪手寄出约100美元以购买新鞋，以及提供约15美元购买打火机。他今天下午在华盛顿西雅图美国地方法院首次出庭，如果被判罪成，可能会被判处终身监禁。加拿大皇家骑警则表示，调查尚未结束，可能会在加拿大境内提出更多的指控。国内消息，魁省省选结束，魁人党赢得省议会127个议席中近60席，但距离过半数还差4席。据报，魁人党已经与赢得40席的魁省自由党达成协议。

0: 成联合政府。现年49岁的奎尔党党领普拉蒙东承认选民没有给予他们政党多数席位，他说听到选民希望该党能够与其他政党合作的诉求。他选前承诺将在美国总统川普卸任后发起独立公投，他也表示只要符合魁北克的利益就会与渥太华合作。分析指出，选举结果符合预期，反映选民对自2018年起执政的中右翼魁北克未来联盟政府已经感到厌倦。本国在全球经济自由度排名大幅下滑，由2023年的全球第九位跌至2024年的第18位。加大智库飞沙研究所发表最新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报告以2024年数据为基础，涵盖全球165个国家和地区，是目前可以取得完整跨国比较数据的最新年份。报告以多项指标评估经济自由度，包括政府规模、法律制度及财产权、货币稳定、国际贸易自由以及监管程度等，衡量个人做出消费、就业及创业决定的自由程度。飞沙研究所表示，加大排名下跌主要受到五个评估范畴中的三项拖累，包括政府规模、监管以及国际贸易自由度，其中国际贸易自由度的跌幅最为明显。在政府规模方面，加大长期表现较弱，最新报告中，加拿大在这一项排名为第101位。研究所指，较高的税务负担及政府开支占经济比例是主要因素。相比之下，加拿大的法律制度及财产权评分大致维持不变，而随着通胀在2024年放缓，货币稳定方面的评分有所改善。全球排名方面，香港再次位列第一，瑞士、新加坡及新西兰分列第二至第四位，美国排第五，英国排第十，日本第13，加拿大18，德国19，法国39，意大利47，南韩53，中国110，俄罗斯则排在第143位。
1: 国际新闻。
0: 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揭晓，由比利时科学家哈尔臣夺得，表扬他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他将会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约120万美元的奖金。哈尔臣1944年在比利时出生，1969年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现在担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82岁的哈尔臣形容得奖是巨大惊喜，又说正准备一份建议书，希望得奖能有助方案获批。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联合去信欧盟，要求加强快速贸易反制工具，反击损害欧盟利益的国家，包括在第三国造成市场严重扭曲时，即时切断相关国家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渠道，被视为是针对中国。欧盟贸易专员本周四至五将到北京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欧盟成员国下周也会开会讨论与中国贸易失衡的问题。外电报道，法国领袖周一去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虽然没有点名提到中国，但指系统性扭曲市场的行为危及欧盟经济基础，也有国家将贸易武器化，必须分散和降低风险。信中建议，如果有国家通过政治或经济手段破坏市场公平，将限制相关国家进入欧盟市场，并要求企业在关键项目上不得依赖单一供应来源。两国又促请欧盟更积极调查部分产业是否涉及巨额补贴造成的不公平竞争，包括化学品、塑料和混能汽车等。默茨向记者表示，欧盟受到不公平贸易行为严重影响，但今年在贸易问题上的决策时间都太长，需要更有效的工具，确保必要时可以快速行动。有德国官员指，欧盟需要一项与美国301关税条款或中国限制关键矿产出口相匹配的强力工具。也有官员形容，切断市场准入的工具在全面贸易战可作为二次打击武器。举例指，如果中国全面禁止关键矿产出口时，就可以引用应对。欧盟表示欢迎成员国提出建议，又指信件内容与冯德莱恩在提升竞争力和对待中国等贸易伙伴的立场一致。法国全国多地师生及家长继续上街示威，不满政府削减教育预算、师资短缺以及校舍失修等，要求增拨教育资源。首都巴黎、斯特拉斯堡、里昂及雷恩等多地的示威演变成暴力冲突，警方发射催泪弹及水炮驱赶示威者，就在街头纵火，向防暴警察投掷杂物。周一在朗斯，有一名15岁学生捡起警方的闪光弹时被炸断手， 法国高中生联盟指，全国超过一半的高中已被封锁或停课，有地方教育部门转为网。

0: 上授课。总统马克龙因应示威持续，周二召集总理勒克尔尼以及高级官员召开紧急会议。勒克尔尼在国会表示，上月示威至今已有超过200名青少年及85名教职员受伤，形容是数十年来学校体系的最严重暴力抗议，另有700多名警员受伤。内政部表示，至今拘捕超过6000人，司法部起诉超过1800人，被捕及被起诉的大部分都是青少年。一名驻日本冲绳岛的美国士兵涉嫌日前劫杀一名女子，引发日方强烈不满后，驻冲绳美军协调官沃森下令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从今天中午起至周五中午暂停日常勤务，不得离开基地，在基地内不得喝酒，并由周五起午夜至凌晨五点禁止外出，为期30天。他又向第三远征军发表讲话，敦促他们保持纪律，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冲绳知事古介玄太昨天召见沃森，就劫杀案提出抗议，批评美军整顿军纪的工作完全没有发挥作用，如果证实美军涉案，将要求美方道歉和采取措施防止再发生类似事件。沃森向死者家属致哀，但没有道歉，只表示理解民众的忧虑，会尽力维护民众对美军的信任。英国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上月的怀疑恐袭威胁，英国反恐警方周二在伦敦又拘捕一名22岁男子，怀疑与案件有关，涉嫌策划恐怖袭击，令涉案被捕人数增至7人。警方强调仍在全力调查所有可能的线索，以查明案件动机。基地之前部署了共12架美军 B1 轰炸机，用于打击伊朗。警方上月27号接报后，在基地附近发现3辆车，拘捕5名23至25岁英国男子，涉嫌以爆炸品犯罪及策划恐怖袭击，但在车上就没有发现爆炸品。之后允许5人保释，到本月1号又在伦敦拘捕一名有英国及伊朗双重国籍的25岁男子，他之后也获准保释。到周日，美军撤走基地内所有 B1 轰炸机。美国总统川普解释，这是因为基地可能受威胁而调走轰炸机，又相信事件与伊朗有关。
1: 中国新闻。
0: 国庆出行高峰，新能源汽车补能需求大幅攀升。北京市已建成全域立体超充服务网络，1300座超充站，18000多把超充枪，全面覆盖高速服务区、交通枢纽、景区商圈、国省干道等重点场景。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2: 9月29号上午10点多，市民董先生驾车驶入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超级充电站，拔下超充枪，手机扫码，轻车熟路地为自己的新能源车充电。
3: 我从延庆过来的，去河南，因为这老总这儿给我超充600安的，充电速度会非常快。如果我是在30%，那么充到80%，可能10多分钟我就充完了就走了。
2: 距离超充站不远处，一辆载有大型充电设备的厢式小货车停靠在路边待命。工作人员任一乐介绍，这是一辆移动充电车。
4: 这个移动充电车它能够储存210度的电，等于它就是一个移动的充电宝。这个是90千瓦的快充，19分钟左右就能给它充到从30%到80%，续航里程520的，大概能充6台车左右。
2: 白葛服务区是不少出京游玩返乡车主的必经之地，服务区内共设有34个固定充电车位。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国庆出行高峰，服务区除了新增一辆移动充电车，还增加了一处临时充电桩，一旦固定充电车位饱和，可以及时投入应急保障。北京首发工贸公司能源事业部副经理张思婷介绍，目前服务区已经派驻工作人员在国庆期间进行充电引导，建议车主快充快走，将电量充到70%到80%就可以离场，避免长时间占用充电车位。北京市城市管理委车用能源站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倪广利表示，本市已经建成全域立体超充服务网络，目前市城管委已经启动国庆专项保障模式，通过车桩站一体化平台对全市所有重点充电场站实施全天候在线监测。
0: 重庆发生违法盗矿事件，7人在盗矿时在洞内遭遇暴雨引发的淹水丧生。当地公安部门表示，上个星期6接到民众报案，指有人在一处封闭的废弃矿洞失联。当局派员进入矿洞搜索期间，发现有人违法盗矿，拘捕21人，并在现场发现7名死者。初步估计他们是盗矿时突然遇到暴雨导致淹水而溺毙。当局仍在调查案件，强调会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士负责。 据外国媒体引述四名外交官及一名知情者指，中国计划稍后推举一名候选人，角逐下一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希望在美国退

0: 除市委后扩大在组织的影响力。路透社报道指，中方属意的人选是资深公共卫生官员宋丽，他曾长期在国家卫健委任职，担任过妇幼健康司司长，在妇幼卫生政策和国际合作拥有超过20年经验，目前担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及党组成员。如果他最终当选，将是继陈冯富珍后第二位执掌市委的中国人。宋丽及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都没有回应报道。现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的第二个5年任期明年8月中届满，世卫将会在下月举行区域委员会后公布完整的总干事候选人名单。目前已有6人表态参选，分别来自沙特阿拉伯、比利时、卡塔尔、波茨瓦纳、印尼以及西班牙。
1: 961新闻报道。
0: 高雄市男子区一名周姓里长参选人与庄脚遭检举，涉嫌以眼部按摩器和充气颈枕等礼品贿选。中广记者报道，
2: 小头地检署指出，交警接获情资之后，5号指挥高雄市调出海南子警分局前往周姓里长参选的住处搜索，查扣了相关证物，并且传唤真名里长参选人前姓庄脚以及选民和证人总共22个人到案说明。小头地检署调查男子区真名周姓里长参选人为求顺利当选，涉嫌在今年4月利用里长志工交流参会的场合，跟前姓庄脚共同交付市价大约500元的眼部按摩器以及大约145块钱的充气颈枕给具有投票权的选民，作为选举投票的对价，有行贿之嫌。初步清查，至少7名以上在场的选民收受这些礼品贿赂。桥头地检署相位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表示，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周姓里长参选人跟前姓庄脚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
3: 经检察官讯问后，认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第一项投票行贿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已就周姓里长候选人及前姓庄脚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2: 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0: 屏东县出现县内今年首例日本脑炎确定病例，卫生局已针对个案住家和主要活动地周边进行消毒，并在临近猪舍悬挂诱蚊灯加强监测。中广记者报道，
2: 屏东县卫生局表示，这名个案9月24号出现发烧症状，并且到诊所就医。26号月持续发烧，且出现了严重头晕、呕吐等症状，被收治住院。经医院通报以及采检之后，确诊日本脑炎。卫生局说明，依据疾病管制署的监测资料，截至10月5号，全国累计14例日本脑炎确定病例。卫生局说，台湾每年5月到10月是日本脑炎的流行季节。日本脑炎主要是透过病媒蚊叮咬传播，病媒蚊又以三斑家蚊、黄纹家蚊以及白头家蚊为主。多数感染者并没有明显症状，少数可能出现头痛、发烧或是无菌性脑膜炎。严重者则可能出现意识改变、辨识障碍、全身无力、脑神经功能损伤以及轻瘫等症状，甚至导致昏迷或死亡。提醒民众在流行期间要提高警觉，不可掉以轻心。记者温兰奎屏东报道。
0: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17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20%。星期四天晴，最高18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30%。感谢您收听本节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4: 为了养家还债，东北大厨徐福远赴中东打理中餐馆，战火却突然降临。硝烟与弹药之间，他在动荡中守护餐馆与身边的人。生死一线，关于人性与良知的考验。Welgo USA 呈现，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主演，票房口碑双爆，欢迎来龙餐馆，10月9日北美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吧。
5: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6: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0: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1: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2: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1: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
2: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现场还有 DJ 音乐和灯光表演，
1: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快到 shorttrackvancouver.com 购票，快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2: 秋意浓，最适合吃美食。 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和全新装修的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3道菜套餐，每款主菜还搭配海鲜，只要54块。前菜任选沙拉或海鲜浓汤，主菜有纽约牛排或香煎红鳟鱼，还搭配扇贝或珍宝大虾。想再奢华一点，只需要加5块升级龙虾尾，最后以精致甜点为晚餐画上完美据点。马上电邮到 food@burnaby.ca 定位吧。
3: 准备好您的秋季家居大改造了吗？10月15至18号来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er 参加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吧，有超过上百位值得信赖的家居装修专家参加，包括 Sarah Baumler 装修达人等。无论是厨房、浴室、地板、家居装饰品，还是最新的装修潮流或科技，您都可以一站式汲取实用经验和灵感，轻松打造梦想之家。提前买票还有优惠，快上 VancouverFallHomeShow.com 购票吧。
4: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ouple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5: 有件重要的事儿，我一直都还没认真了解过。
6: 什么事儿呢？
5: 提前规划呀，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7: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抚慰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 Lillooet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8: 为了养家还债，东北大厨徐福远赴中东打理中餐馆，战火却突然降临。硝烟与弹药之间，他在动荡中守护餐馆与身边的人。生死一线，关于人性与良知的考验。Wellgo USA 呈现，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主演，票房口碑双爆，欢迎来龙餐馆10月9日北美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吧。
9: 音乐国道。

0: Batesville Riverport 保龄球馆震撼升级，配备全新 VIP 专属球道，还有更大更好玩的 Arcade 游戏中心。无论是打保龄球还是玩电玩，都能让你尽情投入。Splitsville 绝对是你放松狂欢、体验顶级保龄球乐趣的首选好去处。别忘了到我们的 710 Kitchen Plus Bar 享受美食美酒。现在就来立志文的 Riverport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omplex， 上 splitsvilleball.ca 预约。
1: 不论今天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0: 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1: Splitsville Riverport 保龄球馆震撼升级，配备全新 VIP 专属球道，还有更大更好玩的 Arcade 游戏中心。无论是打保龄球还是玩电玩，都能让你尽情投入。Splitsville 绝对是你放松狂欢、体验顶级保龄球乐趣的首选好去处。别忘了到我们的 710 Kitchen Plus Bar 享受美食美酒。现在就来立志文的 Riverport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omplex 上 splitsvillebowl.ca 预约。
2: Splitsville Riverport 保龄球馆震撼升级，配备全新顶级 VIP 保龄球道，加上更大更好玩的 Arcade 游戏中心，无论打保龄定是玩电玩都可以尽情投入。 Splitsville 绝对是你尽情狂欢、体验顶级保龄球乐趣的首选好。

惠处，记得去埋我哋嘅 710 Kitchen Plus Bar， 探进美酒佳肴。即刻嚟列治文 Riverport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omplex， 上 splitsvilleball.ca 预订。

我们的祖国 I just wanna know how you been, 你是否也去完成你的梦 I just wanna know, yeah

0: 哎，老板，
1: 哎，年轻人要来看吉他啦，
0: 拿完了一把，
1: 那一把啊，那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0: 我是说旁边那一把，
1: 旁边那一把很贵的，
2: 你可不是啊，你。

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谁言主治可疗贫，文章都未许换黄金，辜负美人心一片，会读诗书，会习文。

可恨，真正可恨啊！彻夜都未成眠，便斟成作品，是弱者嘅呼声。夫人佢有反感，主不势利人，佢不敢来过问。佢有金与钱，我亦有文章感。金钱饥可撩，文章喝难饮啊！文章不换钱。

行，谁教穷人不？佢接风就向富人问，谁不势利？何处无俗尘？当路浓卖酒，半饱上聊生。文章应代价，你何必贱卖文君？哪里何？

0: 艰苦避常，我以心怀戒梗。今日断不能不令你得些少嘅快活，因为一年只有一日系你嘅生辰啊！
1: 喜见夫你如许多情，勿愁我心无快感。挨得一年，又何难挨埋呢日呢？你都何必替我关心啊？
0: 妻你貌美如花，就理应享尽人间福幸，无奈我累妻遭祸劫，真系愧杀我呢个无用嘅良人啊！
1: 你咪以为我不惯挨贫，虽知我并冇畏难之感。你一双虽系纤纤嘅玉手，唯是我永远都不被奸臣啊！

0: 虽然你是忍痛不言怒啫，为是我问心都不忍啊。
1: 不过是皮毛略损，都痛不在心的。
0: 估不到这世以良心待人，都一样要遭逢厄运。
1: 古来圣明之士，终日都是陷临前身。
0: 我亦知道君子固穷，但是断难晓福而待等的。
1: 守得云开就见雨，你终有一日会步上青云。

来你为求自发，搞到胡天胡地，待死之一样，原可冚乱立足踏脚，你就乱犯呢无迷疑，你难道得咁交法？唔知输尽了几多金钱？啊，我真无眼，哎，哎呀！你亂晒穿牙嚟。

来

0: 唉，呢度变咗火官，我盲公真正系无眼大意，仲讲乜逢春唔识得，有利已回归，万金明珠都丢晒落当楼啊！嗰、那个柜桶低落，个的金银啊玉器，咩换你一沓当飘花行礼。是不可忍，都难尽计咯。
1: 从今我当系黄总嘅不招提系啦。
0: 系咯。

多女留神严打。

0: 自古谁无耻，留取丹心照汗青。夫人，看吧。
1: Thank you.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正荣报道新闻。环境部对大湾地区以及飞沙河谷嘅西部同埋南部地区发出黄色大雾警告，预计相关地区喺今日嘅朝早会有浓雾。而相關濃霧都會影響視線以及能見度，請各位駕駛人士或者在船上、海上或者是有需要外出的人士都要小心，去就相關的情況作出去準備。胡塞武裝的軍事發言人在當地星期三表示，組織使用彈道導彈和無人機對沙特阿拉伯境內多個機場和軍事設施發動新一輪的襲擊。由張子欣報導。
3: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当地。

0: 星期三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表示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说，组织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里雅德的哈立德国王国际机场，又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哈立德国王空军基地和三座军营，导致两个机场的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多个武器库起火，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几十人死伤。另一方面，也门政府交通部指胡塞武装同日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多架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的跑道和航站楼，机场要紧急疏散人员。也门航空一架从埃及首都开罗菲尼的航班降落之际，跑道附近区域遭到导弹袭击，随后被迫改降沙特。这次冲突升级发生在也门政府军今个星期在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空中支援下发动闪电反攻之后，联军表示他们在沙特首都里雅德以北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正努力夺回被胡塞武装占领的战略地点。也门政府表示，反攻迫使胡塞武装撤出了上个月占领的地区。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宣布会落实共同防御承诺，调派军队为沙特提供支援。
1: 法国各地的学生抗议活动继续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继续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近500人被捕，全国1800间中学、高中都关闭。由梁正涛报道。
2: 随着高中生的抗议浪潮蔓延，法国全国多处有家长、大学生和工会响应号召，当地星期二加入示威，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在首都巴黎，大批青少年在一个广场开始游行，呼吁当局为学校提供更多资源。法新社报道，巴黎的游行大致和平，但在终点附近局势一度紧张，警方发射催泪气体，部分示威者向手持防暴盾牌的警员投掷石块。马赛几千个示威者在市内游行，不时停低高叫口号。有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导致他们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示威期间有戴住面具的示威者以垃圾桶等试图设置路障阻挡警方，防暴警察发射催泪气体，示威者之后散去。里昂和里尔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纵火。内政部表示，全国一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总理勒科尔尼强调，绝不容忍暴力行为，又说全国各地的高中将会星期三至星期五期间抽出半日时间在校内进行讨论。今次抗议浪潮上个月在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到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内政部说至今超过6500人被捕，当中大多数是未成年人。法国最大的工会法国总工会表示，计划在当地星期四组织中学生和大学生举行进一步抗议活动。法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会见内政部长努涅斯和教育部长叶弗雷等高级官员，商讨应对当前局势。
1: 三年前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香港高等法院继续审理，蔡天凤的妈妈张艳花继续作供，她说过蔡天凤打算出售位于加多利山的物业，但同前家中矿球第一次就此事讨论的时候，矿球的表现十分之恶。由崔慧欣报道。
3: 审讯踏入第11日，辩方继续盘问蔡天凤的妈妈张艳花有关蔡天凤同被告一家就加多利山物业的争议。 张燕花指出，被告矿球即是蔡天凤前家翁，第一次知道蔡天凤想卖加多利山物业的时候，表明不同意。

0: 他没有打蔡天凤，但表现得恶。辩方提出，如果蔡天凤不卖加多利山物业，是不是有足够能力在屯门买楼？张燕发说，蔡天凤有能力这样做，但发现邝家不好，所以想收回些东西。辩方亦都关注张燕花曾经提及他名下有黄埔花园物业，因此蔡天凤买入加多利山单位的时候不能够以张燕花的名义购入，所以用矿球的名义买。辩方披露，警方昨晚透过微信联络过张燕花，问他有关黄埔花园物业地址。张燕花当时同警方讲，经翻查后发现讲错，自己在香港并没有物业，黄埔花园的物业是他丈夫名下。至于案中另一名被告蔡天凤前夫兄长邝广杰，张燕花说蔡天凤见邝广杰失业，有借钱给他，又形容邝广杰擦鞋扮可怜，甜言蜜语。蔡天凤最终前后斥资大约200万开鸡蛋仔店给他。辩方反驳，并且在庭上展示有关商业登记文件，指鸡蛋仔店是由蔡天凤开设，是因为他的仔女喜欢吃鸡蛋仔，并非协助邝广杰。张燕花说一方面可能是，但另一方面是帮邝广杰。另外，张燕花曾经提及蔡天凤失踪当日，他联络过邝广杰，问蔡天凤在哪，并且引述邝广杰说蔡天凤喝醉酒。张燕花因为这样而觉得奇怪，辩方质疑为什么张燕花多次录口供都没有提到这件事。张燕花说这一年慢慢想起，又说之前忙于照顾家，审讯明天继续。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有间公司里面有位主管做了2年，工作表现麻麻地，公司财政赤字迅速扩大，仲劲过 COVID 时候的2倍啊！而公司一直存在的种种问题亦都继续恶化。
3: 评判值大家一年不爽。
2: 这位主管的合约原本仲有一段时间才到期，但是公司有个很特别的规矩，任何时候主管可以要求全体员工递纸仔评分，如果过半话 OK 的话，主管就可以做多4年了。最近公司忙紧一个大 project， 嗰个做到甩碌，偏偏佢呢个时候话：各位 ，excuse me， 不如而家就同我讲续约嘅问题啊！同事们都愕然，吓呢份约又未到期，公司而家又咁忙，仲有公司嘅利润又唔好，信贷评级而家差到极啊！点解偏偏要系而家同你讲呢个问题呢？主管望一望隔篱嗰个部门，平时最中意批评佢嗰班人，曾经是个内控，炒嘅炒，走嘅走，有啲内伤。有人问你咁样系为公司好定系自己好呢？主管即刻回答话：梗系为公司好啦！而家公司最需要嘅就系我，唔系系公司未来4年嘅稳定啊嘛！爱公司爱到咁样，前途无限。
4: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2: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听真啲态度。

0: 咁樣凌早晨，環境部發出咗咧黃色嘅大霧警告，大家要留意。今日早上咧係大霧嘅，下晝咧轉為咧係天晴有陽光，最高嘅氣温咧會去到咧係17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數咧最高有3，落雨嘅機會有30%。日出時間早上7:20，日落嘅時間會喺晚上6:39。嗱，晚間主要都係天晴，不過午夜開始都咧係多雲，最低氣温有10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20%，听日星期四同今日咧系早上一样啊，早上咧有雾，之后咧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去到18度，落雨机会有30%。展望星期五都继续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去到14度，落雨机会啊高啲80%。现时出边吹紧6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16度，晚间最低气温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咧系有3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6摄氏4度。
1: 好声，好听，
2: 九六一。

0: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叫晚宁早晨，10月7日星期三，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会温哥华。我哋环境部已经发出咗黄色嘅大雾警告，大家要留意。一阵咧出门嘅话咧，最紧要啊揸车嘅朋友要小心啦，同前面架车咧保持咧系距离吓。咁啊，当然啦，寻日咧亦都系早上咧有雾，不过啲雾咧好快消散，咁啊主要都系密云啦。咁但系哇，到中午嘅时候有阳光啊，因为我寻日朝早要咧系出席我嘅好兄弟嘅丧礼啦，咁啊头头就谂住要着暖些少吓，因为出边嘅云层系比较多，咁啊谂住亦都系喺户外啦，咁所以着得厚嘅衫咧都会系着多一件嘅，咁但系到呢个丧礼完咗之后咧就阳光出嚟啦，到咗中午咧，哇气温我揸车嘅时候咧喺架车里边录得外面嘅室外气温咧系差唔多19.5度。即系差唔多接近20度啊，已经系达到10月份啊，即系非常之感恩。嚟紧呢几日都继续一样咧，系早上咧系有雾或者晚间有雾啦，日头嘅时候咧都会咧系有和暖嘅阳光嘅，一路咧起码去到系 Happy Friday 星期五。

0: 早几日咧喺 YouTube 嘅网站咧，就揾一啲演唱会嚟到咧系睇睇啦，特别系啲比较旧啲嘅演唱会啦。特别我揾到咧一个应该差唔多系30年前咧 ，Barbara Streisand 咧喺拉斯维加斯开演唱会时候嘅演唱会嘅系精彩嘅系记录啊。咁啊，亦都咧令到咧大家系勾起咗好多咧系 Barbara Streisand 歌曲嘅回忆嘅。呢一首系佢其中一首咧系灌录百老汇歌舞剧。是主题曲的其中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 Memory
1: 竹言激醒梦中人
0: 真的好朋友会互相信任和支持在对方需要帮助的时候会给予精神上的援助
1: 竹言激醒梦中人
0: 紧隔篱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三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接住为你唱歌嘅张氏兄弟张崇基、张崇德翻唱呢一首歌曲，名字叫做《余情未了》。

张氏兄弟张崇基、张崇德翻唱李国祥的《余情未了》，将节目时间带到来是星期三的早上温哥华时间6:22，接着为你送上都是一首翻唱的作品，黄海芹翻唱叶德娴的这一首《不再分离》。

再次提提大家，我哋环境部都发出咗咧黄色大雾警告，坎哥话朋友揸车嘅就一定要咧系小心，因为咧今早咧部分嘅地区。

唱得都比较是大雾的。最后听过两首都是翻唱的作品，在新闻之前为你送多一首翻唱的作品，有胡鸿钧翻唱许美静的《明知故犯》。

落泪，落泪仍要一个面对，无谓的负累，怎么不忍失去？其实我不怪谁，在你掌心里，偏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而家由梁仲荣报道新闻。卑诗省各地方政府的市政选举今日举行第二日的提前投票，时间继续是阵间的朝早八点至到夜晚八点。列治文市方面，今日只有位于三号路6911号的列治文市政厅一个地点作为提前投票站。列治文市府提醒选民，今届市选会首次采用双面选票，请选民在攞到选票之后，要仔细查阅整张选票，包括正反两面。

0: 并且确保自己已经填写了选票的正反两面，而且是填写正确才提交选票。而在温哥华方面，今天继续有59个提前投票站。市府在过去星期日曾经表示，过去星期六的首日提前投票日已经有超过21000人投票，比上届所有提前投票日的投票人数总和都重要高。而选民仍然可以透过前往选举办公室去领取邮寄投票包裹进行投票，领取截止的日期是10月13日中午12点，而填妥的选票必须在10月17日的夜晚8点前送达。本拿比今日方面就有6个提前投票站，市选的正式投票日是10月17日。香港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开始一连三日公开竞投，首日竞投4个快餐摊位和180个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港元成交。由卢子清报道。
1: 全港14个农历年宵市场明年1月31日至到2月6日一连7日举行，合共有超过1500个摊位，今日起至到今个月29日分批公开竞投。率先展开竞投的是维园年宵市场，今日起一连3日在荔枝角政府合署举行，首日竞投4个快餐摊位和180个湿货摊位。四个快餐摊位底价是大约12万元，最终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其中邻近天后出入口的摊档竞争比较激烈，以全场最高价28万元成交，其余三个摊位就分别以15万至到26万元成交。
2: 28万第一次，28万第二次，28万第三次成交。
1: 而28萬投得攤位的檔主何先生形容競投氣氛激烈。
3: 這邊最好嘛，維園一向都是最好的，全香港最大的啦，維園是，還有就算我沒有搞這邊搞乾貨和買花那些我都做過的，所以大約都知道，我預計是好的，今年是，我覺得一年比一年好，所以先是貴了都照投而已。
1: 濕貨攤位方面，花農楊小龍計劃合共競投7個攤檔，其中兩個分別以大約9300元和底價6530元投得，他說成交價比去年平，希望利潤有所上升。
4: 兩個呢從來未試過的，兩個萬幾元，底價多呢，希望個個賺多幾千元，即係成個攤位已經是平了幾千元了。
1: 食環署高級總監周錦雄說，競投價反映了業界對整體市況感到樂觀。
5: 競投那個價格呢，可能很視乎那個攤位那個位置，那也是競投者對接下來那個銷情那個預計作出一個估算這樣。
1: 周錦雄說，為了確保安全，署方會為攤檔高度設限，個別濕貨和快餐攤位需要由認可人士簽署安全證明，檔主亦需要加固棚架和流動帳篷。
0: 香港美酒佳餚巡禮將在今個月底舉行，今年巡禮規模設有340個攤位，較去年增加超過一成。由陳曉君報導。
6: 今年的香港美酒佳餚巡禮将会在10月29日至到11月1日举行，地点除了一如往年的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也都延伸至到天马公园，摊位较上年增加超过一成，至到超过340个，汇聚大约30个国家和地区的酒和饮食，设有多个国家和产区展馆，其中澳洲、加拿大和韩国展馆首度登场，也都加入限定专业导赏和品酒体验。主办的旅发局预计，一连四日共有168000人次入场，较上年增加5000人次。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十一月将会紧接推出香港美食月，市民和旅客可以凭住巡礼的票尾，在指定餐饮零售商户享用专属的优惠。
7: 跟住巡礼推出的香港美食月，全城很多间餐厅和酒吧都会推出期间的限定体验。由十月底，美酒、美食更會貫穿整個十一月，俾市民同旅客去盡情享受，唔使走遍全世界，只要喺香港就可以參加呢項盛事，一次過咁品嚐到世界頂尖嘅美酒同埋美食，期望喺度藉此吸引旅客延長留港，帶動更多消費，為業界創造更多嘅商機。
6: 参加美酒佳餚巡礼的市民和旅客，届时可以在现场购票，也都可以在下个星期一起在 trip.com 平台订票。首日开放时间为晚上7点半至到午夜12点，之后两日星期。

0: 星期五同星期六晚将会由下午一点开始，并延长开放至到凌晨一点，最后一日会由下午一点开放至到午夜十二点结束。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3: 系、
2: 啊，
3: 我个仔上星期啫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十块木板啊，几犀利！
4: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5: 各位家长，如果你嘅小朋友系四至十三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中意喺舞台上表演。咁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嘅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嘅 Little Sunshine 唔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嘅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同公益舞台。
4: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十月十四号。
6: 晨光天气。
7: 咁晚早晨，温哥华咧今日咧早上系大雾嘅，下昼转为天晴，环境部发出嘅黄色大雾警告仍然系生效。而最高嘅气温咧今日会去到17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有30%。晚间主要都系天晴，但午夜开始咧就会多云。最低气温今晚有10度，落雨机会有20%。日出嘅时间咧会喺今早嘅7:04，日落嘅时间就会喺今晚6:39。听日星期四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早上有雾，晏昼咧主要都系天晴，最高气温咧去到18度，落雨机会有30%。去到 Friday 星期五有阳光间中有云间中有雨，但系落雨机会又好高，有80%。不过环境部咧预测嚟紧嘅三日长周末，因为下个礼拜一咧系公众假期感恩节 Thanksgiving 咧，呢个周末咧都会有阳光嘅好天气，少机会落雨。现时出边吹紧4公里嘅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系100%。至于加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16度，晚间最低气温是3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30%。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6摄氏4度。
8: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DJ 亲切如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嗰种情怀历久常新。FM 九六一，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Good morning， 早晨九分啦。一项咧系最新发布嘅全球理财素养 Financial Literacy 咧，系跨国嘅研究就显示到，一向自认具备良好理财观念嘅我哋加拿大人咧，喺面对日常财务嘅决策嘅专业知识嘅时候，仍然有相当大嘅进步空间。咁话喺接受调查嘅27个国家之中，我哋加拿大咧仅系名列第22位啫，平均答对率咧系 75.5%， 唔单止落后在英国同咧系澳洲啊，更加被高居榜首的捷克共和国咧，远远系抛离后头啊！转头翻嚟同你讲下呢一个报告啊。

嗱，汇款及金融服务公司 Remitly 咧最新嘅全球金融知识研究就显示到，我哋加拿大喺27个嘅受调查国家之中排名系第22，受访嘅朋友平均答对率咧，呢啲问题咧系 75.5%， 略高于意大利嘅 75%， 就系落后喺爱尔兰嘅 75.6% 啦。研究访问咗全球过5000人，系测试受访者对利率啦、福利啦、通胀、货币兑换、投资同埋加密貨幣等等呢啲金融概念嘅認知 ，Remitly 咧就採用咗咧金融知識定義啊，唔止係會唔會計數啊，而係涵蓋咧係作出理性財務決定所需要嘅知識、技能、態度同行為嘅。咁換言之咧，金融知識嘅考驗咧，最終都係落喺日常嘅生活啦，識唔識得預算啦，能唔能夠係累積退休嘅儲蓄，信用卡嘅欠款點樣去處理啦，同埋利率同通脹會點樣影響到自己嘅銀包嘅。研究亦都發現到，我哋加拿大人咧對唔同嘅金融主題嘅掌握程度存在係明顯嘅差異。其中貨幣嘅兑換咧係全球受訪者最難掌握嘅項目，只有60.2% 是答对的。嗱，呢个都唔代表我哋加拿大咧对自己嘅财务咧系一无所知。但系75.5%嘅平均答对率咧显示到部分涉及到日常理财嘅重要知识咧仍然存在咧系缺口嘅。嗱，全球70.5%嘅受访者就话咧学校教育咧系冇提供足够嘅金融知识，让到咧佢哋有信心喺成长之后管理自己嘅金钱啊。82.9%更加表示自己喺好大嘅程度上面只能靠自學掌握理財嘅知識。咁記得咧，早前咧睇到一啲嘅電視嘅節目咧，哇！新加坡細細個啲小朋友咧就已經學理財嘅啦。我諗我哋加拿大呢一方面咧都要咧係效法嚇。Remitly 咧研究亦都咧係仲發現到93.6% 嘅受訪者就認為金融教育咧應該成為學齡兒童嘅必修內容啊。咁另外51.7% 嘅人咧就表示過去一年咧曾經使用 ChatGPT 等呢啲嘅人工智能工具去揾理財嘅建議噃，21.5% 更加話咧係 AI 係佢哋獲取金融知識嘅主要嘅係來源。

刚才讲到这个报告呢，在这个排行榜里面呢，捷克是称冠排第一，欧洲也包办了是前列在这一次的评选之中的。欧洲的国家展现出压倒性的理财素养的实力。捷克共和国以平均答对率高达90.9% 是夺得是冠军，被形容为是这个储蓄的冠军。荷兰就以86.1% 是排第二，挪威是排第三，接着就是芬兰、奥地利呢，同埋呢是这个前十名之中呢，除了澳洲和英国之外呢，其余大多数呢都是欧洲的国家的。那我们加拿大呢就是答進率是 75.5%， 這個成績在這個排行榜裏面是排第22。我們隔離美國呢也都以 72% 的答對率是名列第25位，表現同樣都是差強人意。

0: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吉利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三的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前两天听过有张信哲到处留情，林一峰 CL411， 同埋刚才呢一首系袁学谦300尺环游世界。
1: 娱乐即日先。
0: 刘荣忠正式加入新城资讯台 Hello 早晨的主持阵容，和梁继章、黎莉、拍档。刘荣忠就表示多年前已经和梁继章约定将来要一起主持节目，今次达成是心愿。第一集做主持呢，他在逢星期三出现的我有嘢讲的环节里面呢，就讲英文宿舍，串联是简称，令到呢自认是这个只是懂得 A零就唔识得咧，系 C 六啊，系乜嘢嘅黎莉咧，一头雾水，笑料咧系十足嘅。梁荣忠提到咧，第一日上班喺买早餐嘅时候嘅趣事噃，梁继章透露接。目呢原来有个小师妹是代买早餐的，钟仔即刻追问之后才发现小师妹正是黎莉。而梁荣忠也都自爆近年变得是节俭，大家讲到收藏动漫公仔的时候，梁继章就笑他花费几十万买一件，梁荣忠即刻解释说是几十万日元。自组动漫平台做播主的梁荣忠就解释 Figure 公仔具有收藏的价值，不能够只是看他价格。梁继章就大爆梁荣忠靓车加上他的驾驶风格，应该是将他的座驾改名为癫马。节目谈及到是时事趣闻、生活百科到亲子关系和家长责任等等的问题。三位主持从网上热议的事件出发，讨论是父母是不是应该需要考牌，同埋点样去面对子女嘅情绪、物质比较同埋成长需要等等嘅经验同见解。

0: 小芳芳力申最近系参加咗著名嘅 Clean Half 系正港马拉松游泳赛比赛嘅起点系设喺赤柱嘅正滩，咁啊终点咧就喺深水湾。小芳今日喺社交平台分享咗系照片同影片同埋赛后嘅感言，佢哋表示十月嘅头三日啊相当忙碌啊，一号当日咧佢同学生队友、救生同企业一齐就以游泳咧嚟到筹款啦，佢游咗十一公里，翌日二号咧小芳又要去到茂名咧工作，咁啊十小时嘅车程来回咧凌晨三点几咧先至翻到屋企，接住星期六三号咧当日咧早上九点半去参加十五公里嘅 Clean Half 比赛，并且以三小时四十分钟完成，游完咧眼又肿啦，腰痛咧系颈硬，多谢咧拍摄嘅团队，多谢护航嘅 CP 十仔同埋消防独木周队嘅 Jonathan 同 YC， 仲有佢屋企人同朋友，咁啊距离咧十一月十九号咧仲会咧系积极咧训练，加油努力咁话嘅。咁虽然游到咧筋疲力竭啊，并且咧系眼痛又颈痛，但系佢亦都咧系勇夺到咧系 Men Solo 男子单人组嘅第一名，能够喺赛事之中咧夺得冠军，感到好满足。而且佢嘅宝贝女啊方外嘉咧亦都见证咗爸爸完成赛事，赛后小芳咧抱实 B 女啦，甜在心头，晒父女情。康儿同陈家洛昨晚出席电影《十方法师》，两个人咧戏里边咧饰演情侣。陈家洛就话拍摄之前已经近两年咧系冇同阿康儿见面啦，因为对方咧生 B 要照顾小朋友啦，之后又轮到自己咧照顾小朋友，但合作默契依旧，嗌交啊，同埋咧系亲密戏啦。咁啊，导演亦都咧放手咧交俾佢哋咧系处理嘅。康儿日前咧就被发现咧身穿美容院嘅制服啊，佢亦都澄清系并非系冇戏拍去转行，都唔系兼职，佢当日系朋友叫佢投资，系上公司睇睇呢一个环境，亦都被阿陈家洛质疑咧，点解要换制服？佢就话因为惊咧系整污糟自己套衫，唔知道咧会咧系嗨到啲乜嘢。佢就表示咧系唯一一次上朋友美容院，最近要咧系搬饼房啦，亦都系好忙。问到系咪投资就要咧系了解多啲先至决定啦？问到系咪打算专心从商？佢话唔会啦，从商系副业。演员咧先至系咧正业嘅。陈家洛推出咧首支个人单曲《我们都是无名氏》，更加首次尝试填词，但暂时就冇想过系填首歌咧。系多谢太太连诗雅，本来同事都强烈建议佢咧出一首歌系送俾太太嘅，但佢谂咗一日咧，确实咧系做唔到，太过肉麻嘅嘢啦，写唔到出嚟。而呢一刻咧系唔得住，但系将来可以都未定嘅。好啦，而落即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我哋温哥华嘅环境部咧发出咗黄色大雾警告，仍然生效嘅。今日早上有雾，但下昼转为天晴，最高气温去到17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三成，出边出紧四公里嘅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1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早上七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梁俊永报道新闻。环境部向大温地区、飞沙河谷东部和飞沙河谷西部以及飞沙河南岸的地区发出黄色大雾警告。大温地区今天早上有浓雾，当局提醒能见度十分之低，请驾驶人士行人小心，驾驶人士请开车头大灯，保持安全车速，以及同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香港立法会一年讨论施政报告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各方都就着相关的计划去进行发表不同意见。由陈晓庆报道。
5: 立法会一连三日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首节完结之前回应议员发言时指出，最新经济情况有助议员研读两份文件，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好来之不易，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
6: 按最新评估，我们有信心达到 GDP 全年实质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区域。当然外围不利因素仍然存在，中东局势反复，当前香港的经济势头良好。

0: 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必须为下一阶段的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
1: 辩论分为六个环节，头两节都是围绕四中心一高地的建设。金融界议员陈振英建议争取其他地方央行将黄金储备存放在香港。
2: 最近有报道呢，已经有国家将100多吨的黄金储备摆在香港。在这个基础上面呢，我建议政府争取呢人民银行、印度和东盟多国央行都将黄金储备存放在这里，提升我们实物本地的规模和公信力。
1: 工聯會吳秋北說，支持本港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但必須以本地就業優先為前提。
3: 任何輸入人才、輸入勞工政策都必須以本地就業優先為前提，這個是底線，不能含糊。要把本地優先制度化，輸入之前是要先證明本地請不到，培訓之後亦都補不上，輸入之後要確保不壓低本地的工資，不取代本地的職位。
1: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說，兩份文件是一脈相承，互相配合。他說落實五年規劃是龐大而複雜的系統工程，政府會同各界全力推動規劃的落實。
4: 香港接壤深圳的皇崗口岸重建完成，開通在即。香港运输署表示，皇崗口岸会24小时运作，预计人流都会较高。由李俊杰报道。
5: 重建后的皇崗口岸开通在即，运输署表示，现时皇崗的公共运输服务的站点可以连接13个主要车站，乘客可以转乘铁路和巴士。凌晨过关的乘客亦都有通宵巴士、小巴和24小时跨境巴士前往市区。口岸大堂就设有巴士和小巴资讯一览表，亦有多个显示屏。口岸开通初期，运输署会派服务大使协助旅客揀合适的路线出市区。运输署副署长郭慧英表示，口岸开通初期会较繁忙，呼吁乘客应该按自己需要揀选合适陆路和铁路口岸过关。如果使用皇崗口岸，应该提早计划行程并预留足够时间适应新安排。他又說，署方已經聯同深港兩地口岸部門以及公共運輸服務營辦商制定應變方案。
6: 營辦商會預留後備的司機和車，在人流顯著增加的時間，特別是回港的高峰時，停在緩衝區的後備巴士在2分鐘之內就到達口岸接載乘客，盡快疏導人流。在人流最高峰的時段，巴士公司亦都可以安排一些特別的短途班次，加快的巴士流轉。
5: 至於空載市區和新界的士，以及已經有預約行程的車隊的士司機，亦需要先在公交緩衝區攞籌，再分別按序前往口岸公共運輸交匯處的士站，以及車隊的士專屬上客區接載乘客。運輸署首席運輸主任關國恩表示，緩衝區在之前的演練已經發揮作用。
7: 咁之前咧喺一啲我哋嘅演練嘅備案之中咧，其實佢發揮咗好大功效，咁令到咧啲車輛不至於係會塞咗入去口岸嗰個道路啦。
5: 運輸署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將會24小時運作，並已經連接口岸嘅攝影系統。落馬洲大橋亦有交通監察系統，署方可以實時監察口岸同埋前往口岸嘅人流車流。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8: Splitsville Riverport 保龄球馆震撼升级，配备全新顶级 VIP 保龄球道，加上更大更好玩的 arcade 游戏中心，无论打保龄定系玩电玩，都可以尽情投入。Splitsville 绝对系你尽情狂欢、体验顶级保龄球乐趣嘅首选好去处。记得去埋我哋嘅 710 Kitchen Plus Bar， 探尽美酒佳肴。即刻嚟列治文 Riverport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omplex， 上 splitsvilleball.ca 预订。
9: 香港股市行情，
4: 10月7日嘅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报24,130点，跌150点。汇丰控股收报149.9，跌2.9。新世界发展收报5.61，升0.1。中电控股收报76.05，升0.5。新鸿基地产收报106.7，升2.3；恒基地产收报25.94，升3.8；电能实业收报59.3，跌5仙；中国移动收报79.5，升2毫；电信盈科收报5.11，升跌2.5仙。

0: 长和收报67.9，升5.5。呢次香港股市报道完毕。
1: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2: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系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晨光天气，
4: 用我黎明，今天星期三早上来到7:07，我们环境部发出了黄色大雾警告，驾车朋友特别要小心，是能见度比较低，同前面的车保持距离。不过下周转回天晴有阳光，好像昨天一样的，而最高气温去到17度，整个光指数最高有3。今天的落雨机会有30%，晚间主要是天晴，午夜开始都会多云，最低气温10度，今天的落雨机会有20%。日出时间一阵间的7:2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6:39。听日周四星期四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早上有雾，之后大致是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8度，添落雨机会有30%。去到星期五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14度，星期五的落雨机会是高翻有80%。不过环境部预测嚟紧嘅3日长周末都会是有阳光，是小機會是落雨，一路去到下個禮拜一是感恩節 Thanksgiving 的。咁現時出面吹緊4公里的東南風，室外氣温有11度，濕度是100%。
5: 愛因斯坦強調，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魯迅道出，地上本無路，路是人行出嚟的。而愛迪生堅持，天才是1%的天分，加上99%的努力。
6: 师兄啊，师兄，呢啲金句同你嘅节目有咩关系啊？
5: 绝对有，呢啲金句同我嘅车一模一样，都可以俾到大家力量。
7: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同多色水元素嘅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齐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5: 各位车友 ，Let's go！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至2 FM 961，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8: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9: 各位早晨，首先关注下交通意外嘅消息。一号公路西行方向近 Portman 桥有交通意外，车龙塞至 Burnaby Lake。同样系一号公路嘅西行方向近 Ironworkers 桥至到喜士定东街多车。Queensboro 桥嘅北行方向近 Boy 街交通受阻，路桥嘅北行方向近西70 Avenue 多车。下一次交通消息是大约7:35，到时见。
10: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11: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2: 2026年列治文史选提前投票呢、這个星期举行，10月7日至10日早上8点至下午8点，符合资格嘅选民可到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需要语言协助，你可以带一位家人或朋友帮忙翻译。更多资讯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陈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年早晨十月七号星期三，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晨光活现温哥华。呢几日咧喺日间咧继续有呢个秋日阳光好天气啊，咁虽然早上晚间比较大雾一啲啦吓，咁啊但系咧晏昼嘅时候，哇，寻日咧气温差唔多接近到去到20度嘅，我谂咧内陆嘅气温咧会更加和暖噶。咁而今早咧，我哋环境部亦都发出咗咧黄色嘅大雾警告吓，大家要留意，特别系揸车嘅朋友，因为咧能见度低，咁啊同咧前面架车保持咧系距离噶，应该咧晏。些少都会好似昨日一样啊，雾咧消散之后咧，晏啲亦都会再次有阳光嘅好天气。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17或者系18度之间嘅，大家咧系尽量享受啦。喺今早嘅节目时间里边咧，除咗同大家分享歌曲之外咧，亦都有游戏玩啊，冇错，就系、是、会送出咧我哋温哥华 Four Home Show 温哥华嘅秋季家居展。嗱，过咗咧嚟紧呢个长周末，下个礼拜嘅10月15号至18号。每年在秋季我们在小心丹丹会展中心都会举行这个秋季的家居展，给大家多些的灵感，怎样在秋季的时候为你的家居是粉饰一新的。场馆里面还有过百位的专家为你提供意见。而今早的节目上里面晏些少会有游戏玩，我会送出一套4张的成人入场券，可以给大家在我们秋季家居展的期间去到会展中心西翼那里嚟到咧，系睇睇攞翻多啲嘅灵感噶。想赢到戏飞嘅话，希望你继续留低贴紧住我哋隔篱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三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

0: 在这个十月份呢，有很多香港歌手来到温哥华演唱会，下个礼拜吴业坤都来到温哥华的，不知道你会不会去捧场啊？星期三的早上呢，时间是7:17。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两个人真正的友情不单只是大家陪伴，更加是包含了精神共鸣和困难时候的扶持。

电影《出租家人》的主题曲有草蜢的 Family， 将节目上嚟星期三的早上7:23啦。米芝莲 Michelin 公布了2026年温哥华美食指南，没错，昨日已经公布了啦。而在我哋温哥华咧，终于有一间两星的餐厅，就是位于喺呢个 Kisilano 呢一个西一街嘅 Anna Lena 嘅，由一星升为二星，成为自从2022年咧温哥华版嘅米芝莲指南推出以来咧第一间获得二星评级嘅食肆噶。咁而新版嘅指南咧，食都收录咗23种菜系，总共72家嘅餐厅。嗱，一家咧系两星嘅餐厅，头先 Anna Lena 啦，咁另外咧10家嘅一星餐厅，同埋16家系必必比登的推介，必过 man 的餐厅，同埋呢仲有系45间的recommend 推荐的餐厅嘅。咁想知道呢全个嘅菜呢一个餐厅嘅名单嘅话呢，都可以上到呢米芝莲嘅官方网站就可以了解多啲啦。

电影《厨师法版》嘅主题曲唱歌由王健尔，喺七点半嘅新闻之前为你送多一首电影嘅主题曲，来自《破地狱》嘅主题曲有林家谦嘅《普度众生》。

0: 星期三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正永报道新闻。美国司法部和加拿大皇家骑警昨日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协助今年初塔博勒岭枪击案凶手犯案。一份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起诉书再度指出了部分的细节。被捕的男疑犯 James Cody Bryan 来自美国华盛顿州边境城镇 Bellingham， 他被控串谋在外国谋杀他人的罪名。而在案件的起诉书当中表示，两人是几年前在一个聊天室网站上面认识，在悲剧发生前两个人曾经多次进行联系。而起诉书当中都提到，疑犯曾经表示枪手 Jesse Frank Rosler 曾经告诉疑犯知他由自己家的枪械保险库入面偷走了枪和弹药，收埋在自己房准备进行大规模枪击的犯罪。而 Brian 都曾经讲过，枪手在聊天室告诉他知道他拥有一个 3D 打印的前握把、一个弹夹和 SKS 步枪转换装置。FBI 认为这个转换装置应该就是机枪转换装置，而最终枪手都真的在犯

0: 案嘅时候用咗其中一啲相同嘅物品。起诉书当中有一张案发时嘅相片 ，FBI 认为相片中嘅人就系枪手 Jesse Frank Rosler。佢当时身穿黑色迷你裙同埋渔网袜，跪喺地上，手攞住一支带有瞄准镜嘅橄榄绿色步枪，拍摄喺袭击当日嘅朝早。而枪嘅末端似乎都装有消音器，喺枪上面有贴住相关嘅一个条纹，而条纹上面有三个颜色，分别系蓝色、白色同埋粉红色。呢三个颜色就系代表住跨性别骄傲嘅旗帜嘅颜色。Jesse Frank Rosler 是跨性别者 ，FBI 在寻日都讲到，而寻日被捕的疑犯 James Cody Bryan 都是跨性别者。而起诉书又提到，在去年的12月，枪手曾经话俾 Bryan 知道，他被警方没收了 SKS 步枪的时候，将他的瞄准器稍微整歪了少少，但他认为自己都可以完成犯案。而在起诉书当中，另一张相就印有一个，就显示了枪手其中一支印有 Canuck 标志的散弹枪。枪手表示，枪身上贴住一张贴纸，都是蓝、白、粉、红三只颜色。而 Brian 曾经表示自己喜欢这些贴纸，指自己如果在袭击事件当中的相见到这些贴纸，会感到兴奋。比士省各地方政府的市选今日进行第二日的提前投票，时间是早上8点至夜晚8点。列治文今日只有位于3号路的列治文市政厅作为票站。市府提醒选民，今届市选用双面选票，请收到选票的时候仔细查阅清楚两面，并且确保自己填妥清晰而且正确才提交选票。温哥华方面，今日就有59个提前投票站。市府在星期日曾经讲过，在过去星期六的首日提前投票日，已经有超过21000人投票，比上届所有提前投票日投票的人数总和都还要高。而本拿比今日方面就有6个指定的提前投票站。市选的正式投票日是10月17号。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Good morning， 今天星期三的早上来到7:34，环境部发出了黄色大雾警告，大家揸车的朋友特别要留意，今天早上是大雾的，但下午转回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今天去到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落雨的机会今天有3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6:39，晚间主要都是天晴，不过午夜开始亦都会是多云，最低气温10度，今晚的落雨机会只有20%，听日星期四的天气和今日大致上相同，早上有雾，之后咧系主要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8度添，落雨机会有30%。去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系继续有阳光，间中密云，但系间中可能有雨，最高气温14度。星期五嘅落雨机会又高翻，有80%。不过唔使担心，环境冇预测。嚟紧呢3日嘅长周末，一下个礼拜一系公众假期，感恩节 Thanksgiving 咧，这个长周末都会有阳光，少机会落雨。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11度，湿度是100%。
1: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的顾客即送100元，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3: 各位早晨，首先关注一下交通意外的消息。一号公路西行方向近 Portman 桥有交通意外，车龙塞至近 Burnaby Lake， 交通严重。

0: 道左，同样是1号公路的西行方向，陈安屋接桥至到东一 Avenue 多车，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7号路挤塞，圣道桥的北行方向，现在已经实时 active，木桥的北行方向，近西70 Avenue 至到5号路交通严重受阻，下次交通消息是大约8点前，到时见。
1: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老先永，担任列治门市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俊义会计师吴温春手，亦都是两个仔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治门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0月17号投 Alexa Liu 老先永左市长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 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10月7日星期三早上是7:38，欢迎你继续收听晨光会议温哥华。咁代表咗秋季啦，我哋今年嘅秋季天气都相当唔错吓。咁虽然咧早上咧系有雾，但系晏昼咧都有阳光。话寻日嘅晏昼时分，气温咧接近到20度啊。咁啊，而今日咧同埋听日咧嚟紧咧晏昼嘅时分咧，起码气温都去到17至18度之间。而且嚟紧三日嘅长周末有阳光嘅好天气添啊。踏入秋季，大家有冇谂下想咧系布置下自己嘅家居啦吓，咁啊嚟紧喺过咗长周末，下个礼拜嘅10月15日开始，一路去到18日咧，就会咧喺小心丹摊会展中心系举行温哥华秋季家居展啊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每年咧都好多朋友咧就去睇下攞下灵感嘅，将会喺10月15日至18日咧就会系举行嘅。

但不知道家里面适合什么的装修风格，或者想寻找一些灵感去改装你的家居，一定就不能够错过温哥华的秋季家居展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啦。在场馆里面有过百位的专家为你提供专业的意见，亦都帮助你轻松地完成家居的改造的，会在下个礼拜15日开始，周末就会在 Vancouver嘅會展中心嘅西翼嗰度咧係舉行嘅，咁啊門票咧就係16元，係 early bird 咧喺15日之前咧網上購票係14元啫，咁而每日咧喺晏晝4点入場嘅成人或者奇嬰咧都半價優惠8元，小朋友12岁以下咧仲係免費入場嘅噃嚇，如果想攞多啲呢一個咧係家居装修的灵感的话，就不要错过这个的家居展。现在我手头上就有一套4张的成人入场券，是送给一位幸运朋友，只要你是第一位听众是打通电话入来我们加来中文电台的直播室，答中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今次这个家居展在小公心丹丹哪个地方举行呢？答中的朋友就可以得到一套4张的入场券。电话号码是60429569616。

紧黄品源嘅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嘅时候已经有第一位嘅听众朋友打通电话入嚟，亦都答中啊！呢个好简单的问题就系、是、今次温哥华嘅秋季家居展咧，就喺我哋温哥华市中心 downtown 嘅会展中心西翼嗰度举行嘅。恭喜阿黄先生，电话号码7788222。咁亦都有同事通知你点样领取一套四张成人入场券啦。其他听众朋友如果系想咧预早买飞有 early bird 优惠啊，或者想知道资料嘅话都可以上到佢哋嘅官网www.vancouverforhomeshow.com 就可以了解多啲啦。听过黄品源嘅歌曲之后，接住落嚟有台正宵，都系同孤寂有关嘅歌曲。想你想得好孤寂。

0: 由10月1日至22日，逢星期四中午12点，记得收听《东方西方潘芳芳》，一连四集。BC 省及育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代表同埋受脑退化影响嘅朋友，会分享亲身经历同故事，带大家从唔同角度认识脑退化症，了解患者同照顾者嘅需要。记得逢星期四中午12点准时收听《东方西方潘芳芳》。
1: 想了解更多有关脑退化症资讯，就记住留意节目啦。
2: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3: 早晨，首先关注下交通意外嘅消息。一号公路西行方向近 Portman 桥早前嘅交通意外，附近交通仍然受阻，车龙塞至 Douglas 路。同样系一号公路嘅西行方向近 Ironworks 桥至到 Boundary 路多车。跟住关注下其他主要干道，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六号路挤塞。Principal 桥嘅北行方向塞至 S Curve， 屋桥嘅北行方向近西70 Avenue 至到5号路交通严重受阻。下一次交通消息系大约8点20分，到时见。
4: 你嘅一票非常重要，10月17日星期六就系投票日，请浏览 vancouver.ca/vote 查看你嘅投票地点、时间、无障碍设施资讯以及所有投票所需嘅资料。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311查询。城市嘅未来由你发声，请投下你嘅一票。以上非党派公共信息由温哥华市选举办公室提供。
5: 娱乐即日鲜，
6: 香港导演许鞍华昨晚就获得釜山影展颁发山茶花奖，以表扬他作为女性电影人的贡献。许鞍华今早现身记者会，讲及到得奖的感受，虽然已经快将80岁了，但今后仍然想有在能力所及和范围在内的是可以拍到电影，希望作为一位不受限制的导演继续前行。他坦言就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视觉更加是成熟，坚信自己是能够拍出更好的电影。许鞍华导演讲及到对韩国的电影的看法，他说最近看韩国的电影的时候感觉到很妒忌。

亦都话咧，韩国电影嘅产业咧攞到咧飞跃性嘅进步，佢亦都成为好多韩国导演嘅粉丝。佢亦都坦言话，过去佢曾经同汤唯合作，诶总系觉得咧唔好能够咧系完全咁捕捉到佢嘅魅力。睇到朴赞郁执导嘅《分手的决心》，将汤唯嘅魅力咧捕捉得到咧系更加出色，佢不禁咧系感觉到羡慕。许鞍华喺记者会上面亦都谈及到香港电影，佢即使喺投资减少嘅困难环境之下，年轻电影人依然是倾尽全力，他相信未来依然光明的。许鞍华导演又话咧，经过1980至到1990年代以娱乐为中心的发展趋势，香港电影正是展现另一种的潜力。这个是全赖经过扎实训练30至到40岁的演员和创作者的。新一代实力歌手王乐妍 Janice 日前就获邀参与湾仔童心贺国庆的大汇演。 Janice 过去已经多次获邀出席国庆和回归庆典，今次大汇演上面她先以小提琴和区内的中小学的乐团合奏《龙的传人》，随后再送上两首独唱作品《祝福》和《爱是无涯》。 Janice 早前获得前辈叶丽仪和陈洁玲的邀请，担任他们演唱会的特别嘉宾。王乐妍就表示，作为后辈能够获得两位殿堂前辈的钦点，感觉到受宠若惊。要知道呢一次演唱会每场的嘉宾阵容极之强劲，包括了陈奕迅、容祖儿、张继聪和张天赋等等，能够成为其中一份子呢，这些的心情是开心到云咁话。刚才讲到容祖儿日前亦都宣布将会在明年1月22到23号登陆启德主场馆举行一年两场的 Aura Tour 容祖儿演唱会。容祖儿上一次在香港举行大型个人演唱会在2019年一年举行19场，当时她的舞台制作、服装造型和整体的演出都是令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的。事隔7年之后，歌迷一直期待她再度在香港开 show， 现在消息正式落实，随即引发在歌迷热烈的讨论，纷纷表达对门票抢手和期待加长的心情。今次演唱会命名为 Aura A-U-R-A， 原意是解作一个人自然散发的光芒、气场和能量的。但是这次演唱会的概念之中，它就更加代表了一份经过时间、经历、音乐和人与人之间的长久交流之下所累积的能量。走过二十多年的音乐旅程，容祖儿由最初纯粹喜欢唱歌，到步入华丽多变的舞台，再经历不同人生和音乐的阶段，最后重新回到最简单最本质的自己，亦都是今次希望向歌迷传达的重要主线。这一份的 Aura 亦都是由舞台上面的歌曲陪伴歌迷走过成长和人生的转变，同时歌迷多年的支持亦都是成为歌手继续向前的能量，台上台下都互相是照亮，咁亦都是形成为呢一个嘅共鸣嘅。好啦，娱乐即系先就讲到呢一度啦。节目临走前为你送上有容祖儿嘅新歌《等等等等》。

0: 好啦，听过咧容祖儿嘅新歌《等等等等》之后咧，要等到啊，听日星期四嘅早上6点咧，蔣慧中同你见面啦。我系何佩琼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10月7日，星期三，农历咧系8月27日，甲寅日。今日一个明文平日，同时系三阳煞日。吉神方面咧有月空解神、五合青龙，系适宜咧理发、捕捉、破土安坐。今日系冲猴嘅，忌祭祀开冲。空神方面咧有劫煞、小猴。吉时咧由而家开始到上昼9点，再由中午1点到3点，再由下昼嘅5点到晚上9点。
2: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6: 早上8点。
7: 加拿大中文电台8点新闻专辑。
8: 一名美国男子涉嫌协助今年初德布勒岭凶手犯案被捕，当局调再道出更多的细节。法国各地的学生示威继续。蔡丁懵被殺及肢解案繼續審理。
2: 本地新聞由 Capital Direct 贊助播出。你會怎樣運用8萬、28萬或280萬運用 Flexi Line 投資生活和未來？致電604-430-1498了解詳情。
8: 各位聽眾早晨，現在由梁仲永報道這節8點新聞專輯。先向大家報告一則較天氣的消息。環境部向大溫地區、飛沙河谷西部以及飛沙河的南岸發出黃色大霧警告。大溫地區今日的朝早有濃霧，當局表示能見度十分之低，請駕駛人士和行人小心。駕駛人士在駕駛時請開車頭大燈，保持安全的車速，以及與其他的車輛保持安全距離。美国司法部和加拿大皇家骑警昨日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协助今年初塔布勒岭枪校园枪击案的凶手犯案。一份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起诉书再度指出了部分的细节。男疑犯 James Cody Bryan 来自华盛顿州的边境城镇 Bellingham， 他被控串谋在外国谋杀他人的罪名。而负责案件的美国检察官表示，枪手疑犯 James Cody Bryan 和枪手 Jesse Fred Rosner 是几年前在一个聊天室的网站上认识。一份联邦调查局的起诉书表示，疑犯曾经透露给警方知道，枪手话给疑犯知自己从他家的枪械保险箱偷走枪和弹药，并收埋在自己房准备犯案。而在案发之前，两人曾经多次进行联系。Brian 表示，枪手曾经话俾自己知道，佢枪手自己有一个 3D 打印的前握把、弹夹同埋一个 SKS 步枪照门装置。FBI 认为呢个照门装置应该就是机枪照门装置，而确实佢喺犯案时候都有用到相关物品。起诉书。

0: 面都有一张案发时的相片，相片中的人被 FBI 认定是枪手 Jesse Frank Rosler， 他当时身穿黑色迷你裙和渔网袜，跪在地上，手持一支带有瞄准镜的橄榄绿色步枪。而拍摄是在袭击当日的朝早上所发现到的一个相片，而相片当中枪手拿着的枪，枪管末端有消音器，枪上面的枪身有摆着有蓝色、白色和粉红色三色条纹的图案，这三种颜色就是代表着跨性别骄傲歧视的图案。枪手 Jesse Frank Rosler 是跨性别者，而 FBI 昨日都表示，昨日被捕的疑犯 James Cody Bryan 都是跨性别者。而起诉书又提到，在去年的12月，枪手曾经话俾 Bryan 知道，他被警方没收枪械时，警方将他的枪械瞄准器稍微整歪了少少，但他认为自己都是可以完成犯案。比斯坦各地方政府的市选今日进行第二日投票，第二日的提前投票，而提前投票的时间现在已经展开，会直到今晚的8点。列治文方面，今日只有列治文市政厅位于3号路6911号作为唯一的提前投票站。列治文市府表示，选民请今届会采用到双面的选票，请选民收到选票的时候仔细查阅正反两面，并且确保自己填写清晰，并且清楚填写正反两面的选票才提交选票。温哥华方面，今日都有59个提前投票站。市府在过去星期日表示，在过去周六的第一日提前投票日，已经有超过21000人投票，比上届所有提前投票日投票人数的总和都还要高。而选民仍然可以前往选举办公室去领取邮寄投票包裹，领取的截止日期是10月13日中午12点。所有邮寄投票的包裹而或者填妥的选票必须在10月17日夜晚的8点之前送达。而本拿比今日方面就有6个提前投票站，亦都是进行提前投票。市选的正式投票日是10月17日。在3年前，就是以色列被哈马斯武装组织突袭，造成过千人死亡的日子。有组织调查表示，全国的犹太社区在至今日都仍然有不同方面的危险。由蔡伟涵报道。
1: 今日是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三周年，在加拿大各地的犹太社区说，反犹太主义加剧，令他们的生活出现了巨变。警方统计数据显示，自从2023年起，犹太社区是仇恨罪案中最常被针对的群体。多伦多警方自从2023年10月至今，拘捕了接近600人，涉嫌同针对犹太社区的示威以及是出于仇恨犯罪有关。
0: 而总理卡尼就此发声明，表示当年三年前以色列遭到哈马斯的武装组织突袭的事件是一个伤心的事件，他向包括9名加国人在内而遇难者家属、幸存者和全球的犹太社群表达慰问。由蔡伟恒再报道。
1: 总理卡尼发表声明，他说三年前的今日，恐怖组织哈马斯对犹太人发动自大屠杀以来最严重的袭击，在以色列有接近1200人被杀害，超过200人被掳走作人质。对于失去亲人的家庭、生活在创伤中的幸存者以及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区来说，时间未有抹去当日的悲痛和留下的离别。卡尼又说，加拿大毫不含糊地去谴责哈马斯，哈马斯绝不能够在未来非军事化的巴勒斯坦国治理之中扮演任何角色。另外，卡尼定于今朝十点在国会山庄主持自由党全国党团会议，下午2:15出席下议院答问大会。他领导的自由党政府预期今日会公开表态，是不是相信加拿大准备好容许精神病患者可以寻求在医学协助下死亡，患有严重而且不能够治愈精神疾病的人定于明年3月开始合资格接受是不是可以在医学协助下死亡的评估。而加拿大保守党一项指罪阻止扩大合资格范围的私人法案定于今日在下议院进行议读，法案一旦获得通过，会由一个委员会跟进研究。司法部长菲沙昨日未有透露政府的投票意向，但就说他会在国会议员投票之前概述政府在医学协助

0: 下死亡方面的下一步行动。
1: 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有：法国各地学生示威持续。
2: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住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1: 翻嚟新闻时间，法国各地的学生示威在当地星期三继续，而首都巴黎街头有示威者和防暴警察发生冲突。当地工会话会继续支持学生的运动的抗议活动。由张子欣报道。
3: 席卷法国全国的示威活动在当地星期三未有明显缓和迹象。路透社报道，仍然有超过500间学校关闭。在巴黎政治学院外的街头，示威者堆放的杂物继续堵塞道路，他们不时高唱法国国歌。法国防暴宪兵手持防护盾，试图驱散聚集在路障后面的蒙面示威者，双方发生推撞。法国第二大工会发表声明，表示将继续承担起支持年轻人的责任，保护他们免受暴力和警察镇压。工会将支持学生在当地星期四发起的进一步街头抗议活动。今次抗议浪潮上个月从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及教师短缺等。部分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内政部表示，超过6500人被捕，当中大多数是未成年人。总理立科以来承认学生的诉求合理，形容高中生的声音弥足珍贵，必须被倾听，但亦都指这次学生示威活动是几十年来最暴力。人权组织、学生和部分反对派政党指责法国警方在持续两个几星期的学生抗议浪潮当中使用过度武力。北部城市朗斯一名15岁青年的手部在日前和防暴警察发生冲突的期间被炸断。内政部长鲁内兹表示，事件极有可能是由于使用了非致命性的闪光弹。他已经下令暂停警方在学生领导的示威活动中使用闪光弹，直至事件真相大白。他又说，自抗议活动开始以来，警方已经对18宗被指涉及不当行为的指控展开内部调查。
1: 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的袭击。由张子欣再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表示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说，组织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里雅德的哈立德国王国际机场，又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哈立德国王空军基地和三座军营，导致两个机场的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到多个武器库起火，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几十人死伤。另一方面，也门政府交通部指胡塞武装同日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多架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的跑道和航站楼，机场要紧急疏散人员。也门航空一架从埃及首都开罗菲尼的航班降落之际，跑道附近区域遭到导弹袭击，随后被迫改降沙特。这次冲突升级发生在也门政府军今个星期在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空中支援下发动闪电反攻之后。联军表示，他们在沙特首都里雅德以北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正努力夺回被胡塞武装占领的战略地点。也门政府表示，反攻迫使胡塞武装撤出了上个月占领的地区。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宣布会落实共同防御承诺，调派军队为沙特提供支援。
1: 接住返嚟嘅中港台消息会报道，3年前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继续审理。

0: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1: 翻嚟新闻时间，三年前名媛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继续喺香港高等法院审理。蔡天凤嘅妈妈张燕花继续接受半辩方盘问，佢提到蔡天凤同前家中矿球曾经就出售加多利山物业嘅事件讨论，但双方出现分歧。另一方面，蔡天凤同前大伯邝广杰担任唔同职位方面嘅事宜都有分歧。由崔慧欣报道。
2: 审讯踏入第十一日，辩方继续盘问蔡天凤的妈妈张燕花有关蔡天凤和被告一家就加多利山物业的争议。张燕花指出，被告邝球即是蔡天凤前家翁，第一次知道蔡天凤想卖加多利山物业的时候表明不同意，他没有打蔡天凤但表现得恶。辩方提出，如果蔡天凤不卖加多利山物业，是不是有足够能力在屯门买楼？张燕花说，蔡天凤有能力敢做，但发现邝家不好，所以想收回些东西。辩方亦都关注张燕花曾经提及他名下有黄埔花园物业，因此蔡天凤买入加多利山单位的时候不能够以张燕花的名义购入，所以用矿球的名义买。辩方披露，警方昨晚透过微信联络过张燕花，问他有关黄埔花园物业地址。张燕花当时跟警方说，经翻查后发现讲错，自己在香港并没有物业，黄埔花园的物业是他丈夫名下。至于案中另一名被告蔡天凤前夫兄长邝广杰，张燕花说，蔡天凤见邝广杰失业，有借钱给他，又形容邝广杰擦鞋扮可怜，甜言蜜语。蔡天凤最终前后斥资大约200万开鸡蛋仔店给他。辩方反驳，并且在庭上展示有关商业登记文件，指鸡蛋仔店是由蔡天凤开设，是因为他的仔女喜欢吃鸡蛋仔，并非协助邝广杰。张燕花说，一方面可能是，但另一方面是帮邝广杰。另外，张燕花曾经提及蔡天凤失踪当日，他联络过邝广杰，问蔡天凤在哪，并且引述邝广杰说蔡天凤喝醉酒。张燕花因为这样而觉得奇怪，辩方质疑为什么张燕花多次录口供都没有提到这件事。张燕花说，这一年慢慢想起，又说之前忙于照顾屋企。审讯听日继续。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老豆，你行得未啊？
5: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4: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5: 你咁讲咩意思啊
4: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5: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4: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5: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连，审官连同 ABC 党，我哋行啦。
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7: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8: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报35,080点，跌56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0,953点，跌568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7,387点，跌211点。S&P 500指数报7,767点，跌51点。星期三的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报24,130点，跌150点。纽约期油报每桶89.63美元，升0.91元。纽约金报每盎司4,126美元，跌60元。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是0.7，英镑0.53，日元111.02，人民币4.7，港元5.51，台币22.37。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7: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昼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昼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元，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蚊或。

0: 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 成日周围飞，最怕去到外地，重要电话同短信接唔到。
2: 有咗 iTopBB 电话计划，去到边都可以任打任接美加电话同短信，
1: 仲包加拿大同香港号码，零漫游费，出门在外都可以保持联络。
2: 配埋中国实体电话卡，加拿大做实名认证，仲可以开通内地社交媒体账号，随时保持连线。
1: 即刻去880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
3: 由京都念慈庵全新5款养生配茶系列赞助播出。
4: 天气报告，
5: 环境部对大湾地区、飞沙河谷西部以及系飞沙河南岸嘅地区发黄色大雾警告，请驾驶人士开车头大灯，保持安全车速，同埋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大湾地区今日朝早有浓雾，到下昼会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3。夜晚天清，午夜开始多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朝早都先有雾，但之后会转为天晴，最高气温18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30%，今晚落雨机会20%，听日嘅落雨机会就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1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公里，湿度99%。
6: 京都念慈庵为大家带来全新养生配茶系列，承袭中医智慧，调配5款草本茶方，清肺润喉，抗脾祛湿，去腻解脂，护发益肾，关注三高，配合不同体质、时节、饮食及需要，简单热水一泡，轻松养生，平衡体质，秉承古方，以草本入茶，配茶轻养生，京都念慈庵养生配茶。
3: 天气报告由京都念慈庵全新5款养生配茶系列赞助播出。
7: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8: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7: 港点煮又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0: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7: FM 961天地线交通，
9: 各位早晨，首先关注下交通意外消息。1号公路西行方向，琴日蕉街有交通意外，车流塞至 Willingdon Avenue， 交通严重受阻。同样系1号公路嘅西行，近 Portman 桥亦都因为早前的意外非常挤塞。另外屋桥的北行近 Shell 路都有撞车，塞至近西 70 Avenue。 最后关注下工程的消息， Maryhill 双行由 United Boulevard 至到 Sonity 街，由现在至到今日下午5点都有工程进行，现场会有交通管制人员，驾驶人士要特别留意。下次交通消息在大约8点35分，到时见。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0: 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
11: 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
10: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一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齐尽情 vibe 一下。
8: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12: 同你过一个好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3: 尽情 vibe 一下。
14: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 科士兰

0: 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时事直击。
1: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恩。英国一名冒险家用28年的时间从南美洲一路徒步返回英国，全程大约5万公里，穿越了29个国家。他星期一游过英吉利海峡，从法国抵达了英国南部。57岁的冒险家 Carl Bushby 曾经是英国散兵，他1998年11月从智利出发，目标是抵达英格兰北部城市赫尔附近他母亲的屋企，并且坚持不搭飞机、火车、船只或者汽车等交通工具。Bushby 在星期一下午终于抵达了多佛以南的莎士比亚海滩，受到家人和朋友的迎接。德国导演赫尔佐格和他的拍摄团队亦都在场，他们已经将这一段旅程拍摄成纪录片。跟住我们一起看看各大报章的头版新闻，一起看看精装快报。
2: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喇喎。
3: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2: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3: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2: 美心饼店
3: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0: 时事直击系由经已隆重进住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4: 我要变靓，
5: 咁一切就要由掉咗你呢副咁 out 嘅眼镜开始啦。等我带你去艺士眼镜拣返副潮镜换下个 look 先。
4: 係啦，自从你配咗呢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成日都有男仔望住你啦。
5: 艺士潮爆大溫，引入最新款近视及太阳眼镜，而家仲有大酬宾，配眼镜连架同镜片满138元，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
4: 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 270-6016，
6: 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7: 精装快报，
1: 环球邮报报道，美国同加拿大执法官员喺寻日表示，在 BC 省塔布勒岭制造致命大规模枪击案的青少年，至少花了6个月的时间来策划怎样造成最大程度的伤亡。据报，华盛顿州一名同谋向他提供了建议、资金和技术援助。美国联邦调查局和 BC 省皇家骑警的代表在西雅图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了最新进展，并首次透露当局一直调查和2月份袭击事件相关的第二名疑犯。官员说，来自 Bellingham 的这一名30岁男子 James Cody Bryant 在昨日被美国当局拘捕，他被指控和18岁的枪手 Jesse Van Rooseler 合谋实施谋杀，并通过互联网向公众直播。 BC 骑警一直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合作，目前正是继续在 BC 省进行刑事调查，并表示有可能在加拿大提出进一步的起诉。联邦调查局的西雅图办公室负责人表示，被告纵容了枪手，并同意直播袭击，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知名度，形容在法庭文件当中一些两人之间的讨论内容实在是令人发指，尤其是两个人讨论他们计划大规模杀害无辜生命的时候，语气却是异常随意。官员又表示，据了解，涉嫌同谋者和枪手一样自认为是女性。 Bryant 女士的下一次出庭时间是10月13号，地点是美国西雅图地方法院，届时法官将会决定她是否获准保释。温哥华太阳报报道，由于130万名 BC 省民需要等待几个月甚至一年才可以约见医学专家，而且等候手术的病人数量亦都增加紧， 一啲医生质疑 BC 省政客喺省选前做出嘅承诺系咪足够充分。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承诺将招募活动嘅经费增加两倍，从美国引进更多医生护士，重启今年较早前暂停嘅七个长期护理项目，承诺为50岁以上所有人提供免费带状疱疹疫苗，增加核磁共振成像仪同 CT 扫描仪嘅数量，并为年收入超过100万元嘅人群设立新嘅税级，以帮助佢哋支付医保费用。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表示，将会扭转急症室同产科诊所关闭嘅局面，設立5000万元紧急基金，用于扶持乡村医疗机构，将会成立一个专家评审小组，负责甄选并推荐其他公立医疗体系中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建立一个独立机构，公开报告患者的等候时间和医疗效果。BC 绿党党领 Emily Lawin 就支持增加辅助医疗人员的数量，例如医学影像技师和放射技师，同时承诺提高高等教育和临床培训能力，审查带薪实习制度，并引入单一入口转诊模式。BC 家庭医生学院院长表示，这些的承诺固然重要，但距离解决导致等候时间延长的压力，例如行政负担和医生怠倦，所需要的系统性变革仲相差甚远。BC 专科医生协会的负责人就表示，目前仲未有建立省级候诊名单资料库的承诺。他说招募更多医生固然有帮助，但并不能够解决积压问题，这个系统存在明显漏洞。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5: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8: 经常有好多心急的司机未等到挡风玻璃的结霜融化就开始行驶，这种情况非常危险。
5: 结霜加上玻璃上的霞气令能见度大大减低，若遇上强光照射，驾驶后果可以不堪设想。为己为人，请多留一些时间出门。
8: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及五街，
9: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0: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1: 前列志文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良 Rob Howard 是现任市长马宝定和屈洁冰强烈支持的列志文市长候选人，他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志文争取架空列车和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市长候选人何伟良 Rob Howard 并投选其优秀团队列志文伟Richmond Forward,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8683.
12: 早上八点半，
13: 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5: 加拿大中文报道新闻。苏里市警表示，昨日夜晚有男子被火车撞倒之后受伤。事发昨天下午6点，一名60几岁的男子在素里 Golden Ears Connector 和182街附近走上加拿大国家铁路的路轨。他表示自己当时没有听到或者见到火车，但是没有留意到火车已经驶近，虽然有尝试躲避，但是都是被火车撞倒一下。警员和 BC 紧急医疗服务处的救护员赶到现场，在路轨附近发现男子。他表示压在肩胛骨的位置受伤，但是没有昏迷，意识清醒，能够正常呼吸。男子被送院，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表示男子似乎并非故意走上路轨，而加拿大国家铁路现时已经接手调查，没有该区的列车延误的报告。美斯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表示，他现在的竞选策略由针对美国转为省民生活成本的问题。他说他理解并非所有人都跟他一样那么讨厌特朗普。而他在9月22号宣布提前省选的时候，那时他表示卑斯省正被特朗普的经济威胁所攻击，所以提前省选是要给选民就被美国经济的挑战而发声。 但他近日就表示，选民似乎最关注到哪个政党能够在艰难时期为家庭提供支援。尹大伟。

0: 表示自己正盡力表達緊自己對特朗普威脅嘅憂慮之情。雖然並非所有人都認同佢嘅擔憂，但毫無疑問，特朗普嘅所作所為仍然持續影響緊卑斯省嘅選民。卑斯省各地方政府的市選今天進行第二日的提前投票，時間在較早前的8点已經開始，會直到今晚8点。列治文市今天只有市政廳作為票站。列治文市府提醒選民，今屆市選會用雙面選票，請選民收到選票之後仔細查閱清楚，正確填寫正反兩面之後才提交選票。溫哥華方面今天就有59个提前投票站。市府曾經表示，過去星期六的提前投票日已經有超過21000人投票，比上屆的提前投票日的人數總和都還要高。而本拿美方面今天就有6个指定提前投票站，市選的正式投票日是10月17日。加拿大中文電台這次新聞報導完畢。
1: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2: 什么事啊？
1: 提前规划啊，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2: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 Lelewood Road。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新闻提要是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3: Supercar 超百卡本周推介，汽车用宠物吊床原价39.99 ,Supercar 特价20.8。
4: 立即带埋你将 Supercar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的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的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5: 天气报告。
0: 环境部对大温地区菲沙河谷西部和菲沙河南岸发出黄色大雾警告。大温地区今日朝早有雾，到下昼会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天清，午夜开始多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朝早会先有雾，之后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是30%，今晚落雨机会20%，听日的落雨机会就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1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公里，湿度98%。
6: 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略本拿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7: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仲不断扩建公园。
6: 10月17日投票俾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7: 我哋一起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8: Authorized by Chris Wall,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ca。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带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9: 国华温哥华旗舰店 OTOP 日向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众多台湾特色品牌有不同优惠同时食，
3: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3号路4551号1207国华温哥华旗舰店啦。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10: 一号公路西行方向近东一 Avenue 有交通意外，车流塞至 Woolenden Avenue， 交通严重受阻。同样是一号公路的西行方向近 Portman 桥都非常挤塞。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7号路多车。Queensboro 桥的北行方向塞至 S Curve。屋桥的北行方向近西70 Avenue 至到5号路交通都严重受阻。今日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以及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1: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由而家至11号盛大展开，
12: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11: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12: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

0: 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FM 九六一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1: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FM 九六一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0: 电影节期间，留意 MetaFan 尽情 vibe 一下迦南周记嘅好戏连场，同开心大本营内嘅准时入场嘅重点好戏推介，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1: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2: 第四十五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3: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4: 好声好听九六一，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咁啊，今日就唔讲选举啦，今日都要关注一啲同全球各地相关嘅一啲重大消息嘅。咁啊，今日除咗我咧，亦都有我嘅拍档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关良洲。早晨 ，Joseph。
7: 早晨，大家早晨。
6: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下咧，讲紧系喺美国方面嘅一宗新闻。咁啊，美国嘅康奈尔大学咧喺2024年就有一宗涉嫌嘅轮奸案，近日系再次受到各界关注。咁啊，案件系涉及一名前康奈尔大学嘅女学生。咁啊，佢早前就入禀民事法院啦，就话2024年嘅时候咧，喺学生兄弟会嘅会所内咧，系被七名嘅成员咧诱骗服用 K 他命之后遭到性侵同埋轮奸。咁啊，事件系引发舆论方面嘅强烈反响，亦都系引嚟咗全球各地嘅关注。咁啊，纽约州当局咧已经喺上个月重启调查。咁啊，州长更加表示咧，将会推动修改州法，堵塞受害者因为自愿饮酒或者使用毒品令性侵案件较难被起诉嘅法律漏洞。咁我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洲，點解今次嘅呢一宗嘅案件咧，係受到咁多人咁多方面嘅關注咧？咁啊，案件當中有啲乜嘢嘅重點咧，或者係有啲乜嘢地方需要係各界去到警醒或者借鑑嘅咧？
7: 我諗即係好似呢咁嘅案件咧，記得其實咧都出現過好多次噶啦。咁啊，唔係單單話喺美國。而咧，世界其他啲國家都有報道過嘅，好似印度啊嗰啲咁樣，亦都即係有好多次出現過嘅呢啲咁嘅新聞。而家我哋睇下，即係呢樣嘢咧，就證明咗咧，唔係話單單即係美國先發生咁啦嚇。今次咧，佢呢個案件咧，我諗主要嗰、那個即係拗點咧，就係、喺究竟話點樣先至係屬於即係好似佢嘅州法律嗰度講咁樣，點樣先叫做咧？有冇同意嘅能力咧？咁样，而家欧洲嗰、那个唔系而家呢个纽约州嗰个法律咧，系讲明咧话咧，若果一个人咧系自愿饮酒或者吸毒，而咧唔系喺违反本人嘅意愿之下咧，陷入咗醉酒或者药物影响嘅状态，即系可以讲话已经唔系好理智嘅，已经唔知道自己做咩嘢噶啦。咁嘅情况之下咧，呢、這个法律咧。唔会自动咧，认为咧呢一个人咧系失去咗性行为嘅同意能力。嗱呢一样嘢咧就即系嗰个呢个法律咧就即系好紧要啊，因为咧呢个女事主咧就即系声称佢系有吸到毒同埋有饮到酒嘅，即系呢啲事情发生个之前啊，都已经有咁做过啦咁啊。咁变咗呢条法律咧。就變咗令到控方咧好難去定罪啊，即係去提出訴訟啊。咁亦都係呢個州嗰個檢察長當初嗰陣時咧就冇去檢控呢七個人，而咧而家事後咧，而家最多人話佢會提出檢控啦。咁但係咧紐約州嘅州長咧已經指派咗個特別嘅檢控官啦。

0: 我你睇法咧就话咧，好似呢啲咁嘅案件嘅发生咧，其实即系喺北美洲嚟讲，即系喺加拿大同美国嚟讲咧，我自己觉得咧就因为咧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咧，加拿大同美国嗰个社会嘅传统嘅天主教啊、基督教啊嗰啲教徒嘅人数咧就不断咁样下降啊，而咧喺圣经中咧讲嘅十诫啊，呢个咁嘅道德嘅防护栏咧喺。社会上面的人际关系之中呢就已经渐渐失了作用，尤其是在年轻的一辈那里来讲，而呢再加上呢在我们即加拿大和美国都是极端个人主义呢就已经是成为了教育界、啊、司法界、啊、议会、啊、和政府、啊、那些的核心思维，这些核心思维呢就令到呢很多东西都是向个人主义嗰方面嚟到走啦，变咗咧个人嘅人权啊、自由选择嘅权利啊，已经系凌驾咗喺其他人或者系喺社会之上嘅。咁社会咧对呢啲喺极端嘅个人主义嘅思想行为嘅人嚟讲嘅话咧，社会咧只不过咧系用嚟达到咗个人目的嘅工具嚟嘅啫。嗱，咁样再加上。对年轻人来讲话互联网已经传了这么久，好像现在案中那些年轻人一样，他们是在互联网时代长大的，他们有很高的机会，很大的机会呢是太过早接触过各式各样的色情资讯在网上，再加上呢网上那些回音室的效应，那么这些年轻人呢很可能呢就已经是受到这样的影响，加上呢又冇呢个道德嘅防护栏，变咗有咁嘅机会，即係出现咗嗰陣时佢哋可能会因为咁嘅原因呢亦都係年少气盛啦，当然咁呢就变咗呢好似冇咗失咗控啦，就做出一啲即係伤害到别人嘅嘢啦，咁而家你讲到话究竟今次嗰、那个案件嗰、那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究竟那个事主、那个女事主她是不是那个同意的能力已经丧失了呢，有人成日没丧失到呢，根据现在现存的纽约州法律来讲，这个是见仁见智啦，当然是由这个法官啊律师啊那些决定啦，但我自己认为呢始终呢很多东西呢明文的法律呢不一定可以规管得那么多东西，而是你有一个道德的尺度在这里才行，但你如果冇咗呢道德嘅尺度嘅话咧，根本上你法律上面都冇办法，样样嘢都写晒喺个法律入边。咁道德嘅尺度喺边度嚟咧？咁样，咁当然系喺教育嗰度嚟啦。咁若果你话喺教育方面，我哋主要推向嘅方向咧，就话个人极端嘅个人主义咁样，乜嘢都讲我自己嘅人权，我自己嘅自由，我想点就点，其他嘅人咧，全部都系次要嘅。你咁样教育啲下一代嘅话咧，咁下一代嘅思想会系点样咧？佢哋又会唔会谂话呢个有个大我精神咧？会唔会话有啲嘢咧？咦，虽然自己作出少少牺牲，但系对社会又好、啊，我哋应该咁做咁、啊、咧？
1: 嗯，
0: 嗱、啊，咁呢啲嘢其实延伸到而家我哋即系嗰啲政府入边嗰啲政策啊、法庭嗰啲判决啊咁样讲，好似单单讲话吸毒嘅问题嚟讲，你就可以睇得到啦。如果个人主义嘅极端个人主义咧，系凌驾于一切嘅。
1: 嗯，
0: 好似吸毒嗰啲人，佢哋系即系有呢个毒瘾啦，佢哋唔可以自己话去即系戒毒啦，或者话佢唔想戒毒啦。作为政府，你都冇权去强迫佢戒毒，呢啲系法庭讲嘅。
1: 嗯，
0: 好似而家话即系贩卖毒品咁样，而家话咗话咧，你。去买毒品翻嚟卖俾吸毒嗰啲人，咁咧系违反而家嘅法律嘅。但系法庭而家讲话咧，只要咧你系个目的系救人嘅话咧，等嗰啲人等嗰啲吸毒嘅人咧唔可以死于即系呢个芬太尼啊嗰啲咁嘅掺咗杂质嗰啲毒品嘅话咧，你买啲纯正毒品翻嚟卖俾呢啲吸毒者咧，你系冇罪嘅，你系对社会嚟讲咧系一个贡献嚟嘅。嗱，咁你喺呢个司法界系咁样睇法嘅话啦，咁你谂下，佢哋有冇考虑到呢、這个法官讲嗰阵时候有冇考虑到话

0: 個人主義呢一路係咁推起上去無限咁放大呢，第二呢變咗呢好多嘢呢就要國家嚟負責啦，即係等於好似法國而家大暴動嗰個起因啊，各方面嘢都係喺嗰方面呢，法國人呢嘅睇法呢就似乎呢越嚟越話乜嘢有咩事呢就同國家講，國家要負責。咁我哋會唔會淪為咁樣呢？咁啊即係拭目以待啦。
1: 嗯，咁啊，康奈尔大学咧喺2024至2025年展开调查之后咧，就开除咗部分涉案嘅学生，并且系关闭咗涉案嘅兄弟会。咁啊，但系咧，各界咧，如今咧，对于当初啊，尤其是系检察官方面嘅处理咧，系有所不满嘅，因为当时咧，嗰个地方检察官咧就未有提起一个刑事起诉，咁啊，亦都系咧，如今系引发咗强烈嘅公愤。咁啊，据报当中咧，亦都系有包括系校警方面咧，似乎就冇完整咁样将女事主嘅笔录嘅或者系交代嘅案情咧，去到交俾检察官。咁啊，如今咧，州长已经派咗特别检察官接手重启刑事调查。咁啊，受害者代表律师咧，亦都喺今个月初透露咧，受害者同埋佢律师佢本人咧，都收到过威胁啊，要求撤回民事诉讼。咁啊，案件引起嘅争议，除咗刚才讲到关于自愿醉酒方面嘅法律漏洞之外咧，亦都系关乎到呢一个嘅兄弟会文化，咁啊，包括系兄弟会体系本身啦，以及系当中嘅艳女文化啦，同埋互相包庇犯罪行为嘅呢一个嘅文化啦，亦都系引起咗一啲嘅不满啦。咁啊，而如今咧喺校内亦都系有上千名嘅师生咧，系高叫口号咧，举行集会，并且系高叫口号咧，要禁止兄弟会。咁啊，事实上咧喺美国嘅大学咧，兄弟会都是常见的学生社团，但是就经常都会传出派对失控、性犯罪、黑历史等等的一些情况。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ingera College 的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立即浏览 linge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和其他资助课程。
3: 惊险刺激、精彩连场的 Circus Osorio， 10月8日至12日闪跃登陆 Richmond Lansdowne Center Big Top 大帐篷，
4: 欣赏电单车手在 Group of Death 入面惊心动魄咁高速飞驰，精彩的空中飞人、爆笑小丑，仲有 K-pop Warriors 特别现场演出，
3: 每日两场，下午5点同晚上7点半，
4: 约埋亲朋好友一起沉浸在呢个精彩绝伦的马戏团体验之中，快啲上 tickets.ca.circusosorio 买飞，活动现场只收现金。
5: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住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刚才我哋都提到康奈尔大学嘅一宗涉嫌轮奸案嘅呢个丑闻咧，系近日再度系受到关注，亦都系引起咗舆论方面嘅强烈反响啊！咁啊，纽约州当局除咗已经下令重启调查之外咧，州长亦都系话将会推动修改州法，堵塞呢个受害者因为自愿饮酒或者使用毒品令性侵案较难被起诉嘅法律漏洞。咁啊，但系事件同时亦都涉及另一个嘅讨论，讲紧嘅就系喺美国方面嘅校园嘅兄弟会文化。咁啊，原因系以往咧都发生过好多嘅兄弟会当中咧一啲嘅涉嫌性侵嘅犯罪，或者系其他种种嘅犯罪啦，以及系有当喺近年嚟都有啲嘅报道睇到美国嘅一啲学校嘅兄弟会咧，有一啲嘅派对咧系出现咗失控嘅情况，甚至系有影像都可以見到咧，似乎係有兄弟會成員咧係遭到高級成員咧去到施壓啊，或者係要求作出一啲

0: 不正常或者不公平的要求，咁啊，呢呢啲嘅情况咧，亦都令到如今咧喺今次一个嘅涉嫌轮奸案再度传出嘅，即系再度引嚟关注之后咧，就喺康奈尔大学入面系亦都系爆发咗大规模嘅示威，咁啊，好多嘅师生咧就要求禁绝呢一个兄弟会。咁啊，都想请教 Joseph 关良之后，你又点睇今次嘅事件当中咧，所谓嘅兄弟会文化咧扮演咗乜嘢嘅角色咧？咁啊，如今一啲嘅师生要求禁绝兄弟会啦，佢哋嘅诉求又合唔合理咧？
1: 可以讲话即系合理嘅某一个程度嚟讲咁。始终咧呢啲所谓兄弟会咧，其实都系一啲好年轻嘅学生，即系而家讲紧话，即系大学一年班嗰啲咁样，我就开始可以入呢啲会啦。咁到佢读完大学走啦，咁样咁呢啲咁嘅兄弟会咧，即系你话要佢哋自己约束咧。可以好似即係比較即係年紀大啲嗰啲成人咁樣自己約束自己嘅行為咧，我諗咧就其實幾困難嘅，因為始終呢班都係後生仔，咁佢哋個個都係好似而家嚟講嘅話咧，就好似我頭先講咁喺互聯網時代長大嘅，咁對佢哋嚟講嘅話，好多嘢佢哋認為做咗都無傷大雅嘅咁，但係真正喺我哋而家仍然我哋嘅價值觀嚟講咧。是有啲违背嘅，咁对呢班后生仔嚟讲话，都话喺佢自己嗰个会入边发生嘅啫，唔影响外界嘅啫，咁所以佢哋可能做好多嘢，即系对我哋嚟讲咧就唔啱嘅，唔符合道德标准嘅，咁好似今次呢个事件咁，咁佢今次话即系轮奸呢个咁嘅案咧，呢度嚟讲话，主要咧就话咧嗰个女事主当初嗰阵时咧，佢系有意思系揾其中一个男学生，但系之后咧就演变咗咧，成为即系有咁样嘅情况发生咗咁。咁真正嚟讲嘅话，对呢、這个呢啲咁嘅后生仔嚟讲话，佢哋可能觉得无伤大雅，那个女事主佢都同意咗噶啦。咁但系可能就好似呢头先讲话纽约州呢条法律咁样，系佢当初佢咧系有饮酒啊，有吸毒嗰啲，但系佢之后咧，佢已经唔系佢自己本人啦，已经冇办法去决定啦。咁你若果其他嘅人仍然都系顾住自己，唔顾他人嘅，咁去做你自己想做嘅嘢，咁样话对事主嚟讲嘅话，对呢个女事主嚟讲嘅话咧，系咪公平咧？系咪合理咧？咁呢啲你喺道德上面嚟睇，就肯定系唔公平、唔合理啦。咁嘅情况之下嘅话，而引起而家外界对呢啲咁样嘅兄弟会，即系开始话要取缔嘅咁，其实你讲话取缔系好似表面上取缔咗咧，就唔会再有呢啲事发生啦咁。咁但系社会亦都真正考量下，系咪你取缔咗呢啲兄弟会之后，喺学校入边就唔会有啲咁嘅事发生咧？我就好怀疑啦。只不过我系觉得话咧，呢啲事情咧仍然会发生嘅。只不过是不同的形式或者不同的环境之下发生，不是说呢因为你取缔了这些兄弟会呢就不会发生了。真正要解决问题呢，你要在根源着手，根源着手就是什么，就是你们就是那个现在新一代，他们在互联网长大这一代，他们的经验是怎样呢？在互联网上面接触到的是什么东西呢？你在那方面着手来想，你要教育这些年轻人。教育不是说到他入大学第一年班的时候上一堂你要教育他们，而是在小学、中学、高中那时候就已经要开始教了。那现在有没有一些地方的校区已经做了这些东西呢？有。但是呢做得好不好呢？成绩是怎样呢？那现在就没什么人去报道。那希望有关那些记者或者有这些方面资料的人呢，亦都可以即係講下出嚟，等我普羅大眾都知道下。但我始終咧認為咧，文化呢樣嘢咧唔係一朝一夕你可以改嘅，而係經過多年時間、多年嘅努力咧，先會見到效果嘅。好，而家我哋見到效果係咩啊？就咁多年以嚟咧，我哋喺加拿大同美國咧，都係鼓吹呢、這個個人主義，極端嘅個人主義，乜嘢都個人大曬。呢一樣嘢而家就見到效果啦咁。而家见到效果，唔单单话喺呢件案件度见到啦，而咧喺我哋嗰啲政策政府嘅政策啊，喺法庭嗰啲审判嘅判词出嚟啊，喺呢、這个即系嗰啲老师上堂嗰阵时教嗰啲嘢啊，同啲学生讲嘅嘢啊，喺嗰度见到出嚟啊。咁啊，我

0: 可以做到咩嘢啊？咁而家選舉啦，校區你睇下嗰啲參選人，睇下校區嗰啲人佢嘅睇法係點樣樣。咁希望由呢班參選人開始咧，去加強對我哋即係小學生、中學生嗰啲教育喺呢方面，等佢哋咧大個咗嗰陣時佢哋有一個正確嘅價值觀，然之後咧。對於女性嚟講話咧，佢有一個正確價值觀嘅話咧，會呢啲咁嘅情況咧出現嘅機會咧就會大大減少。
1: 嗯，咁啊，除咗剛才提到嘅問題之外咧，當初學校對於涉案嘅學生嘅處理咧，如今亦都係引起咗公眾嘅不滿啊。咁啊，有傳媒報道形容咧，喺案發之後嘅學校同埋司法制度都係出現咗雙雙失靈嘅情況。咁啊，如今咧係可以見到呢宗案件兩年之後咧，係再次係引起各方嘅關注啦。咁啊，亦都係正如剛才周朝關梁州都提到咧，一啲嘅除咗係一啲案情相關嘅或者制度相關嘢之外咧，咁啊相信都要檢討一下如今喺文化嗰方面啊，呢個社會係有冇出現咗一啲嘅問題咧？咁啊，包括係喺社交媒體發達嘅情況之下咧，一啲唔好嘅思想咧，包括係剛才提到嘅厭女文化等等咧，都可能會可以好快好似病毒咁樣係去到流傳，甚至係在一啲嘅人身上得到加強啊，咁呢個情況咧都需要我哋社會去到警惕同埋去到檢討。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仲荣报道新闻。有意见表示，由于市选和省选同时进行，被指散文被候选人铺天盖地的竞选标语和宣传信息所淹没，亦都容易被候选人提出的政策误导。卑斯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昨日提出，在情况最严重的社区增派警力，俾警员可以安排有需要人士接受强制治疗。据指省府是无权直接指挥执法资源，因为警察属于市政府的管辖范围。市府、市长同市议会负责市政规划、图书馆、公园、路灯、行人路、商业执照和征收房地产税的事宜，而省府就是负责医疗保健、皇家检察官、大部分房屋、教育、社会保障、公路桥梁和所得税及销售税的事宜。另一方面，在素里市长候选人 Doug McCollum 都提出建造一座在素里建造一座新医院，但据指建造新医院并非市府可以负责的项目。联邦政府为各省的医疗保健系统提供大约三分之一的资金，而省府就会决定这笔资金的分配方向。同时，省府会为公立学校系统提供资金，并制定一定标准。地方教育局就决定了根据各自社区的优先事项和需求，决定各区的教育目标。有意见认为，在相关的选举同时进行之下，选民容易被误导。而卑斯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就说，他理解并非所有人和他一样那么讨厌美国带来的经济挑战，决定竞选策略由针对美国的威胁转为生活成本问题。他在9月22日宣布提前举行省选时表示，现时卑斯省正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经济挑战所攻击，所以提前省选是要给选民被美国经济的挑战而发声。但他近日表示，选民似乎最关注哪个政党可以在艰难时期为家庭提供支援。尹大卫说自己都尽力表达对于特朗普威胁的焦虑，但他知并非所有人都认同他。但毫无疑问，特朗普的所作所为持续影响卑斯省的省民。在香港的维园年宵摊位进行竞投，而各个维年宵摊位的竞收价都较去年上升。由卢子清报道。
3: 这个农历年宵市场，去年1月31日至2月6日，一连7日举行。

0: 合共有超過1500個攤位，今日起至到今個月29號分批公開競投。率先展開競投的是維園年宵市場，今日起一連三日在荔枝角政府合署舉行，首日競投4個快餐攤位和180個濕貨攤位，四個快餐攤位底價是大約120,000元，最終成交價普遍較去年上升，其中鄰近天后出入口的攤檔競爭比較激烈，以全場最高價280,000元成交，其餘三個攤位就分別以150,000至到260,000元成交。
1: 28,000第一次，280,000第二次，280,000第三次成交。
0: 以280,000投得攤位的檔主何先生形容競投氣氛激烈。
2: 這邊最好嘛，維園一向都是最好的，全香港最大的維園是，還有就算我沒有搞這邊搞乾貨和買花那些我都做過的，所以大家都知道，我預計是好的，今年是我覺得一年比一年好，所以先是貴了都照投而已。
0: 濕貨攤位方面，花農楊小龍計劃合共競投7個攤檔，其中兩個分別以大約9,300元和底價6,530元投得，他說成交價比去年便宜，希望利潤有所上升。
3: 兩個呢從來未試過的，兩個萬幾元，底價多呢，希望個個賺多幾千元，即是那個攤位已經是平了幾千元了。
0: 食環署高級總監周錦雄說，競投價反映了業界對整體市況感到樂觀。
4: 競投那個價格呢，可能很視乎那個攤位的位置，那也是競投者對接下來的銷情那個預計作出一個估算這樣。
0: 周錦雄說，為了確保安全，署方會為攤檔高度設限，個別濕貨和快餐攤位需要由認可人士簽署安全證明，檔主亦需要加固棚架和流動帳篷。
5: 加拿大中文電台這次新聞報導完畢，
6: 我是屈月冰，徐淑和再次竞逐连任列治文侨港选区 BC 保守党省员。过去13年，我一直为社区发声，争取兴建新的列治文医院，坚决反对 NDP 免费派发毒品，将毒品非刑事化，公开批评纵容惯犯，同时一直捍卫私人土地业权。我促成省政府就华人过去所受的歧视正式道歉，并推动成立反种族主义关注周及举报种族歧视热线。BC 正面临严峻困局，需要一位坚强领导领袖，这个人就是杜朗恩，我好自豪能够在他领导下参选，我衷心希望再次得到你的支持。10月24日省选，请投票支持我屈杰冰 Trace Award。
7: Authorized by Ben Lai Financial Agent for Trace Award CISO 4949999
8: 财经快讯。
5: 多伦多指数报35,110点，跌3,53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070点，跌450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7,471点，跌128点。S&P 500指数报7,790点，跌28点。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报24,130点，跌150点。纽约期油报每桶89嘅美元，跌唔够1元。纽约金报每盎司4,132美元，跌54元。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系0.7，英镑0.53，日元111.02，人民币4.7，港元5.51，台币22.37。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9: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10: 天气报告。
5: 环境部对大部分地区发出黄色大雾警告，大部分地区今日朝早有雾，到下就会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天清，午夜开始多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朝早先有雾，之后开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是30%，今晚落雨机会20%。听日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1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湿度98%。
11: PFRI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

0: 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撇快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1: Authorized by Gort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的顾客即送100元，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i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大家好，我是 Grace 曾曾乃嘉丽，凭住3届学务委员和注册财务策划师的经验，今次参选列治文市议员，我会为每一分公帑审慎把关。10月17号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 市议员候选人 Kevin Lai、 Gary Law、 Wallace Pong、 Shonen Scarrett、 Grace 曾、 Sam Wang、 G.J. William Wang。 反毒品、保治安、拼经济、拒绝无谓加地税，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 列治文前进联盟的市议员和学务委员团队。
4: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Raymond Leung 778-807-7497。
5: 好声好听961，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7: 继续关注一些国际消息，讲紧在日本冲绳，一名驻当地的美军是涉嫌劫杀当地一名女子，是引起了是广泛的关注。咁啊，案件亦都係令日美關係再次蒙上陰影。咁啊，喺執政自民黨嘅跨小組聯席會議上咧，有議員就表明事件可能會影響日美之間嘅互信。咁啊，但係就堅持咧，政府係應該要求美軍去到採取切實可行嘅措施，防止類似嘅事件再發生。咁啊，而講緊今次咧，亦都並非係喺沖繩當地咧第一次有呢一個美軍係涉嫌對當地嘅女子去到施暴或者係施害嘅一個問題。咁啊，而鑑於咧今次發生咗海軍陸戰隊員咧係涉嫌去到殺人嘅事件咧，美軍已經係向全沖繩嘅軍人發出咗暫時嘅禁止外出令。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州，我哋都知道駐沖繩美軍嘅問題咧，包括係軍紀嘅問題咧，喺當地咧都成為一個爭議已久啦。咁啊，今次呢宗案件嘅出現咧，會點樣再次係引起唔同層面嘅一個波瀾咧？
8: 引起爭議咧，今次事件引起咁大爭議咧，其實有佢嘅原因。其實咧，自從1972年咧，沖繩嗰個施政嘅政權咧交還咗俾日本之後咧，由1972年至到2025年年底咧，喺沖繩縣入邊咧涉及於駐日美軍嘅事件咧，即係嗰啲刑事案件咧，累計咧已經超過6400宗。咁啊，當然咧咩案件都有啦。咁啊，譬如話殺人啊、搶劫啊、傷人啊、性侵啊、醉駕等等嗰啲咁嘅嘢嚇，咁都有嘅。咁呢啲既然6000多喺咁多年咧，即係不停咁有呢啲美軍即係犯案嘅事件出現咗咁。咁對當地人嚟講嘅話，當然係非常之不滿啦。咁啊，呢個關於純粹話呢啲咁多案件入邊咧，單單關於話性犯罪方面嚟講嘅話咧，根據日本嘅警察廳公布嘅數據咧，就話咧佢而家呢個數據咧同頭先個數據有啲唔同，就短啲嘅時間。是话从1989年至到2024年的5月呢，日本警方呢总共接到过166宗驻日美军人员实施性犯罪的报案。咁部分案件因为各种原因呢就未公开或者是未完全是由日本司法处理的。咁因为呢美军同即美国同日本呢有一个协议喺度嘅。睇下嗰個軍人犯罪嗰陣時係究竟係執行職務之中犯罪啊，定嗰陣時係執行職務之外犯罪嘅，咁啊即係各有嘅管轄啊咁樣嘅嘢。咁而咧，即係講翻近呢幾年咧，咁啊比較嚴重啲嘅案件咧，就譬如喺2024年5月咧，沖繩縣啊，有一個村莊咧發生過咧，有一個22歲嘅美軍陸戰隊隊員。 就企图咧性侵一个二十几。

0: 對的日本女士，結果呢就定了罪的，是判七年的徒刑。在2024年12月呢，亦都有一个美国士兵性侵未成年女性的案，就被判五年。2025年亦都曾经发生过美军士兵勒颈和性侵日本女性的定罪案件。在2026年12月就刚刚现在，就说39岁这个日本女士就被人家用绳或者用嘢嚟勒咗条颈，就杀咗，同埋攞走咗啲财物。咁咧，今次事件咧引发当地咧大规模嘅抗议。嗱，咁你谂下呢啲嘢系日积月累嘅。咁点解即系美国方面嗰啲驻军点解层层有即系逢出不穷咧？呢啲咁嘅事件会发生咁。咁首先当然系讲你讲个军纪啦。咁军纪究竟有几严明咧？即系喺美国嘅军人嗰度咁。再第二咧，就系都系讲翻即系嗰个对女性嘅睇法啦，同埋即系嗰个佢哋文化啦。咁好似犯案呢啲美军个个都系年青人嚟嘅，20岁、22岁咁，好似而家呢案件呢啲咁样提过嘅。咁呢啲咁嘅年青人，可能年少气盛，一时冲动犯咗案。咁当然啦，呢啲亦都有关呢、這个疑犯佢嘅成长背景系点样啦，如果有影响嘅咁。咁佢对女性睇法，譬如有冇厌女症啊，各方面嘅嘢咧，咁即系呢啲我哋唔知道，咁啊即系要睇下佢哋去调查成点啦。咁啊，始终讲嚟讲咧，我觉得都系个社会嘅文化转变咗，而家即系美国社会嘅文化嚟讲咧，系同以前好多唔同啦。咁佢哋嗰啲道德嘅防护栏咧，已经即系冇乜防护栏啦，可以讲。咁变咗咧，佢哋咁样。即係有啲咁嘅事件出現嘅話咧，就唔出奇。但係我覺得作為美軍，即係嗰個司令部啊嗰啲人咧，其實應該要考慮清楚，就係話而家你嘅軍隊去到日本嘅地方，咁你係代表美國嘅，咁你啲軍隊嗰啲軍紀一定要非常之嚴先啱嘅，唔應該等啲事件咧不停咁樣出現。你呢啲事件不停咁出現，不單單話對當地嘅居民有不良嘅影響。而且对你美国人的声誉咧，亦都唔好嘅。对美国咧喺国际嘅声誉咧，亦都系一个打击嚟嘅。所以咧，即系今次咁嘅事件咧，其实亦都系一个机会，再俾美国军部去考量下，究竟点样样彻彻底底解决即系呢啲咁嘅问题。而咧呢一样咁嘅要求咧，亦都系当地中原县嗰啲居民嘅要求，希望美军能够彻底解决呢啲咁样嘅。嘅問題，等呢啲咁嘅罪案咧，唔好再出現。咁啊，就睇下即係佢哋咁樣講對美軍，即係嗰啲長官嚟講，或者嗰啲領導人嚟講，話睇下究竟有冇作用。
1: 嗯，咁啊，喺沖繩當地呢個海軍陸戰隊第三遠征軍咧，亦都係已經發布咗一個嘅宵禁同埋一個嘅禁足令啦。咁啊，係一個短暫性質。咁啊，美軍咧一直強調咧會嚴肅呢個整肅呢個軍紀，咁啊彈劾呢啲嘅惡性行為。但係問題係，如今喺沖繩當地咧，仍然係接連不斷咁樣發生涉及美軍嘅惡性案件啊。咁啊，亦都令到日本传媒咧系引述各方去到质疑咧呢个震慑效果似乎咧就唔明朗。咁啊喺2016年咧，冲绳亦都曾经发生一名嘅美军文职人员被捕嘅弃尸案。咁啊，当时美军亦都曾经采取所谓嘅临时禁止喺基地外饮酒同埋住宿嘅措施。咁啊，自2024年6月以嚟咧，呢个嘅性暴力案件亦都系接连曝光啊。咁啊，作为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嘅措施咧，咁啊，共同社就报道啦，美方当时咧系唔单止同冲绳县警方展开联合巡逻，亦都系实施咗咧由宪兵单独进行嘅巡逻。咁啊，但系有冇一啲嘅成效出现咧？而讲紧今次发生嘅案件咧，系发生喺今个月3号凌晨啊。咁啊，一名39岁嘅女性嘅遗体咧，系喺那霸市一间酒店入面被发现啊。冲绳警方咧就喺4号以涉嫌抢劫杀人为由咧，系拘捕咗隶属美军普天间机场嘅20岁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德敏。咁啊，事件亦都系引起咗当地嘅民间以及 及政界的强烈反弹。冲绳县知事

0: 咧，亦都系已经同日本防卫相会面啦，就美军涉嫌杀人案系提出抗议。咁啊，日本国家安全委员长咧，亦都系就住呢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涉嫌杀人案咧，系指示警方方面去到严肃去到调查。咁啊，与此同时咧，刚冲绳县当地咧刚刚啊经历长完一场嘅选举，咁啊，但系如今今次呢一个美军涉及美军嘅恶性事件再次出现咧，又会点样左右日美嘅关系咧？又会点样影响日本民众对美国驻军乃至系美国嘅观感咧？呢、這个都值得我哋继续去到留意嘅。咁啊，都正如刚才 Joseph 所讲咧，系美军如果系作为一个嘅系代表国家嘅形象咧，咁相信佢哋本身自己咧都系应该去到进一步啊整肃呢个军纪。喺任何嘅地方咧，仗势欺人咧，都系唔应该，都系应该被弹劾嘅行为。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下集雪地车手嘅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咗，会成为你出门嘅难阻。另一组计划好嘅自驾游告吹，定系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2: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
1: 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3: ！Hello， 加拿大朋友，大家好，我系阮兆祥啊！真系好耐冇嚟到加拿大啦。今次由万家集团主办 Air Canada 加航特约嘅 Love and Love Across Canada 慈善晚宴。11月13日，幸运海鲜酒楼同大家见面，当晚咧仲会为列治文医院进行筹款活动嘅，希望大家踊跃支持。加拿大见，不见不散。
4: 晚宴门票现于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 Image Sense 或者 Eventbrite.ca 发售，查询热线7783168823。11月13日晚，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见。
5: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6: 时事直击，黄良润。
0: 较早前咧 ，Joseph 关梁州亦都提到咧，喺法国当地发生嘅学生示威。咁啊，如今喺法国全国多地嘅学生示威咧，系已经部分演变成警民冲突啦。估计有超过2000间嘅高中咧，系被示威者封锁或者系停课。咁啊，示威浪潮至今已经造成超过6000人被捕。咁啊，总理勒科尔尼系指示有关部门系回应学生嘅诉求。咁啊，喺巴黎街头咧就有杂物被焚烧啦，咁啊，亦都有人投掷烟雾弹，咁啊，亦都系见到防暴警员系持盾牌戒备嘅。咁啊，自9月下旬以嚟咧，学生系封锁咗全国几百间高中嘅校门啦，要求改善教育条件。咁啊，呢啲嘅抗议咧，随后演变成零星嘅冲突。咁啊，截至寻日，全法国系有25万名示威者走上街头。咁啊，喺大西洋彼岸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将法国爆发嘅大规模学潮咧，系归咎于伊斯兰教同埋移民问题。咁啊，都想请教 Joseph 关梁州，你又认为今次嘅法国大规模示威同特朗普所讲嘅呢两大因素有冇关系咧？点解当地会爆发咁大规模嘅警民冲突咧？
7: 特朗普有咩嘢佢可以拉唔埋一堆嚟讲嘅，所以佢咧就真系我就觉得根本上呢啲就完全都唔关嗰啲问题，而系发觉自己本身国内嘅问题。根据呢啲示威嘅学生嚟讲咧，咁似乎咧佢哋嘅原因咧就是、因为法国政府对呢个教育嘅体系咧长年咧拨款不足，咁咧就因为严重嘅拨款不足咧就影响到咧嗰啲教师咧。个人工待遇咧，相对嚟讲咧就较低，就变咗入行嘅人数咧就不断咁下降，变咗人手咧严重短缺，就导致咗近年咧高中班级嘅学生人数咧就过多啊。咁啊，即系学生多嘅话，咁你教学嘅效率当然系即系低啲啦，学生嘅即系受益嘅梗系少啲啦。咁亦都系因为呢啲拨款不足咧，令到学校嘅校舍咧就失修啊。咁啊，教室啊漏水啦，咁啊啲墙壁啊、天花板啊嗰啲啊发毛啊、发霉啊咁啦，咁啊教学用嗰啲咁嘅设备，譬如好似话投影机啊、电脑啊嗰啲啊坏咗，唔冇得整啊，咁啊冇得用啊，咁呢啲咧 撥款不

整成嘅。咁學生咧亦都咧好唔滿咧，好唔滿意咧，即係佢嗰個上課時間表編排得太密啦，或者係編排得唔好啊，變咗咧第一堂朝頭早八點鐘要上，最尾嗰一堂晚黑六點鐘先放學咁。咁所以咧就好唔滿意。佢哋咧亦都咧話咧，因為班級人數太多咧，老師咧就唔能夠關注到每一個學生而去進行呢個因材施教咁。咁對學生嚟講咧係一個損失嚟嘅。當然啦，即係佢哋亦都好唔滿意，話喺夏天咧四十度嘅攝氏啊，啲學生仲要入去課室嗰度考試。咁咁高温個考試，咁對學生嚟講咧就唔公道咁。咁啲學生咧就表示非常不滿。仲有一樣啲學生唔滿意咧，就話咩啊？喺大城市嘅高中畢業生同喺郊區嘅高中畢業生咧，佢哋入大學嘅機會咧係有好大差異嘅咁。咁呢啲就係嗰個教育制度嗰個問題，學生不滿。其實咧，點解會引發咁多人上街咧？咁其實唔係單單係因為呢個撥款不足喎，對教育體系而引發嘅喎。其實背後咧，真正嘅原因咧，就係、是、因為咧，可以講我發覺咧，喺自從1974年佢有個呢、這個盈餘咧，預算盈餘之後咧，50多年嚟啊，一路都係處於長期嘅赤字狀態。咁咧就因為赤字嘅狀態嚴重啊，就變咗咧，而家咧佢哋喺國際市場嗰度發國嘅債券咧就滯銷，變咗咧嗰個利率就升高，所以搞到咧就而家咧就非常之緊張，亦都影響埋歐元嘅價值咧，亦都嗰個匯價亦都落咗。所以咧，法國政府咧就喺最新嘅2027年嘅預算案嗰邊咧就預算咧緊急即係呢個做啲改變。咁喺新預算入面呢就做一啲緊縮嘅政策。嗱，呢個政策係12號出台嘅。咁啦，呢個政策裏面包括咗咩呀，就降低咗養老金同通脹掛鈎嗰個幅度，凍結咗好多退休金嘅金額，大幅削減咗政府員工病假福利同埋保健嗰啲支出，亦都凍結咗公職人員同埋呢個公務員嘅薪酬，亦都減少咗對地方政府嘅財政支持，更加有計劃到裁減超過1500個教師的崗位。因為呢政府來說學生人數現在越來越少，可以減啲教師的崗位了，樣所以做出這個這樣的縮緊 的做法。再用一樣呢，就是政府亦都削減僱主勞工稅那個減免的優惠。其次咧，對個人同埋消費税咧，佢哋喺歐洲嗰度叫做 VAT 啊 ，value added tax 啊，消費税咧，佢法國政府預計咧喺2027年咧就會增加收入180億歐元。咁種種呢啲嘢，咁啊仲有一樣咧就係咩啊？一向咧向部分大型企業徵收嘅一次性嘅特別税咧，亦都會延長徵收，唔係一次過，即係做而家徵收第二次咁。嗱，種種呢啲咁嘅嘢咧，亦都係令到法國民眾咧好唔滿意嘅。咁佢哋咁樣唔滿意啊，所以先咁容易好似話啊學生上街咁，而家哇點解越整越多人參與啊咁樣？真正嚟講嘅話咧，這個而家法國嗰個財政嗰個赤字嗰啲問題都咁嚴重咧，其實咧主要咧係因為好多原本係臨時紓困嘅措施啊，變成咗長期開支啊，喺法國嗰方面嚟講。而咧呢、這個法國呢個問題咧，佢哋而家去點樣解決咧？咁當然政府而家收縮開支啦，咁臨時紓困嘅措施變咗長期開支咧，主要咧就係咩咧？就係、是、咧，因為當馬克龍初初做總統嗰陣時咧，佢咧就初期咧就放鬆咗呢個勞動力市場嘅管制，亦都削減咗企業税啊。這個財富税啊，等等那些東西。而呢後來呢就因為有個黃馬甲運動啊，咁結果呢佢呢就用咗呢100億歐元嚟平息呢一個咁嘅運動。跟住喺新冠疫情呢同俄烏衝突之間呢引發嗰個能源危機嗰度呢，佢呢亦都話我哋不惜一切代價要維護住呢個民生嗰啲嘢嘅，咁變咗好多嘢呢喺譬如好似疫情咁樣，唔少措施喺疫情之後咧，仍然長期喺度用緊嘅喎。咁例如，譬如每一年佢額外有100億歐元嘅企業減税，同埋咧整個醫療系統工作員工嘅加薪，同埋帶薪假期

0: 管理冚唪唥都係疫情呢個封控時期嗰陣時嘅支撐企業嘅措施同埋民生嘅措施嚟啫嘛。啊，原來疫情過咗之後啦，咁樣好多企業咧，而家仍然係攞緊錢嘅同政府。咁能源價格上限本來係補貼嘅，就使咗幾百億噶。咁而家歐洲天然氣嗰個供應穩定咗之後咧，哇、啊！原來呢個補貼咧仍然發緊嘅，仍然俾緊出去嘅。咁你諗下，好似呢啲咁嘅暫時性嘅開嘅補貼，如果變咗長期嘅開支，咁你有辦法即係法國嗰個政府嘅赤字啊，點會有個辦法落得嚟啊？而家問題嚟咗咧，就係話咩啊？就係話咧，佢嗰啲法國嘅債券咧，而家開始啲人擔憂啦，擔憂咧，即係法國咧嗰、那個年度預算咧，即係會出問題，因為咧。在法國嗰方面嚟講其實咧，佢俾呢啲咁樣嘅補貼出去外出咧，都有一啲佢啲總理咧曾經講過，喂唔得喎，我哋要睇下收縮開支先得喎咁。但係咧，法國國會咧最近啊接連啊都推翻咗試圖以削減開支恢復財政秩序嗰啲總理咧，佢哋推翻咗嘅。咁咧，而咧呢因為呢啲咁嘅開支咧，成日都陷入呢個混亂咧，變咗咧。今次咧就要引起咗債券市場嗰、那個擔憂啦，所以咧法國出年啊2027年啊，佢要需要發嘅債券咧係有史嚟最多嘅，咁、所以政府咧其實而家係好擔心啊佢哋。
1: 咁啊，法國近年嘅財政狀況咧，都係引起咗外界關注之餘咧，亦都令國內嘅內政咧出現多次嘅動盪。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早上九点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梁正永报道新闻。卑诗省高速公路巡逻警队表示，一名被通缉的男子在两年前有警员在他车旁边查问期间突然开车逃走，令到警员被夹住在车身拖曳，男子被停牌三年。案发在2024年的2月17日上午10:30，一名卑诗省高速公路巡逻警员在三角洲90号公路靠近72 Avenue 的附近截停一架灰色的日产汽车。57岁的司机 Tobin Haas 来自温哥华，他涉嫌持有未执行的逮捕令，当时自己在车内，警员在车旁边要求他出示车牌和身份证时，他突然加速逃离现场。并且涉事警员被他的车拖曳，直至到在部分一段时间才跌在道面，警员之后受伤，到目前仍然休养紧。涉事司机在今年3月25日被控危险驾驶导致他人身体伤害，以及是吊销驾驶执照期间驾驶，在今年9月17日被判额外3年的禁止驾驶令，以及12.5个月的监禁，缓刑2年。當局強烈呼籲，如果被警察截停，千祈不要逃走。而且警方本身都有攝錄機去拍低過程，為了大家安全，最好等到在法庭審理時才再對指控提出異議。卑诗省各地方政府的市選今天舉行第二日的提前投票，時間是上午8:30至到夜晚8:00。列治文今天只有位於列治文市政廳的一處地點作為提前投票站。市府提醒選民，今次市選會首次採用雙面選票，請選民在提交選票前仔細閱讀，並且填寫選票的正反兩面，並且確保自己填寫清楚才提交。溫哥華方面就有59个提前投票站，市府指過去星期六的第一日提前投票已經有超過21000人投票，比上屆所有提前投票日的投票人數總和都還要高。而市府都提醒選民仍然可以前往選舉辦公室去領取郵寄投票包，領取截止日期是10月13日的中午12点。本拿比方面就有6个指定的提前投票站。而在溫哥華，而在列治文方面，列治文在明日和後日直至到10月10日，即是這3日都會是提前投票日。溫哥華和本拿比方面就要直到星期六的10月10日才是第3日的提前投票日。而整個市選的正式投票日就是10月17日。蘇黎別警表示，在星期二有男子被火車撞到受傷。事發在星期二的下午6点，一名60多岁的男子在蘇黎 Golden Ears Connector 和182街附近走上了加拿大國家鐵路的路軌，他指

0: 自己当时冇听到或见到火车驶近，但到火车驶近嘅时候，虽然佢尝试过躲避，但系都系俾火车撞到。警员同救护员到场之后，喺路轨发现男子受伤，佢嘅肩胛骨受伤，但意识清醒，呼吸正常。男子被送院治理，伤势严重但冇生命危险。苏黎市警表示，加拿大国铁已经接手调查事件，目前该区冇列车延误嘅报告。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除咗紧张刺激嘅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嘅速度与激情。
2: 天气报告，
0: 环境部向大温地区发出黄色大雾警告。大温地区今日朝早有雾同多云，到下昼会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天清，午夜开始多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朝早先有雾，之后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是30%。今晚落雨机会20%，听日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2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湿度97%。
1: 下星期开始 ，BC 省选就开始提前投票啦。
3: 我会提前投票，简单又方便。
4: 系啊，每次选举我都会提前投票，上次我都系提前投票，我觉得呢个方法最好。
1: BC 省选提前投票将会喺星期五10月16号到下星期三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信箱，查看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嘅地址同开放时间。快啲上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 BC 省选举嘅资料。
5: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天清，最低气温9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8度。卡加里今晚多云，最低气温3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8度。温尼匹今晚多云，最低气温4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8度。多伦多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0度；听日都有雨，最高气温19度。满地可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2度；听日都有雨，最高气温17度。渥太华今晚有雨，最低气温8度；听日有雨，最高气温16度。哈利法斯今晚天清，最低气温8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8度。
6: 10月9至18号，国华 OTOP 一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翻嚟啦！
7: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十全特好食品、新宏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饼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同福凡奶酥。
6: 10月10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列治文嘅国华旗舰店现场直播，
7: 现场仲有试食活动同数之不尽嘅优惠，约埋亲朋好友一齐嚟，
6: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喺你身边。
1: 新民主党的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斯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斯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卑斯省。此广告由卑斯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8: 时事直击，黄良润。
9: 咁啊，继续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啦。讲紧嘅系喺俄罗斯咧，西伯利亚地区嘅伊尔库茨克咧，就有一间嘅鼠疫防治研究所，一名嘅实验室嘅员工喺今个月嘅2号系身亡啊。咁啊，亦都系因此咧系传出咗咧怀疑系染鼠疫嘅呢个疑云。咁啊，但系官方咧就话咧呢名嘅实验室嘅员工咧系死于不明肺炎。 咁啊，對此咧，世衛總幹事譚德塞咧就喺尋日表示，係要求俄方提供更多嘅資訊，去到查明導致嚴重肺炎。

0: 嘅病因，咁啊事件亦都系引起咗国际方面嘅广泛关注，亦都系令外界喺度纷纷猜测咧，呢一种嘅罕见传染病系咪发生咗实验室泄漏？咁啊，因为事源咧喺当地咧，据报咧，根据独立媒体嘅报道咧，系实施咗隔离政策。咁而俄罗斯官员最初咧系将呢名嘅女子嘅死亡咧系同鼠疫系联系起嚟，但系如今咧又否认两者有关。咁啊，亦都见到有一啲嘅网络消息或者报道系讲到话咧，甚至乎可能系有实验室泄漏嘅问题。咁因为一个嘅甚至系细节到咧，可以话系实验室入面有呢一个试管跌落地嘅等等。咁啊，都想请教Joseph关良州，你又点睇今次嘅呢一个俄罗斯方面发生嘅事件咧，系点样反映紧目前嚟讲全球一个嘅应对疫情嘅反应咧，以及系国际舆论上咧，如今经历过新冠之后，对于呢种嘅疑云会有嘅态度咧？
1: 咁啊，有阴影啊！即系自从新冠之后，呢个正常嘅，我觉得咁样嘅反应咁。因为咧鼠疫咧，亦都系属于一种高传染度嘅病嚟啦。咁佢嗰个因为系高传染度咧，变咗咧就引起国际关注啦。咁佢嗰个鼠疫嗰个威胁咧，其实咧就话咧呢个死者即系呢个咁样嘅研究员咧，佢只不过28岁嘅啫。咁通常讲28岁嘅年轻人呢，通常讲体力啊呢、這个叫免疫能力啊各方面嘅都係应该係好好嘅啫。咁但係佢係死喺根据俄罗斯讲嘅呢，就叫做不明嘅肺炎，所以呢就係、是、死咗。咁就令人呢猜测，因为佢做嘅工作呢就係、是、去研究呢、這个鼠疫㗎嘛。所以就令人哋担心啦。咁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咧，有传闻报道出咗嚟咧，就话咧系呢位女研究员咧喺工作期间咧就唔小心就打烂咗一个装有鼠疫病原体嘅玻璃试管。嗱，有咁嘅消息传咗出嚟嘅话咧，就话诶咁啊，佢肯定咧就系惹咗鼠疫啦。咁啊对外界嗰、那个嚟睇法嘅话咧，就会好担心啦。咁病原体泄漏嘅事故咧，是很严重的嘛，尤其是这些高传染力的病原体。现在俄罗斯当初呢，他都有说可能跟鼠疫有关，但之后现在取消了那些，没再这样说完全没关系的这样，只不过是不明的肺炎的。现在世卫组织就提出说呢，可以帮手，就是你公布多些消息，或者我们可以帮手来看一看，但俄罗斯似乎暂时就没有什么反应。那是不是真的是现在俄罗斯想冚住呢？因为咧，就有另外啲消息讲出嚟，就话咧，当时嘅事件发生咗之后啊，俄罗斯咧就即系追踪到有200个密切接触过嘅人啊，嚟到实施咩？实施医学观察同埋隔离，好多间医院咧200人嘛，多过200人啦，啊近住200人咁多嘛，所以咧好多间医院咧收咗呢200人就嚟做隔离观察，变咗咧好多间医疗设施咧，同埋医院咧，一度咧曾经采取过限制出入嗰啲咁嘅封锁措施，咁即系变咗好似好严重啦。可能咧，俄罗斯当局咧要担心话呢个鼠疫咧会传播，所以咧佢咧就实际呢啲咁嘅封锁措施喺咁多间医疗设施同埋医院入边咁。咁就系因为佢哋采取咗呢啲咁嘅封锁措施，就变咗加剧咗咧外界咧对个可能爆发小范围嘅疫情嗰个猜测，有咗咁嘅情况出嚟啦咁。但始终呢，即係俄罗斯本身嚟讲嘅话呢，佢而家最后讲呢，就我否定咗话实验室事故呢同呢个鼠疫感染係有问题嘅，咁样呢两样呢冇出现过嘅咁。只不过呢係话呢呢、这个工作人员呢，佢呢就病因不明嘅肺炎死咗佢啫咁样。而呢佢话呢做过呢个检测呢，就冇发现有相关即係鼠疫嗰啲咁嘅微生物喺呢个死者嗰度搵到咁。咁呢啲就係佢官方嘅講法啦。咁但係大家都知啦，喺俄羅斯嘅信息管控呢就即係好嚴格㗎。咁啊，好似喺親政府嗰啲媒體呢，就直情即係將嗰啲消息下架啦。咁啊，獨立嘅媒體呢 就報道咧話好多間醫院咧鼠疫情嘅。

0: 情况咧，关闭咗隔离咁样，咁变咗好似即系官方媒体同独立媒体讲出嚟嘅消息咧就有冲突啦。咁呢一个信息唔一致嘅话咧，就令到即系世界嘅有关组织，譬如世卫啊，或者美国啊咁样国际机构咧，就公开咧东出呢、這个俄罗斯咧要提高透明度，等平息即系外界嗰个忧虑咁。咁点解好似俄罗斯今次有事咧，就似乎好似哇咁紧张啊咁咧咁？原来咧因为咧之前咧俄罗斯嘅前身即系苏联啦，佢曾经有一个一个秘密嘅生物武器计划嘅。咁变咗咧就因为有咁样嘅以往嘅历史咧，就变咗令世界上其他嗰啲咁样嘅有关嘅机构咧，就变咗对今次呢个事件咧就即系更加敏感。咁啊，即系因为敏感嘅话咧，所以而家就全球咧都注意咗去喺呢个事件嗰度。咁如果希望俄罗斯咧能够即系更加提高透明度，等外界嘅猜测唔使喺度猜测，等佢睇得到实际嘅数据啦。
1: 嗯。咁啊，喺國際層面咧，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咧，亦都係已經敦促俄羅斯公布更多關於西伯利亞呢一間鼠疫研究中心實驗室工作人員死亡嘅資訊。咁啊，目前嚟講，可以見到嘅呢個報道咧，就見到呢一名嘅係離世嘅女子咧，係28歲。咁啊，有未經證實嘅報道啦，根據加拿大廣播公司 BBC 呢個根據英國廣播公司 BBC 啦，有未經證實嘅報告話咧，佢係喺打爛一個裝有病原體嘅試管之後病咗，又或者係喺前往呢一個野外考察之後咧係染病。咁啊，當然俄羅斯官方咧就表示咧呢名女子咧係死於病因不明嘅肺炎。咁啊，對此咧世衛方面咧亦都係要求呢、呼籲俄羅斯的方面提供更多的資訊。根據全球的衛生規則，俄羅斯亦都是有義務向世衛組織報告疫情的。咁啊，甚至乎連美國總統特朗普亦都係回應咗較早前盧比奧嘅評論啦。咁啊，就話佢自己咧都係非常密切咁樣關注呢一類嘅事件。咁啊，而根據《華盛頓郵報》嘅報導咧，美國疾病管控與預防中心、國務院等嘅部門咧，亦都正係制定美國方面嘅應對措施。咁啊，當然啦，喺各國嘅衛生機構咧，都會有一個嘅機制去到管控疫情啦，同埋處理一個嘅信息公開嘅流程啊。咁啊，但係喺過去一段時間嚟講咧，一啲疫情嘅爆發咧，我哋喺處理呢啲嘅信息嘅過程當中，有冇值得檢討嘅地方咧？咁啊，所謂秘密是正義的敵人啦，唔單止是正義的敵人啦。咁啊，經過一段時間嘅教訓之後咧，可以見到咧，亦都有可能會成為身體健康嘅敵人。咁啊，如今喺世衛嘅處理呢啲信息嘅規則咧，或者各國佢度處理呢啲嘅相關信息嘅規則嘅方面咧，或者機制方面咧，又有冇需要檢討嘅地方咧？咁啊，而今次喺俄羅斯方面發生嘅呢一宗嘅病例咧，點解會引起全球範圍咁大嘅關注，甚至乎咧係引起呢、這個美國官方層面乃至係元首層面嘅回應咧？咁樣喺背後啊，到底係？一個對所謂嘅全球公共衛生嘅重視咧，定一還是係有其他因素喺度咧？咁啊，俄羅斯喺之後咧，又會唔會因應世衛嘅呼籲咧，去公開更加多同佢哋當地嘅病疫相關嘅資訊咧？咁啊，呢個咧都係值得我哋去進一步留意嘅。咁而今次事發嘅呢一個嘅伊爾庫茨克咧嘅研究所咧，亦都係鄰近蒙古啊。咁亦都係位於俄羅斯嗰一邊咧，喺俄羅斯境內咧係靠近東亞嘅一側。咁啊，除咗係亦都係位於呢個貝加爾湖嘅附近啦，係喺呢一個嘅西伯利亞當地。咁啊，亦都會另外界關注呢一個嘅疾病管控嘅情況會唔會波及到鄰國？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啦，好多谢 Joseph， 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0: 咗长期院舍或有长期病症，接受过器官或者骨髓移植，以嚟透析治疗同埋氧气辅助呼吸嘅病人，都建议自费接种。另外一组需要保护嘅系3到6个月大嘅年幼儿童，可能会出现严重嘅感染。疫苗并不适用于免疫系统仲未完全发育嘅幼儿，但高风险嘅幼儿可以接种一剂长效嘅单株抗体。高风险嘅幼儿包括唔足以出生嘅婴儿、2岁以下患有长期或者遗传心肺疾病、6个月以下住喺偏远地区或者群集环境嘅幼儿。合适嘅幼儿可以转介俾 RSV 免疫预防计划。另一种为初生婴儿提供保护嘅方法，孕妇可以怀孕28至36周嘅时候接种一次预防 RSV 病毒感染嘅疫苗，但必须在分娩之前14日完成接种，婴儿就可以从母体得到保护性嘅抗体。自从开始咗呢啲保护幼儿嘅预防计划，儿童医院喺上个季度因为 RSV 病毒感染住院嘅数目比过去11年减少50%。秋冬季节系呼吸道感染嘅高峰期，而家就开始接种疫苗，遵从基本嘅防疫守则，避免去到人多聚集嘅场所，唔好接触患病嘅人，经常清洁双手，按需要佩戴口罩。我系施明嘅医生。
1: 有件重要嘅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2: 咩事啊？
1: 提前规划啊！早啲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2: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苏里14831-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 Lelewood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美国 SpaceX 研发的重型运载火箭星舰首次成功进入地球轨道，投放新一代星链卫星。不过升空期间有引擎提早熄火，飞行时间由10小时缩减至只系得3小时，降落时更加发生巨大爆炸。今次系星舰自2023年起第14次试飞。今次虽然成功进入地球轨道，但仍然无法实现回收星舰再用。SpaceX 的星舰是近年最受全球关注的大型太空运载系统之一，它不单只是一枚火箭，而是一套以完全可重用为核心理念，目标将人类和大量货物送上太空的新一代太空运输系统。 SpaceX 希望透过星舰大幅降低太空发射成本，进一步支援月球、火星甚至更遥远的深空任务。星舰系统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下面的超重型助推器和上面的星舰飞船，两者都是用甲烷和液太氧作为燃料。这种设计和传统一次性火箭有很大分别，因为 SpaceX 的长远目标是令火箭的主要部分可以重复使用，理论上如果每次发射之后都可以回收、检查、补充燃料再次升空，就有机会将每次任务的编制成本大幅降低。星舰之所以特别受重视，其中一个原因是它的体积和运载能力。星舰系统的高度大约121米，直径大约9米，尺寸远大于 SpaceX 过去用的猎鹰系列火箭。起飞重量满载燃料时大约5000吨级。运载能力方面，该公司的设计目标是将大约100吨级的货物运入低地球轨道。不过星舰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由于火箭体积庞大，发动机数量多，而且要求助推器和飞船都具备高度回收能力，所以工程难度非常高。 SpaceX 需要处理发动机可靠性、燃料管理、隔热系统、飞行控制、再入大气层和回收程序等一系列问题。星舰其中一个

0: 我最具挑战性的部分就是返回地球的过程，太空船高速进入大气层时会产生极高温度，因此需要隔热系统保护船体。 SpaceX 采用大量隔热瓦，目标是令飞船可以承受载入时的极端环境。成功载入之后，飞船还要完成最后阶段的姿态控制和着陆，这个过程对飞行控制系统和结构强度都有极高要求。除了技术挑战之外，星舰亦都涉及监管、环境和基础设施问题。大型火箭发射会产生巨大噪音和震动，发射场附近亦都需要有足够的安全措施。由于星舰的发射规模比传统火箭大得多，所以 SpaceX 必须和相关政府机构合作，处理发射许可、安全要求和环评等事项。
1: 准备好你的秋季家居大改造未？10月15至18号来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er 参加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啦！有超过上百位值得信赖的家居装修专家参加，好似 Sarah Bomer 装修达人等。无论是厨房、浴室、地板、家居饰物，定是最新的装修潮流和技术，你都可以一站式获取实用经验和灵感，轻松打造梦想之家。提早买飞仲有优惠，快啲上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com 买飞啦！
2: 好听，
3: 九六一，
4: 精装快报。
0: 环球邮报报道，美国同加拿大执法官员喺寻日表示，在 BC 省塔布勒岭制造致命大规模枪击案的青少年，至少花了6个月的时间来策划怎样造成最大程度的伤亡。据报，华盛顿州一名同谋向他提供了建议、资金和技术援助。美国联邦调查局和 BC 省皇家骑警的代表在西雅图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了最新进展，并首次透露当局一直调查和2月份袭击事件相关的第二名疑犯。官员说，来自 Bellingham 的这一名30岁男子 James Cody Bryant 在昨日被美国当局拘捕，他被指控和18岁的枪手 Jesse Van Rensselaer 合谋实施谋杀，并通过互联网向公众直播。 BC 骑警一直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合作，目前正是继续在 BC 省进行刑事调查，并表示有可能在加拿大提出进一步的起诉。联邦调查局的西雅图办公室负责人表示，被告纵容了枪手，并同意直播袭击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知名度，形容在法庭文件当中一些两人之间的讨论内容实在是令人发指，尤其是两个人讨论他们计划大规模杀害无辜生命的时候，语气却是异常随意。官员又表示，据了解，涉嫌同谋者和枪手一样自认为是女性。 Bryant 女士的下一次出庭时间是10月13号，地点是美国西雅图地方法院，届时法官将会决定她是否获准保释。温哥华太阳报报道，由于130万名 BC 省民需要等待几个月甚至一年才可以约见医学专家，而且等候手术的病人数量亦都增加紧。一些医生质疑 BC 省政客在省选前做出的承诺是否足够充分。 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承诺将招募活动的经费增加2倍，从美国引进更多医生护士，重启今年较早前暂停的7个长期护理项目，承诺为50岁以上所有人提供免费带状疱疹疫苗，增加核磁共振成像仪和 CT 扫描仪的数量，并为年收入超过100万元的人群设立新的税级，以帮助他们支付医保费用。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表示，将会扭转急症室和产科诊所关闭的局面，设立5000万元紧急基金，用于扶持乡村医疗机构，将会成立一个专家评审小组， 负责甄选并推荐其他公立医疗体系中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

0: 经验，建立一个独立机构，公开报告患者的等候时间和医疗效果。BC 绿党党领 Emily Lawin 就支持增加辅助医疗人员的数量，例如医学影像技师和放射技师，同时承诺提高高等教育和临床培训能力，审查大新实习制度，并引入单一入口转诊模式。BC 家庭医生学院院长表示，这些的承诺固然重要，但距离解决导致等候时间延长的压力，例如行政负担和医生怠倦，所需要的系统性变革仲相差甚远。BC 专科医生协会的负责人就表示，目前仲未有建立省级候诊名单资料库的承诺。他说，招募更多医生固然有帮助，但并不能够解决积压问题，这个系统存在明显漏洞。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表示，他理解并非所有人都好像他一样咁讨厌特朗普。他的竞选策略决定由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转为生活成本的问题。他在9月22号宣布提前省选的时候表示，BC省正被特朗普的经济威胁挑战而攻击，所以他提前省选是要给选民就被美国的经济挑战而发声。但他近日指，选民似乎最关注哪政党能够在这些艰难时期为家庭提供支援。尹大卫表示，正尽力表达自己对特朗普威胁的焦虑之情，虽然并非所有人都认同他的担忧，但毫无疑问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仍然持续影响BC省的居民。至于有意见就指，在市选和省选同时进行之下，BC省的省民容易被候选人的政策而误导。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在昨日提出，在情况严重社区增派警力，等有需要人士接受强制治疗。据指省府并无权直接指挥执法的部门，因为警察范围属于市级政府的管辖范围，而市长和市会负责规划图书馆、当地公园、路灯的设施等等，而省府就负责医疗保健、检察部门、房屋、教育、社会保障、基建等等的部分。而有意见就表示，认为相关状况令到选民容易被误导。今年诺贝尔化学奖由法国科学家卡金以及日本科学家合合宪三共同夺得，表扬他们发现了不对称有机合成当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由周善宁报道。
3: 2026年度诺贝尔化学奖今日揭晓，由法国科学家卡根以及日本科学家合合宪三共同获得，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以及自催化现象。两个人将会平分12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两个人的研究破解了困扰化学界超过一个世纪的谜题，就是生物分子为什么会呈现同手性。不少分子都存在两种互为的镜像，就好似人类左右手的形式，但是生物体往往只是使用其中一种。以药物研发而言，能够精准制造所需要的镜像分子，对药物的疗效以及安全性至关重要。卡根在1986年取得关键突破，发现能够放大化学反应中微小偏差的方法，使其中一种镜像分子的产量远高于另外一种。合合宪三就在1995年提出具有产生同手性潜力的自催化反应，并且在2003年成功证明反应可以几乎只是生成其中一种镜像形式。诺贝尔化学委员会主席表示，两个人的成果为理解同手性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答案，亦都为科学家设计药物合成反应带来重大的意义。合合宪三透过电话得知获奖的时候，正在屋企附近购物，

0: 佢形容呢个系一生中最激动人心嘅日子之一，并且表示好高兴能够同卡根共同分享呢一项殊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亲自致电合合宪三表达祝贺。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有网上片段显示，喺香港屯门富泰村有一个父母似乎虐待儿童，而香港警方就以涉嫌疏忽虐待儿童拘捕两人。由陈晓君报道。
2: 网上片段所见，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两只手拎住两大袋的啤酒，孭住一个破烂的背囊行走，期间显得有些吃力，要中途停低。有途人介入尝试帮助，并向同行的大人质询，但对方就大声喝骂女童。警方下昼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和32岁母亲。据了解，有女教师星期二晚睇到片段，怀疑女童被虐待，向警方报案。警方到场找到女童的父母，同佢大约9岁的妹妹同大约2岁的细佬，确认儿童的状况冇异常。警方表示，呢名年约10岁的女童冇表面受伤，已经将个案转介社会福利署。社署回复查询话，已经联络涉事的家庭，将会召开多专业会议评估儿童和相关家庭的需要，并因应儿童的健康或者发展情况和他家庭的照顾能力，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防止虐待儿童会执行委员会成员叶柏强表示，今次事件由途人揭发，认为社会近年对虐待儿童的关注度提升，政府和社福机构可以在这一段时间加强保护儿童的社区教育。
3: 强制举报虐儿条例执行之后，大众对于保护儿童的意识咧系慢慢加强咗嘅，市民有时见得到社区入边发生一啲令佢比较担心、伤害到小朋友，希望咧可以尽快提供支援咧，嗰个参与度咧系增加咗嘅。应该趁住而家呢一个都几关键嘅时间，特别我哋见到就系虐待儿童嘅情况一路恶化紧嘅情况之下咧，应该加强喺社区入边对于伦理去保护儿童进行呢个社区支援嘅一啲相关嘅公众教育。
2: 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认为，社署同女童就读的学校必须为这个家庭的儿童提供即时保护，包括情绪辅导和临时住宿照顾，长远亦都要持续密切监察，防止事件再发生。校方就发声明指，社工和老师已经即时介入，为这个家庭提供支援。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4: 秋意浓最好就是吃好嘢。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和全新装修的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三道菜套餐，每款主菜还配埋海鲜，只是54元，头盘任选沙律或海鲜粥打汤，主菜有纽约牛扒或香煎红鳟鱼，还配埋带子或珍宝大虾添。想再高调啲，只需加5元，即刻升级龙虾味。最后还有精致甜品为晚餐画上完美句号，即刻电邮 food@burnaby.ca 订位啦。
5: 天气报告，
1: 环境部对大湾地区发出黄色大雾警告。大湾地区今日朝早有雾同多云，到下昼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天清，午夜开始多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朝早先有雾，到之后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是30%，今晚落雨机会20%。听日的落雨机会是3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12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湿度96%。
6: 新民主党的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斯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斯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卑斯省。此广告由卑斯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节目 Monique Financial 诺益金融投资新领域访问特辑。 今日 Region 继续请嚟有内一集团旗下内一投资证券嘅注册遗产规划师 Jacqueline 喺度。Hello Jacqueline。
8: Hello Region， 大家好。
7: Jacqueline， 咁而家就系十月啦，咁好多人都开始谂紧退税嘅问题啊，都想计下，譬如打几多税啊，又或者有啲咩方法，除咗 RSP 之外，可以俾少啲税咁样啊嘛。
8: 系啊，好多人去到呢个时间咧，都要计一计啊，究竟今年嘅收入有啲乜嘢咧，而系要准备定下年要报税啦。咁有啲咩税要俾咧？如果可以有效地悭到嗰个税嘅话，

0: 其實就袋多好多錢喺個袋度嘅喎。咁好多人一般嘅做法就係用 RSP 減税啦。咁但係亦都有退咗休嘅人啦，或者冇資格買 RSP 嘅人咧，都好惆悵嘅。因為好多時候佢哋解決唔到嘅稅務咧，就係、譬如喺你自己個退休儲蓄計劃嗰度攞錢出嚟嘅時候，就要當曬收入啦，影響到福利啦。咁或者賺多咗錢，如果賺多咗錢，佢哋寧願賺少啲啊，因為咧就唔想話打咁多税，影響到佢成個嘅福利個 plan 啊。咁所以咧，我哋就係 for Taylor 呢啲客咧，就係可以俾少啲税嘅話咧，其實除咗 RSP 之外咧，仲有其他嘅退税工具咧，可以有效地將你個收入減低。咁舉個例啦，即係如果你有大概有100,000元收入嘅，如果你可以有效地用退税工具減咗30,000元出嚟嘅，咁得翻70,000元嘅話咧，咁其實你就可以攞足曬你個老人金㗎。咁所以咧，咁點樣可以利用呢啲工具去減咧？就係我哋嚟緊星期五嘅講座咧，會詳細去解釋俾大家聽啦。咁當然啦，要學點樣退税嘅話，都要有個計劃啦嚇。咁所以而家呢個時間就係最好去計劃你今年嘅税。我哋嘅讲座咧系线上讲座嚟嘅，下昼2点举行。咁报名电话系604-7626-899，604-7626-899。
1: 嗯，冇错啦。咁喺税务嗰方面咧，真系要策划下至得啦。咁如果听众你对于 Jacqueline 啱啱所介绍嘅呢个话题有兴趣，想了解更加多嘅时候咧，就记得揾乐一投资证券啦。咁佢哋嘅电话就系604-7626-899，604-7626-899。咁今日唔该晒 Jacqueline，
0: 拜拜。
2: 以上是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1: 下星期开始，卑诗省选就开始提前投票了。
3: 我会提前投票，简单又方便。
4: 是啊，每次选举我都会提前投票，上次我都是提前投票，我觉得这个方法最好。
1: 卑诗省选提前投票将会在星期五10月16号到下星期三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信箱，查看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的地址和开放时间。快点上 elections.bc.com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的资料。
5: 好声好听九六一。

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嗱，预告一下先。咁啊，听日咧，我喺多伦多呢边咧就会参加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ets 病童医院筹款日啊。咁啊，希望咧，即使喺温哥华啊、Calgary 啊或者其他嘅地方听紧节目嘅朋友，都上网上到我哋多伦多嘅官方网站，就系支持我哋啦，去捐款啦咁。咁但系同时咧，嗱，听日咧温哥华的爱看世界是会照常播出的，而多伦多的爱看世界呢，我就会跟一班多伦多的电台同事一起呢，就跟大家一起去筹款的。在这里呢，我非常之多谢一路支持这个节目的各位朋友仔们，还有原来呢真的是的，同频共振这件事是存在的，我一早已经相信，而再次令到我相信就是我早两天我就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杨生，你是不是听着节目啊？我知道你打了电话来电台留言，我同时已经将你的 voice message 已经 send 了给我了，我找个时间我会打个电话给你。主要的内容就是说，杨生听到我早两天跟大家分享的我自己试用了一排的 Meta 这个新的 personal AI agent， 即是个人助手 AI 助理。他开始就问我一个问题了，他说，宝宝，你节目当中就是提到你这个 AI 个人助手帮你 refund 了一些钱翻到去你的信用卡账号当中，他是怎么操作的，你说怎么打电话的，他我找不到打电话这个键。首先我在这里要告诉杨先生，这个功能呢不是打电话的功能来的。当时呢我就叫我这个 AI 的个人助理呢，他是透过发邮件的方式，我只是跟这个 AI 助理去讲，他去负责发邮件 back and forth， 最后呢就帮我搞定了一条数就入回我信用卡。我当时讲的另外一个代表我用打电话来讲的那个 AI agent 呢是另外一个平台来的，我会再打回电话给你哈，我会再去跟你解释一次的，在节目里面呢就真的很难长篇大论去解释完。不过这件事呢对我来讲是很

好鼓舞啊！即系话，我学到嘅嘢，原来你哋有共鸣噶，你哋都想一齐去学，一齐去了解新嘢，一齐去进步噶。好啦，咁我继续咧就做咗嗰只小白鼠先啦，继续做呢个海绵宝宝，就等我试咗再话俾你哋知啊吓。咁啊好啦，咁啊讲完呢件事之后咧，我就想同大家讲另外一样嘢咯。我都系透过我嘅呢个 AI 助手咧，系重新测试咗一次我嘅 MBTI 16型人格。因为之前那些就即人家玩我又玩啦，都不知道是不是的，咁总之就测试了啦。但今次我就想不是的，因为当我看到一个资讯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说不行，我要认认真真坐下做这个测试。当然啦，其实是有一个官方付费的 MBTI， 有一个机构你可以上网给钱去测试的，那个是严格要求很多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就是想初步了解和我呢排自己 me time 进行紧嘅过程，就系由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咁我知之前节目同大家去分享过，咁究竟我哋嘅肉身喺百年归老之后，我哋呢个物理状态究竟会去咗边度？我最近系研究紧呢一啲嘅问题嘛，咁所以咧，亦都系心理上我不断去了解自己咯。所以我就真系认认真真地透过我嘅人工 AI 人工智能助手，我就做咗一个 MBTI 的测试。咁另外咧就系，因为我睇到一条片啊，就系讲内地一个做人事部嘅 HR 好多年嘅小姐姐，佢就分享佢嘅面试经验，个标题好吸引我噶，就系话杭州就卡颜值，上海就系卡 MBTI。呢个卡字系咩意思咧？即系信用卡个卡，即系话你喺杭州面试，佢就睇你颜值先嘅。嗱，呢度嘅颜值咧，唔系我哋普通理解嘅靓唔靓啊，高唔高大啊，唔系咁样样，系你成个人嘅气质、气场啊。我转头慢慢讲。而佢呢度提到咧，大家知道上海就系一个国际化嘅大城市。总之你去到上海嘅感觉，譬如我识一啲朋友，佢哋好多年之前啊，即系第一批入去中国内地做嘢嘅咧，佢哋首先就系拣咗上海嘅，因为同香港嗰个生活系好相似嘅，同埋喺上海生活系嗰种你中西合璧，又好小资咁样样，饮下午茶咁样样啦。总之，咁所以咧，佢呢个标题就吸引咗我咯，就系话人事部面试，杭州就卡颜值，上海咧就系睇你嘅 MBTI 就系卡 MBTI 啊。嗱，因为 MBTI 呢样嘢咧，我之前节目都讲过嘅，我喺韩国生活。那段日子呢，特别再年轻那一班，他们是很流行的，识朋友首先走来问你你的 MBTI 是什么东西。所以当时呢，我都有跟自己，即我都有跟他们分享我的 MBTI 是什么东西，即他会看看，喂，我跟你夹不夹啊，了解了究竟你是紫人，即紫色啊，紫人啊，绿人啊，小黄人啊，定是什么人呢？如果你有拆开 MBTI， 你就知道我讲的什么东西。还有他们不单止识朋友，有交友，即拍拖啊，相睇啊，都首先要讲，我讲喺韩国，都首先要讲，我系 NIFP 啊，你系咪ENTP 啊，即咁样配对啊嘛，咁嗱呢个我哋讲紧就系喺呢个配对市场、相睇市场啊。但交朋友我明白，大家互相问你嘅 MBTI 系乜嘢嘢，但系呢个我转头翻嚟讲啊，呢个真系好好奇啊。而家原来喺内地咧，中国内地啊，系越嚟越多嘅 HR， 佢哋系要首先了解面试嘅，佢睇你嘅履历啦，佢要知你嘅学历啊，做过啲乜嘢嘢啊，佢亦都要知道嗰个部门嘅主管要请人，老板要请人，佢哋有啲咩要求啊咁样。但系而家系睇埋 MBTI 啦、荣格八维啦、九型人格啦，所以系全部 HR 都要精通啊。所以咧，我转头翻嚟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一下，如果你嚟紧面试啦，当然我讲紧呢个系内地嘅情况啊，但系我绝对相信咧。而家 HR 即系佢哋招人嘅压力，其实佢都系好希望快啲招到人噶嘛。佢唔系，佢对于佢嚟讲，佢去比起个面试者更加愿意去招到个人啊，快啲帮到公司，帮到个部门主管啊。转头翻嚟同你哋讨论呢一部分。

0: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现场营业时间从下昼五点至深夜十二点，优惠多多。下昼五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蚊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Capital Direct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3: 我都相信听的节目有做人事部做 HR 的朋友，很多经验你们。然后我又发现原来人事部的同事除了他们本身学习的那套专业的知识和他们这么多年请人招人的经验之外，现在慢慢都会吸收我刚才提及的，就是说除了他 你来面试嘛，你给 HR 的第一印象是怎样，同时你是会慢慢告诉 HR 你是 MBTI 你是哪个型啊，咁样。其实呢，你知唔知你一讲你系边一种啊，即系 HR 要知道嘅话，佢真正想知道嘅系你做决策

即決定比較靠邏輯啊，定係比較重視人同埋關係？你中意清晰嘅框架啊，定係比較適合彈性工作？你遇到壓力嘅時候，你嘅表現係點樣？你係即刻去處理啊，定係需要時間去消化？同埋仲有 HR 佢招人嘅時候，佢要睇你嘅上司係邊個嘛？咁佢亦都會了解上司嘅脾性嘛？所以咧，究竟佢如果你安排喺呢個位置，你同一個非常強勢嘅上司合作，會唔會日日都即係爆火花啊？咁譬如佢又要知道你嘅 MBTI， 就係话你放入一个已经运作緊嘅团队入面，究竟你会令到呢个 team 更加顺啦，定係增加咗管理成本啊？所以你唔好淨係睇嗰四个数字啊，咩 INFP 啊 ,ENTJ 啊咁样。其实佢对于 HR 嚟讲，佢一知道你係点，佢就知道你适唔适合呢间公司，适唔适合呢个团队，适唔适合跟呢个主管，跟呢个老板，佢会知道将你摆去边度啊。所以呢，对于 HR 嚟讲，佢请错一个人其实成本是很高的，他要重新招聘，重新培训，同时又要重新适应，甚至是影响到整个团队的气氛。所以对于人事部来讲，他们是很希望尽量去了解这个人，就是可能你来紧要面试，那你是怎样运作的？当然不可以靠晒这个16型人格 MBTI， 那这个只不过是很表面的一个入口。现在对于某些 HR 团队来讲，他们除了这个16型人格之外，他们开始又会更加研究荣格八维啊。所谓荣格八维咧，就系将人处理资讯同埋做决定嘅方式再拆细啲。佢入边又有八个功能嘅 ，S E 啊 ，S I N E N I T E T I F E F I。你唔需要记晒呢八个字母呢个组合。简单啲嚟讲，就系话喺荣格八维当中，即系有人比较重视眼前实际嘅资讯，有人比较擅长睇趋势同埋可能性，咁啊有人做决定。比较会先看个逻辑和效率，有人比较先看自己的价值观，或者人与人之间那种的感受。所以呢，荣格八维比起单纯说你是 I 人定是 E 人，他更加想解释的就是说我们的脑是怎样去运作的。九型人格呢又不同， MBTI 比较似是看你习惯怎样处理资讯和、做决定啊。九型人格更加注重你点解会咁做，即係你行为背后嗰个核心动机系乜嘢嘢。譬如有啲人系好追求成就嘅，有啲人非常重视安全感，有啲人系最怕失去自由，有啲人最重视关系同埋被需要。所以呢，同一个行为背后原因可以完全唔同喎。有两个人都非常之努力工作，一个可能是因为追求成就，另外一个可能是因为怕自己不够安全。表面是一样的，你都会形容啊，这个同事这个人或者这个新人这个实习生他很勤力工作，但原来他们内在的动机可以完全不同。所以呢，如果将三样东西放在一起呢，可以这样简单一点来理解。 MBTI 就是看偏好，荣格八维就是看心理功能是怎样运作的，而九型人格咧就是、比较睇你行为背后嗰个核心动机啊。嗱，嚟到呢度咧，我想提翻一样嘢，所有嘅呢啲咧都系了解一个人嘅工具，譬如你了解自己啊 ，HR 去了解你啊。咁但系咧，我绝对相信作为人事部嚟讲咧，佢哋唔系净系睇呢一啲嘅，呢啲对于佢嚟讲亦都系一个辅助嘅啫。但系我想带出嚟嘅咧就系话，而家喺中国内地越嚟越多嘅人事部门入边，即系做 HR。的朋友，他们是会加入这些去参考 去决策究竟是否请这个人。比较准确的说法就是说，同一种人格底色，但一个人会随着经历慢慢发展出更加多原本不擅长的能力。这个也都能够解释，就是说你可能几年前或者十年前你自己都可能去测过你究竟什么人格啊，是怎样啊，但你经历多了之后，你可能仍然重视感受，仍然重视团队价值，但是你就是多了一些判断，对现实的判断多了一些边界感，多了界线，你会更加知道自己慢慢是会在调整，是会在改变，因为我们的人本身是会不断成熟的嘛。所以人格是有一定的稳定性，即是我们说人格是有底色的，但会随着我们的经历，我们的经验去慢慢改变。

0: 家好，我是周国锋。我妈咪不幸患上脑退化症，除了要关心病人之外，照顾者都很需要你的关怀的。所以希望大家会支持10月24号 BC 省同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举办的关爱脑友记活动。在节目当中，我会同大家分享自身经历的。到时见。
1: 关爱脑友记将于10月24日星期六晚上8:30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并于 YouTube 同步直播。查询604-742-4923。
2: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3: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以前我哋讲咧心理测验，你就觉得诶都唔准嘅，我又或者当玩下啦咁。咁但系咧，譬如我头先讲嘅嗰几种嘅测试嘅方法咧，即使你话我唔系转工啊，我又唔需要面试啊咁，咁但系你可以更加了解自己。我觉得呢样嘢咧都值得你去花时间去了解一下，究竟你系属于边一种类型嘅。同埋有好得意嘅一样嘢咧，譬如我自己测试嘅，即系我自己嘅 MBTI 嘅时候咧，我又会有分初级版、中级版同埋高级版。咩意思呢？就系话当我人生经验冇咁多嘅时候，嗰、那个系未开智啊，即系未开智嘅我自己。咁啊，而家叫做慢慢开智嘅我自己。咁我就了解咗之后，我就会知道个所以然，因为我去了解自己，我俾咗咁多时间自己同自己相处。我节目入边同大家去分享，我哋要做自己，我哋要爱自己，唔系净系得口号嚟嘅。所以咧喺我嘅现实生活当中，我用咗好多方式方法。

去我想認識我自己是啊，我都觉得我自己很奇怪， but 我相信有些朋友都会有这种的欲望，即是希望去了解自己。同埋仲有呢，你可能会有一段嘅时间啊，你就会觉得自己好窄，即係搵唔到个 ambition， 你个野心冇咗嘅咁。通常我哋咁样讲嘅，你形容一个人，呢个人好有野心嘅，某种情况呢， 你形容一个人有野心，你觉得好多人青啊咁，佢有野心啊咁。你可能有某啲语境之下呢，可能你都会觉得呢个係贬义，但啦野心呢、这个即係中文嘅呢个译法，我又觉得咁睇睇下你人生咩阶段嘅啫。我觉得人是不可以完全没有野心的，但是我们有可能是会失去了野心，是在某些情况之下某些时期。但我想跟大家去分享呢，当你一旦休息够了，我们的野心就会生出来的了。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是说永远失去了野心，是我们当时太累了，那接着怎么样，那就恢复了能量先咯。那些曾经你想实现的东西慢慢就会回来了，返来了。所以这一刻你不要逼自己啊。很多人可能这一刻你会觉得我自己变懒了，宝宝，我现在没有斗志了，对什么都没有兴趣啊。但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是失去了野心，而是太耐没有俾自己去休息啦。一个长期处于一个疲惫状态的人咧，好难对未来产生期待噶。所以咧，即系你因为你嗰啲能量啊，你都用嚟应付咗当下。所以点解嗱？你留意一下你自己呢一刻，你而家系咪处于一个生存模式？生存模式嘅意思就系话，你就系不断为咗生存而继续努力，你个人就会好攰啊，成个状态你精力不足，所以自自然然咧，你就会降低目标。曾经想做嘅事，你觉得太遥远啦，太累了，太难了。曾经期待的生活你觉得遥不可及，甚至你开始怀疑，诶，我是不是本来就是一个没有上进心的人呢？但很多时候呢，问题不是我们的能力下降，而是我们的内在资源已经被消耗殆尽。你很简单去想象你部电脑，你部手机，当你开了很多的 tab 的时候，你部手机热了嘛，那 它会慢咯，它整个人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人这样咯，内部占用的资源太多了，你根本你的脑都转不到，你成身就喺度兴合合咁样，咁你边度有办法去好好思考，好好制定计划、制定策略去达成你曾经想达成嘅目标咧？系咪？咁所以咧个解决方法头先讲咗啦，你就系真系要逼自己真正地去休息。呢度讲嘅休息咧，你唔系就系摊喺度啊、碌手机啊、睇爽剧啊咁。亦都唔係短暂去逃避现实，而係令到自己嘅身心重新去恢复秩序。咁原来呢，你就会发现啦，当个压力下降嘅时候呢，大脑係会重新获得空间。你就会发现曾经消失嘅兴趣呀，嗰啲嘅諗法呀，嗰啲嘅欲望呀，就会慢慢返嚟啦。正所谓欲望 jungle， 哇，你嘅脑入面个 disco 嗰眼彩，唔係彩色呀，嗰、那个闪闪令个波波灯呢，就会转起身噶啦，总之你嗰阵时你嗰啲野心就会翻嚟啦。好多时候咧，人啊吓喺人生低谷咧，唔系因为我哋唔够努力，而系因为长期处于一个身心都透支嘅状态，我哋逼自己不断去前进嘛，但就忘记咗一样事实，就系话其实我哋人都系一台机器嚟嘅，需要去维护嘅，人都需要恢复噶，我哋都需要揾翻嗰啲能量嘅。咁所以咧，当你揾翻嗰啲能量嘅时候，你嗰个宏大嘅目标，你嗰啲野心就会翻嚟啦，然后你就开始慢慢将佢推动啊，你知唔知？所以咧，有阵时候咧，我觉得最好嘅自我提升唔系逼自己更加努力，而系你允许自己真正休息。我觉得这个休息期呢，见仁见智的。有些人可能几日、几个礼拜，甚至可能几个月，甚至以年来计。但你要很清晰，即使你以年来计的真正休息的话，你都不要去沉沦，即不要一路撇下去。所以呢，当你很清晰，我不是一路撇下去的，我是真正休息的。哇，当你重新插完电，重新去充满力量之际，你的野心其实就是慢慢回来的了。所以你相信我，你不要看扁你自己现在。你知不知道？我那句就是说，不要为了任何人去缩小自己。你就是该发光发热的，你就给它发出来了。而且呢，你这种的疲倦是暂时的，野心是被你现在暂时的疲倦覆盖了。当我们的能量再回来之后呢，你的创造力就会有回的了。你想成长，想成为更好的自己，那份的信心，那份的动力就会回来的了。所以呢，这一部分我就会用来鼓励。

睇翻一班，如果覺得嚇，即係覺得自己，哎呀，而家都唔知做乜好，人到中年咯，充滿呢個無力感啊，點算咧咁？咁你就去揾一段時間，真真正正地去休息。好似我琴日節目講咧。點解而家譬如有啲朋友仔30多蚊啊40出頭啊50出頭啊佢突然間有一段時間就係想真正地去休息啊。我又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有一段說話。我呢段說話呢我想特別講俾80後嘅小哥哥聽嘅80後嘅小哥哥下。好多到咗即係人生40歲呢個關口啦。你話同後生僆仔嗰陣時比咩又好似不再年輕啦咪。阿寶寶你成日講咩姐弟戀啊。嗰啲弟弟又成為咗你個威脅啦。但係呢40歲又未到話好老喎、啊。總之就企喺一個人生嘅十字路口啦。咁開始呢你可能人生變動啦。跟住又養小朋友啦又有上一代啦跟住自己本身有經濟壓力事業壓力啦咁樣。咁你夜深人靜之際40歲嘅男人們你就開始可能有無力感啦。咁但係呢我想話俾你知喎呢個呢係一個轉折點。然後如果你而家踏入40歲或者準備踏入40歲或者過咗啦咁啱啱過咗究竟呢種嘅嚟到呢個年紀嘅無力感點樣去轉成人生嘅一個第二次嘅轉機呢啊我轉頭返嚟同各位80後啱啱即係徘徊喺40歲啦呢個嘅時期嘅你去

0: 高罗士打餐厅本月特别推介香烧 AAA 牛仔骨套餐第二份半价，仲有11.99外卖特价餐，精心炮制各款中西美食。地址温哥华西区 Canby 街3338号，早上8点开门，订座电话6048733338。列志文地址 Alexandra Road 86311室，朝早10点开始有早午餐，订座电话6042851631。
1: Keep Fry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嘅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喺我哋身边嘅时候 ，Keep Fry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呢啲充满犯罪同毒品风险嘅场所，令你嘅家人置身喺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哋嘅居民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嚟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同 ABC 团队。
2: Authorized by Gort Shil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4: 好啦，跟住返嚟呢一部分呢，我想承接返之前所讲啦，就係80后，特别係小哥哥们，哎呀，进入中年的痛。咁我讲到80后嘅话呢，计计下就係、是、如果係80年嘅最后生係36岁㗎喇，都过咗35岁㗎喇。呢、這个时候即係我哋讲中年係咪真係危机呢？定係中年係机会呢？因为係嚟到呢个转捩点嘅时候，35岁40岁你要开始怀疑自己曾经嗰十几廿年嘅付出呢？因为可能到咗而家呢一刻，你会嚟自上层嘅压力又有啦，可能你已经做咗个管理层啦、中层管理或者高层咁样啦，咁下属可能又对你不满啦，你要夹喺中间啦，左右要逢源嘅同时，又要喺条罅隙嗰度去生存啦。你可否曾经怀疑过自己啊？即系到咗呢一关嘅时候，曾经嗰个好有锐气嘅你啊，嗰个年轻人啊，可能到咗今日已经不复存在啦，因为每一次的妥协，每一份的妥协就已经将你磨平了，再加上曾经你可能是很梦想的，好像我刚才所说的，你那份野心本来很重的，想做这样想做那样的，但到现在今时今日你开始明白你自己只不过是牛马。我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宝宝，你不要看我是管理层，其实我都是牛马来的，牛马就继续搬砖这样。所以你可能来到一半，这个时候我用40岁做一个关口，前面奋斗了十几二十年，未来还有十几二十年，如果正常来讲有20几年才到法定退休的年龄，那究竟这一刻是一个绝望的时候，还是一个机会呢？你想想，网上有一种讲法的，就是说80年代是最阴公猪的一代。为什么？因为曾经父母那代很安稳的东西传承下来几十年接着退休，现在逐渐是不复存在了。跟着你本来读书啊，读完大学啊，读完博士出来啦，咁跟住有好多嘅专业知识啊，但系而家 AI 一出现就取代咗大量嘅工作 ，AI 嗰个 AI 世代下嘅机会，亦都 lay off 咗好多人啊。再加上嚟到呢一个关口，你再睇下再后生嗰一代。在币圈，我不是叫大家投机，但的的确确这个是事实，他们尝试新东西那时候投入到这个 Bitcoin 当中已经是上了位。我身边有一个小弟弟跟我说，他说他现在，因为他很多年之前他都有漏他爹地妈咪去买比特币的，然后他就到现在这一刻，他自己手上就已经有1000多万的这个币圈的资产了。所以你想想，哇，你的心理听落系咪好唔明？即系已经好心理唔平衡啊！我依然都系嗰句吓，你投资真系要揾专业人士，你。

脂物脂又高噶啦，明明唔食甜嘢做运动嘅，你睇下你身边个个都好似运动员咁噶嘛？而家我哋又去踩单车啊、爬龙舟啊、pickleball 啊、打高尔夫啊、跑步啊、hiking 啊咁，你有冇发现个个身边都好似等住去参加奥运咁样样噶？即系我觉得。這件事呢，即當然是好啦，你做運動有一個追求嘛，有一個目標，又有團隊精神，因為很多的運動都是講個 teamwork 的，但在這個過程當中你都要停下來去想想我未來的人生怎樣，我未來我生活不能夠一路都在這裡爬龍舟踩單車，或者不能夠一路在這裡跑步馬拉松 pickleball 的嘛，都要生存的嘛，是不是？那好啦，你就在這裡想著我原本的 自己啊，失去了多少呢？即上有高堂，下面又有細路，自己而家80后，譬如呢一代嚟讲咧，即系啱啱好35岁啦，过咗，哇！跟住嗰个 AI 世代嘅挑战，哇，好多嘢谂咧。咁好啦，我又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嘅数据啦，即系点解呢？我哋而家讲就系80年呢一代系最艰难咧，因为嗱，睇翻中国调查嘅显示吓，35至39岁嘅入边，即系翻紧工嘅人入边咧。其實 54.1% 是擔心失業的，超過 70% 是擔心自己曾經學的技能過時，有成 95% 表示感受到壓力，再加上現在間間公司，我聽身邊的老闆們都是的，就是鼓勵員工，你們要學 AI， 他們開始會建立了一套的制度，即是接下來下年，其實有些公司今年都是的，就看看你 AI 績效用了多少，甚至在科技公司，他看你每個月用了多少 token， 就知道你用 AI 的情況用成怎樣了。所以哇，80年代這一班是很大很大的壓力的。我剛才講到家庭情況都是，我有提及到可能夫妻關係，你將即愛情已經被那些柴米油鹽醬醋茶、養育小朋友、照顧上一代，你已經搞到身心都已經很累了。40岁之後，夫妻之間面對的已經不是說本身他們兩個之間愛不愛、感情問題，是整個家庭系統了。今年有一個數據，就是美國有一個數據，40至49岁的人士入面有54%是屬於所謂的即夾心那層的三文治 Sandwich Generation，即是怎樣呢？即是說面對上一代和下一代的照顧責任，這個數字不可以直接套下來我們的華人社會，但結構就很值得我們參考的，就是中年夫妻最容易出現的問題往往不是愛不愛、有沒有愛，而是責任、時間、金錢和邊界是開始重疊了。心理學上面，中年婚姻有一個很重要的課題，就是重新建立夫妻和原生家庭之間的界線。當然照顧父母是責任，但父母不應該直接進入到夫妻之間所有決定，尊重對方的父母亦不代表所有照顧責任自然變成了另一半的責任。研究亦都發現，照顧年長父母本身未必一定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但如果婚姻本身已經處於一個高張力，再加上照顧壓力、經濟壓力、整體身心負擔全部都是明顯增加，有些就是中年夫妻婚姻表面上他爭緊嘅係金錢、父母或者時間，但其實爭緊嘅係責任有冇講清楚，同埋自己喺呢段關係入邊有冇被理解啊？咁所以咧，我覺得過咗40岁之後，尤其係男士們啦，對於男人嚟講，真正需要調整嘅咧，未必係更加頂得住，因為其實男人都有攰嘅時候嘛。劉華都講啦，哭吧哭吧不是罪嘛，男人。咁好多男人咧，一路被教育要承擔啊，要解決問題啊，要穩定啊，但去到人生而家呢個中段，如果仍然都用同一套方法嚟處理所有壓力咧。各位的小哥哥们，你们真的会很绝望的，有机会会很容易耗尽。成熟不再是证明自己可以承担得更多，反而开始你可以跟你的另一半去沟通，即是哪些责任是要承担，哪些即可以放低，而作为另一半的各位小姐姐也都不要成日就会觉得啱的了，这个是男人应该尽的责任。其实一个家庭里面应该是两个人去分工的，边界都要讲清楚的。所以如果已经是过了35岁了，踏入40岁啊，45岁啊，咁至到50岁之间，喺呢一段呢15年之间啊，你系咪开始有呢种无力感嘅话咧？我反而你唔好逼佢太快去即系拆解开佢，你要知道呢个系一个信号。你反而你而家开始你知道有呢个信号咯，你就提醒自己，你嘅前半生系靠责任、速度同埋忍耐一路推住你自己向前嘅方法，可能嚟到呢个时。

候你要 upgrade 一下啦，唔可以用旧嘅方法啦。我觉得嚟到呢个时间段系人生再一次出发嘅好机会，因为你可以重新按照而家嗰个大环境，你自己实际而家嘅人生阶段同埋你屋企嘅情况，你嘅责任重新去规划过一条路线啦。GPS 导航啊，都要行错路嘅时候啦，通常你行错一阵，佢都系咁叫你喂翻翻转头啊 ，U turn 啊咁。但系其实你可以参考呢个 GPS， 你再行远少少嘅时候，你可以重新自己规划过路线。所以咧，我想特别同各位听紧节目嘅80后嘅小哥哥们讲，过咗35岁系人生第二次出发，你呢一次系有机会系好事嚟嘅，因为你可以真正自己去决定啊，往后嘅人生应该点过啊，慢慢谂，深秋啦，进入到冬天啦，亦都系我哋可以静落嚟嘅时间，慢慢去思考嚟紧2027年条路应该点行。呢度系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正明报道新闻。比斯省府表示，而家已经提供流感及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当局在过去的星期一开始通知优先群组，最早可以在下星期二10月13号开始预约接种。75岁或以上的长者和60岁或以上的原住民可以免费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当局正透过 Get Vaccinated 疫苗接种系统发出预约流感 及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通知。尚未在 Get Vaccinated 系统登记的人士可以在网上登记，或者致电1-833-838-2323登记。民众都可以在卫生局的诊所、超过1400间参与计划的药房和部分基本医疗护理提供者的诊所接种疫苗。年满两岁的幼童可以透过鼻喷的方式接种流感疫苗。比斯省已经取得了接近200万剂的2026-27年度流感疫苗，以及150万剂更新的新冠疫苗病毒、新冠病毒的疫苗，全部都获得联邦卫生部批准。今年疫苗供应量按照过往季节的接种量而定，以确保有效运用疫苗。另外，从今年秋天开始，比斯省内感染呼吸道合胞病毒之后，患上严重疾病风险最高的长者，可以透过一项有时限的计划免费接种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75岁或以上长者、居住在长期护老院或者辅助生活设施的75岁或以上住客、60岁或以上的第一民族、因纽特人和梅蒂斯人。目前只是建议接种一剂的合胞病毒疫苗，以提供长期保护。已经接种疫苗的人无需要再接种。疫苗全年都会提供，随着更多疫苗到达卑斯省并且分发至免疫接种地点，未来一个月就会提供更多的预约名额。温哥华市警表示，一名男子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之下被人纵火焚烧裤脚，呼吁目击者提供线索，并且上传行车记录器影片。事发今日凌晨12:43，这名57岁的男子自己坐在 Beach Avenue 及 Davy 街附近一个公园的长凳上面，突然一名陌生人在没有警告或者挑衅的情况之下，将易燃液体淋洒在受害者的裤脚上，并且用打火机点着他，之后逃离现场。受害者的裤脚起火，但他自己成功扑灭了火焰，在袭击当中没有受伤。市警立即在该区进行搜查，但找不到疑犯。市警说疑犯身高大约1.73米至1.78米，身材中等，着住深色衫，颈上面戴着白色的颈链。呼吁有消息的人士可以致电604-717-3321，联络温哥华市警提供线索。比斯坦高速公路巡逻警表示，在过两年前，一名被通缉的男子在警员在他的车旁边查问期间，突然开车逃走，令到警员被夹住车身拖曳，男子被停牌三年。案发在2024年2月17日上午10:30，一名比斯坦高速公路的巡逻警员在三角洲的一处位置截停这一格的汽车。当时57岁的司机 Tobin Haas 是来自温哥华，他涉嫌有未執行的逮捕令，而且自己在车里面。当时警员要求他出示车牌和身份证时，他突然逃离现场，令到警员被夹住在车身，警员之后受伤仍然休养。涉事司机今年3月25日被控危险驾驶导致他人身体伤害，以及吊销车牌期间驾驶，在9月17日被判额外三年禁止驾驶和12个月的监禁，缓刑两年。当局呼吁，如果被警察截停，千祈不要逃跑。国际消息，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表示，在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的袭击。

0: 由张子欣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表示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说，组织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里雅德的哈立德国王国际机场，又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哈立德国王空军基地和三座军营，导致两个机场的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多个武器库起火，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几十人死伤。另一方面，也门政府交通部指胡塞武装同日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多架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的跑道和航站楼，机场要紧急疏散人员。也门航空一架从埃及首都开罗菲尼的航班降落之际，跑道附近区域遭到导弹袭击，随后被迫改降沙特。这次冲突升级发生在也门政府军今个星期在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空中支援下发动闪电反攻之后，联军表示他们在沙特首都里雅德以北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正努力夺回被胡塞武装占领的战略地点。也门政府表示，反攻迫使胡塞武装撤出了上个月占领的地区。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宣布会落实共同防御承诺，调派军队为沙特提供支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有件重要嘅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3: 咩事啊？
2: 提前规划啊，早啲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3: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复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 Lillooet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2: 天气报告。
0: 环境部对大温地区发出黄色大雾警告。大温地区今日朝早有雾同多云，到下昼会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天清，午夜开始多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早上先会有雾，之后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是30%，今晚落雨机会20%，听日的落雨机会就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湿度92%。
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5: 由买送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送好贴士。
6: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7: 系 B 超你好。
6: 哎呀，今日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7: 我话富士皮啊，富有齿，大粒青提子，荔枝味提子，澳洲嘅甜柑，大粒黑提子，星高啤梨，香梨，龙眼，亚洲梨，黑皮红肉西瓜，搭嘴梨，武蜜嘅甜橙，黄金奇异果。安排市苹果、宇宙苹果、富士苹果、基拿苹果、粉果、竹子茂根、南美护仔、莲藕、日本种番薯、马蹄、本地嘅吊菜、南瓜、蒜心、台湾种嘅菠菜、白广通菜、鸡毛菜苗、红苑菜苗、本地嘅西洋菜、上海苗、白菜苗、油菜心、油菜苗、有机嘅健康食品。

0: 海鮮、中西雜貨、新鮮肉、羊肉、火鍋肉，是很多的選擇的。
1: 是啊，今天特別要講一下這個本地的西洋菜，很漂
0: 亮。是啊，回到本地的西洋菜，肉嫩肉靚的新鮮的，今天一起買一些本地的西洋菜吃都好的。
1: 好啊，是，那還有什麼其他特價貨品呢？
0: 好，大粒靚鮮肉3.9元，3.2元那一包，越南的黑瓜16.9元那一包，背頭的白卡7.9元那一包，我跟你的南瓜子5.4元那一包，瘦肉4.4元那一磅，雞翼4.4元那一磅，豬扒4.2元那一磅，唐人的香葱頭1.4元那兩包，蓮藕2.9元那一磅，日本中番薯2.4元那一磅，南美護仔2.9元那一磅，荔枝味提子2.9元那一磅，武佛甜橙1.4元那一磅，澳洲大甜柑2.9元那一磅，黑皮的紅肉西瓜8度那一磅，安排士蘋果3.9元那一包，富士蘋果3.9元那一包。咁我哋嘅貨品夠新鮮，夠好食，俾信心大家。多謝大家支持。
1: 好啊，唔該曬鄧嬸，我聽日再傾，拜拜。
0: 拜拜。
2: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3: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2: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4: 每日买餸好贴士。是由买餸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5: 有间公司里面有位主管做了2年，工作表现麻麻地，公司财政赤字迅速扩大，仲劲过 Covid 时候的2倍啊！而公司一直存在的种种问题亦都继续恶化。
6: 评判值大家一年不爽。
5: 呢位主管的合约原本仲有一段时间先至到期，但系公司有个好特别的规矩，任何时候主管可以要求全体员工递纸仔评分，如果过半话 OK 嘅话，主管就可以做多4年啦。最近公司忙紧一个大 project， 嗰个做到甩碌，偏偏佢呢个时候话：各位 ，excuse me， 不如而家就同我讲续约嘅问题啊！同事们都愕然，吓你份约又未到期，公司而家又咁忙，仲有公司嘅利润又唔好，信贷评级而家差到极啊！点解偏偏要系而家同你讲呢个问题呢？主管望一望隔篱嗰个部门，平时最中意批评佢嗰班人，曾经是个内控，炒嘅炒，走嘅走，有啲内伤。有人问你咁样系为公司好定系自己好呢？主管即刻回答话：梗系为公司好啦！而家公司最需要嘅就系我，唔系喺公司未来4年嘅稳定啊嘛！爱公司爱到咁样，前途无限。
7: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5: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听真啲态度。
6: 很小的舞台，你满载大爱。
8: 好声好听，九六一。

然我咧每一次听到啲人唱歌咧，我就觉得系啊古卓文嚟嘅，不过唔紧要，都系开心好听啊！好啦，希望大家咧个开心嘅好开始。今日星期三，一个礼拜嘅中间，10月7号首先带嚟我哋有陈百强《今宵多珍重》。

好就啦，时时希望大家都系多珍重啦，同埋永远都系健康啦、平安啦咁样。好啦，如果大家咧想开心生活咧，如果有份好工就更加啦。咁呢度咧有个嘅方式嘅就系 Langara 啦，就系先咧就系可以咧大家免费去学习呢个英文啊 O Self 课程，然后学完之后咧就可以咧再睇下可唔可以申请咧系医疗公医疗办公室助理同埋呢个牙科接待员。大家上 General Health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就会知道更多啦。

0: 多謝妹姐咧，將好多嘅金曲咧，將佢重新灌錄啦，新嘅音樂編排，仲有佢唱翻啦。呢只咧就係《梭羅河之戀》啊。咁其實今日咧非常好嘅一個日子，10月6日咧，就咪將來咧每一年咧呢一日咧都會係呢個 Alice 嘅生日啊。咁今朝早咧就係 Avel 同 Brandon 咧呢個父母咧係再生第二胎咧，就生咗個女女6磅幾啊。咁啊非常最緊要，最緊要係健康，所有人都係健康，咁就已經好好啦。當然咧，再次恭喜阿 Pollyanna 咧，就成為咧即係第二次嘅婆婆，因為第一次咧就係孫仔啊，咁今次係孫女，好完美。咁同埋咧就係當然恭喜埋咧就係阿 Harvey 啦，即係呢個爺爺啦，同埋咧 Kathy 咧就係呢位嫲嫲嘅，係啦，好開心啊！因為真係喜事咧係一件永遠令大家開心嘅事，生命就係咁樣延續噶啦嚇。不過咧開始咧小 BB 咧晚上可能成日傳來呢樣嘢夜來香。
1: 那千般優美夜色。

0: 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1: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0: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骏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2: 10月9至18号，国华 OTOP 一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翻嚟啦！
3: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十全特好食品、新宏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饼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同福凡奶酥。
2: 10月10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列治文嘅国华旗舰店现场直播，
3: 现场仲有试食活动同数之不尽嘅优惠，约埋亲朋好友一齐嚟，
2: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喺你身边。
4: 你嘅一票非常重要，10月17号星期六就系投票日，请浏览 vancouver.ca/vote 查看你嘅投票地点、时间、无障碍设施资讯以及所有投票所需嘅资料。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311查询。城市嘅未来由你发声，请投下你嘅一票。以上非党派公共信息由温哥华市选举办公室提供。
5: 冇錯啦，呢排咧你記事簿咧寫低好多嘢嘅，其中一個咧就係10月17號嘅我哋嘅市選啦，做定曬功課先，咁又或者咧可以提前選都得嘅嚇，你一定已經收到好多小冊子，好多介紹啊，即係嗰啲嘅就係競選嘅人或者俾你投票嘅人啦。呢個一，第二咧就係星期六啊嚇，即係如果你中意台灣食品咧，我哋有呢個現場直播，兼且我自己都揾人去買八仙果。

时间都往哪儿去了呢？有好多个版本嘅咁啊，但系咧就几个我都中意嘅。张靓颖呢个特别咧，因为佢加咗一啲嘅英文歌喺里边吓，所以咧系每次听咧，大家都本身有一个嘅。其实咧阿叶丽仪咧最近好有心啊，咁啊将好似郑国江老师填嘅，咁就将呢个歌咧就配咗啲广东话，更加咧就我觉得咧系入心入肺啦吓，因为系同声同气啊嘛咁。咁所以咧呢只歌系的确系好好听嘅只歌。好啦，喺度咧要提醒大家，亦都琴日咪提你咯，话千祈咧就唔好生人勿近咧，就喺呢个第三路同埋 Elderbridge Lansdowne 嗰度，佢突然间封路啊嘛，一去到冇得行晒咁。咁原来咧，结果今朝早我行嘅时候，我话诶死啦，又唔记得咗行咗去添啊，通翻啦，佢 open 咗啦吓，咁所以话俾大家听，可以记住啦。

兩位朋友咧，啲聲夾到咧，真係不能嚇。一個陸冠廷，一個咧就林家謙啊。呢、這、一個歌名咧就十幾個字噶，列車上兩個對着坐的兩個人，係就係、是。

0: 就系、是、咁啦，咁而之前咧，亦都系卢冠廷嘅作品，话嚟自《睡神偷》嘅呢个电影咧，国语版嘅主题曲《岁月轻狂》。
1: 你屋企有七至十六岁中意唱歌跳舞嘅小朋友，今个圣诞黄祖蓝约你香港北京见，跟 SSK Academy 由温哥华出发，去香港参与多位艺人齐聚嘅圣诞演出，再到北京 Hire 基地体验专业艺人训练、试镜同 MV 拍摄。12月17至26日，圣诞赴约星光加冕 Hire Camp， 发掘小朋友更多可能，名额有限，立即联络 SSK Academy 604-518-8061。
2: 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成长 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夹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3: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昼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昼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蚊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精选美食推介，
0: 好就啦！呢、這个礼拜咧就系一个 record 嚟嘅，因为咧咁多年嚟咧都唔会喺呢个时间啊嘛。好啦，而家系到咧诶11:08啦，咁啊同大家介绍下啦，咁已经可以待住先，又或者即刻就飞身去到咧呢个 Roof Break Clubhouse 嗰度，因为佢一样日头咧系好多嘢食噶，有啲单点啊咁啊，同埋冰冻啤酒。好，咁啊讲紧嘅咧就系呢一个嘅就系Food at Burnaby.ca 旗下嘅几间嘅，除咗 Roof Break Clubhouse 之外咧，仲有 Burnaby Mountain 咧，有啊呢一个嘅 Mintera 啦，诶仲有咧就一间嘅日本嘅高級料理嘅，咁大家咧就亦都清楚啦。咁多年以嚟咧，佢哋都係忠實嘅擁趸，不停咁同我哋咧就賣賣廣告，因為咧就真係好抵食，好多人都知道。咁所以咧，有時網上去 book 咧係比較難嘅。咁啊，即係講開咧，咁啊，但係打電話我覺得好啲，電話係604-297-4888，604-297-4888，或者上呢個網頁啊 ，foodburnaby.ca， 咁咧就揀呢個日子啊，幾多個人啊，幾多個點鐘啊等等咧。咁啊，即係好似我話齋啦，是就係話打電話去咧，可能係比較好啲嘅啦。咁當然講得你咩幾年幾月幾日啊，幾多個人啊，咩名啊，點樣聯絡你啊咁樣嚇，咁就好啦。咁去到嘅話咧，即係嗱，我當我揀 Riverway Clubhouse 啦，非常之靚一個建築物，真係3層樓咁高嘅，真係好舒服嘅入到去。啲台又好寬敞嘅，大家傾偈咧細細聲咁樣咧，係永遠騷擾唔到人，好舒服。嗰、那個建築物咧，亦都係用一啲好似 Whistler 嗰啲好大嚿好即係圓周好大嘅呢、這個。木啊，嗰啲屋 tree 好靓，总之你坐咗入去咧就好舒服嘅，好加拿大 feel 啊！如果有朋友嚟咧就更加好啦。咁而且咧价钱咧嗱，咁啊而家咧就54蚊，但系咧嗰啲食材系非常之高端嘅，咁都系有呢个3道嘅即系秋日精选啦吓，咁包括咗咩咧系任拣嘅沙律啦，或者咧就系周打海鲜汤，咁中间咧主菜有呢个纽约牛扒，同埋或者啊香烤嘅红鳟鱼。仲可以咧配埋帶子同埋珍寶大蝦。好啦，如果你話我再要豪啲嘅，食得豐富啲嘅，原理嘅，咁就加多5蚊咧，就可以有埋龍蝦尾添咯。咁你幾開心？仲有埋精美甜品，咁啊，所以大家知啦。不過咧飲品咧同埋 tips 咧就要另外俾嘅，嚇，即係啲税。咁咧，哇，最尾飲埋杯香濃咖啡，真係嚇，成個晚上咧就真係100分啊！好啦，咁啊呢個時候咧要問大家一個問題啦。咁啊每一日都送出咧係54蚊嘅一道餐啊嘛，咁就 for two 咁啊，即係話108蚊噶咯，咁咧就可以去咧就系头先我所讲嘅几间任何一间去食嘅。不过要问你个问题，问你个问题就系两样嘢，咁讲过噶啦，就系话咧系乜嘢网页，即系如果你想去嘅。第二咧就系话电话号码，如果知道嘅咧打嚟咧604-295-9616，咁希望你系中奖啦。
2: 秋意浓最好就系食好嘢 ，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同全新装修嘅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3道菜套餐，每款主菜仲配埋海鲜，只系54蚊，头盘任选沙律或海鲜粥打汤，主菜有纽约牛扒或香煎红鳟鱼，仲配埋带子或珍宝大虾添。想再高调啲，只需加5蚊，即刻升级龙虾味。最后仲有精致甜品为晚餐画上完美句号，即刻电邮 food@burnaby.ca 订位啦。

好，首先讲个答案先吓，大家都知道啦，就系 footsofburnaby.ca 啦。个电话阵间问翻俾你，而家唔知收在边。好，咁咧就当然电话咧就系604-297-4888嘅，咁大家都答得好好啦。咁当然咧就要即系喺度做咩啫咁样啊？要喺度抽嗰个 winner 吓，咁咧就所以咧就突然间个脑 blank 晒，算啦吓。好咁抽下，今日星期三啊 ，Tony 嘅电话接头系604-636啊。咁所以咧，迟啲会通知你。其他嘅朋友仲有两日嘅机会啊，咁啊，千祈唔好错过啦。

唱歌嘅咧 ，Captain and Tenu 啊 ，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 啊，将时间带到咧11:51噶啦。咁啊，当然啦，好歌系陆续有嚟嘅。咁啊，头先嗰只咧，可能你都会识得跟住唱，呢只更加添啦，关淑怡嘅《难得有情人》。

0: Tony A 的驕傲，而之前呢就是 Captain and Tenille 的 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 同埋 Stephen Bishop 的 It Might Be You。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強執法打擊罪行，令你在街道更安心，進一步收緊對慣犯保釋的限制，令你在家更放心，強化邊境安全，打擊毒品和槍械走私，守護社區安全，加強打擊詐騙和網絡犯罪，保障你的財產。我們正加強打擊罪行，令加拿大更安全，更安全的加拿大，成就更強盛的加拿大。請瀏覽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資訊。
2: 老豆，你行得未啊？
3: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2: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3: 你咁讲咩意思啊
2: ？Ken Sim 审官健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3: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2: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3: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健，审官健同 ABC 党，我哋行啦。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Splitsville Riverport 保龄球馆震撼升级，配备全新顶级 VIP 保龄球道，加上更大更好玩的 Arcade 游戏中心，无论打保龄定是玩电玩都可以尽情投入。 Splitsville 绝对是你尽情狂欢体验顶级保龄球乐趣的首选好去处，记得去我们的 710 Kitchen Plus Bar 探尽美酒佳肴，即刻嚟列治文 Riverport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omplex， 上 splitsvilleball.ca 预订。
0: 哇，真系好耐冇听过咯，或者打保龄球呢下嘢，大家年轻嘅时候咧，啲年轻人唔知嘅，因为佢哋而家玩嗰啲活动同我哋唔同噶啦嘛。但哇，以前我哋即系保龄球，简直就系联谊嘅地方啊，非常之开心嘅，大家可以谂下啦。好，时间到11:56噶啦，咁啊就系节目最后一首歌，希望大家开心吓，留低 FM 961，我哋听日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我记得咧，曾经有人话俾我听啦，喺呢一个嘅欧洲有一个 fashion show， 洋人嚟噶，全部洋人嚟噶，咁啊组织一个好长嘅 medley 咧，突然间中间里边咧有难得一齐有情人嘅 chorus 喎，啊好奇怪啊，咁即系可能嗰个 DJ 咧。可能有啲都係東方，中意東方啲歌曲啦。難得有情人唱歌嘅咧，就關淑怡咁。當然啦，呢個係。

0: 由十月一号至二十二号，逢星期四中午十二点，记得收听《东方西方潘芳芳》，一连四集。BC 省及育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代表同埋受脑退化影响嘅朋友会分享亲身经历同故事，带大家从唔同角度认识脑退化症，了解患者同照顾者嘅需要。记得逢星期四中午十二点准时收听《东方西方潘芳芳》。
1: 想了解更多有关脑退化症资讯，就记住留意节目啦。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中午十二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报道指 BC 省选同市选相继接续举行，令到选民容易误导。沙特正调查紧杜伟航空上周副机长突击机长事件。屯门一对父母涉嫌虐儿被捕。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梁俊明报道呢节午间新闻专辑。有报道指卑诗省选同市选只是相隔一星期接续举行，可能令部分选民会混淆，而部分的候选人亦都提出的政纲都有机会误导民众。由黄亮润报道。
3: BC 省市政选举将会在10月17号举行，省选就将会在10月24号举行。本地传媒 CTV 报道，由于省选和市选相隔一个星期接续举行，目前在全省各地都有市政和省级选举候选人宣传牌同时出现。在部分地方有市长、市议员和学务委员候选人的宣传展示牌并排出现的情况，甚至乎在某些地方就有省级和市级选举相关的宣传牌混杂的情况，可能令部分选民感到困惑。有选民向传媒反映，对于首次参与投票的人来讲，可能会感到无从入手。与此同时，报道亦都提到，由于两级政府选举同时举行， BC 省民被铺天盖地的竞选标语和宣传信息所淹没之余，亦都容易对两级政府的职权范围和候选人所竞选公职的职责范围感到困惑。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昨日提出在治安问题最严重的社区增派警力，不过报道指出省府实际上不会直接调配执法资源，因为警务属于市级政府的管辖范围。市长和市议会同时负责市区规划、图书馆、当地公园、路灯和行人路、商业牌照和征收物业税等事宜。与此同时，报道亦都提到，素理市长候选人前市长德麦科林表示要在素理建造一座新医院，但是实际上医疗保健系统乃是省府的管辖范围，省府同时负责管辖皇家检察官、大部分政府补贴住房、教育及社会保障、主要公路、桥梁以及所得税和销售税，以及为公立学校系统提供资金并制定一定的标准。而地方教育局就根据各自社区的优先事项和需求来决定教育目标。不过报道补充说，每一位民选官员都会在重大项目上向更高级别政府寻求财政援助，例如是会影响城市通勤和贸易的重大基建，而且在某些领域各方确实负有共同责任。报道举例说，在医疗方面，联邦政府为各省的医疗系统提供大约三分一的资金，再由省府决定相关资金的分配方向。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凌润报道。
2: 而在省选方面，各个政党都继续竞选的活动。比斯新民主党日前就表示会重点放在增加医疗设备方面，而卑斯绿党和卑斯保守党都有就住医疗方面的政策提出建议，保守党就更加就住社区治安的议题去作出提议，只会增加警力打击毒品。由崔嘉怡报道。
4: 新民主党领袖云大慧表示，如果成功连任，政府将会推行一个区域性的手术轮候名单，令到病人可以选择轮候时间最短的医院，以便更加快接受治疗。他又说，将会在卑诗省增加10部全新的电脑断层扫描机，以及是8部磁力共振机，其中一部将会设于英岭医院。在相关医疗的议题上面，卑诗绿党党领袖 Emily Lowen 亦都公布新医疗政策，包括是推行安全的护士与病人比例、检讨医护学生的贷款豁免和有薪实习安排，以及会由公共医疗系统承担心理健康服务费用。他就补充说，绿党将会是唯一承诺要阻止医疗服务逐渐私有化的政党，确保公共资金集中用于公共医疗，包括是设立社区健康中心，以及是削减官僚架构。

0: 在另一方面，卑斯保守党就表示治安会是该党的关注议题之一，又承诺如果组成政府将会加强执法改善街头治安。卑斯保守党党领袖杜朗恩就说，保守党政府将会取消卑斯省目前的安全供应及减害计划，改为集中打击毒品供应链，同时协助有需要人士接受戒毒和治疗。他同时又承诺将会增加1000名警务人员、检察官、法官以及系支援人员，以舒缓这些人员目前面对的压力。杜朗恩又说会为执法人员及司法制度提供所需资金、工具以及是明确的法律授权，令到他们能够拘捕罪犯，将暴力罪犯隔离于街头之外，并确保正义能够迅速得到伸张。各个党派的政纲和承诺都在竞选活动中段提出，而省选将会在10月24号举行，距离投票日还有17日。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崔嘉怡报道。
1: 而卑斯省的市选今日进行部分的地方政府进行第二日的提前投票，会直到今晚的8点。列治文市今日在列治文市政厅作为投票唯一的投票提前投票站，市府提醒选民看清楚双面的选票，并且填写正确。温哥华方面就有59个提前的投票站，而本拿比方面就有6个的提前投票站。市选的正式投票就是10月17号。卑斯省府表示，随着病毒性的呼吸道疾病季节来临，已经在省内展开免疫的接种计划。由黄良英报道。
2: 卑斯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表示，当局开始发现流感病毒正是在省内传播，随着呼吸道疾病季节正式展开，现在正正是民众预约接种疫苗的重要时刻。Henry 医生说，疫苗是抵御呼吸道疾病的最佳方法之一，有助保障每位省民、他们的家人和整个社区的健康与安全。
3: The respiratory illness season is something we know comes around each year in the fall and winter in our part of the world, and is something we plan for. And thankfully, we have vaccines to protect people from some of the most severe illnesses that we see every fall and winter.
2: 除了接种疫苗、勤洗手、打黑嗤或者咳嗽的时候掩住口鼻，和在患病的时候留在屋企，都是经过验证的有效方法，有助民众安全度过病毒传播较活跃的季节。省府说，当局现已提供流感和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当局已经在10月5号开始通知优先群组，最早可以在10月13号开始预约接种。75岁或以上长者和60岁或以上原住民可以免费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疫苗。当局正是透过 Get Vaccinated 疫苗接种系统发出疫苗接种通知，尚未在系统中登记的人士可以在网上登记，或者致电1-833-838-2323。民众可以透过卫生局诊所超过1400间参与计划的药房和部分基本医疗护理提供者的诊所接种疫苗。年满2岁的幼童可以透过鼻喷方式接种流感疫苗。省府表示，本省已经取得近200万剂2026至2027年度的流感疫苗，以及150万剂更新版新冠疫苗，全部都获加拿大卫生部批准。今年的疫苗供应量按照过往季节的接种量而定，以确保有效运用疫苗并尽量减少浪费。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本国推行安乐死合法化已经达到10周年，原定安乐死资格会在明年3月扩大到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士。不过联邦政府最新表示，决定将单纯以精神疾病为由的申请排除在外。由黎伟杰报道。
4: 本国推行安乐死合法化，即是医疗协助死亡快将达10年。根据原定安排，安乐死资格会在明年3月扩大去到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不过联邦政府最新表示，决定将单纯以精神疾病的申请排除在外，今个下议院会期就会提出立法加以限制。国会一个相关的特别委员会6月的时候进行审视，认为应该永久搁置，将安乐死扩 大资格至精神疾病。司法部长费沙今日表明，政府同意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对于精神疾病是否无法治愈，目前尚未有共识。又话更需要关注的是对精神病患者的支援是否足够。此外，

0: 有关立法将会同时对提前申请安乐死作非刑事化，让患有不治之症的人可以趁自己仍然清醒、有决定能力时预先提出申请，但是实际的执行方法将由各省区自行制定。
1: 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有沙特阿拉伯正调查上星期杜拜航空副机长袭击机长事件。
2: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除咗紧张刺激嘅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嘅速度与激。
1: 翻嚟新闻时间，据报沙特阿拉伯政府正调查紧上星期杜拜航空副机长涉嫌持刀袭击机长嘅恐怖袭击事件。由赖伟杰报道。
3: 沙特阿拉伯已经就上个星期三在一架杜拜航空客机上的驾驶舱发生的持刀劫持事件展开航空事故调查。三名知情人士表示，专家正调查这一宗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同时阿联酋方面亦都在进行另外一项独立的刑事调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国外相关航空机构将根据国际规则对出事的 MZ1073 航班展开安全调查。事发的时候，航班正在沙特的领空内飞行，副机师用斧头袭击机长。阿联酋方面已经针对这一宗事件展开另外一项刑事调查。总检察长说这一宗是恐怖袭击。以色列方面表示愿意参与由沙特主导的航空安全调查，但是截至目前还未获邀参加。据报机上172人中几乎全部都是以色列公民。沙特和以色列目前没有外交关系，不过专家说这一套已经有几十年历史，旨在防止航空事故的国际合作机制被认为大幅降低了发生航空事故的概率。这个合作机制可以跨越政治分歧。
1: 伊朗革命卫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由张曼健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转运至运油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者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纳格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对那里拥有完全控制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会有香港屯门一对父母被捕涉嫌虐儿。
5: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 翻嚟新闻时间，网上片段流传显示，屯门一个嘅父亲涉嫌虐待女童，女童嘅父亲系继父，同埋佢32岁嘅母亲都被警方拘捕。由陈晓君报道。
6: 网上片段所见，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两只手拎住两大袋的啤酒，孭住一个破烂的背囊行走，期间显得有些吃力，要中途停低。有途人介入尝试帮助，并向同行的大人质询，但对方就大声喝骂女童。警方下午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和32岁母亲。 据了解，有女教师星期二晚睇到片段，怀疑女童被虐待，向警方报案。警方到场找到女童的父母，同她大约九岁的妹妹同大约两岁的细佬。

0: 確定兒童的狀況沒有異常。警方表示，這名年約10歲的女童沒有表面受傷，已經將個案轉介社會福利處。社署回覆查詢說，已經聯絡涉事的家庭，將會召開多專業會議，評估兒童和相關家庭的需要，並因應兒童的健康或者發展情況和他家庭的照顧能力，制定跟進計劃，並提供適切協助和支援。防止虐待兒童會執行委員會成員葉柏強表示，今次事件由途人揭發，認為社會近年對虐待兒童的關注度提升，政府和社福機構可以在這一段時間加強保護兒童的社區教育。
1: 強制舉報虐兒條例執行之後，大眾對於保護兒童的意識是慢慢加強了的。市民有時見得到社區裏面發生一些令他們比較擔心傷害到小朋友，希望可以盡快提供支援，那個參與度是增加了的。應該趁住而家呢一個都幾關鍵嘅時間，特別我哋見到就係虐待兒童嘅情況一路惡化緊嘅情況之下咧，應該加強喺社區入邊對於倫理去保護兒童進行呢個社區支援嘅一啲相關嘅公眾教育。
0: 社福界立法會議員陳文儀認為，社署同女童就讀嘅學校必須為呢個家庭嘅兒童提供即時保護，包括情緒輔導同臨時住宿照顧，長遠亦都要持續密切監察，防止事件再發生。校方就发声明，指社工同老师已经即时介入，为呢个家庭提供支援。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10月9至18号，国华 OTOP 一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翻嚟啦！
5: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十全特好食品、新宏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饼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同福凡奶酥。
4: 10月10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列治文嘅国华旗舰店现场直播，
5: 现场仲有试食活动同数之不尽嘅优惠，约埋亲朋好友一齐嚟，
4: 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喺你身边。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下午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黄昏会开始有雾，到午夜开始多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朝早先会有雾，到之后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8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是30%，今晚落雨机会20%。明天的落雨机会就是3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湿度87%。
6: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最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大家喺10月23号下昼1点嚟到幸运海鲜酒楼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列治文11700 Canby Road， 额满即止，请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doublenine.valleyview.ca 登记，优惠受条款限制。
7: 你寄一票非常重要，10月17号星期六就是投票日，请浏览 vancouver.ca/vote 查看你的投票地点、时间、无障碍设施资讯以及所有投票所需的资料。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311查询。城市的未来由你发声，请投下你的一票。以上非党派公共信息由温哥华市选举办公室提供。
3: 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由丁一天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8: 东方、西方、潘芳芳。
9: 新闻之后咧，翻到嚟10月7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咧，有潘芳芳喺呢一度嘅。最近都往返香港和加拿大温哥华啦，两个地方当然都是正值这个秋天，其实重阳节都还未来到，平时在香港都很喜欢个秋天，有一年有几可，其实那个温度是最舒服的，所以其实在香港我最喜欢就是秋天。但回到温哥华这几天见到那种的秋意就令我更加是心醉。在马路道有时候见到片片的枫叶真的片片晴，有橙色啦、红色啦，这样在地上面那种的秋意是很浓厚啦。 咁然后跟住如果咧你系望向远远嘅远景。

棵棵的树，它们树上面有黄色、橙色、红色，甚至乎绿色的一些枫叶结合的颜色，都是令人很心醉的。所以呢，即係特別鍾意呢喺溫哥華呢度啦，睇到秋天嘅景色。而好多時呢，喺咁靚嘅大自然環境底下呢，我哋唔單止可以好地享受嗰個空氣啦，個環境啦，對於創作呢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我哋都係就住周圍嘅環境，今日嘅心情，又或者可能一啲發生嘅事情呢，我哋可能呢就會激發啲靈感啦，跟住呢就係有創作啦。有時是詩詞歌賦、音樂、劇本、電影、故事等等都可以的。而很多時希望透過這個創作，透過這種感覺，可以就是跟一些身邊的朋友、聽眾、觀眾或者讀者可以去分享。最近在香港都看了就是葉麗儀和陳潔玲的演唱會。咁啊，莎姐咧對於音樂嘅追求咧係好極端嘅。佢特別咧需要喺呢個場地，因為佢覺得音響係好靚。咁再加上咧，即係 Francis 啦、葉麗儀啦，咁咧我好記得咧當時咧唱咗呢一隻歌。咁而呢隻歌咧，覺得咧最好咧就係代表咗好多時咧我哋喺創作路上邊咧追求嘅一份真善美。

Hillsville Riverport 保龄球馆震撼升级。 配备全新顶级 VIP 保龄球道，加上更大、更好玩嘅 arcade 游戏中心，无论打保龄定系玩电玩，都可以尽情投入。Splitsville 绝对系你尽情狂欢、体验顶级保龄球乐。

0: 出的首选好去处，记得去埋我哋嘅 710 Kitchen Plus Bar， 探进美酒佳肴。即刻嚟列治文 Riverport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omplex， 上 splitsvilleball.ca 预订。
1: 各位听众，呢排系咪好挂住我把声音呢？我系 Gary Law 罗锦添。最近冇开咪，因为我要参选列治文市议员，继续为大家发声。10月17号市议员，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Kevin Lai、Gary Law、Wallace Pong、Sheldon Sterick、Grace Sang、Sam Wang、William Wang。反毒品、保治安、拼经济，拒绝无谓加地税。市议员、项目委员全投 Advance Richmond。
2: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Raymond Leung 7780077497。
3: 东方西方潘芳芳。
4: 你而家聽嘅咧就係 FM 961啦，東方西方潘芳芳。咁啊喺12点钟到到1点钟呢個時間點啦。咁今日咧，芳芳旁邊咧就係揾咗 Herbert 啦，關晴希咧同我哋講下即係藝術啊同埋音樂嘅。咁啊 Herbert 本身自己咧就係當然咧就係讀音樂啦、學音樂啦，亦都係有教學啦。咁除此以外咧，其實咧好重要一樣嘢咧就係有好多個音樂創作同埋演出啊咁樣。咁講到音樂創作咧，好多時我哋都要覺得好似係咪？有靈感啦，或者係因為一個咩機緣嘅巧合咧，即係造就到自己嘅呢一方面咧，有一定嘅成就啦。因為咧 ，Herbert 有好多自己嘅作品啦，咁都係咧，即係我諗大家有機會可以隨時係真係可以聽到嘅。咁但係我同埋都為一啲特別嘅節目啊，有陣時候咧，佢都會有一啲嘅創作。咁我想問下 Herbert 啦，其實咧你自己創作音樂咧，有冇真係好似有啲人講話，我要有靈感先至突然間可以？寫到，或者是因为你第一次的创作是不是因为有一件什么事需要你寫一首歌这样呢？
5: 有两方面，我觉得以前小个就是我记得是中学那段时间开始真的寫作曲这样就是想 express 一些不可以用人话去讲的东
4: 西，
5: 一啲有可能一件事件啊，或者一個感覺啊，或者一個情況咯，咁我就用音樂去 express。咁咁你咁樣睇翻就好似依個係一個突然間嚟嘅一個靈感啦。咁到大個咗之後，其實靈感依樣嘢係真係可以嚟，又可以突然間唔嚟，十年都可以嘅喎。咁點樣去做呢，即係點樣去作曲呢？如果喺嗰段時間，咁其實咁後屘我就直頭I lock myself in the room，
4: 即係將自己閂埋喺間房度。係
5: 啦，6至7个钟，咁我就話一定要寫啲嘢出嚟。
4: 係
5: 咁樣又係另外一種嘅作曲嘅方法。
4: 但係你唔會覺得個腦突然間乾咗咩？因為以前我曾經做過一啲我哋叫做我哋叫度橋啊，即係如果有陣時候有啲節目啦嚇咁，咁啊度橋以呢一part 點做好咧？咁或者咧，主持或者我哋訪問嘅嘉賓講啲咩好咧？咁樣咁咧有陣時咧諗唔到啦，或者嗰、那個有個音樂一個歌舞嘅演出咩主題咁樣，又係諗唔到啦。我係覺得個腦乾咗㗎，即係唔係淨係你困咗喺間房，即係佢哋就算度電影劇本都係，又係困曬啲人喺間房度。咁但係成日諗。咁困住諗唔到嘅時候，咁點咧？就大家真係困喺度6至7个钟嘅啫，一滴嘢都冇啊！叫做，
5: 我覺得你睇下個困喺度係點樣咯，即係你我困咗喺裏面，我覺得我一定要做啲嘢，咁我一定有啲嘢出到嚟咯。
4: 咁你會唔會都喺個琴度叮叮咚咚又彈下，又叮叮咚咚，即係一路有個琴係陪住你嘅？其實
5: 即係composing 作曲又有幾個 process， 一個就是在個琴度喺度 play around 啦，跟住睇下有邊啲 melody 突然間會突出嚟。有另一個 process 就是用個腦去諗咯，即係唔使彈任何嘢，所以
4: 即係你個腦有個 music 喺度，一個旋律，
5: 即係我聽到咯，即係或者我會想思考去揾依個聲咯。咁所以有陣時候我會去 coffee shop 度即係。
4: 但好嘈噶嘛，會有人
5: 唔會影響到我。
4: 哦，係啊。
5: 係啊，咁我總之我 focus 咗喺裏面，我就係話我要作首歌，我有啲咁我會諗啊，有啲咩想講，有啲咩 topic 想講啊，有冇啲乜嘢故事，我係想用音樂去表達，或者一個感覺想用音樂去表達，咁咪坐咗喺度咪諗咯。咁諗下諗下，即係好似逼自己同自己傾偈咁樣。一定會有嘢出到嚟
4: 嘅，即係好似一個對話咁，同埋都要有一個即係自己嘅世界先至可以嚇。咁

0: 咁啱啱咧，我哋聽到咧嘅音樂啦，呢、這個純音樂咧就係 Herbert 咧關澄希嘅作品嚟嘅。咁、嗯、每個作品我相信咧，除咗可能創作嘅時候啲靈感啦，亦都咧有一個 message 或者有一個故事想講嘅。咁或者我哋頭先聽咗啦、嗯，你又可以話俾我哋聽，譬如呢個作品其實你當時嘅創作嘅過程係點樣，或者你想帶一個咩嘅信息俾我哋嘅聽眾咧？
1: 嗯，其實我好多我的作品就是因為一個故事啊，或者因為一個情景啊，或者因為一個 statement 想講，咁、就寫咗呢首歌。咁啱啱頭先嗰首歌就叫 One。咁 One 係點解釋呢？即係我會講話，譬如話試想翻我哋細個嗰陣時候有一個暑假，我哋突然間學咗點樣去游水。

0: 成個暑假就好開心咁樣同朋友去游泳池玩，或者記翻起中學嗰一個老師啟發到我哋對藝術嘅追求。跟住到譬如話大學嗰陣時，有可能就係老師教我哋嘅一個理念，令到改變我哋人生，改變我哋對世界嘅看法。咁或者到咗我哋成年人啦，就係因為一個選擇，譬如話選擇嚟咗加拿大啊，選擇去嫁俾一個人啦，或者娶一個人啦，跟住就係嗰一個 that one moment。咁嗰首歌就係關於 that one moment 嗰一剎那，咁所以嗰首歌就叫 one。
1: 咁你系咪一次就可以写晒只歌，定系要分几次？
0: 所以我多数我而家譬如话演出咧，我演出我自己嘅作品嗰阵时，我会演出嗰首作品之前，我会讲俾嗰个 audience，要 prep them，即系
1: 等佢哋即系有个预备
0: 系啦，
1: 下，
0: 有个预备，有个情景，有啲画面喺自己嘅脑袋里面，然后当佢听我嘅音乐嗰阵时，佢系将自己嗰啲 memory。同埋自己個人就放入嗰首歌，嗰首歌就變咗係佢哋嘅故事嘅背景音樂，即係唔係背景音樂，背景佢哋嘅電影嘅電影配樂咯。
1: 冇錯，即係佢哋自己個記憶當中，再重温翻自己喺人生中經歷過嘅事情嘅時候咧，呢、這個音樂就陪伴住佢哋咁樣樣啦嚇。咁我覺得咧，呢、這、一個即係呢個 one 其實咧係有一個好好嘅意思嘅，因為好多時咧，我哋成日都會好輕視我哋啦，即係有好多嘢，唔緊要啦，咪下次咯咁樣樣。但係其實咧喺我哋嘅生命之中，如果我哋可以咧，有陣時坐低啦，諗下咧，如果我哋將好多啲生活嘅細節，或者甚至乎我哋一啲嘅決定咧，都會係覺得係我哋嘅唯一一次嘅機會，或者唯一一次嘅話咧，或者將每一樣嘢都覺得佢係嗰個 one，頭先啊 Herbert 講嗰個意思嘅話咧，我哋就會更加珍惜嗰一件事，同埋咧會可以咧更加感受到自己嗰個生存嗰個意思，因為係你自己去決定嗰樣嘢，係啦，做嗰個一次，係啦。咁我覺得呢一個咧係一個好好嘅意思嚟嘅，俾我哋咧我都相信有好多人如果你坐低去諗，其實真係有陣時候你喺人生度，你可能做咗嗰一次嘅決定，咁你往後嘅路就係因為呢一次，然後就會有所不同，
0: 系咯，
1: 係啊，
0: 系咯，我谂翻起，我记得我弹过呢首歌，有一个姐姐，佢 after the show，佢同我讲，喊住同我讲，好好感动，佢就记翻起，佢系个单亲妈咪嚟嘅，佢就记得起嗰个 moment，当佢离开咗佢嗰个男朋友啦，嗰阵时就带住佢个女去到远方嘅生活，所以佢就讲翻起嗰一刻有幾咁困難，同埋有幾咁 life changing 人生改變嘅一刻咯。
1: 其實好開心過自己嘅作品可以有人有共鳴啦，同埋可以俾人哋咧有個感動啦，係好好嘅。一陣間翻嚟咧，我哋繼續同 Herbert 傾下啦，你自己嘅演出啦，好嘛？同埋你自己未來嘅路係點樣樣啊？

0: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购买美容阁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我哋喺时代坊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 东方西方潘芳芳，
2: 今日咧东方西方潘芳芳咧喺呢个时间点啦，我哋到1点钟咧都有咧 Herbert 喺度咧，同我哋讲下咧佢自己嘅音乐创作啦，同埋表演嘅。嗱咁头先咧，我哋欣赏咗佢嘅作品啦，听咗咧背后嘅故事啦，同埋佢一啲创作嘅信息啦，想带俾我哋一啲听众啊，同埋观众啊咁。咁演出咧，其实咧 Herbert 都有好多经验啦，同好多一啲嘅乐队组合啊、音乐人啊咁样，可唔可以讲下其实你嘅演出系咪喺 Vancouver 啊，定系其实都有去好多其他嘅地方？
3: 最多都是暂时在 Vancouver 那边、但是 internationally 都有去过香港啊，同埋国内那边、
2: 纯粹是音乐演奏啦，因为你都是音乐嘛，系咪？
3: 喺呢边都有做我自己个人的音乐会，咁同埋都有啲，譬如话有啲 Asian artist 佢过嚟，咁我系担任佢哋嘅整場音樂會嘅，即係演唱會啦嘅音樂總監咁啊！
2: 哇，咁其實你嘅經驗好豐富喎、係啊，
3: 好中意同佢哋玩，因為佢哋即係佢哋好有經驗，同埋佢哋真係音樂造詣啊都非常之高。
2: 其實喺過程中你個、即係雖然你係即係音樂總監啦，咁你要好了解佢哋音樂，係咪啊？同埋要睇下點樣去即係我覺得唔容易咯。咁過程中你會學到啲咩，或者你會帶啲咩俾佢哋㗎？
3: 大多數都係帶領依邊嘅樂隊咯，因為佢哋過嚟可能個場佢淨係做一場，即係喺温哥華做一場咁啦。咁佢哋有可能喺度5至6日 ，that's it。咁我哋有兩個排練後，咁就即刻出 show
2: 啦。做 on show 啦，
3: 係啦。咁所以其實即係譬如話，在正常的情況下 的演唱會雖然那些是比較大型一點，有可能他們是一練就練成一個月這樣，那其實我們是2次4個 rehearsal 跟著就出 show 了。
2: 哇、
3: wow. 所以是時間很密，所以in terms of preparation 和個 artist 要預早溝通整場 show 兩個小時的 show嘅program 要點樣走啊？咁係好重要咯。咁同埋我就係負責，即係要寫埋譜俾所有嘅artist。

0: artist 即係其他嘅 instrumentalist
1: musicians
0: 佢哋係咪啊？
1: 冇錯，
0: 係咯，係。咁依個係一定嘅困難咯。
1: 嗯嗯，
0: 係咯。同埋我又中意加上自己嘅原創編曲俾佢哋啊。
1: 嗯。
0: 咁所以就要另外一個 level， 咁譬如要整 demo 俾佢聽啊。就再多咗啲嘢做，就再多咗啲嘅責任 responsibilities 咯。
1: 但我覺得做 live 嘅演出咧係好好玩嘅，即係你同其他樂隊，因為任何嘢都可能發生啦，此其一啦，係咪？咁同埋咧，我覺得音樂有個咧好特別嘅即興性有陣時嘅嗰個元素喺度嘅，
0: 係啦，
1: 即係你可能即係突然間好講嗰個大家嗰個配合啦，然後或者嗰個 mood 啦，同埋仲有現場觀眾喎，
0: 係啊，
1: 咁所以。那個感覺是很特別咯，我自己覺得音樂嗰個反應，我覺得仲快過有時候我哋可能做一些舞台劇啊咁樣，因為仲有啲每一個場景啊，中間，但你音樂是一路落去噶嘛，成個係咪啊？即係冇乜停噶嘛，
0: 冇乜停咯，即係個 artist 有時候會同啲觀眾有一定的互動啊，同佢傾下偈啊，問下佢啲嘢啊，咁有試過突然間要觀眾嚟唱埋呢首歌咧，咁跟住要即刻即興要睇下點樣配合咯，咁樣。或者突然間個 artist 好開心，想唱再唱多一段嘅，咁我哋做 musician 又要即刻應變得到。
1: 會唔會好有壓力㗎？
0: 冇壓力，
1: 因為現場
0: 我好 enjoy 咯，我覺得好 enjoy 咯，同埋最重要就係即係其他嘅樂手佢哋都水平好高咯，所以是互相的信任咯，所以我不覺得是壓力咯，是即時的應變咯，同埋即時的同其他樂手同埋觀眾同埋個 artist 的一個互動咯。
1: 你都是要有咁上下功力先可以做到呢件事嘅。咁嗱，頭先咧講緊話咧，同唔同嘅音樂組合啦，或者甚至乎一啲咧大家都熟悉嘅音樂嘅歌手啊，咁合作。咁跟住咧呢一首歌嘅歌手咧就係同 Herbie 都有合作過嘅。聽完歌之後咧，我哋繼續翻嚟咧同關晴希 Herbie 嚟傾偈。

0: 我哋咧继续咧喺东方西方潘芳芳咧就同 Herbert 咧关晴熙倾下偈啦，咁啊讲紧佢咧自己啲嘅演出啦，咁其实咧作为一个音乐人或者一个音乐创作人或者一个演出者咧，尤其是咧好似佢而家年青啦，而家应该要去咧好好地咧揾自己嘅路，咁唔容易嘅咧就系我哋成日都喺行内都知噶啦，即系你从事啲艺术工作啦，无论系演戏啦、音乐啦，其实都好难揾食嘅，咁究竟自己嘅路应该点样行咧咁？Herbert 又好清楚嘅，其實你自己嚟緊你點樣計劃啊？嚟緊我哋唔好講好耐啦，或者未來嘅兩三年，或者你有啲咩 plans 會做啲乜嘢啊？
1: 最近就開始好用功咁樣去做 social media， 咁所以我個人比較反差少少嘅，我覺得點解咁講咧？就係、因為我作嗰啲音樂就比較好 serious 啊，好emotional 啊，好即係我係想touch people's heart， touch people's soul， 咁樣嘅方向嘅。但係social media 我就會有幾個 character 係比較超級搞笑
0: 的。係咁，因為而家個 trend 係咁，係流行咁樣。咁同埋咧，好多時咧，即係你要希望人哋會 follow 你啦，跟住你啦。咁因為咁樣先至可以繼續了解你啦，
1: 係咯，
0: 同埋去即係珍惜你啦，知道你嘅才華咁樣。咁所以呢個冇辦法，因為嗰個係要係好短，即係好似我哋睇個廣告咁。
1: 係咯，
0: 係咪我要吸引咗？我飲完好唔好飲就另外一件事，但我要行咗入嚟先啊嘛，
1: 係咪？
0: 咁同埋而家年青人真係咁樣，個社會唔同咗啦，唔係好似以前我哋淨係咧聽收音機或者睇電視先睇到個廣告，而家唔係嘅。而家隨時有部手機，你會見咧周圍啲人睇好多嚇，或者啲人 po 好多嘢，係無時無刻都係同嗰樣嘢接觸咯。咁所以你呢個方向都啱嘅。咁但係演出方面咧，你自己有冇諗住？
1: 演出方面，我一路都好想。因為我多數都是在 Vancouver 那邊演出，我都想試一下，譬如話 Calgary 啊，或者 Toronto 那邊，即係想分享我的音樂。即係加拿大啊，或者北美是這幾個城市。另外一個很想discover 同埋好想去 explore 就是國內啊，或者亞洲那邊，因為我覺得我的音樂是偏即係比較電影配樂啊，或者一啲。我其實有個夢想是幫一個韓劇去做韓劇嗰啲背景音樂，因為我覺得佢哋好 dramatic， 同埋都係關於啲愛情故事，我覺得好適合我嘅音樂咯。
0: 我自己都好中意睇韓劇嘅，我覺得佢哋啲橋啦，我哋因為。演戲嘛，一定會睇個橋啦。咁同埋咧，佢哋嗰個喺呢十年啦，即係嗰個製作上啦，同埋音樂嘅創作啦。我諗而家都好多人中意聽啲 K-pop 啊，或者甚至乎啲韓國嘅音樂。我認同你講嘅，即係每人都有個夢想啦，係咪啊？咁只要有個夢想嘅話咧，就有機會實現嘅。係咁，只不過我哋行去或者可以去下東方，即係去亞洲啊，或者你話去下國內啊咁樣啦。咁打開個市場啊，接觸到好多人，因為我都知道佢哋都其實好 outreaching 嘅，佢哋有陣時候咧。即係譬如 Vancouver 有啲國際嘅電影展，佢哋都有人會嚟啊，或者有時去 New York 一啲 film 嘅即係 festival 咧。我 husband 都有拍過 short film， 佢話直情有佢哋會 approach 佢啦，即係同佢傾，你會唔會有興趣即係合作啊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個一定係有可能嘅事嚟嘅，係啊。咁所以只要你好清晰自己。

0: 呢個方向嚇，咁、但係譬如揾錢咧，即係呢一樣會唔會都係好重要啊？
1: 除咗教學之外，暫時就係、是推廣我嗰、那個pop piano method， 叫 pop theology， 咁就係、是會 online 咁樣去、去買啦，同埋會有啲大師班啊，即係除咗演出以外，咁我會有啲分享，就譬如就係、是、關於呢個 music course 咯，即係有可能佢演出完，佢哋中意我音樂，佢有可能會想學彈琴啊依樣嘢，咁、會咁樣推廣自己去揾錢咯。
0: 我其實係好好啊，因為有計劃啦，同埋咧我諗有前瞻性，即係我諗人要有 vision 啦嚇。咁、我哋喺藝術創作度咧，其實咧要懂得喺商業上點樣樣平衡。我哋先唔好講話啊係咪好市儈，但係我哋要建立我哋嘅 career 啦，係咪嗰條路咧，即係都唔容易行，因為而家咧其實個媒體太過豐富，係啦。咁我哋要咧自己建立到個人，即係有特別嘅 signature， 係咪？你嘅 character 咧，其實都需要一定嘅功夫。咁所以 Harry 咧，今日好開心可以同你傾到偈啦，繼續努力啦。咁我哋好希望咧，將來喺啲藝術創作嘅 project 度咧，大家有機會合作啦，好唔好？
1: 好啊，好啊。
0: Thank you， 多謝曬你。
1: Thank you。

0: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1: 咩事啊？
0: 提前规划啊，早啲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1: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 Lillooet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东方、西方、潘芳芳是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A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表示，他理解并不是所有人都好像他一样那么讨厌特朗普。竞选策略由针对美国转为生活成本。

0: 问题，他在9月22号宣布提前举行省选的时候就说，卑斯省正是被特朗普攻击，所以提前省选是要令到选民就被美国经济挑战而发声。他近日就说，选民似乎最关注哪个政党能够在这个艰难时期为家庭提供支持。尹大卫又说，正是尽力表达自己对特朗普威胁的焦虑，虽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他的担忧，但是毫无疑问，特朗普好嘅所作所为仍然系持续影响卑斯省嘅居民。省选将至，卑斯保守党提出经济振兴方案，承诺削减政府繁文缛节，取消部分商业投资嘅省销售税 PST， 以及系加快大型项目嘅审批，希望可以吸引投资，并为卑斯省带翻几数以千计嘅高薪职位。卑斯保守党党领袖杜朗恩今日就喺素里宣布经济政策，表示计划推动投资，令到更加多嘅优质职位可以重返卑斯省。保守党就批评经过新民主党九年的执政，卑斯省经济已经陷入停滞，单是八月份全省已经流失了大约26000个全职职位，失业率亦都升到去6.5%。他又说，省长尹大卫至今已经超过40次增加税项，并在今次的竞选初期公布合共13亿的加税措施，同时令到省府财赤升到接近138亿的历史新高。自2023年以来，卑斯省亦都出现8次的信贷评级下调。杜朗恩就提出多项经济措施，包括是取消部分商业投资的 PST 3年，成立税务专家小组，设立削减繁文缛节部长，成立省长科技委员会，削减繁文缛节至到2017年的水平，推行一进两出的规例，加快大型项目审批，以及是推行卑斯能源超级大国计划。他又说，如果在他的领导之下，保守党政府将会全面振兴卑斯省的经济，并会在这个严峻的时代提供强而有力的领导。卑斯省府表示，随着病毒性呼吸道疾病季节来临，已经在省内展开免疫接种计划。由黄良润报道。
1: 卑斯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表示，当局开始发现流感病毒正是在省内传播。随着呼吸道疾病季节正式展开，现在正正是民众预约接种疫苗的重要时刻。Henry 医生说，疫苗是抵御呼吸道疾病的最佳方法之一，有助保障每位省民、他们的家人和整个社区的健康与安全。
2: The respiratory illness season is something we know comes around each year in the fall and winter in our part of the world, and is something we plan for. And thankfully, we have vaccines to protect people from some of the most severe illnesses that we see every fall and winter.
1: 除了接种疫苗、勤洗手、打黑嗤或者咳嗽的时候掩住口鼻，同埋在患病的时候留在屋企，都是经过验证的有效方法，有助民众安全度过病毒传播较活跃的季节。省府话，当局现已提供流感和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当局已经在10月5号开始通知优先群组，最早可以在10月13号开始预约接种。75岁或以上长者和60岁或以上原住民可以免费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疫苗。当局正是透过 Get Vaccinated 疫苗接种系统发出疫苗接种通知，尚未在系统中登记的人士可以在网上登记，或者致电1-833-838-2323，民众可以透过卫生局诊所、超过1400间参与计划的药房和部分基本医疗护理提供者的诊所接种疫苗。年满两岁的幼童可以透过鼻喷方式接种流感疫苗。省府表示，本省已经取得近200万剂2026至2027年度的流感疫苗，以及150万剂更新版新冠疫苗，全部都获加拿大卫生部批准。今年的疫苗供应量按照过往季节的接种量而定，以确保有效运用疫苗并尽量减少浪费。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坚守30年的良心医美和效果保证承诺， 进专科医疗及医学美容院。

0: 美结合，提供最专业、最完善的黑斑治疗、皮肤管理、抗衰项目和医美注射微整专科服务。40多种医美及医疗项目均提供免费咨询，请致电604-638-2298或604-638-2299，所有疗程均有效果保证。
1: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蚊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天气报告，
3: 大韵地区今日大雾，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间有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8度。今日全日嘅落雨机会都系20%，听日嘅落雨机会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4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系100%。
4: 亚洲天气概况。
3: 亚洲主要城市天气概况，星期四香港大致天晴，最高29度，最低24度。北京天晴，最高25度，最低12度。上海多云，最高25度，最低16度。台北多云，最高25度，最低21度。首尔天晴，最高24度，最低12度。东京天晴，最高25度，最低16度。新加坡大致天晴，最高34度，最低26度。吉隆坡雷暴，最高33度，最低24度。曼谷雷暴，最高34度，最低24度。

0: 我是谭嘉怡，嚟紧10月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咗会唱我自己嘅新歌之外，都带咗好多经典嘅劇集歌曲俾大家听。10月16号，温哥华，不见不散。
1: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嘅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嚟到1:09，我哋又开车啦。咁啊，今日都系继续咧，我哋呢一个嘅组合篇啊。咁啊 ，so far 都可以报下数嘅。咁啊，暂时咧录得有几多首嘅组合歌曲嚟主我哋嘅听众们呢？大概有50多首啦。咁啊，都仲有嘅，有啲又未加落去嗰啲，但系如果你话今朝早。check 就系咁多啦，咁啊睇下仲会唔会多啲啦，咁啊睇下你个手又会被播出啦。不过今朝早都系都有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啊，即系讲今日啦，即系你知每一日咧。

不同人啊，不同国家都有啲有趣嘅，当日啊，制造一啲日子等大家aware 下多啲，或者玩下啦。今日咧有个特别嘅日子就叫做 National Face Your Fears Day， 即系面对你自己嘅恐惧啊。系啦，咁啊，希望可以一小步一小步嚟面对你自己呢啲嘅恐惧。令到佢唔再成为你嘅恐惧。如果要谂起一样嘅，你会最想 face 自己嘅咩 fear 咧？会唔会就系吸血僵尸？即当然唔系真系吸血僵尸啦，但系啊呢、這个吸血僵尸会唔会都系令到大家带嚟恐惧呢？首先第一首嚟自我哋听众嘅提名之歌，有 Ace of Spades。Vampire.

有位听众同我分享啊，如果讲恐惧咧，比坚唔系比坚尼点讲？跛鲸啊，跛鲸系佢嘅 fear 之啊，踩单车啊，都无端睇个字睇咗比坚尼添。系啊，我嘅 fear 咧，可能就系、是、如果以讲 DJ 嚟讲，就系、是、好似播错歌啊，或者突然间唔应该出现嘅出现。系呢首嘅听众分享嘅，佢话咧佢个王子喺呢队嘅 Ace of Space 里边。分享俾我听噶嘛，系几正嘅，揾咗一段时间，先可唔可以揾到有啲组合都有类似。

頭先講到恐怖啊、恐懼啊。十月啊，咁有呢個 Halloween 出現啦，到時啊都會有好多啲裝置啊，唔好太真，太真好恐怖。可唔可以走可愛路線啊？

0: 可能到时候会见到好多派对动物。我哋有五月天
1: Supercar 超百卡本周推介。汽车用宠物吊床原价39.99 ,Supercar 特价20.5。
2: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 超百卡告别自民时代方2720号的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的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1: 秋意浓最好就是吃好嘢。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和全新装修的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三道菜套餐，每款主菜还配埋海鲜，只是54元，头盘任选沙律或海鲜粥打汤，主菜有纽约牛扒或香煎红鳟鱼，还配埋带子或珍宝大虾添。想再高调啲，只需加5元，即刻升级龙虾味。最后仲有精致甜品为晚餐画上完美句号，即刻电邮 food@burnaby.ca 订位啦！
3: 下星期开始，BC省选就开始提前投票啦。
1: 我会提前投票，简单又方便。
4: 系啊，每次选举我都会提前投票，上次我都系提前投票，我觉得呢个方法最好。
3: BC省选提前投票将会喺星期五10月16号到下星期三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信箱。查看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的地址和开放时间。快点上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BC省选举的资料。
5: Chris Meta Fan Chris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0: 讲起恐惧啦，有时候咧，我哋都会可能同一啲长辈啊、老人家讲啊，唔好喐咁多啊，唔好乱咁喐啊，小心啲啊，即系我哋都好担心，可能佢哋会跣倒啊、跌亲啊，即系呢一样嘢我哋都听过啦。而最紧要唔好跌亲啊！咁啊，所以通常我哋就係好似用避忌嘅方法咧去面对呢一样嘢。咁但係近期睇到一个咧美国嘅权威医学期刊咧 JAMA， 咁佢就分享咗一个佢哋一个都几颠覆咗本身呢一个思维嘅研究，即係咪唔好喐咧？咁佢哋呢个研究里面咧就針對咧平均90岁嘅，有啲可能住安老院嘅一啲嘅长者啦，佢哋可能都係需要辅助器行道㗎。咁而佢哋同佢哋都做咗8个星期一啲高强度腿部阻力训练，简单嚟讲就系少少似系重训啦。咁啊，结果就发现咧，呢啲嘅长者咧，佢哋个腿部嗰个肌力啊，平均咧都大幅增长174% 啊，步行速度咧都有提升到，咁啊肌肉面积咧亦都增长咗10%。咁啊，原先可能有啲系需要用扶手企起身嘅长者咧，啊佢哋有啲啊，佢哋都恢复咗自己可以企到起身嘅能力。咁啊，从呢一个嘅研究里边咧，就好似同大家分享，就算可能去到高龄90岁都好，其实咧只要有适当嘅一啲肌肉的训练其实都可以有所逆转的，但是都要在一些安全的情况底下，还有一些的物理治疗师啊、专业的教练底下就可以有好的效果。所以又不是不要动，不过就是要足够的肌肉训练，令到你即不会说流失肌肉啊，都是我记得以前有分享过，提醒自己肌肉其实是需要你的，千祈唔好流失。我哋永远都系好好嘅朋友。

但他就选了 CEO Star 超风唱的时候天梯，但是不是单飞歌嘛，我们是组合歌。今天再看也可使我微笑，他就说可不可以选首 Cookies 呢，当然可以啦，这首就是咯。是啦，点俾阿仔仔 Manson 听啊，生日啦佢。希望啊送呢首歌俾佢，让佢心想事成。生日快乐啊仔仔，有嚟自 Cookies 嘅 Forever Friend。Manson 仔仔啊，嚟自有 Bonnie 嘅点唱。是啦，咁啊继续啦，去啦喎。

0: 首啱 flow 啲。虽然呢首歌嚟自 Boys 啊，但系我觉得同埋 Twins 一齐合唱嘅呢个《死性不改》合唱版更好 flow 啊。
1: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

0: 佢哋拉近理想同现实之间嘅距离。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八万、二十八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同现实之间只系差一步，即刻为你嘅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1: Riverong 河石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一星期七日都有好嘢食。星期一至四下午四点至晚上九点的平日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是24.99，价钱相宜，有多款厨师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品区。而星期五至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刺身、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是85元。即刻约埋亲朋好友嚟 Riverong Casino Resort， 一边睇靓景，一边食大餐。
2: 2026年列治文市选提前投票呢、這个星期举行，10月7日至10日早上8点至下午8点，符合资格嘅选民可到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需要语言协助，你可以带一位家人或朋友帮忙翻译。更多资讯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3: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4: 有听众都提了一些很有趣的即是组合的选择，我觉得是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的。他说其实任伯都算是组合啊，是不是？我真的不知道啊，各位哥哥姐姐，你告诉我任伯算不算是组合，即是不是真的当其时他们出道的时候就是以我们就是即是你知道的这个韩国组合啊，即是 We are Blackpink 这样，是吧？是不是那时有曾经出现过这一幕先 ?We are 任伯。这个是值得去看看的，是不是这样啊？还有这个啊，再看到一个啊，先凤鸣都是一对组合啊。我不懂啊，有些我真的不懂啊。但我怕我 flow 不到这歌啊。好啦，今日大家都继续可以分享一下啲唔同嘅组合啦。其实我最希望做到就係每一对组合都有一首我可以播到啦。咁啊，因为好似琴日咁样，好似 GOT7 其实有两首听众嘅歌入嚟嘅。就算其实 Mirror 有几首我仲未揀得落手啊。咁我希望每对组合都可以出到一次。就算好似你话 Aspar， 虽然我今日周末係想睇 Aspar， 我都唔会再播㗎啦。只播一次，希望做到咁样啦。咁但系我就可能就系以啲flow 咧个感觉嚟选取下边一首我会播出啦。咁所以基本上好似播过嘅组合就应该唔出噶啦。但系都仲有好多组合可以听嘅，好似头先都有听众啊。虽然佢冇讲过冇讲佢歌名，但系有啲组合啊，我又未成日醒唔起啊，系佢哋都应该系要被補返手出嚟嘅，就好似 E-Kids 同埋 Shine 啊，但未有歌名喎，有嘅話又不妨可以提交一下，睇下可唔可以容易啲點，但可能講咗之後就會有聽眾，我不如就呢首啦，可能啲咁嘅情況出現啊，係啦，有 idea send 入嚟 WhatsApp 6049612323，希望可以播得到啦。

0: 好，嚟自有大明一派。十个救火的少年，
1: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2: 什么事啊？
1: 提前规划啊，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2: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 Lilwood Road。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0: 国华温哥华旗舰店 OTOP 一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众多台湾特色品牌有不同优惠同时食，
1: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三号路4551号1207国华温哥华旗舰店啦。
3: 而家啲小朋友真係好犀利啊，识唱歌、跳舞、打鼓。我细个就好似一嚿饭咁咋。
1: 哈哈，而家啲小朋友真係青出于蓝，有才华就梗係要 show 出嚟啦。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3: 係咪识得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打碟都得？
1: 梗係，4至13岁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者仲可以接受一连串升级训练，喺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3: 哇，仲有机会在未来一年踏上大型舞台参加慈善活动添，
1: 那要把握机会啦，快点帮你身边有才华的小朋友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详情请上 fm961.com。
4: Chris MetaFan Chris MetaFan Chris MetaFan。
0: 刚才有听众分享一下他的看法，他觉得任伯应该不是，但他觉得这个凤鸣一睇唔翻个名添，啊系啊，先凤鸣应该系啊，对，我要听下啲歌啱唔啱 flow， 不过听下先啦吓，又系介绍啊嘛，系咪先？睇下我尽做有冇得做嗰首啦，我都唔知啊，但好似系另外一个时段会播嘅嘢，感觉上系，但其实佢先凤鸣有冇啲流行 pop song 啊？有揾到我捧大一播又点话咧？好啦，今日星期三我哋有心思故事啊，希望係啊而家要嚟啦，如果唔係讲唔切啦。
5: 阿 Chris， 心思故事。
0: 唔知大家喺而家嘅状态底下有冇一啲嘢呢你都係继续學習当中嘅。好似我自己咁啊都分享过，目前呢对呢个网球嘅运动非常之熱衷啊，咁虽然一个星期只係玩得一次，但係就算你话冇玩嘅时候都会了解一下多啲唔同方面关于网球嘅嘢，都仲係有种好奇，都继续想学好佢。咁但係大家呢，大家有冇啲唔同上面嘅嘢都喺度不断学习緊呢？有句说话叫做活到老学到老，相信大家都会听过。人可以继续保存住一种学习嘅精神呢，对人就算年纪越来越大都好，脑筋嘅固化嘅状态呢就冇咁容易，都可以让人咧继续精灵啲，思考灵活啲。如果大家冇嘅话，问下大家，真系想要大家学一样嘢嘅话，你又会想学啲乜嘢呢？当年大学毕业嘅佢，试过咧揾咗好多嘅工啦，但系最尾都系不尽人意，最尾咧勉强入咗一间嘅企业公司，主管销售英语类嘅书籍同埋资料。喺嗰度都做咗十几年嘢啦，但系就越嚟越觉得份工好闷，所以最尾就干脆辞职翻屋企，租咗一间10平方米嘅公寓，过住一啲自由自在嘅。

宅男生活。而在近一年的时间里面，他完全都是依赖着电视过日子的。看完一部又一部的肥皂剧，终于去到有一天，他觉得连电视节目都很无聊，所以他就出街周围去行。一次就行到一间的书店，偶然就发现到一本入门级的英语对话书。没想到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就是这样改变了他的人生了。他将这本书买了回来，凭着仅有的一些英语知识，用了3日的时间将它读完。一种久别的成就感突然涌上心头，那种枯燥无味道的日子似乎一下子变得很有意思噃。于是他忽发奇想，就想着挑战一下自己，又跑出去买了《时代》《新闻周刊》的英语杂志。而这次呢，他就很沮丧地发现似乎一半以上的单字他都是不识的。在家里面过了很久的日子，没有朋友又没有工作，似乎好像与世隔绝的他开始呢埋头苦干地看各种的英语杂志。遇到不识的单字，他就会翻起一本用大概500日圆买来的二手英语字典去查了。最开始呢，每看一页大约都会有发现50个单字是不识的，家里面的小词典开始都查不到了。但是呢，他又没钱买一本大的词典，所以呢，每隔几日呢，他就会走到去书店翻阅呢那里的一本大词典。但是去了这么多次，开始又觉得不是很好意思，为了克服那种羞愧感，好像入来偷知识的罪恶感。他通常都会匿匿埋埋咁样，好快睇完之后就走噶啦。但系冇谂到呢种咁唔正常嘅查阅方式咧，反而咧令到佢加深记忆。每查阅过嘅单字咧，都系过目不忘嘅。呢种咁疯狂学习，亦都隐居嘅生活，足足咧过咗7年啦。2011年9月。他抱着一种试下的态度，有一次就参加了托业考试。而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就是，几乎都没有怎么准备的他居然一考就考了成970分。当时他发现其实那些考题怎么那么简单，会不会个考官拿错了份试卷给他啊？之后他就变成了考试的达人，连续做了50多次的托业考试，每次的成绩都不会低于970分，最高还可以拿到成990分。这件事情越来越多人知道，而有记者也都专门来到去想采访他，说他是英语怪兽。没多久也有很多学校慕名而来上门，希望可以请他做他们的英语教师。几十次的托业高分已经足够证明他的学识了，而这些考试的成就亦都区别了他和其他的英语教师不同的地方。他就是来自日本的谷池，当年52岁的他如今已经成就了一位日本家传户晓的人物。他的日程表安排得满满的，每日都忙着办啲培训嘅班啦，向学生教授宅喺屋企学英语嘅独家秘方。利用空闲嘅时间，佢都撰写咗一本《英语也能如此疯狂》嘅书添。呢本书刚刚出版啊，已经非常之受欢迎啦，好多英语爱好者都追捧。而嗰啲准备去参加托业考试嘅人呢，这本书更加成为了他们的手册之一。而这本书都已经再版了几次了，日本销量最高曾经达到成2000多册，成为了重新整理英语资料类图书的销量纪录。喜欢追随谷池的粉丝越来越多，而总是都有人会问他成功的秘诀。在一次分享当中，谷池就好喜欢用自己写书里面的一段话来回答的。里面就是这样讲，想要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无论你是13岁
51岁定系91岁？

带俾大家今日嘅最尾一首作品，啱啱嚟自有 Beyond 嘅《冷雨夜》。好多听众都话好想学日文，其实我都系好想学日文。咁啊，大家一齐努力啦！冇话几时嘅，最紧要而家开始啊嘛。好，带俾大家最尾一首作品嚟自有 VRF《妄想》。好啦，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崔嘉怡报道新闻。BC 高速公路巡逻警表示，一名被通缉男子在警员在他的车辆旁边查问期间突然开车逃走，令到警员夹住车身被拖行，男子已经被停牌三年。案发在2024年2月17号早上10点30分，一名 BC 省公路巡警在 BC 省三角洲市91号公路靠近72大道附近截停了一架灰色日产汽车。57岁的司机来自温哥华，他涉嫌持有未执行的逮捕令，当时独自一人在车内，警员要求他出示驾驶执照和身份证件的时候，他加速逃离现场，拖行警员直到甩身，警员受伤之后仍然在休养。涉事司机在今年3月25号

0: 后被控危险驾驶车辆导致他人身体受伤及吊销驾驶执照期间驾驶，在9月17号被判额外3年禁止驾驶同12年半个月的监禁，缓刑2年。当局就呼吁，如果被警察截停的时候，千祈不要逃跑，以免雪上加霜。而且警方又摄录机拍下整个过程，为了大家的安全，最好等到法庭审理之后再对指控提出异议。苏里市警表示，星期二有男子被火车撞到受伤。事发在星期二下午6点前，一名60几岁的男子在高登 ES Connector 和182街附近行上加拿大国家铁路的路轨，没有听到又或者见到火车，即使他已经试图躲避，但是仍然被火车撞到。警员和卑斯山紧急医疗服务处救护人员去到现场之后，在路轨附近发现了这名男子，他肩胛骨撕，但是意识清醒，呼吸正常，被送往医院治理，伤势严重，但是目前没有生命危险。市警表示，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已经接手调查，目前没有该地区列车延误的报告。转睇下国际消息，法国总理承认学生的诉求合理，政府暂停警方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由张子欣报道。
1: 席卷法国全国的示威活动在当地星期三未有明显缓和迹象。路透社报道，仍然有超过500间学校关闭。在巴黎政治学院外的街头，示威者堆放的杂物继续堵塞道路，他们不时高唱法国国歌。法国防暴宪兵手持防护盾，试图驱散聚集在路障后面的蒙面示威者，双方发生推撞。法国第二大工会发表声明，表示将继续承担起支持年轻人的责任，保护他们免受暴力和警察镇压。工会将支持学生在当地星期四发起的进一步街头抗议活动。今次抗议浪潮上个月从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及教师短缺等。部分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内政部表示，超过6500人被捕，当中大多数是未成年人。总理立科以来承认学生的诉求合理，形容高中生的声音弥足珍贵，必须被倾听，但亦都指这次学生示威活动是几十年来最暴力。人权组织、学生和部分反对派政党指责法国警方在持续两个几星期的学生抗议浪潮当中使用过度武力。北部城市朗斯一名15岁青年的手部在日前和防暴警察发生冲突的期间被炸断。内政部长鲁内兹表示，事件极有可能是由于使用了非致命性的闪光弹。他已经下令暂停警方在学生领导的示威活动中使用闪光弹，直至事件真相大白。他又说，自抗议活动开始以来，警方已经对18宗被指涉及不当行为的指控展开内部调查。
0: 财经消息方面，多伦多指数收报35041点，跌607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77点，跌12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179点，跌34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538点，跌61点。S&P 500指数收报7801点，跌17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 Royal Bank 收报272.82，TD Bank 收报162.43。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 Apple 收报336.48，Microsoft 收报529.49，纳斯达克股市最活跃股票 Tesla 收报377.55，Costco 收报941.5。在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美元、0.53英镑、110.86日元、4.7人民币、5.5港币、22.34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大家好，我是周国峰。我妈咪不幸患上脑退化症，除了要关心病人之外，照顾者都很需要你的关怀的。所以希望大家会支持10月24号 BC 省同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举办的关爱脑友记活动。在节目当中，我会同大家分享自身经历的。到时见。
3: 关爱脑友记将于10

0: 24日星期六晚上8:30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并于 YouTube 同步直播，查询604-742-4923。
1: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还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2: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大雾，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间有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8度。今日全日嘅落雨机会是20%，听日嘅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是96%。
4: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由而家至11号盛大展开，
5: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5: 包括由以东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FM 961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4: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FM 961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5: 电影节期间，留意 Meta Fan 尽情发。一下加南洲记的好戏连场和开心大本营内的准时入场的重点好戏推介，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4: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6: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7: 你好，坚记车房。
8: 哦，唔该 ，Hello， 我撞咗车，我可以过嚟估个价吗？
7: 两个星期后啊。你揸咩车噶？
8: 吓，咁耐啊？我揸 Tesla 噶。
7: 我哋唔收 Tesla 噶、啊。Penny Auto Body 就唔会有呢个情况。我哋系温哥华唯一有 Tesla 认可嘅华人车身修理中心，同大湾地区唯一有 ICBC 专业认可嘅华人玻璃维修中心。想揾同声同气嘅维修员帮你整好你架车，仲使谂？梗系揾 Penny Auto Body 啦。电话604-322-6228。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0: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7: 尽情 vibe 一下，
11: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2: 谂住大家尽情食完 lunch 之后咧，做啲乜嘢？咁不如就尽情听下我哋嘅节目啦，尽情 vibe 一下。啊、大家好，我系 Rajan 啊。
7: 大家好，我系 B 超。哇，因为琴晚或者今朝早咧，应该大家尽情博大雾啦，系咪咧？
12: 诶、欸，因为今朝早都好大雾下，即系翻工嘅时候啦，都见到有啲嘅雾喺度。不过而家望翻出呢个直播室嘅时候咧，有蓝天喎，白云
7: 好多，
12: 白云都见唔到，得个蓝天。
7: 系有太阳之后，当然系冇事啦咁样。不过呢个都系几特别嘅唔同嘅体验吓，即系大家如果试下。雾里边揸车咧，喂，真系可能系前面得几米见到嘅咋、
12: 嗯，
7: 即系嗰下嚟讲都可以话系有少少危险嘅。咁但系大家知，其实开慢啲啦，咁就安全为上啊。
12: 最重要就系安全啦，驾驶咧都要系小心啲嘅。咁啊，呢个就系即系而家暂时温哥华嘅一个嘅即系状况咁样啦。
7: 同埋唔好开高灯，高灯会反反射噶添啊。
12: 有啲残亲后面嗰啲咧，即系沿揸车特别夜晚嘅时候咧，即系对头车佢开高灯或者即系后面车都好啦，喺嗰个嘅即系倒后镜去睇翻嘅时候咧，真系好残眼啊！ 噶嘛。
7: 唔系，同埋大雾，如果你自己开高灯咧，你反射翻啲光俾自己嘅啫。
12: 哦，系啊，因为
7: 睇唔到远。
12: 系因为即系嗰个嘅即系光谱嘅问题啦，所以点解有啲车系有呢个雾灯咧？就系咁嘅作用嘅。
7: 可能啲黄色灯啊等等啦。嗯、不过温哥华呢个地状况又唔系成日有嘅，咁啊间唔中有下咁样咯。
12: 系系咁啊，即系如果大家有睇新闻嘅时候啦，咁啊听我哋嘅即系新闻报道啊，讲呢个港民嘅时候咧，咁啊之前都即系琴日啦，都发生咗一单嘅事。

0: 件啦，就基本上就係一個嘅，即、就、係、是、要一個小朋友啦，就攞兩袋啤酒啦，咁有啲嘅 consequence 出現咁樣啦。咁通常我哋咁嘅咧，即、就、係、是、父母咧都係譬如好照顧自己嘅仔女啊，咁當然都有啲 exception 嘅，咁 case by case 咁樣啦。咁但係有陣時咧，我哋作為父母嘅時候咧，即、就、係、是、作為父母嘅時候咧，好多時都好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咧，即係譬如喜悦咁樣噶嘛，即係擺上呢個譬如 social media 嗰方面啊，去睇下即係同人分享啊，我個小朋友嗰個嘅成長個過程啊點樣啊，咁其他人見到嘅時候咧，即係特別對於小朋友嚟講咧，即係你睇見你個小朋友佢好得意嘅時候咧，你就好想睇嗰啲咁嘅嘢咁樣噶嘛。
1: 係係係，尤其是我哋而家即係話有 social media 啊，社交媒體世代之後嘅新手爸爸媽媽啦，係嘛？由 B B 一開始出世啊，之後每個成長階段咧，都話影咗好多相，同埋都唔介意咧係 po 曬出嚟俾大家睇公眾去睇嘅啊。即係雖然有時可能啲朋友仔咧就會 set up 咗係話 private 嘅，話私人帳户嘅，
0: 唔係公開俾所有任何人都睇到
1: 係嘛？但係咁講啊，即係而家呢個科技或者網上世界嘅係嘛，邊有真係話所有嘢咁私人嘅？擺上網咧，梗係有啲渠道人哋會睇得到嘅。
0: 都係嘅，有啲人嘅説話都講咗啊嘛，即係你。就即係你擺咗任何一樣嘢上網，甚至乎你已經 delete 咗佢嘅時候咧，其實佢喺呢個網上面嘅世界，其實都已經留咗底噶啦。
1: 係啊，即係走過必有留痕跡。
0: 即係面嗰陣咧，就可能真係揾唔到咁。但係你知啊，而家好多人都有嗰種嘅即係技術啊，或者 whatever 咁樣啦，喺度揾到佢曾經留嘅痕跡係咪？同呢個聽眾 say hi 先咁啊 ，Hi R&B， 好耐冇聽你哋啦，多謝你聽翻我哋啊，大家好啊。
1: 嗱，你頭先誤咗一下，你嘅情緒有啲嘅起伏啊，聽眾聽到好唔開心啊，會。
0: 又活又真嘅真人咯、啊，你觉得？哇，今朝真系好大雾啊！
1: 系啊，系啊，好犀利，好夸张呢个。
0: Hello， 你好啊，欢迎你再一次听翻我哋啊！咁就系讲翻呢个 case 嘅时候咧，咁点解无啦攞呢一样嘢嚟讲咧？因为其实我哋譬如喺海外生活啦，即系当我哋原居地亚洲地区啦，咁好多时都可能会摆上一啲嘅即系小朋友嘅一啲嘅即系日常照啦，咁可能即系俾可能远方嘅亲朋戚友朋友可以睇到咁样，都系一个好常见嘅一样嘢嚟嘅。
1: 系会即系。不過咁講講，即係見到有時咧啲名人咧，特別係啊，點解佢哋話咁即係著意話咁介意話唔俾自己小朋友見曝光咧，係咪？有時特登 po 相嗰陣咧，都係蒙咗塊面啊，嗰小朋友塊面啊，睇唔到啊，或者揾啲圖像遮咗佢咁樣。有時又覺得話使唔使啊？咁都係大家你既然 share 張相出嚟，你係公眾人物，咁咪睇咯，大家都係咪先？只不過咁小氣，咁小氣嚟唔好 po 啦，咁就
0: 係。唔係咁，但係有陣時咧，即係我都明嘅，即係作為一個嘅公眾人物咁樣啦，咁即係佢俾個。小朋友一路睇住嘅时候咧，咪喺嗰个嘅即系好多人的目光之中去成长咧。咁其实我都知道佢哋想保护一个小朋友。咁但系我哋而家今日讲紧嘅呢一个嘅即系所谓嘅即系 case 啊，就系咧一个好即系普通人嚟嘅啫。咁佢又成日都将一啲嘅即系自己小朋友成长嘅片段咧，就摆上佢自己嘅 social media 咁样啦。咁啊，将佢即系可以即系随时同人去分享啦。咁讲紧呢一个嘅 case 系嚟自美国嘅一位嘅即系妈咪啦。佢其实发现咧，佢发布咗一段嘅。影片之后咧，跟住咧就突然间咧，即系其中一个嘅社交网站嘅 AI 啦，就问佢一条嘅问题啊，即系话建议佢搜索一下，即系英文就话 Who's the child passenger 啦？呢位小朋友嘅乘客系边个？因为其实喺个网上面咧发布嗰片段咧，其实系同个女女咧喺架车入面咧唱歌一个片段。咁当你个妈咪见到呢一个嘅即系所谓 prom 啊或者一个 instruction 嘅时候咧，佢觉得。好奇怪啊！就即系喺好奇嘅情况之下咧，就不如揿下问下啦。因为一开头有啲疑惑咁样嘅，咁就佢话哦，点解呢个 AI 咧会主动建议查问呢一个嘅未成年人嘅一个所谓嘅资料？佢觉得有啲奇怪。咁于是乎咧，佢就为咗去即系叫做寻幽探秘啦，想知道究竟背后究竟发生啲咩事啦。佢真系揿咗个掣。
1: 系啦。咁咧呢个嘅 AI 即系要讲翻嘅，即系呢个唔系普通人一般嗰啲，就系话可以唔使 login 嗰啲嘢嘅，即系呢个系 Meta AI 啊。即系意思系咧，你平时用。嗰啲嘅念書有啲咧，即係佢係要用呢個 AI， 我曾經試過一下嘅，即係但佢係要
0: 你都有撳啊？
1: 唔係，即係我想試下用佢問嘅嘢，但係咧原來佢係要你咧 sign up 啦，或者係 log in 咗，即係你本身自己係個帳户喺度嘅先用得嘅咁樣嚇。咁所以佢就呢個問題，呢個媽咪咧就話咧用咗呢個 AI 啦，係嘛？咁咧就話佢竟然真係列出咗咧兩個孩子兩個小朋友啊，有啲嘅資訊喺度，包括咧係個名啦、姓名啦、出生嘅資料啊、一啲相啊同埋影片都出嚟。原来啲再啲内容咧睇过咧，原来就系呢个小朋友屋企人咧，即系呢个妈咪嘅屋企人啦
0: 吓，
1: 好多年前咧曾经喺网上个 share 出去分享过出去嘅先。
0: 系同埋有一张咧，其实基本上佢已经系一早 delete 咗嘅一张嘅旧相啦，都喺嗰个问 AI 嘅情况之下咧，即系出翻嚟咁样，咁佢觉得好奇怪咁样啦。之后咧呢一个嘅即系 AI 啦，即系系啦，佢就继续建议佢

0: 繼續去搜尋啦。咁就問咧，即係究竟呢個嘅，譬如當小朋友咁樣啦，佢話喂，究竟佢係住喺邊度咁樣啊嘛？咁繼續去好奇去尋有探秘咁樣啦。咁佢點擊咗呢個問題之後咧，呢個網站嘅 AI 就可以搜索佢過往曾經出過嘅任何嘅 post 咁樣啦。咁並且就顯示咧，好正正確確知道佢嗰個位置咧喺邊，而佢就係因為經過之前所擺嘅 post， 咁當然旅行嘅會有旅行嘅 post 啦。咁但係如果佢
1: 你屋企相
0: 日常生活嘅時候，佢當然係住喺屋企附近嘅時候擺嗰啲相咁樣啊嘛。就咁樣嘅時候咧，就揾得出喂佢居住嘅地點喺邊度啊？差唔多 exactly 大概知道，即係呢一家人居住嘅環境居住嘅地點喺邊度喎？
1: 係啊，所以就話揾個成年人嚟講，可能都覺得係正常啲啲啦，係咪？咁係小朋友嚟講咧，仲要係話即係我哋依個西方社會啦，依個就會對呢個兒童嘅保護嘅感覺上以為係高好多啊嘛。個意識嚟講啊，但係點知就係話呢啲 AI 嚟講咧，因為你係 log in 咗之後，佢就可以喺你嘅帳户裏邊咧搜尋曬所有嘢出嚟。咁但係咁樣講，即係佢未試過，譬如如果一個係唔係佢自己屋企嘅小朋友，係人哋嘅小朋友嘅時候，佢呢個 AI 會唔會有顯示埋俾人睇到咧？咁多詳細資料咧嚇，咁呢個最危仲危險喎，真係會。
0: 係咁，因為如果你當你嗰個 account 係一個公開 account 嘅時候咧，咁其實以前都做到嘅，因為即係揾個人咪不斷咁搜集唔同嘅資料啦。
1: 但係好蠢好放，我問我咩即係咪意思係好嘥時間？
0: 好 tedious 啦，係啦，咁你就估佢大概住邊？咁但係而家即係 AI 嘅世代，咁我哋之前訪問啊科技教育總監啦 ，Anson 都講咗話，其實 AI 咧可以幫助你 compile 好多唔同嘅資料，亦都好快可以即係 compile 完之後話個即係所謂嘅答案俾你聽咁樣噶嘛。咁就係咁樣，佢透過呢一樣嘢咧，佢就即係揾到佢嗰啲嘅即係所有嘅資料，同埋咧咁呢位嘅即係女事主啦，其實都 cap 咗個圖嘅，因為佢要向嗰間公司投訴咁樣啊嘛。個圖入面咧都表示咗咧，喺佢哋嘅譬如家庭嗰啲生日嗰啲 post 啊，出生嘅時候佢可能話 congratulations。话好兴奋啊！屋企多咗一个新成员，嗰啲 po 啫，完全已经了解晒咧佢嗰个女啊，嗰个嘅即系年龄啊，亦都显示咗其中一位嘅小朋友咧出世嘅时候嗰啲体重等等嗰啲详细资料，亦都整理埋咧佢嘅女，譬如嗰啲兴趣啊，中意做啲咩啊，佢最中意嘅边个沙滩啊，睇啲咩书啊，亦都可以凭住佢苏花站，虽然佢唔系咁 detail po 出嚟啦，咁佢嘅推理都好劲啊嘛 ，AI 嗰个嘅即系背后个运算法咧，亦都推断出大概佢。读紧 grade 几啊？咁呢资料咧，全部俾 AI 咧就搜集，并且咧你问嗰条问题咧，我唔知道背后嘅 mechanism 系点啦，系咪净系你可以揿，定系其他人去 reach 嘅时候都可以揿到呢个所谓嘅掣嘅时候咧，就公开晒所有嘢。佢完全系透过呢一个嘅 AI 咧，了解晒佢自己本身嘅小朋友啊，嗰个嘅资料啊，个状况究竟点样？
1: 系啊，哇！呢、這个就基本上咧，等于系你喺个网上高裸跑一样啊，就是、完全系冇呢个嘅私隐嘅咁嘅感觉出嚟噶。
0: 系
1: 因为就系话。就咁就係令即係驚住咧，會唔會有啲嘅不法分子啦，係咪？或者有啲嘅不軌意圖嘅人咧，就係話揾下，呢、這個小朋友好似幾 cute 幾得意喎，揾下佢資料先，然之後做啲咩咧就唔知啦嚇，係啊，所以最危險嘅地方就係咁樣啦。
0: 係咁，當然好多人都有少少驚啦，因為講緊呢個就係 Meta AI 啊嘛，咁大部分好多人都用緊佢哋嘅，即係譬如 social media 咁樣噶嘛。咁當然呢位事主啦，咁亦都係即係有問題嘅時候就問翻佢啦，咁亦都尋求咧幫助咁樣啦。咁即係佢哋訪問一個其中嘅媒體嘅時候咧，因為有啲媒體就問翻呢間公司，咁呢間公司就回覆噶，佢就話其實咧佢哋嘅 AI 咧係可以搜尋咧用戶發布嘅內容嘅，以及網上嘅所有嘅公開嘅資料。佢原意咧係想俾即係用戶咧進一步咁樣去了解嗰啲興趣嗰啲主題咁樣啊。不過其實佢都認咗喎，今次功能咧未必能夠達到預期嘅效果啊。咁啊系統就唔應該主動問翻呢位事主提出呢啲嘅問題。佢目前嚟講咧就盡量已經咧係修正咗呢個問題啦，咁啊可能啱啱嗰段時間可能真係研發緊嘅時候呢啲所謂 glitches 啦，咁而家就透過呢位事主就 point out 到呢條問題，咁呢間公司咧就開始咧就係即係改善咗呢個系統嘅一個小小嘅漏洞咁樣。
1: 當然啦，我哋即係希望佢真係話嗰個無心之失嚟嘅，或者係冇諗到呢一方面係一個好意嚟嘅，係嘛？但係問題就係話佢當佢呢個嘅即係。佢係一個改咗啊嘛，係咪先？即係佢未改之前咧，佢嘅用法就係話有一位嘅用户，佢就係話將一段嘅影片就擺上網，就去揾，跟住佢就會嗰個 AI 就會問你，睇下想揾佢當中影片嘅邊個啊咁樣，因為佢哋唔知道嗰個關係，唔知道原來阿媽擺自己個女上去噶嘛，那個用嗰、那個 AI 都可以問你咧咁樣，即係意思係話咧，佢係冇限制到係你係話問自己屋企人又好啊，或者係問其他第三者咁樣咯。佢意思就係話可以咧，即係話任何一個人搜尋，譬如話 agent 嚟嘅係嘛。本身可能唔係大家唔好識佢嘅時候咧，攞擺佢其中一張相擺上去啫喎。

0: 搜寻呢个样咁样。
1: 唔好起佢底，哇！咁即刻做晒嘢出嚟，咁咪好危险啊嘛！呢个先系。
0: 所以系噶，咁所以呢个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咁其实一直都有人讲嘅，即系譬如你用呢一个嘅即系 AI， 即系未必系呢个 AI 啊，即系而家有好多唔同嘅 AI 嘅平台嘅时候咧，之前咪有好多成日都话由你生成翻，譬如当摆张小朋友嘅相喺度嘅时候 ，compare to 你自己而家嘅相咧，其实好多时都话咧，千祈唔好将特别而家你嘅小朋友嘅相摆上去啊嘛。同埋如果你特别当系你自己啦，你已经成年嘅时候咧，如果将一个小朋友，即系你自己小朋友嘅相到而家嘅相，同佢譬如当系一个 comparison 嘅时候咧，其实佢都知道大概可以估到你嗰个成长嗰个嘅，即系嗰个
1: 轨迹咁
0: 样，系点样？咁其实呢一样嘢，其实过去就之前咪有嗰啲喺面书嗰度咧，又咩咩 10 years challenge 咁样嘅，即系将你十年前咧嗰个样咧就摆喺度，跟住个啲人玩得好开心啊嘛，就哇
1: 冇变过，冇变过嘅你，
0: 你仍然咁青春啊！咁呢都还可以嘅，因为你个样冇变过啊嘛。但系如果你想象十年前咧，可能系个小朋友嘅样嚟嘅时候，十年后就可能变一个 young teenager 啦 ，young adult 嘅时候啦，咁咪完全睇得出哦，原来你咁嘅即系当 Asian 啦，亚洲人嘅面孔系咁样成长嘅时候咧，又俾一啲数据资料又 AI 啦。
1: 哦，咁你当系代次入嚟嘅袋咯，你俾啲免费嘅教材人哋去训练个 AI 啊嘛。即系如果一般嚟讲冇所谓啦，但系如果你真系话着紧啲私隐嚟讲咧，咁你自己真系小心啲啦。即系譬如啲好多唔同嘅 challenge 挑战嗰啲啊嘛，咁啊睇下你可能咧觉得系有少少危险嘅时候咧，咁你就唔好再做啦。即系呢个人 train 人哋系咁样咧，可能佢背后有啲嘅原因，佢有啲嘅意图，佢唔话俾你知咁解啫嘛。
0: 系咁，但系咁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网站啦，都已经讲到明话嗰啲嘅即系小朋友啦，低过唔知几多岁嘅时候，其实就唔俾你开 account 咁样噶嘛。咁所以呢一样嘢咧，其实都已经尽量 safeguard 大家。咁但系通常
1: 我阿妈摆啊。阿妈摆啲小朋友上去啊，唔使小朋友自己开啊，
0: 都系噶。咁所以呢个就系特别可能摆小朋友啦，就要小心啲啦。咁当然你摆你自己嘅时候咧，其实都有一个风险喺度嘅。咁虽然喺 social media 或者 AI 嗰方面啦，可以帮助到大家同大家分享你近排嘅生活系点样啦。咁但系你都要记住，其实背后咧系有一个风险喺度嘅。
1: 系啊，所以咪之前咧就系阿像个礼拜应该系啊，即系一班嘅嗰啲 AI 巨头啦，科技界巨头咧，佢哋咪自己坐埋一齐啊 ，sign 一个嘢嘅，就
0: 系
1: 话即系确定嗰啲业界里边咧，佢哋会自己成立一啲嘅标准喺度，或者互相去监督嘅咁样，咁希望咧呢啲真系咧佢业界里边咧自己能够做啲嘢啊。因为我哋一般用户嚟讲，我哋唔识咁多噶嘛，我唔知道边啲系危险，边啲系危险，系佢哋喺个科技界人先知嘅啫嘛。呢、這
0: 个系，咁呢个就睇下嗰个嘅即系事态发展系点样啦。咁呢个网上面其实都即系个 general thumb rule of thumb 就可能个感嘅就
1: 系，
0: 当你摆得上网嘅时候咧，其实你预咗系。总会有人会揾到嘅，不过揾唔揾到就睇佢有冇心去揾你啲嘢咯。
1: 如果唔系嗰啲啊咩嗰啲嘅嗰啲嘅间谍啊嗰啲系嘛，点会俾人捉到啊？即系上网摆嗰啲嘢之后，以为自己 delete 咗系嘛，都系俾人哋揾得翻后台嘅资料。
0: 乜乜嗰度系我哋话即系玩即系用呢啲嘅时候，又唔使话太过担心嘅，因为即系只要你唔好摆啲好 sensitive 嘅嘢上网咧，都还可以咁样嘅。不过讲到而家好 heavy 嘅时候，不过有一样嘢咧好兴奋，想同大家介绍啊，就话咧听日咧你去呢一个 the break 嘅时候咧，星期四啊嘛。买嘢咧真系最佳嘅时机，
1: 系啦，原来咧只要系买嘢咧就可以有好多种唔同嘅优惠吓，仲有高达咧575蚊嘅店内购物额，可以喺佢个铺头里边咧买任何产品。
0: 哇，最重要系咩咧？因为呢一段呢两日即系听日去购物嘅时候咧，部分嘅收益咧会拨捐俾你本地嘅儿童医院嘅基金会，咁所以你买嘢嘅同时咧都支持紧自己嘅社区，系咪好有意义咧？
1: 哇，买嘢 shopping therapy 啊！

0: 佢系陈柏宇带嚟嘅新歌《尚有爱的资格》。
1: 秋意浓，最好就系食好嘢。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同全新装修嘅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三道菜套餐，每款主菜仲配埋海鲜，只系54元，头盘任选沙律或海鲜粥打汤，主菜有纽约牛扒或香煎红鳟鱼，仲配埋带子或珍宝大虾添。想再高调啲，只需加5元，即刻升级龙虾味。最后仲有精致甜品为晚餐画上完美句号，即刻电邮 food@burnaby.ca 订位啦！
2: 宝嘉国际医美诊所30年嚟始终坚守良心医美同效果保证嘅承诺，提供专业个人化嘅色斑同各类皮肤管理疗程。宝嘉国际医美诊所呈现特备节目《美丽与承诺》，诊所创办人兼行政总监 Dr. Lee 凭藉30年嚟嘅丰富临床经验，为听众分享实用嘅医美知识，并带大家了解如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嘅医美科技同项目。逢礼拜四早上11:15，锁定节目，一起揭开美丽背后嘅秘密。
1: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3: Hello， 加拿大朋友，大家好，我系阮兆祥啊，真系好耐冇嚟到加拿大啦。今次由万家集团主办 Air Canada 加航特约嘅 Love and Love Across Canada 慈善晚宴。11月13日，幸运海鲜酒楼同大家见面。当晚咧，仲会为列治文医院进行筹款活动嘅，希望大家踊跃支持。加拿大机不见不散。
4: 晚宴门票现于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 Image Sense 或者 Eventbrite.ca 发售，查询热线7783168823。11月13日晚，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见。
5: 好声好听961。
6: 我有好多嘢想知，
7: 系
6: 好多嘢想问
8: ，OK，
6: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7: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9: 尽情倾 ，Let's talk。
7: 今日同边个倾好呢？梗系卑诗省注册中医师陈区医师啦，陈医师你好啊。
10: Hello， 大家好啊。
11: Hello， 陈医师你好。
7: 诶、hey, ，陈医师啊，咁知道而家都天气有少少嘅转变咁样啦，都由呢一个嘅暖暖地去到都开始寒冷咁样啦。咁有阵时有啲朋友咧，天气转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哦，好似特别周身骨痛咁样。咁呢个系咪就系所谓嘅风湿咧？咁啊，关唔关嗰啲咩落雨啊、打风嗰啲事咁样？

0: 係啦，嗱咁其實咧，我哋呢文啲講咧，成日都講話啊，風濕痛喎，特別係天氣變嘅時候咧，就特別多人提到添。咁其實呢個風濕咧，喺大眾嚟講咧，其實就係講緊一啲譬如關節啊、肌肉啊、筋骨緊啊，或者係疼痛嘅情況出現啦。
1: 係。
0: 咁如果喺現代醫學嚟講咧，其實風濕咧，佢係一個好大嘅範疇嚟嘅。
2: 嗯。
0: 佢就係泛指一啲咧。啊，即系我哋嘅身体嘅一啲软组织啊、肌肉啊，甚至系关节嗰啲地方咧，佢出现咗一啲不同嘅成因，譬如感染啊、退化，甚至乎系代谢异常呢啲病引起嘅咧嘅一啲疼痛，譬如我哋有时会听到嘅类风湿性关节炎啊、退化性关节炎啊，又或者系痛风啦、啊、强直性脊柱炎啊呢啲咧，其实都系属于风湿嘅范畴嘅。
1: 系，
0: 咁所以咧，佢就好大范围。咁但系我哋中医入边讲嘅嗰个风湿咧。其实咧就除咗痛症之外咧，往往系带出咗嗰个致病原因啊，就系讲紧由风邪啊、湿邪啊，甚至乎寒邪啊呢啲情况咧积聚咗之后咧，令到我哋嘅关节啊出现咗一啲疼痛症状。咁所以点解我哋咧特别系即系华人啦、啊，一讲到天气变嘅时候咧，一有痛咧就会系话个天啦。
1: 系
0: 风湿发作啊，咁样
1: 吓吓，嗱，即系话个天气转变嗰种嘅风湿发作咧，即系话，譬如话佢能够预测到啦，系嘛？其他就落雨啦，定系就系翻风嗰种，
2: 哦，咁样 feel 到啊嘛，
1: 即系好表面嘅啫，原来呢个系
0: 系啊，因为咧有啲病人话翻俾我知咧，即系特别喺香港啦，如果系有打风嘅时候咧，佢哋好灵嘅，就好似天文台咁啊。即系一到咧，翻风落雨嘅时候咧，佢哋就会话，应该差唔多啦，因为我只脚开始痛
2: 了。哦，哇！即系讲笑咁讲啦，即系以前啲古人咧，喺即系测呢个天气预象嘅时候冇咁准确嘅时候，其实有呢啲嘅风湿嘅人士咧，可能都帮到手嘅。
1: 系咁，当然讲真咧，陈华咧，中医其实咧有话将风湿啊，所谓嘅吓，头先讲好大个范围噶嘛，分到边几类嘅咧，又会系。
0: 系啦，我哋咧头先都有带过嘅，就系唔同嘅邪气咧积聚而成嘅话咧，就会造成一个痛症啦。咁我哋中医咧认为呢啲嘅风湿痛咧，我哋有个学名俾佢咧，就叫做痹症。痹咧就系麻痹个痹。咁但系我哋以前嘅古人认为咧，就系风寒湿邪咧三者合而为痹，即系佢哋三样嘢咧加埋一齐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出现呢一种痹症，即系疼痛啦。咁但系呢三样嘢咧，如果佢哋有一啲唔同嘅侧重嘅话咧。咁佢哋嘅表徵咧都會有啲唔同嘅喎，譬如我哋會將風邪比較明顯啲嘅話咧，佢呢種疼痛嘅特徵咧係會有一種游走不定嘅特徵啦，即係可能會一時呢度痛，一時嗰度痛，即係呢度好啲嘅時候又會去咗第二度嘅喎，咁就好似一個風咁樣，一時呢度一度嗰度。咁如果係我哋講係由寒邪引起嘅話咧，咁呢個特別嘅地方咧就會係佢遇冷嘅時候咧，嗰種疼痛咧係會加重嘅。反而你熱敷佢啊，或者係個環境轉暖嘅話咧，咁佢嗰個症狀就會改善嘅。
1: 哦，係啊，
0: 係。咁仲有個濕邪咧，就係我哋好似頭先咁講啦，啲落雨天啦，啊開始漚雨嘅時候啊，又或者好似咧近排天氣潮濕咧，啲霧好大嘅時候咧，咁嗰啲人咧就會感覺到個人特別有困重啦，咁嗰啲關節嘅疼痛咧，又會覺得咧係痛之餘咧，就好似包實曬咁樣，好重啊，活動唔係好自如咁樣。咁所以咧，佢哋唔同疼痛嘅特徵咧，咁亦都會可能代表住一啲唔同嘅邪氣偏重。咁呢個咧，都係我哋分類嘅一個方法。
2: 嗯，系，咁所以都有唔同嘅，即系类别 categories 咁样啦。咁但系有阵时讲到话，譬如风湿性关节炎咁样啦，咁有啲人亦都可能有机会系误会咗佢，我退化性关节炎啊。咁其实我想问咧，有啲咩嘅分别嘅咧？主要嚟讲。
0: 系啦，嗱，咁我哋咧就可以由佢个病因啦，啊，好发年龄啊，甚至乎系一啲关节嘅影响同埋症状咧，就去做一个分别嘅。咁我哋如果系讲类风湿性嘅关节炎咧，其实佢系属于一个自身免疫系统失调嘅疾病嚟嘅。咁就系咧，我哋嘅身体咧就好唔好彩咧，就认错咗自己人咧，就做敌人，咁佢就可以攻击我哋自己嘅身体，
2: 就自己打自己啊！呢个就。
0: 冇错啦，咁佢打我哋自己嘅身体关节嘅时候咧，咁佢出现一啲嘅炎症咧，就会出现疼痛。咁呢一个疼痛嘅症状咧，就多数都会系影响住一啲细嘅关节嘅，譬如系手指啊、脚趾关节啊咁样。咁但系佢嘅特征咧，就系佢有一个对称性啦。咁虽然佢话系影响细关节，咁但系佢同时都有可能会影响埋大关节嘅。咁另外咧，佢有一个特征嘅就系佢有个神经。咁乜嘢系神经咧？就系朝早起身嘅时候咧。好多時患者咧出現一個典型症狀，就係雙手嘅手指咧都會好似好緊咁樣，就唔係好靈

0: 要系咁喐啊 ，warm up 啊，咁样样咧，先至慢慢好啲。
1: 嗯，
0: 咁呢一个持续嘅时间咧，往往都系可能系超过30分钟啊，甚至成个钟啊，咁样样先至可以得到缓解嘅。
1: 系，
0: 咁呢一啲咧就系、是、多数都会发作喺一啲中年人士啦，30至60岁到咧就先至开始。咁、
1: 嗯、
0: 所以咧，呢个就系一啲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嘅特征。咁、
1: 嗯、
0: 如果系退化性嘅关节炎咧，其实咧佢就系唔关我哋嘅自身免疫系统病，而系反而系啊，譬如同你嘅工作啦、生活习惯啦，又或者系年纪啦，
1: 或者劳损咗啊嘛，系咪呢个？
0: 系啦，其实退化性关节炎咧个名好清晰，就话俾你听系一个退化嘅疾病。
1: 有啲人话我咁后生点会退化啊？
0: 就系咧，我哋年纪大，虽然系一个退化嘅一个好容易理解嘅原因啦，咁但系咧，譬如我当你系做一啲职业运动员，咁你可能要反复练习一啲嘅动作，咁其实可能你某一啲嘅关节咧会特别容易出现劳损嘅。咁、
1: 嗯、
0: 另外亦都譬如系可能你做一啲要负重嘅工作嘅，譬如可能系做维修工人啊、维修技工嘅话咧，佢哋可能成日都要用力扭龙丝批啊，又或者可能系啲手指要用啲好大力嘅动作去完成个工作嘅话咧，咁呢啲咧都系会对于嗰组嘅关节咧系特别增加咗个负担，咁就会容易出现劳损。咁、
1: 哦、
0: 但系呢一个症状咧就系、是。好多時都係出現喺你用得多嘅嗰啲關節上面，咁、
1: 嗯、
0: 就唔係好似類風濕性關節炎，佢就唔會話啊，我兩邊對稱性都一齊出現嘅喎。咁、
1: 嗯、
0: 而且呢啲關節咧，好多時都係頭先咁講，係你需要特別負重啦，或者重複性動作嘅關節，即係譬如好似係膝頭啊、髋關節啊、脊椎啊，咁又或者係頭先我講嗰啲技工，佢哋可能係手指關節啊、手腕啊、手踭呢啲，咁就佢哋咧。兩個病咧都係會出現嗰個關節嘅紅腫熱痛啦，咁但係咧退化性關節炎咧，佢就冇咗嗰個神經嘅呢個特徵。
1: 嗯，係咁，即係退化性關節炎可能即係比較局部性比較多啲，就唔會即係 symmetry 兩邊一齊嚟啦，因為你通常都係用一邊去即係當係做扭螺絲咁樣啦。咁就基本上有好多唔同嘅，譬如職業病嗰方面咧，都有機會變咗呢個退化性關節炎係其中一款嘅咯。
0: 係啊，冇錯啊，咁所以咧我哋就。即如果可行的话呢，当然就是用不同的工具去代替你自己，即用力啦。咁同埋呢，如果是可以的话呢，我哋都会想佢即左右手都可以交替做一下，又或者唔好淨係用死一个关节咁样。咁呢个呢都系一个预防嘅方法。
2: 系系，譬如喺大柱可唔可以练下左右
1: 左抄抄法？
2: 系啊，抛镬啊，要系佢系啊。系咁，亦都讲到话咧，即系风湿嗰啲关节痛啦，系嘛？喂，会唔会同啲身体嘅脏腑都出现问题啲有关嘅咧？会唔会嘅咧？又
0: 系啊，嗱，我哋中医认为咧，嗰个痹症即系呢一种嘅关节疼痛咧，其实咧就系同我哋嘅肝脏、脾脏同埋肾脏咧三个脏咧系特别有关
2: 系
0: 嘅。系咁，首先解释下个肝咧，就系因为咧，我哋中医认为肝咧。是主筋的，咁、我哋个筋咧就系、是、要靠肝咧，佢个功能正常啦、健康啦，因为佢血足够嘅时候咧，就可以滋养住我哋嘅筋啦。咁、佢又会比较可以游运啦，可以完成到我哋需要做嘅一啲动作啦。咁但系调翻转，如果佢个肝血不足，唔能够滋养住我哋啲筋嘅话咧，佢就会容易出现一啲僵硬啊，甚至乎系痉挛啊、痛啊呢啲咁嘅情况。咁另外仲有就係肝亦都有個功能咧，就係住疏泄咧，就係等我哋嘅氣血咧，好易喺身體入邊咧係順利咁樣運行嘅，通暢無阻嘅。咁但係如果佢因為呢個疏泄嘅功能咧出現咗問題嘅話咧，咁呢啲氣血咧就會容易塞住咗喺度。咁我哋中醫認為咧不通咧就會疼痛啦。咁所以咧呢一種嘅疏泄功能受障礙嘅時候咧。氣血一塞咗喺度咧，亦都會容易加重呢種痛症嘅發生嘅。
1: 嗯，我原來咁樣
2: 肝啦，
1: 係即係話唔係話淨係可能譬如關節痛嘅時候咧，覺得係咪真係淨係表面嘅問題咧？咁其實可能喺臟腑嗰方面咧，即係身體都有唔同嘅反應，導致可能個 joint 就係個關節嗰方面咧，可能出現咗一啲嘅疼痛嘅一啲嘅跡象咁樣啦。好，咁暫時呢一節咧，我哋不如講到呢度先啦。我哋聽一首歌，一陣間翻嚟咧，繼續同阿中醫師傾下偈咧。

0: 有些听力困难的人可以在光线昏暗的房读唇语，有些视力不佳的人无需语音提示的情况下能够横过十字路口，有些人的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在嘈杂的房保持专注，虽然他们可以做出这些不简单的事，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需要这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的世界，立即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on 基金会捐款。
1: 老豆，你行得未啊？
2: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1: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2: 你咁讲咩意思啊
1: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2: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1: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2: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沈冠健，沈冠健同 ABC 党，我哋行啦。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5: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4: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
5: 除咗紧张刺激嘅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
4: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嘅速度与激。
6: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最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大家喺10月23号下昼1点嚟到幸运海鲜酒楼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列治文11700 Canby Road， 额满即止，请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doublenine valley view.ca 登记，优惠受条款限制。
7: 好声好听961，
8: 我有好多嘢想知，
9: 系
8: 好多嘢想问
9: ，OK，
8: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9: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10: 尽情倾 ，Let's talk。
11: 系啦，休息过后咧，咁啊，喂，继续同今日嘅嘉宾啊 ，B 省注册中医师陈区医师倾偈嘅，陈医师你好，
12: 系陈医师。
13: Hello， 大家好。
11: 系啦，头先问到陈医师咧，关于风湿啊、关节痛啦，同身体啊，头先讲过咧，同个肝啊有啲问题咧关系啦，系咪？佢滋养啲筋啊，疏泄啲气血啊，咁样样啦。咁啊，仲有两个嘅脏腑，又系边两个咧？
13: 系啦，咁仲有嘅咧，就系同我哋嘅脾脏同肾脏有关啦。
11: 系。

0: 臟呢，因為它是負責將我們吃回來的食物和水啊那些變成身體有用的物質，即是變成氣血啦。那如果呢我們的脾的功能有問題呢，它就會容易變成痰濕積聚在我們的身體裡。那而這些的痰濕呢，就要視乎它是會阻塞在哪些位置啦。那如果是腸胃的話，那就可能是腸胃症狀啦。那如果是皮膚，可能就會濕疹症狀啦。那而反過來，它在肌肉啊關節的話呢，咁就會出現呢啲嘅疼痛啊、關節疼痛嘅問題啦。咁而腎臟嘅話呢，佢就係主要係主骨啦。咁我哋中醫認為呢，我哋能夠有強健嘅骨絡啊，生長嘅時候會長高呢，都係同我哋嘅腎精呢充足有關嘅。咁正正就係如果係年紀大啦、退化啦，咁又或者係女士退，即係嗰個收經係啦，咁佢咧就會個腎出現呢個生理性嘅退化啦，咁佢就會腎精不足咧，就會出現一啲我哋叫做個骨絡得唔到滋養，咁亦都會容易出現一啲譬如骨質疏鬆啊、關節性嘅退化，又或者我哋常見嘅一啲症狀咧，就係話腰酸啦、啊、膝頭軟啦呢啲腎虛嘅症狀，咁、所以咧就同呢三個臟腑咧特別有關係
1: 嘅。係咁，呢個就係臟腑嗰方面嘅問題啦。咁成日都話，之前第一節都第一條問題就係話，天氣凍或者落雨咧，都會好似話凍啊痛啲咁樣噶嘛。點解會特別痛咧？陳醫師
0: 係啦，如果我哋喺現代醫學角度嚟睇咧，其實都有啲科學研究咧，就話嗰個氣壓啊、温度啊，甚至乎濕度嘅變化咧，係確實影響住我哋關節入邊嘅壓力啦，或者係嗰啲潤滑液入邊嘅黏稠度啊，甚至乎周圍組織嗰、那個。膨脹啊、收縮啊咁樣樣，從而咧就壓迫到周圍嘅一啲神經啊，咁出現疼痛。咁但係我哋中醫咧，原來以前咧都理解到嘅就係頭先講嘅風邪、寒邪、濕邪咧，佢哋呢三樣嘢咧都係會容易出現我哋嗰個經絡阻塞嘅情況。因為我哋認為風咧，佢風寒濕呢啲邪氣咧，佢阻塞住咗我哋嘅經絡嘅時候咧，就會出現咗呢個唔通暢啦。咁佢塞住喺度耐咗咧，就會出現一啲嘅疼痛，咁所以咧，我哋正正譬如翻風啊、落雨啊，又或者係打風啊呢啲咁嘅時候咧，我哋都會有一個相對應嘅反應出嚟，就會出現呢個疼痛表現啊。
2: 明白，系啦，系咁啊！话中医咧，会点样去医治呢个风湿关节痛咧？因为都其实几困扰大家嘅，应该系啊。
0: 系啊，痛症就好烦啦，咁所以咧，我哋都会用唔同嘅治疗方法去帮助啲 patient 嘅。咁我哋咧就会有内治嘅方法啦，同埋外治嘅方法。咁如果我哋内治嘅话，就系食中药啦。咁我哋就要辨证啦，即系睇翻嗰个患者咧，佢系属于头先我哋讲嘅啊边一种类型嘅痛症啦。咁又甚至乎佢系咪都有虚嘅情况啦？咁可能要加埋食药去补佢啦。就唔係單純話通順嘅氣血啊，就足夠嘅。咁如果我哋除咗食藥之外咧，我哋外治嘅方法咧，大家都成日聽嘅就係做針灸啦。
2: 針灸。
0: 咁針灸好多時都會用到嘅，但係咧，大家都會忽略咗咧，其實針灸係兩個治療嚟嘅，一個咧就針刺治療，一個就係艾灸治療。咁如果係一啲痛症，譬如頭先講嘅寒邪啊、濕邪啊啊為主嘅嗰啲痛症咧。我哋做艾灸嘅治療咧，呢一種温通經絡嘅效果咧，係會特別好嘅。
2: 係。
0: 咁如果係針刺嘅話咧，就無論佢係屬於邊一種類型嘅痹症，即係嗰個疼痛嘅話咧，我哋都可以適用嘅。咁不過呢個就需要去選擇翻局部嘅一啲唔同穴位啊，又或者係一啲遠端取穴啊。亦都系要视乎个别嘅 case 去睇啦。
1: 系咁，亦都系即系帮助到医治治疗大家咁样咧。咁头先讲到有穴位嗰方面嘅问题啦，咁可唔可以介绍一啲舒缓风湿关节痛嘅穴位？咁其实系咪唔同关节痛会系需要揿唔同穴位，定系其实都一个穴位搞掂嘅？
2: 通行
0: 系啦。但如果大家有听开我讲咧，就成日都介绍一个穴位叫合谷穴啦。
1: 系，
0: 因为咧。佢就係我哋都成日講叫做萬能止痛穴啦，即係無論你係腸胃痛症，譬如講係胃痛啊，或者係肚痛，即係大便去唔到咁肚痛啊，又或者甚至乎係牙痛啊、頭痛啊，咁好多嘅痛症咧，我哋都可以用合谷穴嘅，因為佢係一個比較好嘅止痛穴位啦。
2: 係。
0: 咁如果咧你嘅痛係可能喺膝頭哥嘅，咁除咗合谷穴之外咧，我哋都會好多時選取一啲咧。疼痛部位周围的穴位嘅，咁譬如我哋以膝头哥为例啦，咁我哋可能会用到大髀上面嘅血海穴啊，又或者系膝头菠萝角上面嘅鹤顶穴啦，咁又或者我哋咧亦都会用到一个穴位咧，就叫做阳陵穴，咁佢咧就叫做筋会，即系我哋啲筋嘅问题咧，好多时。

0: 之後呢就輕輕放上去，攞個指尖呢壓住嗰個左手掌背嗰個肉呢，嗰個位置就係合谷穴啦。咁你咧捻下佢啦，两三分钟啦，咁呢个咧就可以做到嗰、那个即系万能止痛嘅效果啊！
1: 嗯，系哇，呢个系大家记得佢咁容易做嘅，即
2: 系试试呢个。如果所有穴位都唔记得，记得呢个得噶，可以帮打止痛、舒缓嘅痛楚。
1: 系系，咁当然最紧要咧就系，譬如话有冇啲系食疗可以同大家介绍下咧？
0: 系啦，咁如果我哋系同嗰个湿邪有关造成嘅嗰种鼻痛嘅话咧。我哋就可以用到一啲咧去湿嘅材料咧去煲一个粥啊，嚟去食下嘅。咁呢个成分都好容易揾嘅啫，就系可以用生薏米啦、熟薏米啦，同埋赤小豆。然之后咧就可以加我哋常用嘅白米，即系碱米啦，又或者用小米咧去代替都得嘅。咁如果系即系生薏米同熟薏米嘅话咧，我哋生薏米清热嘅力咧就会比较强啲。咁如果我哋用熟薏米咧，佢就冇咁清熱力強嘅。咁所以咧，我哋一般都會建議如果你唔知佢係熱鼻定係寒鼻，即係唔知分到體質係寒定熱嘅話咧，咁我哋都會建議用一比一啦咁嘅方法去用。咁另外亦都係赤小豆，亦都可以係三者咧都係同樣份量，咁就去煲一個粥。咁佢哋各自都可以用到三十克啦，咁啊就可以食到呢一個粥咧，就幫助佢健脾去濕。去改善呢一个湿重造成嘅一啲疼痛嘅，系啦。咁如果咧，你系一个肾虚型啊，即系我哋讲头先嘅肾唔足够滋养到啲骨啦，又或者系筋唔系几好嘅话咧，我哋就要去补肝肾嘅。
1: 系，
0: 咁我哋就可以用到杜仲啦、党参啦、红枣啦、八极啦、桑寄生啦，咁嚟去煲一啲嘅肉汤。咁我哋咧有时都会同患者讲可以煲下啲骨汤啦，即系我哋中医有时讲以形补形啦，但其实咧就真系好微啲嘅啫。如果你系嗰、那个我哋叫嘌呤比较高，有痛风问题咧，就更加唔好用骨啦。同埋你有胆固醇高嘅话，咁你就可以直头用素汤啦，譬如可能用合桃咯，咁佢都系一个补肾嘅材料嚟嘅。咁、如果唔系咧，你就用瘦肉咧，都会比较好啲。
2: 嗯，系咁呢啲嘅，即系食疗啦，可以帮助到大家舒缓嗰个嘅，就系痛楚或者可以令到你个生活嘅质素可以有少改善咁样。咁最后想问下中医师啦，咁有冇啲咩嘅特别嘅注视项啊，又或者预防方法可以俾一班嘅，就系、是、受到风湿困扰嘅朋友咧？
0: 系啦，咁我哋咧首先就要去补避开嗰个风邪同埋寒邪啦。
1: 系，
0: 即系我哋如果喺依家咁嘅天气，如果你系外出咧。知道会大风啦，咁你咧就要着一啲系可以有效挡风嘅衣物，即系风褛啦。即系你唔系要着得厚嘅，其实咧系要着得挡到风先至系重点。
1: 系
0: 咁，同埋我哋如果系痛嘅位置咧，嗰、那个局部嘅保暖同埋挡风咧，就更加需要做得足啲啦。咁所以咧，我哋如果系膝头痛嘅，咁你就唔好上身就着羽绒，下身就着短裤啦。咁要做好嗰个局部保暖。咁另外咧，都值得一提嘅咧，就系呢边加拿大咧就会可能有时都会外出啊，去 camping 啊。
2: 系。
0: 咁你就唔好谂住就算夏天都好啦，天气暖。咁但系咧，我哋就直接瞓地下。咁我哋咧，因为地下咧，其实我哋都系会比较容易接触到嗰个湿邪同埋寒邪，所以一定要用嗰个防潮垫啦，同埋有一定嘅厚度咧去。漸開咗，咁就唔好直接俾個身體咧去接觸到呢一個濕邪，避免咧慢慢咧就會累積成為呢一種嘅痛症嘅基礎啊。
1: 咁就算屋企都係榻榻米都係要地下剪厚啲先啦。
2: 即係唔係淨係 camping 咁簡單？如果你屋企如果長時都瞓地下，可能都要注意一下喎，係嘛？
0: 屋企如果就相對好啲嘅，因為你始終唔
2: 濕啊嘛，
0: 地氣係啊係啊。但係瞓地下嘅話咧，另一個問題就係、是。佢冇一個好好嘅承托俾到我哋嘅腰椎啦，或者我哋嘅脊柱啦，咁所以咧呢啲情況下都會容易出現痛症。
1: 哦，變咗第二種係自己整翻嚟出嚟。
2: 係呢、這個未必係關風濕事嘅，不過另外可能即係慣咗嗰個 structure 就唔係咁好咁樣啦。咁冇錯，咁今日我哋好多謝陳醫師啦，同你解答咗咁多嘢。咁如果聽眾有問題想問陳醫師嘅時候咧，都係 WhatsApp 我哋嘅，就係604-961-2323，604-961-2323，收到你嘅問題，我哋會幫你轉問陳醫師嘅。
1: 係啊，希望風濕遠離大家。唔該曬陳區醫師，
2: 謝謝陳區醫師，
0: 唔好客氣，
2: 拜拜。

0: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蜂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代表温哥华教育局支援员工的国际操作工程师工会963分会表示，有 96.9% 的成员大比数投票支持罢工授权。工会指劳资争议焦点并非薪酬，而是工作条件、工作保障以及是保障技工的资格。目前工会仍然未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工会业务经理就说，工会会员过往很少在温哥华学校发动罢工，但是教育局管理层提出的要求既不公平又没必要，令到会员感到非常之不满，亦都反映了在今次罢工支持率上面。对于罢工，温哥华教育局就表示已经制定应变方案，一旦员工采取罢工行动，可以维持学校和教育局的运作。教育局又说，双方有共同利益，希望确保学区能够吸引和挽留合资格的员工，同时维持稳定的人手，确保学校安全和有效运作。双方合约谈判自2025年10月开始，谈判上个月就陷入停滞。该工会代表大约900名非教学员工，包括是校内工程人员、清洁工、厨师、面包师傅、厨房助理、膳食服务人员和监督助理。转睇下国际消息，俄罗斯当局确认鼠疫研究所未曾发生事故。

0: 城市防疫形势平稳。由张曼燕报道。
1: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表示，在取自这名患者的样本中未发现和他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近日网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研究所生物安全监督委员会证实，机构在开展和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当局说，事发后当地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按最大范围确定和这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并对他们进行医学观察和每日实验室检测。过去十日，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世卫组织表示，由于俄罗斯当局提供的信息不足，无法作出更全面的风险评估。总干事谭德塞呼吁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以了解事件的经过。
0: 财经消息方面，多伦多指数收报35,041点，跌607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77点，跌12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179点，跌34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538点，跌61点；S&P 500指数收报7,801点，跌17点。喺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美元、0.53英镑、110.86日元、4.7人民币、5.5港。22.34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昼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昼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0港币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我系 David Yang。杨少博竞逐连任列治文学务委员，我哋需要继续建立安全校舍，支援学生心理健康，确保课程和环境多元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我以及专业议政嘅 Sandra Nixon 冼尼逊 ，Debbie Tabloni 戴宝尼，多谢。
4: Authorized by Andrew Tabloni Financial Agent， 以上由财务代理 Andrew Tabloni 授权。7782335745。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大雾，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间有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8度。今日全日嘅落雨机会都系20%，听日嘅落雨机会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5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系94%。
6: 10月9至18号，国华 OTOP 一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翻嚟啦！
7: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十全特好食品、新宏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饼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同福凡奶酥。
6: 10月10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列治文嘅国华旗舰店现场直播，
7: 现场仲有试食活动同数之不尽嘅优惠，约埋亲朋好友一齐嚟，
6: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喺你身边。
8: 原来他不够爱我。
9: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10月10号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同埋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噶啦，快啲去买飞，到时见。
10: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2: 各位好，
13: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12: 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下午。

老实讲，我一代咧就细个嘅时候咧，老师已经教我哋啦，出街啊过马路嘅时候要小心啊。过马路有既定模式嘅，要望望左望望右啊嘛。点解啊？因为马路如虎口啊。大个咗之后，我更加觉得咧马路系危险嘅。咁但系以前咧话马路如虎口啦，就因为驾车人士啦，一个唔留神嘅话就会酿成大错啊嘛。咁但系而家除咗有部分嘅错咧系归咎于驾驶人士之外咧，另外仲有好多盲中中嘅人啊。明明上天俾咗一对好靓嘅眼嘅，咁你我嚟做乜嘢啊？我嚟日日都系望住手机。过马路嘅时候又系望住手机，佢哋做得到嘅，唔睇路嘅有好多人。咁除咗有好多不负责任嘅行人之外咧，另外亦都有啲横冲直撞嘅 scooter 人啊。城中 scooter 越嚟越流行啦，咁但系 Ontario 最近警察叔叔咧发呢一个嘅 warning letter 警告信咧，一日里边咧几百封啊，大家好似食生菜咁。咁另外咧就更加有啲铺头咧系帮人改车。从前帮人改跑车，今时今日咧，有啲嘅铺头咧系帮人改 scooter。正式嚟讲，都 scooter 咧系时速咧唔可以超过25公里嘅。咁但系有啲改得就改啊，25公里，有啲可以改到125公里。

陈雷 JM 单身狗啊，从前食快餐咧系平民专利嚟噶，但系而家食快餐有人觉得啦通胀、啊，但系快餐店啊亦都有苦自己知啊，牛肉成本上升，亦都发现客人嘅人流少咗，点算？

全新刘应廷阿 J， 歌名叫做摩笛。家人对 Canucks， 掌头人有元老级孖仔 HD C 丁同埋 DC 丁啊，但系估唔到嘅 Henrik 哥个仔咧，一样喺球坛里边咧系叱咤风云嘅，唔系 hockey 嘅，最近系加入咗 Whitecaps 做其中一名猛将。

0: 四日打头阵有陈雷，现场演绎 JM 单身狗，另外亦有阿 Jo 刘应婷，新歌名字叫摩笛，呢个系容祖儿，歌曲名字等等等等，转头翻嚟有珍姐。
1: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2: 撇 Fry 对罪案和硬性毒品方面有很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撇 Fry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日，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审官建和 ABC 团队。
3: Authorized by Gort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The Brick 的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的顾客即送100元，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i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好声好听，961。
0: Hello， 珍姐。
6: Hi， hi。
0: 呢个地球咧，嗰啲嘢食咧越嚟越奇趣嘅。咁啊，较早时候咧就发现到咧有一款嘅汉堡包咧，喺亚洲度系咁样玩法嘅。咁佢汉堡包里边有牛肉啦，其他嘅配菜啦，上下都有个包喺度嘅。咁但系咧，特别嘉宾就系皮蛋。
6: I love it。
0: 皮蛋。漢堡你
6: 皮蛋加牛肉啊？
0: 系啊，皮蛋加个汉堡包，你就咁买个汉堡包翻嚟，跟住咧塞半个皮蛋或者一个落去啦。
6: 会
0: 系啊，
6: 有啲得意，
0: 亦都有啲负担噶，唔系个个人食得起噶。
6: 咁但系
0: 我唔抗拒嘅，但我唔会突然之间话，诶、哎、今日哇好想食啲苹果，诶好、想食啲皮蛋啊咁样噶嘛。
6: 哦，皮蛋，我等我试想象下先，应该又唔会难食，因为我本身好。

0: 我中意食皮蛋，嗱，譬如皮蛋
1: 系难睇啫，黑色一撇咁咯。
0: 我你当酱汁咯，你唔好揭开佢嚟食咯，你摆喺个汉堡包入面咁 OK 嘅。
1: 我都觉得个味道可能咧系啱
0: 接受嘅，应该系，皮蛋瘦肉粥都系咁咯。
1: 皮蛋汉堡包我未食过，但系咧我食过有一款咧就系牛油果加落个汉堡度。
0: 哦，
1: 因为即系墨西哥咧有 guacamole 啦，即系其实搵牛油果做嘅一款嘅酱咧整落去。咁佢本身牛油果本身係平易近人㗎嘛，你撈多嘢落去得，咁加啲三文魚落去又得㗎嘛，咁、樣。咁所以我覺得係應該 OK 㗎。
0: 即係你食嗰個漢堡包裏面係全部係牛油果？
1: 唔係全部啊、你個人永遠都係唔係黑就白嘅。
0: 我以為係 vegetarian 啲 friend 㗎嘛。
1: 哦，唔係取代咗嗰個牛扒變咗呢，變咗綠色一撇嘢落去。
0: 即係有牛油果。
1: 有牛油、
0: 哦、
1: 有牛奶有朱古力味啊，明啦。
0: 牛油果同牛肉。OK。
2: 每星期甚地下就是态度里面有真正耶耶
1: 试下就想同大家讲讲呢啲有关于快餐店嘅嘢啦。咁、我以为呢就譬如呢经济呢唔係太好嘅时候呢大家会食平啲㗎嘛。咁、所以呢就快餐店呢应该呢就会几好做下㗎啦。
0: 快餐店绝对唔平我想讲。而家啲快餐店你食亲一个 combo 都要十几蚊。
1: 咁我係我哋一厢情愿諗㗎。你讲得好啱好有智慧呢句说话。因为呢快餐店咧系我哋以为会平嘅啫嘛，但系佢话自己系乜嘢咧？
0: 系
1: 餐厅嚟嘅啫嘛，咁所以佢冇话会平俾你噶。我哋以为佢系 outlet， 但系
0: 因为佢系的确系快嘅，即系有时我真系好忙嘅时候，咁 drive through 买个餐系快靓正啦，咁同埋你食乜都得嘅。咁、但系如果你话 compare 为十零蚊，咁我宁愿去 food court 买个饭咯。
1: 啱嘅，咁、但系我就成日咧都系谂下，其实。街上面咧好多嘅快餐店，好多咧都有 drive through 噶嘛。我如果系帮衬快餐店嘅话咧，我都系贪佢快嘅啫。
0: 系啊，
1: 贪佢个有速度嘅啫，
0: 方便。
1: 咁我就冇预佢好食噶啦。咁但系，譬如有咁多 drive through 嘅地方，点解来来去咧卖嘅都系三文治啊，或者系嘢饮啊、汉堡包啊咁样咧？有冇 drive through 寿司咁样咧？可以。
0: 喂，正呢个，可以试下。
1: 或者drive through 碟头饭咁样咧？即其实佢唔需要阿斩叉烧哥哥唔需要好耐时间嚟到整俾你嘅啫嘛。咁你譬如寿司咁样都好容易，你二鲜一盒一盒咁样咧，佢咪执俾你咯，简单嘅啫嘛。咁我又发现到咧，即譬如咧，市面上咪越嚟越多呢啲日本铺头咧，佢有嗰啲整好晒一盒一盒嗰啲寿司咁卖噶。我就发现到咧，好多时候咧有个咁样嘅现象嘅，啲人咧去到嗰个冻柜拣一盒二盒寿司嘅时候咧。就会鍾意呢攞起手睇一睇放返低。
0: 我会咁样
1: 㗎。运动咩
0: 咁睇咩嘢呢请问。睇下啲鱼生。
1: 你鍾意近距离係啊。
0: 哦即係揀下先。
1: 好似买生果咁样、你个个都摸完嘅时候我知道有个胶盒喺度都系正。
0: 希望盒都仲可以但有啲你知譬如三角饭团嗰啲呢你个个都摸。
1: 捻下佢先。
0: 咁就真
1: 係。够唔够弹口啊弹牙咁样。
0: 咁唔系几好喎、
1: 咁但係无奈地下。有四隻字送俾大家面色就不雅㗎。唔好咁样啦。咁我头先就同你讲话。快餐應該咧就會比較平啲啦嚇，經濟啲啦。咁但係喺咁樣嘅世界裏邊咧，即係我哋耐唔耐就會聽到話，某間公司裁員裁好多，同埋咧佢哋會關閉好多唔同嘅鋪頭啊。咁啊，最近發現到咧喺北美洲名啊唔講啦，但係一間咧已經好耐歷史嘅賣漢堡包嘅快餐店咧。佢係喺美國嗰度咧，關閉咗300多間嘅分店。咁、我跟住查下佢加拿大都有噶嘛？加拿大方面點樣咧？其實都原來咧喺呢個難關當中。咁、我就覺得嚇、相比嚟講已經便宜啲噶咯。跟住嚇、都會可以陷入呢一個嘅困境裏面嘅、我懷疑食快餐咧，其實有大部分咧。都是吃 marketing 的。
0: 哦即是那排所以某一些品牌就成日要 crossover 某些的。
1: 要明星啊
0: 要
1: 说什么 dragon 跳舞啊。对
0: 啦对啦咁呢样嘢就的确是有效用的。同埋大家是不会介意去吃那个餐去攞呢一样嘢咁样。
1: 即是他要有很多的噱头在这里你以为 啲嘢質素穩定嘅話，就會多人買啊，未必噶。快餐嚟講，大家係中意玩下嘅啫。原來係同 dating app 嚇冇咩大分別噶。
0: 因為嗱，講真，快餐你都 expect 噶啦，你無論邊一間快餐，你當全部都係漢堡包啦。呢間嘅漢堡包同嗰間嘅漢堡包，同第三間嘅漢堡包唔會爭好遠咯。即係薯條咪又係嗰啲薯條，汽水又更加唔使講啦。咁你會覺得你點解要去某一間，就係因為佢有啲特別啲嘅嘢，你可以去買咯。

0: 咁啊，喺节目都有同你讲过啦，咁就识得一个人咧，就走咗去中国大陆嗰度教书啊嘛。咁佢咧就去咗中国大陆之后咧，发现到哇，有好多嘢原来好神奇噶。咁啊，连个购物商场咁样都觉得，竟然有十层咁多噶，仲有溜冰场，我哋会觉得吓，梗系啦。那个摩里面梗系有溜冰场，梗系有戏院噶啦，梗系有好多唔同嘅食肆喺度啦。但系对于佢嚟讲都有新奇啦。咁佢咧就去咗喺中国大陆里边一间咧，全世界都有分店咧，红当当啊，有个字眼嘅快餐店啦，亦都系尝试佢哋系啦，尝试佢哋吓，竟然里边咧系有炸鸡卖噶咁样啊。
1: 哦，佢觉得唔会有嘅，
0: 系啊，
1: 哦，因为系咪
0: 因
1: 为冇啊？
0: 北美你不嬲嚟讲都有一块二块嘅炸鸡块，但系佢而家讲嗰啲嘅炸鸡咧，系你手板咁大块嗰只啊，咁佢觉得好神奇咯。
1: 唔系，我初初香港出咗有炸鸡翼，我都觉得哇正啊，有炸鸡翼食，我都特登系因为想朝圣呢个香港嗰只炸鸡翼去试一试。
0: 咁但系有趣嘅地方咧，就系原来其实。在亞洲方面，尤其是中國大陸咧，有啲嘅快餐店咧，佢哋基本上所賣嘅嘢，就算打正旗號係某間咧世界著名品牌啦，平時係賣炸雞嘅，但係咧中國大陸方面咧嘅款式咧係同其他地方唔同嘅。
1: 哦，即係譬如
0: 地道化嘅
1: 蘑菇飯嗰啲 friend 係嘛？
0: 蘑菇飯啊，突然之間咩辣醬加埋落去啊，同埋有早餐方面咧有啲有豆漿啊、油條咁加埋落去，但係。同一時間佢又有個炸雞，將嗰兩樣嘢咧水乳交融同中國文化咧就可以合埋一體嘅咁樣。
1: 咁係正嘅，即係譬如曾經我諗係近期啊，有一間又係類似呢啲快餐，係賣即係賣長條形包嗰只咧。
0: 係
1: 佢有北京填鴨嘅餡啊嘛，咁我覺得咦正喎，好想試一下喎。
0: 咁但係即係其實有時啲嘢咧，我哋應該要咧有自己知自己事啦嚇。你可以喺间快餐店嗰度食北京甜鸭，系边一款呢？
1: 都唔紧要嘅，试一试冇所谓嘅。
0: 咁同埋头先同你讲话，好多嘅快餐店咧都系讲噱头啦。咁最近系喺呢个中国大陆里面咧，有人咧一间饼铺嚟啊。咁佢咧就推出啲嘢咧，除咗要够快之外咧，仲要咧系够长啊。佢又推出咗一个咧系手臂咁长嘅一个蛋挞。咁你就係啦，買返嚟之後呢，你拉開個長盒呢，你就會發現到呢，基本上係一個食唔完嘅蛋撻嚟嘅。
1: 同埋點食呀，一個人食。
0: 咁點解我唔買18個蛋撻嚟就慢慢食呀？
1: 咁又唔夠堅密㗎嘛，打卡緊要嘛，呢個
0: 係呀，
1: 梗係啦，你呢個長蛋撻型晒啦，係咪先？
0: 就係咁樣，有好多人排隊，但你知道，你估到味道方面蛋撻其實都唔走得幾遠㗎啦。但係因為形狀唔同咗呢，大家又會鍾意走去排一大餐。多得有呢個世界有手機之後咧，啲嘢簡單得好多咯。
1: 係嘅，咁你諗下，而家有好多嗰啲圓咕碌嗰啲似 croissant 嗰啲，我唔記得叫咩名，有個名俾佢。
0: Cronut
1: 係啦係啦，嗰啲都係㗎。你會覺得咁其實咪都係 croissant 嘅 friend 嚟啫嘛。咁但係點解突然之間爆紅呢？就係因為佢係圓咕碌咯。
0: 又或者早排喺某間快餐店裏面嗰啲早餐食品咧，佢係有嗰個嘅熱嘅香餅咧，變咗做其實喺北美洲有咗好耐啦。咁但係喺亞洲一推出咧，啲人係會搶住去試下咯。
1: 個 trend 咯都係。
0: 跟住就會出呢個朱古力味道嘅嗰只嘅香餅，另外跟住中間咧就係有翻腸仔啊、蛋啊嗰啲咁樣，
1: 就夾翻住佢咁樣。
0: 係，情形就好似你喺屋企裏面揾個蛋糕嚟到係夾住咧。
1: 啲車香腸係
0: 係啦，咁樣嚟到食啦，
1: 又鹹又甜啊，真係。
0: 咁另外喺亞洲咧，就仲有一系列嘅快餐店咧，就淨係喺當地先至有嘅啫，其他就冇噶。即係你好少會見到嚇，北美洲開到嚟依度喎咁樣。其中包括有一啲品牌嘅漢堡包店，淨係中國大陸先有嘅。咁譬如裏邊咧，就係有啲咧就中式漢堡包。你頭先所講嘅北京烤鴨啦，
1: 哦呀，
0: 麻婆豆腐漢堡包啦，即係我哋講緊嘅唔係話中式嘅薄餅喎，夾住喎，嗰啲梗係當然亦都有啦。咁另外講，而家係呢個中西合璧嘅，咁另外仲有一啲咧，就索性我淨係賣中菜嘅啫。好耐以前喺上海咧，已經有一間咧就淨係賣雞嘅，真係斬雞咁樣俾你一碟啊嗰一隻喎。咁但係佢係好鬼快速，咁所以咧又係快餐形式嚟㗎。
1: 哦，即其實係雞飯咁樣啊。
0: 係啊，咁就有另外一個咧，就係會係蒸蛋啊、雞湯啊、肉丸啊咁等等咧嚟都係俾你嘅咁樣。
1: 但係快餐店嚟嘅。
0: 係啊。咁仲有好多嘅快餐店，大家去過中國大陸都知道啦。個名咧同埋嗰個 logo 咧都係好似一啲嘅外來品牌嘅。咁但係咧實際上咧就。

0: 完全唔系嘅，
1: 就卖其他嘢。
0: 系啦，咁、你以为好乡村嘅一啲鸡咧，咁唔系嘅，佢系好乡村嘅一个阿基咁样，嗰、个人叫阿基啊咁样嘅。咁所以即系连嗰个字啊都要食埋你嘅咁样嘅啊。咁颜色方面咧，你都估到会系点样咧？
1: 红当当。
0: 但系佢有佢自己嘅一个 style 喺度咁样。咁、另外即系譬如日本咧，佢有佢自己一间嘅汉堡包公司咧 ，M 字头嘅咧。咁佢係標榜用米噶嘛、
1: 哦，
0: 用米飯噶嘛，
1: 米做呢個餡，唔係唔係做個包，
0: 係啦，
1: 係啊係。喂，佢哋話好食，我未食過啦。但係，我想話咧，我妹妹即係我妹啦，
0: yeah.
1: 之前咧一路揸車去旅行咧，係本地嘅，一路揸過去，即係你當 Rocky Mountain 嗰邊啦。
0: Yes.
1: On the way 有一間 food truck 咧，咁佢哋就停低食 burger 啦。個 burger 咧，佢就係 fusion 咗嗰、那個麵包係變咗米嘅，跟住佢就好好食。
0: 麵包變咗米，即係飯團啊？
1: 係啊。即但系个问题是，佢系标榜系一个 burger 嚟嘅、但系佢啲面包就系换咗两磅嘅白米咁样就夹住啲馅咯。佢就话好好食。
0: 嗰形容词系咩话？
1: 夹住咯，两磅，两磅。因为你当嗰个面包变咗成块都系米嚟嘅、但佢就话系 amazingly 咁好食咯。
0: 但我估其中一个好食嘅原因咧，就系个米团咧系焦焦地嘅，有少少饭焦喺度嘅。咁同埋你热起上嚟嘅时候咧，个味道系唔差嘅。
1: 系，同埋因为我哋本身都系中意食饭嘅咧 ，I guess 就更加会加分咯。
0: 咁加埋落去咧，你会觉得咧始终有呢个家乡嘅感觉。
1: 同埋
0: 其实你应该揾阿 uncle 你嚟试下啦。
1: 哦，系啦，但系我哋又唔会揸。
0: 无饭不欢嘅咁样，你会唔会咧？
1: 系啊，正噶。
0: 就咁样可以咧，竟然第一次咧就揾净系咁食个汉堡包都搞掂啦。不过里面都系米饭嚟嘅。
1: 同埋我想话我未食过啦，但系之前有啲餐厅咧，咪又系因为大家想减肥嘅关系咧，汉堡包就免咗嗰个包啦，但系就变咗系 lettuce 噶嘛，即系生菜噶嘛。
0: 系。
1: 咁生菜包住啲馅咁样，啲人又系话好正噶。
0: 嗯，
1: 你有冇食过啊？
0: 视乎一间间、我就觉得如果快餐咧，冇咗个温度嘅话咧、就绑住咗只手，你打唔到功夫出嚟噶啦。即系你外卖嘅话咧，你唔喺现场热辣辣咁食嘅话咧、就一定扣分够好多噶啦。
1: OK。
0: 咁同埋你如果一唔够热嘅话咧，好多其他问题又会出现噶啦。因为嗰块嘅牛扒本身咧，即系汉堡扒本身咧，嗰啲油咧就会全部停晒啊。然之后就你爱。好喺呢一个嘅韩国方面咧，当然有好多嘅韩式嘅 burger 啦吓
1: ，kimchi
0: 系啊 ，kimchi 加落去啦、又或者红色辣酱嗰只咧嚟到系拼埋落去啦。
1: 五花腩啊，唔该。
0: 五花腩 pizza，
1: 五花腩嘅香汉堡包都 OK， 即系你成个
0: 冇啦，
1: 里面系夹五花腩，我想试，
0: 会后悔噶，
1: 会好好食噶 ，even 里面可能夹未必系唔使韩式啦，你当中式，
0: 哦、你台式嗰只，
1: 台式嗰只都正噶，系啊，因为我本身好中意食五花腩，
0: 估唔到你
1: 好香噶，你试下咯，试一啖啦，
0: 过唔到呢一关咯，
1: 你都系唔肥得嘅，
0: 我要sorry， 两件事系。分开嘅，
1: 即系唔可以食肥猪肉。
0: 系啦
1: ，OK OK。
0: 咁但系如果系素食嘅豆腐咁样喺里边咧、
1: 哦，
0: 再加埋少少菜，因为佢仲会渗啲花生喺上边噶嘛，咁我觉得 OK 咯。
1: OK，
0: 可以有呢个五花腩包，但系咧要素食版本。
1: 哦，我都系中意真五花腩多啲。
0: 梗系啦，见到你都知道你个口味啊，系非一般嘅咁样。
1: 年纪大咗。
0: 咁同埋开始咧北美洲咧。就興翻咧台灣咧好多唔同嘅嘢食啦，咁所以咧喺北美洲咧有一間嘅快餐店咧，而家咧就係賣咧台式嘅鹽酥雞嘅。
1: 哦，咁正啊
0: ！Nuggets 嚟噶，
1: 哦，
0: 一桶一桶咁樣嚟到係賣法。
1: 但係台式口味
0: 係啊，即係嗰個嘅眼界方面咧，而家要闊啲啊，唔可以淨係北美洲嘅嘢食啊咁樣，所以咧就向亞洲方面引進其他嘅口味落去啦嚇。
1: 喂，但係你講開炸雞咧，又真係每間炸雞店啲炸雞係好唔同嘅喎，反而呢樣我又覺得嗱。漢堡包咧，對我嚟講就好似間間都唔爭好遠嘅，都係即係牛肉咁生菜番茄咁樣。
0: Yeah.
1: 但係炸雞咧，真係每一品牌嘅炸雞個味道係好唔同嘅。
0: 同埋我唔知道咧，你究竟憑啲乜嘢咧，就話到我哋呢款炸雞咧，我唔係韓式嘅、我哋係菲律賓式嘅咁樣，即係。有啲人咧飲汽水講究到咧、某隻牌子我唔要，我一定要嗰一隻啊，嗰隻顏色嘅汽水先得噶嘛。
1: 我都係呢隻嚟嘅喎。
0: 咁你食唔食得出綁住你對眼嘅話，你食唔食得出呢一隻係嚟自菲律賓定係食啊韓國嘅炸雞咧？
1: 炸雞未必得，但係汽水我飲得出。
0: 真啊，汽水飲得出，我已經覺得好神奇嘅一件事嚟
1: 嘅。我會飲到係藍色定係紅色嗰只咯，因為藍色嗰只對我嚟講係甜啲嘅，同、
0: really?
1: 埋個味係有少少唔同嘅。
0: 哇！
1: 呀，可能真系饮惯咗。
0: 系咁简单嘅嘢当中，但系始终吓有呢一个嘅
1: 要

0: 头
1: 分别喺度。
0: 冇错冇错。
1: 喺本地咧就有一间嘅快餐店啦，佢哋系卖菲律宾嘢食，咁我觉得好神奇。
0: 系咪炸鸡嗰啲啊？
1: 唔系。佢係傳統菲律賓嘢食，
0: 哦、
1: 即係好多啲類似兩餸飯咁樣嘅物體啊，咁、
0: 哦哦哦、
1: 預先 pack 好嘅，
0: yeah.
1: 又或者有啲蒸包啊喺度啊，
0: 啊係啊，菲律賓
1: 甜品方面當然亦都有佢哋自己一系列啦、啊、咁、嗯、樣，所有嘢全部整好曬，咁你自己入到去嘅時候即刻叫咁樣嘅，咁、
0: 哦、
1: 我覺得係即係有嗰個嘅獨特文化喺度，幾有趣啊，咁、
0: 嗯、
1: 就即係平時見到嘅好多唔同嘅快餐店，你諗住有呢個既定模式噶嘛？
0: 咁、yeah. 如果你話快餐店其實，如果台式嗰啲算唔算啊？Bubble Tea 嗰啲都算快餐店嘅喎 ，Bento Box 咁样搞掂咁。
1: 嚇，一個二個嘅 Bento Box 咧，咁、yeah. 但係即係温哥華咧就要大家要注意啦、嗯，因為咧有啲話明咧，我哋賣 Bento 嘅鋪頭咧，佢、嗯、個價錢咧未必 Bento
0: 廿蚊一盒咁咯，係
1: 啊，但係你會見到話好精美又好靚啊，咁嘅咁同埋咧，究竟擺啲咩做配菜咧，就好睇得出究竟嗰間快餐店嘅 DNA 或者嗰間餐廳。
0: Yeah.
1: 嘅 DNA 係點？即係有啲你好明顯見到佢咁，雖然啲嘢分開細細份咁，但係就一食落去嘅時候就覺得咧
0: 普通咯
1: 嚇、
0: 嗯，
1: 又或者係扮日本嘅扮韓國嘅咁樣咧，就有少少打折扣啦。硬係覺得咧，即係你要有呢個獨特忠於原著咁先係咁。
0: 係嘅，係嘅。
1: 所以我依然係期待住咧，即係如果有間快餐店咧，就淨係推出咧各款唔同嘅豆品嘅。
0: 以前有嘅，啊唔系快餐店咯，但系以前 food court 都有一间噶，
1: 系啊，
0: 你好中意食。
1: 但我系想要有 drive through， 但系有呢个嘅中式感觉，有呢个日式感觉、韩式感觉嘅一间快餐店咁样。
0: 哇，喺你都好要求高喎，咁多 combine fusion 啊？
1: 唔系，可以分开几间，你俾四间我都得噶。
0: 哦，四间 ，OK OK，
1: 唔需要一间有晒咁多嘢。
0: OK OK，
1: 因为喺美国咧，有几间嘅快餐店咧，啲人咧特别当佢哋啦。好似上咗神台咁样嚟到，系追求系崇拜噶、
0: 哦
1: 哦。有一间咧，你系离远咧，佢嗰个嘅 drive through 咧，嗰条 lane 咧系整得特别长嘅。
0: 哦，
1: 因为如果唔系咁长嘅话咧，系容纳唔到咁多架车嚟到买嘢噶。系、
0: really?
1: 啊，
0: 呢度有冇噶呢间？
1: 呢度冇。
0: 哦，好食噶。
1: 成啲嘢就好难讲嘅，好见仁见智嘅。咁但系佢哋自己有自己嘅捧场客嘅。
0: Okay,
1: 另外在美國有一間的快餐店，那個做經理的人是命苦的，因為他需要走去每一台跟客人社交的、
0: 啊、快餐店也要社交、
1: 啊、經理要跟你說喂喂啱唔啱食啊，不是快餐店、啊、你要，但他這個是他的 selling point 的、
0: 哦、
1: 然後除了跟你社交之外，就啲嘢飲 refill 咧，阿經理又會話呢杯咩可記係嘛？咁、啊、我走去嗰度咧幫你 refill 啦、
0: 哦，
1: 跟住又擺喺你面前係啦。
0: 哦，哇！
1: 即係令人感覺到究竟我係咪應該要再翻去個櫃位嗰度再俾 tips 你啊？咁又佢呢個獨特之處。咁另外喺多倫多咧就有一間嘅多數都係賣炸雞嘅快餐店，佢、又係嗰、那個 line up 咧。之前咧，你去到個 cashier 度俾錢之前咧，嗰個位咧係好長嘅，因為咧繁忙時間真係有好多人嚟到係排隊嘅，大家賣炸雞漢堡咁樣啦。我自己試過一次，我自己就唔識欣賞啦。但係
0: 炸雞係嘛？
1: 我都係嘅。
0: 係咯，係咯。
1: 咁跟住就會係你會發現到咧，啲人係洶湧而嚟㗎。咁另外咧就講埋呢一單咧，就有一間嘅喺美國方面嘅漢堡包店。佢出名嘅地方咧就係佢有幾款漢堡包咧係個 menu 冇嘅，但係知訂嘅話咧，你講暗號嘅話咧，佢就會識得點樣做俾你噶啦咁樣。
0: 咦？呢個有興趣試喎。
1: 咁我就有個朋友有一次咧喺 Vegas 幾年前嘅事嚟噶，咁話俾我哋聽，喂有樣咁樣嘅嘢啊 ，menu 上面嘅一樣嘢冇嘅，不過唔緊要，今日你走運，因為咧我就你同我一齊，咁我可以幫你叫咁樣啦。
0: 咁係咩嚟噶？
1: 名我已经唔记得啦，但系咧食完之后咧，我系觉得咧就系呢一度嘅名菜咧系叫做不外如是嘅，即系佢汉堡包咯，
0: 都系汉堡包，可能啲酱汁唔同咯，
1: 唔系咯，里边都记得唔鬼乜鬼嘢啦，喺度炸嘢咁样，我即系觉得唔系好啱数咁，但系觉得哇正嘢啊！

0: 全新 Mirror 作品今晚叫做 Fight Club 啊。通常咧 Mirror 嘅歌咧，老实讲系有佢哋自己嘅既定模式嘅。咁但系咧呢只歌啦，譬如佢哋尝试喺高音部分嘅处理同以前唔同啦。咁另外一个 music video 咧同以前咧唔同。Mirror 嘅 music video 咧，不嬲嚟讲，你估都估到咧，佢哋咧就会排咗一只舞，咁跟住咧可能咧就着三款唔同嘅衫，但系咧跳翻咧其实都系同一只舞嚟噶。然之后经过剪接啊，有好多唔同嘅特别效果，咁跟住咧人觉得好有动感啦咁。咁今次喺呢只 Fight Club 里边咧，你会见到咧十二位成员咧，佢哋做咧好多时候都系两样嘢噶，因为 Fight Club 啊嘛，好多时候咧就跑，因为 Fight Club 啊，好多时候咧佢哋都喺度打，
1: 正啊，型啊。
0: 咁但系嗰啲动作场面嗰只啲打斗嗰啲咧，你系觉得佢哋？你系咪喺度储紧 portfolio 啊？计十二怪盗之后咧，就谂住咧可以晋身动作片啊！
1: 劲啊！
0: 即系大家其中某几位成员啦，仲即系将嗰啲老鼠啊、肌肉啊咁等等咧，你唔好喺度舐住个嘴啦！一路讲嘅时候，
1: 谂起都心心眼啊，真系。
0: Mirror 新歌 Fight Club， 听完真姐，
2: 拜拜。
0: 哦，拜拜。
3: 专题热线。FM 九六一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昼四点至五点，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4: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请一个嘉宾，
3: 604-295-9616。
5: Splitsville Riverport 保龄球馆震撼升级。配备全新顶级 VIP 保龄球道，加上更大更好玩的 Arcade 游戏中心，无论打保龄定是玩电玩都可以尽情投入。 Splitsville 绝对是你尽情狂欢体验顶级保龄球乐趣的首选好去处。记得去埋我们的 710 Kitchen Plus Bar 探尽美酒佳肴，即刻来列治文 Riverport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omplex， 上 splitsvilleball.ca 预订。
3: 新民主党的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斯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

0: 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斯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卑斯省。此广告由卑斯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1: 好声好听961。
2: Good afternoon. 廖德龙与你一起精神爽利。
3: 嚟紧星期日10月10日咧，系妹姐梅艳芳忌辰嚟嘅。如果仲在世嘅话，佢系63岁，以今时今日嘅 standard 嚟讲，依然有青春有活力啊！容许我播两只妹姐嘅歌啊！

个星期日是他的冥寿嘛，所以刚才跟你播了一只妹姐出道时候的作品，歌名叫做《残月醉春风》。播多一只开开心心的。

遮住佢嘅冥袖，大家再次重温妹姐嘅作品啊！连续两只，一只叫做《残月醉春风》，另外一只经典电影歌曲《玫瑰玫瑰我爱你》。

由出世到而家，大部分时间都系我哋 Burnaby 方面嘅街坊 Michael Bublé， 作品名称 Such a Night。继续我哋呢个下昼嘅怀旧 Tea Party 啊！组合名称叫做 Mr. and Miss 先生小姐。

0: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1: 头先同你播咗咧，就系先生小姐啊，佢哋系中国嘅爵士流行组合嚟嘅，英文名称叫做 Mr. and Miss， 成员咧得两位嘅啫，一位咧叫做刘暖啊，话改名觉得好靓嘅，系女主音啦。佢喺北京大学嗰度咧系读考古文学嘅，咁另外咧亦都有另外一位成员系男仔嚟嘅，佢负责吉他、作曲啊、演唱等等咧，佢亦都系北京大学毕业嘅，而且咧系音乐硕士嚟添。

0: 下午4点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苏里皇家骑警表示，今年八月在 Fleetwood 社区一处林地发现一具人体遗骸，经过调查之后证实死者是33岁的 Khalid Yemer， 涉及一具纵火的袭击案。警方表示不相信事件涉及刑事因素，死因亦都无可疑。调查人员相信死者在2024年的8月2号一宗纵火袭击案的唯一涉案人士，当时一名男子在 City Parkway 10200号路段被人泼洒助燃剂之后点火，身受重伤。警方表示鉴于疑犯已经身亡，该案的调查已经结束，原有的控罪亦都会终止。苏里皇家骑警发言人 Terry Nichols 表示，警方可能无办法永远知道该案背后的真正动机，但希望受害人和社区可以放心，警方已经找到需要对事件负责的人。该发言人又表示，受害人和他的屋企人已经获通知最新的调查结果，屋企人要求外界尊重私隐。BC 省选和地方市选相隔一个星期接连举行，报道指情况可能会令部分的选民对两场投票的不同性质乃至是两级政府的职权范围感到困惑。王亮润报道。
3: BC 省市政选举

0: 将会在10月17号举行，省选就将会在10月24号举行。本地传媒 CTV 报道，由于省选同市选相隔一个星期接续举行，目前在全省各地都有市政同省级选举候选人宣传牌同时出现。在部分地方有市长、市议员同学务委员候选人的宣传展示牌并排出现的情况，甚至乎在某些地方就有省级同市级选举相关的宣传牌混杂的情况，可能令部分选民感到困惑。有选民向传媒反映，对于首次参与投票的人来讲，可能会感到无从入手。与此同时，报道亦都提到，由于两级政府选举同时举行， BC 省民被铺天盖地的竞选标语和宣传信息所淹没之余，亦都容易对两级政府的职权范围和候选人所竞选公职的职责范围感到困惑。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昨日提出，在治安问题最严重的社区增派警力，不过报道指出，省府实际上不会直接调配执法资源，因为警务属于市级政府的管辖范围。市长同市议会同时负责市区规划、图书馆、当地公园、路灯和行人路、商业牌照和征收物业税等事宜。与此同时，报道亦都提到，素里市长候选人前市长德麦科林表示，要在素里建造一座新医院，但是实际上医疗保健系统乃是省府的管辖范围。省府同时负责管辖皇家检察官、大部分政府补贴住房、教育及社会保障、主要公路、桥梁以及所得税和销售税，以及为公立学校系统提供资金并制定一定的标准。而地方教育局就根据各自社区的优先事项和需求来决定教育目标。不过报道补充说，每一位民选官员都会在重大项目上向更高级别政府寻求财政援助，例如是会影响城市通勤和贸易的重大基建，而且在某些领域各方确实负有共同责任。报道举例说，在医疗方面，联邦政府为各省的医疗系统提供大约三分一的资金，再由省府决定相关资金的分配方向。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大家好，我是 David Yang 杨少博，竞逐连任列治文学务委员，四年来不断努力为大家服务，成功争取全新的市中心小学，捍卫 ELL 拨款以及新移民安顿服务，全方面加强校园安全。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David Yang 杨少博以及专业议政的 Empower Education Richmond 列治文教育动力，继续做好这份工。多谢。
3: Offered by 赵波杨 Financial Agent， 以上由财务代理人赵波杨授权。 David at davidyang.ca。
4: 庆祝美容国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为回馈顾客31年来的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
5: 购买美容国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4: 大家快啲嚟美容国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的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5: 我哋喺时代坊美容国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6: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收报35,041点，跌607点。创业板指数报877点，跌12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1,179点，跌341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7,538点，跌61点。S&P 500指数报7,801点，跌17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美元、0.53英镑、110.86日元、4.7人民币、5.5港元、12.34台币。以前嘅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7: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8: Capital Direct.ca. 我是屈洁冰，全叔，再次敬祝连任列志文。

0: 橋港選區 BC 保守黨省員，過去13年我一直為社區發聲，爭取興建新的列治文醫院，堅決反對 NDP 免費派發毒品，將毒品非刑事化，公開批評縱容慣犯，同時一直捍衛私人土地業權。我促成省政府就華人過去所受的歧視正式道歉，並推動成立反種族主義關注周及舉報種族歧視熱線。BC 正面臨嚴峻困局，需要一位堅強領導領袖，這個人就是杜朗。我好自豪能够在他领导下参选，我衷心希望再次得到你的支持。10月24日省选，请投票支持我，威杰冰 Teresa Ward。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挨晚天清，今晚稍后时间会有雾，最低气温摄氏10度，落雨机会是10%。听日朝早的雾气会消散，之后天清，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落雨机会是20%。至于星期五有雨同埋大风，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是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系100%。
3: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由而家至11日盛大展开，
4: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4: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FM 961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3: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FM 961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4: 电影节期间，留意 MetaFan 尽情发。一下迦南洲际的好戏连场，和开心大本营内的准时入场的重点好戏推介，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3: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5: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6: River Rock 河石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一星期7日都有好嘢食。星期一至四下昼4点至晚上9点的平日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是24.99，价钱相宜。有多款厨师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品区。而星期五至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刺身、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是85元。即刻约埋亲朋好友嚟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睇靓景，一边食大餐。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琴日叫街挤塞。91号公路嘅西行方向，近6号路多车。屋桥嘅南行方向，近西53 Avenue 开始出现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交通报道完毕。
7: 10月9至18日，国华 OTOP 一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翻嚟啦！
8: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十全特好食品、新宏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饼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同福凡奶酥。
7: 10月10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列治文嘅国华旗舰店现场直播，
8: 现场仲有试食活动同数之不尽嘅优惠，约埋亲朋好友一齐嚟，
7: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喺你身边。
4: 新民主党的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BC 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 BC 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 BC 省。此广告由 BC 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9: Hello， 各位大朋友大家好，我是阮兆祥，真的很久没来到加拿大了。今次由万家集团主办 Air Canada 加航大约的 Laugh and Love Across Canada 慈善晚宴，11月13号幸运海鲜酒楼同大家见面，当晚还会为列治文医院进行筹款活动的，希望大家踊跃支持。加拿大见，不见不散。
10: 晚宴门票现于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 Image Sense 或者 Eventsbrit.ca 发售，查询热线7783168823。11月13号晚，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见。
11: 好声好听。

0: 线冯子豪。
1: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今日直播室咧有我冯子豪嘅。咁今日咧，我哋之前都做咗好多专访啦，同一啲省议员啊，或者系啲市议员啊，各方面嘅。咁今日咧，我就想做一啲有少少唔同，就唔系某一个党或者各样嘢，而系我想都了解一下 school board trustee 啊入边嘅嘢啦。咁我亦都好荣幸啦，就可以请到咧两位而家即系 up and coming 嘅 candidate for Richmond school trustee 嘅两位成员，其中。一个就是 Danny 啦，呢个 Danny Chang 同埋 Helen， Helen Kwan， 咁就上嚟咧同我哋倾偈。咁但系今日咧，因为咧两位都系讲普通话，但系都识听广东话嘅，咁我主导，我觉得顺畅啲咧，我就会用呢个普通话国语咧嚟交谈嘅咁样。那首先呢 ，Danny 啊 ，Helen， 非常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宝贵的时间上来我的节目啊，你们我知道最近都是要选举啊 ，door knocking 啊，非常忙的，所以非常感谢。啊，那 Danny 啊 ，Helen， 今天我们的节目，我刚跟听众讲了，就是呢，我们不想说什么党啊各方面的事情，我们就 focus 今天呢，你们两位呢，虽然都不是坐在同一个 team 里面，都是分开的，但是你们两位都是想 run for 这个列治文的那个学务委员会，就是 school trustee。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讲一下你们自己个人为什么会想去选举啊，还有就是你们对于现在列治文市的那个。政策学校的那些政策还有那个管理的范畴那一方面呢，我想就是跟你们聊一下啊。那要么这样，先 Danny 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ny Chang， 我的中文名是庄博鹤。
1: 系啊 ，Danny 咧就
2: 我系台湾人，
1: 系啊，台湾人，但系佢都好努力咧，即系佢广东话都讲得好好噶，都系吓。Helen，Hello，
3: 大家好，我系 Helen Kwan 啊。咁啊，广东话就管雪贤啦，咁啊国语就管雪贤，系啦。咁啊，我嚟咗加拿大好耐啦，系老华侨嚟嘅，广东话喺加拿大学紧。
1: 哦，都系好，非常非常欢迎两位啊。嗱，首先呢，我想就是问一下两位啊，就是你知道今年大家都那个省。选之前呢、已经是非常很混乱，有一点感觉，就是因为第一，可能因为有一些现在社会发生的事情啊，让很多人都觉得我应该站出来啊，去争取我们的 representation， 对吗？那所以现在 Richmond 呢，我知道我看那个数据呢，现在。几乎就是trustee 加那个 city council candidate 有90位，是不是啊？差有90位。
2: 是这样哈，今年的市选，那是有爆炸性的 candidate 成长。
1: 对，
2: 因为上一届的总参选人数差不多是45位
1: 啊，对对对。
2: 那今年的总参选呢、有91位，有八个 mayor。八个市长的，
1: 对，
2: 还有55个 city councilor，
1: 对，
2: 还有28位学委的参选人，
1: 是，
2: 所以今年应该是列治文历届以来最竞争的一年。
1: 是的，是的。那我们也知道，就是那个 school board trustee 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单位或者是一个 department， right？ 因为它几乎就是帮助地区的那个学校管理呢，跟 school district 一起去协调。但是呢，它也是很多权力其实也是归省政府的，对吗？其实 on paper 啊，这个我不知道我正不正确。on paper 有一。当然我觉得省政府是不会做这个事情，但省政府几乎是有权利去开除你们的，如果假如有这个状况出现，是不是这样呢？其实
2: OK， 是这样的，我先简单的说明一下那个我们 school trustee 这个组织到底是做什么的，因为我们在很多亚洲的社会，在亚洲的国家没有这样的 school trustee，
1: 没有、
2: 这个、
1: 对对
2: 对，所以大家在我在出去敲门拜访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学务委员是做什么的
1: 啊啊！
2: 那我简单讲一下，现在整个 BC 省啊有60个 school district
1: 啊，
2: 60个学区啊。那每在 Richmond 啊，我们这边是 SD38 的学区。那因为总共有10个 secondary school 跟39个 elementary school， 学生将近有25000人。
1: 是，
2: 其实，在 city 的底下。最大的组织应该就是教育这一块
1: 啊，是的。
2: 所以

0: 有一个 School Act， 它就定义，就是说我们要组一个 Board of Education，
1: 嗯，
0: 有七个学务委员的 candidates，
1: 对，
0: 那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做budget 的审核预算，
1: 对，是的，是的，
0: 还有运用所有的教育资源，
1: 嗯，
0: 然后决定那些 staff 啊，还有决定主要的教育局的主要人员 staff，
1: 对，是的，是的，
0: 然后还有怎么样做这个家长跟学生沟通的桥梁，
1: 对，然后 Helen， 我知道呢，你是不是有两个儿子，都是曾经在列治文的学校读书，是不是？
2: 对，我有两个在列治文学校毕业的。对，
1: 作为一个家长啊，其实你对现在学校其实有，你会看出有什么问题，你觉得是可以改正呢？或者是有没有一个事情或者是一个政策，让你觉得特别那个印象深刻，让你觉得啊不行了，我要继续去争取一个position 在这个学务委员会里面，可以让我还可以把这些东西改正或者是调整呢？其实
2: 我自己本身呢，我是那个 Metro Vancouver Warranty， 我是 Metro Vancouver Warranty Association， 我做了17年的会长。
1: 嗯，
2: 那我帮助很多新移民，好多 newcomer 啦，新移民过来，咁啊，佢哋帮佢哋啲学生咧，就系申请学校啊，陪佢哋去考试啊，同埋家长喺同埋小朋友喺学校里边有啲咩问题咧，佢哋都会同我倾，我会帮佢哋去解决呢啲问题噶。所以我做很多方面，我自己本身在义工方面，我是做很多学生跟家长跟教育局学校里面的沟通，我做很多的，对
1: ，OK。
2: 所以呢，我发现呢很多问题
1: 啊。
2: 然后这次我发现很多问题。那我两个儿子是在一个是在 Stevenson 这个学校很久了。
1: 我是读 London 的，我以前
2: London 对
1: 对，还没分开之前哦。
2: 对，我小儿子是 Stevenson London 毕业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教育可能没有现在有，你知道iPad 啦、啊，
1: 是的
2: ，AI 啊，
1: 对对对，
2: 手机啊，那时候小孩子是没有手机的，
1: 嗯，
2: 所以很多学校现在呢，那小孩子是面临很多这一方面的问题的，
1: 啊、
2: 对，那我也解决了很多问题，只要我要先对，
1: 比如是他们学校要需要你用那个 iPad 去做一些事情，但学校也没提供，是不是这些问题呢？
2: 他没有要求你用 iPad 做事情，
1: 哦 ，OK，
2: 只是说学生他可能会用 iPad 去搜寻他的，就是说他比如说他今天有一个有一个功课
1: 啊， 对，
2: 需要搜寻材料，那以前我们都是上电脑用 Google Search，
1: 对对对，
2: 那我们现在就是比较方便了，就可以用平板电脑或用手机上面去搜寻，学校是没有要他们这样做的，对，
1: 哦，是的是的，理解理解理解。那你在参与社区这么多年的工作呢，其实你可以选择好多不同的方式去服务社会嘛，但为什么你会选择进这个 school trustee， 去竞选这个 school trustee 呢？是不是有一些事情特别让你觉得我这么多 choice， 对吗？以你的背景经验呢，肯定很多不同的NGO 啊或者是团体啊都会很欢迎你去join 他们，对吧？为什么呢会是 school trustee 呢？
2: 谢谢你 Elwin， 你看太看得起我了。对，其实我的年纪不轻了，我差不多已经到退休年纪，那我儿子也都30几岁了，对，他们现在都在工作，都做得很好，对，我有两个孙子现在，那我觉得我现在的能力我应该出来做更多的事情。那我自己呢，我是 Richmond Mandarin Lions Club， 我是三十年的会员，我从前会长呢、Director 我什么都，我们一直都做帮忙 Senior 的活动，就是怎么样老人的互助 啊，老人活动那些的，所以后来我就告诉自己说，除了 Senior， 我们可以帮助年轻人做一点事情，所以这是我现在经历还不错，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出来。然后这两年呢，我听了太多学校方面的霸凌啊那些问题，是家长跟我 share， 还有学生来跟我吐露他的心声，对，他就全部都有的，我听好多，根本我觉得呢我应该要出来了。各位听众各位听众，你想一下，这四年来他们那些红毛委员做了什么，他们做过什么，没有人答得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我们新人进去，比如说我 Helen Kwan 啊， Danny Chan 啊，
1: 对
2: 吧，我们需要新人进去，把就是转变一下教育局，现在包括你现在问 City Council 到底教育局他们那些人做什么，可能他也答不出来。
1: 对，我也非常同意，因为我们经常就说嘛，我们其实他学校里面

0: 是我们下一代社会未来的主人翁，对吗？他们就是我们未来，所以这个呢，我也觉得是对于我们来讲，不要小看这个啊！你以为哦 ，City Council 啊，他定什么政策啊啊，那交通 I can do that, do this, do that， 其实。反而我觉得就是那个学校里面的学生，包括我也有两个儿子嘛，我非常了非常理解，都是我们的未来都是在他们手里啊。刚好现在我们的 WhatsApp 啊，我都还没有时间跟大家讲，我哋而家咧今日咧照样开放电话线6042959616604295966，同埋我哋个 WhatsApp。专线是60491-2323-60491-2323。我们现在今天呢是开放电话线 604-295-9616,295-9616, 跟我们的 WhatsApp,604-961-2323。现在呢我们在 WhatsApp 里面有一个李先生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几个月前呢聂志文学校局大多数呢通过了废除那个田径比赛。的性别分组比赛取消奖杯啊，只有某一些学务委员会反对。你们对于这个方面呢，你们有什么看法呢？你们觉得是不是会不会意识形态盖过了真正的教育呢？啊，你们随便都可以 ，Danny。
1: OK 啊、那我觉得。谢谢李先生这个问题啊，提得非常好啊。那我觉得说，我们在学校局里面，因为有一点点，如果学童啊，性别第一个不分开，然后来做运动比赛的话，基本上我觉得，不是很适当
0: 啊。
1: 然后另外呢，他们也移除了就是学生之间的一点竞争意识啊，他们让他变得比较 non-competitive。那我觉得说，如果因为小孩在这个年纪啊，有一点点的适当的竞争，彼此之间良性的竞争，可以第一个可以交到很多好的朋友啊，然后第二个，由于竞争，他们会有许多的成长嘛，
0: 对，
1: 因为他们会愿意花时间去练习，然后他们觉得拿了这个 ribbon， 他们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纪念，拿一个很好的回忆等等的，那这样子比较能够刺激我们的下一代有进步啊，
0: 对，我自己看到的时候，我都觉得哎。这个我也不敢一下子下那个判断，
1: yeah.
0: 但我自己个人呢、啊，我认为就是有时候一些 competition 呢，你不是说啊，你输了的那些你去羞辱他们， yeah. 对吧？也
1: 没
0: 有啊，
1: 就是透过这个过程呢、啊，好像我们 Olympic 一样，
0: 对，
1: 就是你有学习这个很良性，大家这种透过竞争，然后都变成好朋友，友谊这方面都会有成长嘛，所以我们是反对说现在学校局这样做。的做法，而且你把不同的性别啊混在一起比赛，
0: 那个很多听众可能会不知道这个方面的决定是 school trustee 还是province 的决定呢？这个其实
1: 哦，就我那时候知道的话，他应该那时候是从那个可能是 minister of education 那边下来的，然后在那个 school board 里面。不一定有经过这个 school trustee 当时现任的学委的经讨论啊。那不过我觉得，如果知道这个事的话，身为学委，我们会应该要主动去跟学校局做任何需要的沟通嘛，跟 superintendent 还有 staff 做沟通嘛。因为而且我们需要有家长有参与权与知情权嘛。
0: 是的。
1: 我们需要有一个 public consultation， 我们需要有公听会。您认不认同这样子的？一个过流程啊，来做这个track day， 我觉得都是需要的，所以我们想要做一些改变，我们才会出来。
0: 明白，明白。Helen， 你有什么看法？
2: 这就是所谓的沟通的问题，因为他们在这提议这个议案的时候呢，他没有让家长知道。
0: 对。
2: 对，因为我
0: 很忽然的，
2: 我认识这么多家长，他们都很生气
0: 啊，
2: 没有让家长知道，这就是沟通问题。那。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要改变？我们要让那个教育局能够透明化，什么不管什么issue，什么那个大家都可以让家长知道。
0: 明白。
2: 所以聆听家长的声音，让家长知道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0: 那 Helen 呢？我也想问你呢，反正你在回答。其实这一些事情啊。在 school trustee 的方面里面呢，有没有办法可以改变，或者是哪怕不改变吧 ，slow down 一下，有没有这个可能呢？其实，
2: 你还蛮 slow down。
0: 即系如果有个 policy， 如果落咗落嚟，咁但系 school board trustee 有冇一啲权利可以话，唔好住，我哋讨论下先。
2: 佢绝对有权利嘅。

0: 即係同家長之間咧，比如我開一個公聽啊，唔係叫公聽會，嗰啲叫同家長一個 meeting 啦，好嗎？咁啊，我哋可以開一個家長會，同埋我哋仲有家長會員會添，咁啊同佢哋講，係咪？咁啊咧，我相信學教育局裏邊有好多人可以講國語同廣東話嘅，係咪？咁啊。Danny 讲国语，我就广东话国语都 OK 啦，我仲可以讲啲法文添，因为我安 Chow 过嚟噶，好、
1: okay,
0: 紧要啊，沟通，等家长知道，你唔系话家长唔知，咁啊你啊 yes or no 通过 no
1: 啊，原来哇，原来 Helen 都识讲法语嘅，咁嗱，我哋而家好快去新闻广告先，一间可能你或者讲两句法语俾我哋听下啊，好啊，新闻广告再倾。
2: FM 九六一专题热线。
3: 成日周围飞，最怕去到外地，重要电话同短信接唔到。
4: 有咗 iTopBB 电话计划，去到边都可以任打任接美加电话同短信，
3: 仲包加拿大同香港号码，零漫游费，出门在外都可以保持联络。
4: 配埋中国实体电话卡，加拿大做实名认证，仲可以开通内地社交媒体账号，随时保持连线。
3: 即刻去八八半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
5: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6: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5: 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和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来的挑战啊！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高桂林皇家剧警呼吁目击者提供资料，协助调查本月三号喺 Low Head Highway 发生嘅一宗交通意外。警方喺当日晏昼4:40接报，指喺 Low Head Highway 2900号路段，一架汽车撞向电线杆。车上只有司机一人，事后由救护员在现场治理。司机其后因为涉嫌醉酒驾驶被捕，并且被带返高桂林皇家剧警的警署协助调查。警方现正呼吁10月3日下午4:30至4:45期间，曾经途经 Low Head Highway 和 Westwood 街一带目击事故的车祸前后情况，或者是行车记录仪拍摄到相关片段的人士和警方联络。任何人士如果有资料，请致电高桂林皇家骑警604-945-1580，并且提供案件编号2026-25980。代表温哥华教育局支援员工的国际操作工程师工会963分会表示，有 96.9% 的成员大比数投票支持罢工授权。工会指出，劳资争议的焦点并非薪酬，而是工作条件、工作保障以及保障技工资格。目前工会尚未发出72小时的罢工通知。工会表示，会员过往很少在温哥华学校发动罢工，但教育局的管理层提出的要求既不公平，亦都无必要，令到会员感到非常不满，亦都反映在今次的罢工支持率上面。对于罢工，温哥华教育局表示，经已制定好应变的方案，一旦员工采取罢工行动，亦都可以维持好学校和教育局的运作。教育局表示，双方有共同的利益，希望确保校区能够吸引和挽留合资格的员工，同时维持稳定的人手，确保学校安全和有效运作。三方合约的谈判由2015年的10月开始，谈判上个月陷入停滞。该工会代表大约900名非教学的员工，包括校内的工程人员、清洁工、厨师、面包师傅、厨师助理、膳食的服务人员和监督助理等。 Maple Ridge 的师傅表示，今日中午在224街117 Avenue 至到 Callahan Avenue 的路段，因为气体泄漏而双向封闭，天然气公司 Fortis BC 的人员到场处理。 市府表示附近三栋公寓的居民需要疏散。

0: 并且已经向受影响的居民提供紧急支援服务。市府呼吁市民避免前往事发的地区，改用其他道路行驶，并且遵从消防和交通管制人员的指示。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下星期开始，BC省选就开始提前投票了。
2: 我会提前投票，简单又方便。
3: 是啊，每次选举我都会提前投票，上次我都是提前投票，我觉得这个方法最好。
1: BC省选提前投票将会在星期五10月16号到下星期三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信箱，查看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的地址和开放时间。快点上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 BC 省选举的资料。
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大温地区挨晚天清，今晚稍后时间会有雾，最低气温摄氏10度，落雨机会是10%。听日朝早嘅雾气会消散，之后天清，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落雨机会是20%。至于星期五有雨同埋大风，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是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是100%。
5: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的顾客即送100元，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0港币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6: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Queensboro 桥的北行方向近 Boy 街多车， I'm Workers 桥的南行方向近 Lonsdale Avenue 开始挤塞， Knight 桥的南行方向近东47 Avenue 开始出现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交通报道完毕。
7: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8: 什么事啊？
7: 提前规划啊，早啲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8: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 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 Lelut Road。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9: 专题热线冯子豪，
10: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今日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咁亦都喺我旁边咧。今日咧亦都 Danny 啦、Danny Chang 啦、张博豪啦，同埋有 Helen Kwan 啦、管雪莹。嚟同我哋傾偈，咁兩位咧都係咧今屆咧嚟緊市選咧會想參選呢個列治文嘅項目委員嘅，咁我哋都跳嚟跳去啦，有時講少少廣東話、國語，但係普通話主要係 Danny 即係講嘅語言，咁我哋亦都係中文電台，所以我哋兩樣應該都會嘅。咁喺呢度咧，我都已經。

0: 收到好多今日啊，好受好好热烈啊！啲听众好多 WhatsApp 啊吓，咁亦都同大家提醒下大家就系，如果有意见咧，有两个渠道嘅，第一可以打电话入嚟同我哋现场倾偈，就系604-295-9616 604-295-9616，又或者咧可以咧 WhatsApp 我哋咧604-961-2323604-961-2323啊吓，咁咧嗱，而家已经有好多条，咁我跟次序啦吓，咁首先咧，第一个咧就系张生嘅问题啊，就系咧，好 interesting。张先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咧，现在有一个incumbent 的学务委员会叫 Alice Wong，OK，他说呢，他第一有两个问题啊，张先生有，就是他说，Alice Wong 是自己说他自己是右派。但是呢，他与基金性别教育的议案中呢，有两次呢，他好像投的票呢是投错了，应该这样说。他们说，问两位，你们认识他吗？他是真正是英文不好还是怎么样？另外呢，他说呢，他是一个老居民，他说呢，这个 Alice Wong，是不是以前我们的国会议员 Alice Wong 是不是同一个人啊？你们可以Danny 或者是 Helen， 你看看你们怎么样回答，或者是也可以啊。
1: OK， 我们现在认识这位 Alice Wong 是现任的学务委员，
0: 是不是同一个人？不是同一个人，
1: 跟国会议员前国会议员不是同一个人啊。
0: 哦，就是跟黄陈小平之前的 Conservative Party 那个不一个人，但这个很正常啊。比如说 John Chan 啊，这很多，这 is a really common name， right？ 所以这个 confuse 也正常的啊。
1: 不过我们对那个学务委员 Alice Wong 我们也是很尊敬他啦，因为他也是长期投身在社区，那也奉献很多，然后他也是那个一个反毒教育的 DARE 的 program， 所以我们都很尊敬他。
0: 明白，对，其实我呢觉得呢，也是最近这几年吧，以前一般呢 City 其实应该就是更没有这个左啊右啊那个那么多，对吗？但没办法，就是很多时候你控制不了，就是那个教育啊或者是房屋政策啊那些方面呢，特别是现在全球那个经济啊这么困难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很想寻求一个办法去解决现在我们的问题啊，所以可能很多就是左派右派他们的那个冒出来。但特别是我觉得呢，那个school trustee 呢，其实很多人都不了解，我都想在这儿那就是讲一下，就是呢有很多那个方向性的那个政策或者是法案呢，都不是 school trustee 做的啊。很多时候就像 Helen 跟 Danny 讲的，很多时候都是跟本地社区的沟通，包括跟学校啊、拨款啊，有一些 staff 那些沟通。因为这些东西呢，你不可能在 Victoria 在省政府中央呢统一管理的，每一个学区都不一样，对吗？每一个 situation 其实可能都不一样，可能有一些地方那个没有那么密集的话，可能开车上学都要十几分钟在 interior， 对吗？但是现在我们 Richmond 那边呢可能很近啊，一个小区里面已经很多学校，所以这个呢就是为什么我觉得 school trustee 有一个 function， 就是它其实是本地，它是很本土化的一个组织，一个政府的branch。 所以我也在这边呢就是不太赞同就是太多的那些意识形态的东西掺进去。因为第一，其实学务委员会也改变不了，因为那个是省政府决定的嘛。 City Council is a different story， OK， which we're not going to talk about today， OK。 但这个方面呢，我觉得主要都是政策。那好，我们新闻广告之前呢，我们已经谈及了很多关于现在你们个人为什么会投身啊各方面呢。那我也想问一下，现在对于现在的政策方面呢，我知道 Danny 你其实也有一些东西想分享， Helen 也是有一些东西想分享，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现在看的政策啊，或者是你们未来如果你们当选的话，你们会有什么政策方面的东西你们会想推进呢？
1: OK， 那我因为自己 有一个小孩在现在的 Richmond 的公立学校就读，
0: 嗯，
1: 那已经他现在是 Grade Six 啊，所以我在这几年之内，我跟很多家长谈过，
0: 嗯，
1: 那也就是因为有对一些现状觉得可以有一些改变的地方，所以才出来选学务委员啊。那如果有这个机会当选的话，我是希望可以推动以下几个部分啊，第一个，我想要增加现在学校里面的literacy 跟 numeracy 啊。

0: 学生的文科跟那个数理方面的成绩啊、哦，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十年，可能 Richmond 在学科方面哦，那整体的成绩有所下降，现在大概在 BC 省里面大概是中位数的而已，大概中段。那我是希望说能够有这个机会啊，能够增加更多的 literacy and numeracy
1: 啊，
0: 然后另外我想要再增加有关的 financial literacy 跟 AI literacy 这一部分的课程的 program。因为我觉得在以后的世界啊，学生会面对很多更不同的竞争啊。那 AI 绝对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东西啊，所以我想要增加学生这一方面。然后另外我想要做的是那个 after school 的 program，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在这个社会啊，很多 parents 很多家长啊，大概60-70% 都是 double income， 都要工作。那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用学校这个场地啊、哦、那来结合可能 third party 也好，或是教师们也好，那让家长能够无忧无虑的工作到例如说5:30，
1: 对，
0: 然后在这段期间用学校的场地呢，可能可以学习一些什么中文课啦，或者是一些财务方面的啦，或者是体育方面的 program、我觉得都不错。那另外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长期的就是有关注这个毒品的问题啊、哦。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知道说反毒的有这个所谓的四柱 four pillars。其中有一环就是 education， 就是教育。如果我能当选的话，我希望能够推动mandatory， 全部列治文的小学都需要去做这个就是对毒品的认知以及教育。因为我相信啊、哦、我们现在所投资在毒品教育的每一分钱哦，绝对对以后在执法上啊，或者是在戒毒上面啊，都是绝对是更划算更有效的投资。所以我希望能够加强在这一方面，在这个毒品的教育的部分。
1: 嗯，明白。我有一样我非常特别的同意的，我一直自己啊也觉得很困惑。OK， 我们现在学校我们学的东西啊，那个 syllabus 各方面的东西呢，完全没有 finance 的东西在里面。你想一下，我们每天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每天我们就是哪怕打工也好，我们可能 self-employed， 对吗？你很多事情你都要 financial literacy，
0: 没错。
1: 但是你哪怕一些大学生，我跟你讲，我是一个例子啊，我是之后去 take 一些course 去学，你完全都没有这个方面的东西 provide。那这个你知道我们现在的 syllabus 啊，差不多就是100多年前了、啊。OK， 他们 Rockefeller 他们就是建立的，就是主要是把那个illiteracy 提高，很基础的。但现在到100年后都没有进步过，真的。你想一下你报税啊，那个税率啊怎么样的东西没有人知道，对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愚民的政策，我觉得不止一个地区，只是整体来讲呢，我个人觉得呢，省政府或者是整体一定要把这个放进去啊。谢谢。
0: 没错。
1: 但 Helen 啊，到你了，你说一下你自己的想法。
2: 我非常认同 Danny Chang 的理念，他讲的也是我们所有我们华裔家庭家长所关系的问题。那我这次呢，我出来呢，我是有提出我自己三个理念。第一呢，我就是 student first， 学生优先。因为我们就是跟 Danny 刚才讲的是完全一样的，我是把学生的学习放在我们的第一位。对，就是重视阅读、数学跟实用技能，对，也希望给小孩子足够的帮助，在教育的支持。那回应刚才 Danny 说的，就是说 after school， 我记得 McNeil 学校曾经有他们鼓励他们12年级的学生下课以后帮助比较低年级的学生可以功课辅导，因为那时候我们狮子会跟马尼尔有些互动，我是记得有这件事，后来就再没有听说了。对，那这是我知道。然后第二个理念是校园安全，也是像丹尼说的毒品，因为小孩子呢，我们的小孩子，对，那Elvin 你也两个小孩，你知道的，我们最关心，所有家长关心的都是校园安全，要有健康的环境，对吧？好好的学习环境，这样子他们才能安心学习嘛。那关注毒品呢，大麻预防教育是必须要有的，一定要有，那还有霸凌，这个霸凌这

0: 会是很重要的，所以防霸凌、校区安全，对，让我们家长放心，学生能安心上学。好，那第三点就是透明的那个 transparency，OK，、okay, 透明化。教育局做出所有决定，就像你们刚才说的那个运动，对吧？所以我们家就是教育局做所有决定时，我们一定要跟家长，让家长清楚的知道。对，让家长知道，然后呢，也让家长有机会表达他们的意见，对吧？那就是我们要做的，School Trust 要做的，就是加强家长、学校还有教育局跟社会之间的沟通。这是我们大家为我们的下一代，就是说我们也要大家要多关心一下我们的小孩、我们的下一代的成长。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会出来参选。
1: 明白。我特别觉得这个 transparency 那边呢，其实现在哪怕是市议员啊、school trustee 或者是省议员都要的。OK， 那如果在这一方面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是真的，因为家长啊，很多时候其实都不知道教育局啊，或者是 school board trustee 里面讨论是什么，其实有没有一些什么渠道可以一些 minute 啊那些呢？是有没有一些官方的一些方式 online 会给家长能看到你们开完会的 minute book 之类的东西呢？有没有这样的渠道呢？其实现在。
0: 其实他们上教育局的网站是可以看得到，可是那都是提议过案了后，所以家长你要生气的时候也没有办法了，就是怎么讲，熬夜了。
1: 所以其实应该是在讨论的过程也公开。
0: 对，
1: 明白。
0: 就那时候还没有公开，他还没有写面的嘛，对不对？就是我们学务委员的工作就是说，让家长知道跟就是。沟通跟家长沟通，把这个讯息放出去，对不对？让家长知道说他们的意见是怎么样，把他们的声音带到教育局里去。还有一件很重要，我想提一下。我昨天去了 Hamilton 那个 community center， 那边呢只有小学没有中学。那目前呢，他们那边的小学人数统计是有467位小学生，可是学校只能容纳402位，所以空间是明显不足
1: 啊。
0: 还有中学生必须要坐车出去列志文其他的地方读书，
1: 我知道。
0: 所以你在那个上下班时间，比如说你在5点多6点，你会发现很多小孩巴士下来，然后在旁边这样走，很危险，交通也很危险。我昨天全部都看到了。
1: 明白。那这个问题，我觉得 Hamilton 是非常好的，因为很多人都忘了那个区。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我之前有一听众也打电话过来，是另外一个 issue， 但是他觉得他们都在好像给遗忘了一样，对吗？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Hamilton 的听众，如果
2: 补充一下，我们 Advance Richmond 在过去的这个周末，我们才我们去了 Hamilton 那边站街 Burma Shave。那有当地的民众就反映说，这是十几年来第一次有参与任何选举的候选人这么重视他们那个社区，所以我们也觉得也挺感动的。
1: 是啊，确实是，因为我有时候路经过呢，我也很以前很少的，现在我都会看到很多宣传的单张啊，那些呢就代表你们肯定去过那个地区嘛啊。那现在我们还有应该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Miss B 啊，她不太愿意公开她自己的名字 ，OK， 她就说哦。因为这个呢，是跟我觉得是跟 Parent Association 就是有就是 Advisory Council 有关。他说有一个人 Hi Alvin， 他是讲英文的哦。I saw this on the media， 他说呢，看到呢就是呢有一个政党 ，OK， 就是呢做说也有接触到他，就说哦、你可以帮我们做 volunteer， 然后还会有 compensation，OK，、okay? 类似这样子 ，OK， 然后呢。这个他问的问题是 ，it's not even the official school PAC， OK， 因为 PAC 就是 Parent Advisory Council 啊 ，PAC， OK， 这个他说这个行为呢，会不会是会污蔑了那个 Parent Association？ 他说是不是应该在 Parent Association 里面呢，有一个 rule 不让他的成员呢去参加这些政治活动呢？应该 nonpartisan。你们对这个Miss B 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了？
2: 我很认同这样的看法，因为我觉得任何在student pack 或是 district pack 里面的 parents， 他如果要参与任何的政治活动， 应该都是不被允许的。当然，如果他是以个人名义啊、私下去参与，可以。

0: 就是有一个灰色地带，因为比如你是一个普通的成员，OK，没有人知道。但如果你是比较 prominent 的 position 的话呢，那同时间你私人的时间去参与的话呢，也是会有一个 confusion，会可能让人觉得哦，是不是 PAC support 某一位的候选人或者是某一个组织这样子？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呢，也是应该去探讨一下。其实呢，Parent Advisory Council 跟你们会有一些什么的交流呢？反正他都问你这个问题，正常来讲的
1: 对，
0: 话，
1: 只要你的小孩在公立学校，从 kindergarten 到 grade 12，你家长本身就是里面的 member 了，可能很多家长不知道。然后再从 member 里面，他们有那个 AGM 选出那个比如说 president 啊，
0: 是
1: 或者
0: 的，
1: director，
0: 啊。
1: 对，那他们参与的是呢，所有学校。有什么 issue 呢？都要从他们那边，就是他们会开家长会，把所有家长就是 member 就招来，大家一起共同研讨。所以这就是没有透明化，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教育局的异样也没通过他们。对，这就是我一直说的透明
0: 所以其
1: transparency。
0: 实 school board trustee 跟 PAC 啊，或者是其他这些 association 都是要非常紧密的沟通跟关系，对不对？
2: 绝对要非常紧密的沟通跟关系，因为我们都是希望做这个家长跟学校之间的沟通的桥梁，还有跟教师之间的。然后另外一个我也想强调的是，我们也想替教师们争取到合理适合的这个薪酬范围，因为我觉得这道理很简单嘛，我们不能要马儿跑，又不让马吃草嘛。
0: 对对
2: 那
0: 对对对，
2: 其实教师是很重视这个有一个 stable predictable funding，它有一个
0: 对。
2: 稳定的 funding 那
0: 对。
2: 在教育我们的小孩子的时候，他们会比较付出自己的心力嘛，
0: 对，
2: 也会
0: 是
2: 得到
0: 的。
2: 更好的教学品质，所以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0: 因为这个 job 啊，其实大家可能看哦，他在学校的时间，他上学，或者是有一些人觉得啊，summer 他也不用上班，但其实你知道，他们下课的时候，很多东西，特别是有 grade five、grade six、grade seven 中学，他很多东西都要带回家去做，所以其实不能按那个 hour 啊，我们表面上看到老师哦，你上学的时间就是8点到比如7点到3点啊，你就可以拍拍屁股。其实不是的，很多东西他们都
2: 很
0: 要
2: 辛
0: 扛
2: 苦
0: 回
2: 的，
0: 家。
2: 老师很辛苦的，在这里我们向所有的老师致敬啊。
0: 是的，是的，是的。那我们现在差不多呢，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现在都时间过得很快啊，那只剩1分钟，你们有没有什么东西很快，每人就是跟我们听众讲一下？Danny，县长。
2: OK，好，那我是希望说，在利用这次的机会哦，那如果因为我们是整个团体是叫 Advanced Richmond，那我们有6位学务委员的候选人。那其实今年的选情蛮激烈的，那我们的团队全部都是跟我有共同理念。那如果说大家希望，因为我们在学务委员里面如果没有 majority 的话，很难通过任何的，所以请大家支持我们整个团队。还有我是 Danny Chan，谢谢。
0: 好，谢谢啊，Helen。
1: 系，多谢 Alvin 俾机会我上嚟啦。咁啊，大家都知道 independent 系好唔简单嘅，28位选7位啊嘛。咁啊，希望今次咧大家听到我哋讲嘢啦。如果你觉得我哋我们的理念跟你们是符合的话呢，请你投我们一票。我是 Helen Kwan，那选票上面有中文名字哦，管雪莹。
0: 好，
1: 谢谢。
0: 今日多谢 Danny，今日多谢 Helen 啊。咁好多谢你哋上嚟倾偈，咁我哋下一次希望有机会再继续邀请你哋上嚟。今日时间差唔多，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我哋明天再会。
3: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4: FM 961专题热线，
5: 各位听众，呢排系咪好挂住我把声音呢？我系 Gary Law 罗锦添，最近冇开咪，因为我要参选列治文市议员，继续为大家发声。10月17号市议员，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Kevin Lai, Gary Law, Wallace Pong, Sheldon Sterick, Gray Sang, Sam Wang, William Wang. 反毒品、保治安、拼经济，拒绝无谓加地税。市议员、项目委员全投 Advance Richmond。
6: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Raymond Leung 7788077497。
7: 惊险刺激、精彩连场嘅 Circus Osorio， 10月8号至12号闪跃登陆 Richmond Landstone Center Big Top 大帐篷，
8: 欣赏电单车手喺 Group of Death 入边惊心动魄咁高速飞驰，精彩嘅空中飞人。爆笑小丑，仲有 K-pop Warriors 特别现场演出，
7: 每日2场，下午5点同晚上7点。 11:30。
8: 约埋亲朋好友一齐沉浸喺呢个精彩绝伦嘅马戏团体验。

0: 踪，快啲上 tickets.ca.circusosorio 买飞，活动现场只收现金。
1: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re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2: 大计师傅仔，
3: 师傅啊，有架 van 仔入咗厂，个司机话尾后个 brake 咧有啲磨铁声。
4: 诶，咁啊，等我 check 下睇咩问题啦。
3: 师傅啊，喺边度唔妥啊？
4: 哦，原来咧系有一边嘅 brake 皮冇晒，所以咪有磨铁声咯。
3: 冇理由噶、哦，个司机同我讲咧，佢话嗰个 brake 皮咧啱啱先换咗冇几耐。
4: 诶，冇晒 brake 皮嘅原因咧，系有一边嘅 brake 调校拉杆出现问题，长咗。
3: 点解会无端端长咗嘅？
4: 嗱，系咁嘅，因为咧嗰个调校拉杆本身咧就有一定嘅角度曲位，但系咧由于受到弹弓嘅牵引嘅压力，日子有功啦，就会自动拉长，就令到个 brake 皮啊撑唔开，最后咧就剩翻另外一边嘅 brake 运作咯。嗱，而家换咗个条拉杆同埋啲 brake 皮，咁啊会正常翻噶啦。
3: 哦，原来系咁，明白晒啦。
0: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3: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re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0: 系、哦，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3: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re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1: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re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有调查指，本国只有7%的中小企业计划在未来一年扩张。法国政府暂停警方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中国坚持促进自由贸易。现在由崔嘉怡报道这一节新闻专辑。根据一份最新的调查指出，本国只有7%的中小企业计划在未来的一年扩张，成本、经济压力和税务负担都成为主要的障碍。由廖日康报道。
3: 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 CFIB 发布最新调查，有56%的中小型企业计划维持目前的经营状况，只有7%的企业计划在未来12个月大幅扩张或者拓展业务。当中有31%的受访企业表示，成本和经济压力令到业务无法增长。而在这些企业入面，超过一半认为税务负担是阻碍业务扩张的最大因素。对于联邦政府如何协助企业提升竞争力，有71%的受访者认为减轻税务负担可以提高企业在加拿大和海外市场的竞争力，有49%就认为要减少监管。在税务措施方面，降低小型企业税率最受欢迎，62%的受访企业认为政府应该要将小型企业税率由9%降至6%，其次是降低雇主需要支付的薪酬税，包括是就业保险和退休金计划供款。调查亦都发现，如果联邦政府将小型企业税率由9%降至6%，58%的企业表示会利用节省的税款增加员工薪酬，有48%会用于偿还债务，另外有47%会用在扩展业务。该机构倡议副主席 Corwin Harmon 表示，政府应该在秋季预算案里面优先下调小型企业的税率，而不是推出只有适用于少数企业的资助计划。该机构建议联邦政府可以将适用的扣税门槛由目前的$500,000提高至至少$700,000，日后再按通胀调整。其他的建议包括将商品和服务税以及是合并销售税的征收门槛由$30,000提高至至少$60,000。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B.C. 省选和地方市选相隔一个星期接连举行，报道说情况可能会令到部分选民对两场投票的不同性质，乃至是两级政府的职权范围，以及是候选人所竞选公职的职责范围都感到困惑。由黄亮润报道。
4: B.C. 省市政选举将会在10月17号举行，省选就将会在10月24号举行。本地传媒 CTV 报道。